0: 爹。
1: 哎，
0: 你咋来了？
1: 这说来话长了。
2: 咋样啊？是伤是手啊？
3: 搜的不能再搜了，搜透了，一照面那眼泪夸夸往下流啊，都成串儿了。
2: 这好啊，手好。
1: 这一锅全给闷熟了呀。
3: 大哥，你不会是动了真情了吧？
1: 这去，滚犊子！
3: 那嫂子性格可烈啊。
4: 嫂子。
1: 哎，这娘们确实是有点让我这个。我跟你俩说这些干啥呀？
3: 唠唠呗。
1: 唠啥呀？
0: 二班长为了救我，引开了鬼子，跳崖了。
1: 德远这个人吧，福大命大，造化大，啊，鬼点子也多，他应该不会有事的。
0: 您去巴克松了吗？还有谁活着？
1: 小棍儿跟俺在一起呢，俺们也是为了躲鬼子进了林子，好不容易走出来，这不就撞上小白马把你带到这山上来了吗？我就跟过来了，这巴克松还没去呢。
0: 我害死了我娘。
1: 咋回事？
0: 我想我娘了，我回家偷偷看她一眼，结果我娘出来给我送干粮，被鬼子发现了，给打死了。小鬼子一直追着我不放，是小白马听见枪声，杀了鬼子，救了我。
1: 这又多了笔血债啊！丫头放心，我会带着你们一个一个都讨回来。
0: 我跟您一起去巴克松。
1: 你这腿上还有伤啊？
0: 我没事儿，我这小伤。我瘸着腿也能去，咱们赶紧把队伍给拉起来。
1: 你听我说，丫头，现在外面鬼子伪军都戴着狗呢，天天搜林子，你能跑得过他们？这寨子里的人没对你咋样吧？
0: 没有。
1: 这样，俺再去跟那个小白马盘盘道，如果这是个虎穴狼窝的话，啊，一定冒死把你给带走。要是他们没啥恶意，你先在山上把你的伤养好，过十天半个月的，回来接你，咋样？
0: 那我等您。您去巴克松，一定记得把我的号刻上。
1: 哎，
5: 班长。
6: 都商量点啊，天黑前要赶回去。那么的，这两台车卸前面去，后边那四桶水给少佐送营房去。妈了个巴子的！
5: 是。你们这边来，负责这两辆车，这里慢点，后面那两辆车，动起来，快点！快！
7: 快！
5: 快点！快点！
7: 走！
5: 干什么？往里面走！
7: 对不起，对不起。

0: 大肚子，没精打采。就这个发霉的饼子，咱们每次都是吃一半扔一半，他可倒好，一点不挑食，每顿都吃一整个，他能不喘息吗？他就吃这玩意儿，还没有咱们挖的野菜强了。再这么吃下去，不用饿死，全都要死。哎，我看那个朝鲜族人，最近总共他们组那几个人在一块聚堆，还不让别人靠近。你说，他们是不是在研究逃跑的事儿啊？
1: 有可能，谁不想跑啊？
2: 这个劳工营的环境我观察不复杂，但是跑出去太难了。

0: 在其他劳工营的时候，隔三差五的也总能看见有车拉着汽油炸药往山里走。你说这附近会不会有个汽油库？
1: 汽油库在哪儿啊？
2: 聞いてねえのか。急がないと時間がないぞ。わかったか。切れろ。
3: はい。
4: 小队长，
5: 太监，这个路实在是太颠了，我一直揣在怀里，还热乎呢。
6: 有戏。
5: 太监，这深山老林不好洗澡，我给藤本少佐和您备好了洗澡水，敞开了用。
7: 小队长，お気遣い。
4: どうも。
5: 不多么不多么。大日本皇军讲卫生，爱干净，爱洗澡，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让我手下的兄弟们天天洗澡，洗干净的都秃噜皮了。
6: 秃噜皮秃噜。
4: 啊，
5: 走走走。啊，
4: 有事
5: 有事有事。哎呀，不瞒您说，他们现在身上没狮子，头上也没了。
7: 萧团长，你有什么要帮忙，我们的关系你直说就好。
5: 能不能适当的时候在藤本少佐面前美言我几句呢？
7: 妈，你得是知道的，现在建设的工事都是皇军的机密，让你运送物资已经是最大的心人，想换差事很难，不要添麻烦。
5: 是是是是，我知道难，不难我能请您出山吗？您看您还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
7: 对了，马上就是秋日祭了，会需要很多的准备。小团长，你的瓦卡勒，
5: 瓦卡勒，瓦卡勒。嗯，
4: よし。
3: おい、さっさと始めろ。
8: 始めよう。何を見てんだ。
5: じゃあ、我把水给您送过去。
4: 頼んだ。
5: さようなら。

0: 哎呀，老丈人，这咋了？眼睛是迷了，还是让泪珠子顶的呀？
1: 你说嘞？
0: 要我说，那肯定是见着闺女乐的吧。老丈人，坐。
1: 哎呀，别一口一个老丈人的，听着别扭啊。

0: 那咱就顶着日头说话。你闺女俺相中了，你相中了又能咋的？俺这闺女相中的人多了，还告诉你，她打小性子就烈，你要是敢对她下粗手，有个什么好歹的，你们跟俺们可就结下梁子了。
1: 你们，俺们，你到底是啥人呢？白山黑水的人。哟，你们吓唬谁呢？闯山是吧？哪条柳子的？哎呀，小弟！

0: 小孩，把枪放下。你还真有两下子能耐呀。
1: 咋说吧，
0: 俺虽然是个匪，但是五清六律，七不抢八不劫，那是俺嵩山的规矩。俺嵩山小白马这名号，在十里八乡，那也是个响当当的汉子。你甭瞧不起俺，俺看上的女人，要是也看上俺了，那俺用一辈子对她好。可要是没相中俺，俺也不屑用强。
1: 这可是你说的，
0: 老丈人。你一个唾沫，一个钉。
1: 听俺闺女说，你在林子里杀了小鬼子，救了他。
0: 嗯。
1: 俺在这里谢了。
0: 那欺负咱的女人，必须得杀他。
1: 俺闺女现在有伤，腿脚不利索，能否在你的寨子上养几日？
0: 能。
1: 过一阵子，俺会来接她。她可得是个全乎人。
0: 成，俺答应你。可是这话说到前头，到时候你闺女要是不愿意跟你走了，那可就是我小白马的能耐了。
1: 俺家的闺女，她的事儿自己做主。
0: 好。你等等。

0: 啥意思啊？女婿给老郑杆子的梯子，讲究人啊！老郑，你不是一般人啊！俺这儿的行话，你门儿清啊！
1: 春天半开，好山把头子的，月之一二。

0: 你进门了，大狗去了。你进门了，想怎样啊？
1: 长官，别打了。

0: 咱们人手本来就不够，如果打伤了的话，咱们又减少一个人。现在马上就入冬了，工程能完工就行了呗。
1: 咬死你们！今天工作完不成，这不是吃饭。
2: 大家快点啊！快点，把手里的俩快点！
3: 悠着点，悠着点啊！
2: 快点，快点，快点！哎呀，今年秋膘多尖啊！这多大了，长得还没有葱高呢。
3: 这小皮蛋，
2: 不是喝酒也是那样，那爷们儿爷们儿啊！
3: 就给我踢死了！哎，老三，我跟你讲，我娘做那萝卜条。
2: 哎呀，配上辣椒，配上碴子粥，
3: 我们干好几碗。嗯，香米糊了都。嗯嗯嗯嗯，啊啊啊！你们这几个光膀子的，那一晚上搂搂。哎，那个还有个事儿啊，这干点活儿，吆五喝六的，都全赶上。
2: 就你嗓门大，跟驴好不似的。
3: 完犊子了，人家不要。
2: 哎，当家的身子全白费了，你可是没看到。哎呦，那个手跟那腿啊，背的洋娃子弄得血丝呼啦的。咋的啊？你整点啥玩意儿，人姑娘非得要呗？你先整你兜里去呗。
3: 不是啊，我说的是当家的这个心意啊。啊，他亲自上树弄这木条子，那老笨手，那小花布条子缠了四五遍，那才满意。为啥呀？
2: 那咱当家的。
3: 这再怎么说也是一战之主，那啥时候为个女人这样掏心掏肺的？你咋的？就你明白，你啥都知道，不也被整的稀里糊涂、撞着脑塞的吗？不是老二，啊，你给我塞脸是不是？
2: 你塞脸咋的？
3: 不是你说咋的？你给我塞脸咋地吧？咋地吧？咋地吧？
2: 啥？是。 啥时候拿回去的？完犊子了！完犊子了！完犊子了！小点声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等一下，
1: 咋了？
0: 你们当家的呢？
2: 当家在呀，我给喊去。
0: 别，告诉你们当家的，弄点素的，再吃流鼻血了。

这松林镇，瞅着也不吓人。你以为走在大街上的都是鬼啊？那听他们说的，跟阎罗殿似的。叔，咱在这街上都绕两圈了，你到底啥打算呢？

0: 街那头呢？你盯着这皮货行干啥呀？
1: 他也收身了。

0: 知道吗？这皮货行的姓朱的掌柜的给他林子里送粮食，俺跟他接触过。
1: 哦，那这就是说你说的松林镇的交通站呗。
0: 嗯，
1: 今晚咱在这歇脚啊。
0: 这大晚上的就先别打扰人家了啊，明儿再说。
1: 嗯。

这地儿不错，就是这儿了。小慧儿。

0: 这位爷，我们小店已经打烊了。打扰了，借口水喝。来的都是钱，请进来。爷，您请。
1: 老兄弟，请坐。
2: 魏武，上茶。大兄弟，贵姓啊？
3: 免贵，姓朱。哎呦，
2: 这可太巧了，咱们是本家呀。从哪来？
3: 牡丹江。
2: 你可来对了。咱们这松林镇呐，四方进宝，八方来钱呀。
1: 听这话，掌柜的是本地人，
2: 土生土长的。
3: 祖上呢？
2: 山东黄县。 大兄弟，你这是寻亲呐？
1: 都说兴隆号的皮货，闭眼买也错不了。
2: 过江了，这边请，大兄弟。

0: 老东的坯子，油性差了点。
1: 行家，这一开口就是行家。大兄弟，头场雪过了之后，你再来，保你满意。
0: 掌柜的，我要的货不太一样，你看。
1: 魁梧，你先回去，把门关上吧。
2: 哎。

0: 兄弟，透个底儿吧。
1: 掌柜的，我要你压箱底儿的货。
0: 小本本的，有什么压箱底儿的？虎皮熊皮，还得见定见。
1: 掌柜的，这话不实在。
0: 我哪儿不实在啊？
1: 你这后面还藏着几张人皮吧？

0: 鬼道跑得换，老核桃，但是笨个铁瓜子儿。
1: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炮仗响了，我笨个开门红。

0: 事儿啊？
1: 没事儿。
0: 你有事叫我啊。
1: 睡你的吧。
2: 咋说？是不是？
3: 恩仔，恩仔好像听到枪响了，你听到吗？
2: 没有、啊。

0: 不是啊，
1: 嗯，
0: 明天一大早你去趟镇里，到皮货行看看，离他远点啊。这心里咋就觉得那么不踏实呢？
1: 成，交给我吧，你快睡吧，叔。
0: 嗯。

0: 我们这几个平时偷奸耍滑的，今天卖点力气啊，要不然我就地正法。
1: 拿溜来，快跑两步。

0: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再去查查。
2: 要我说啊，咱这山里山外呀，啊，三江南北，除了日本人，就有一个人敢这么要人命。
3: 你是说尤世龙？
4: 哎，小总统，有啥新鲜的？给我们哥几个透露透露。哎，这小子，你看，
2: 来来来，吃吃吃。
5: 日头底下无心事儿，周掌柜遭了横祸，阎王爷手里啊，也是一摊子糊涂账。日本人出的手。
3: 你说，咱银子掏着，螃蟹罩着，真脏，多少年都不来日本人了。
5: 可说呢，咱在这儿唠着嗑，那螃蟹这会儿啊，忙得脚都不着地。
6: 他那叫浇花子赶五更，穷忙，是不是、啊、大哥侄？
5: 可比不了你，田螺讨食夜里忙。
6: 可不，我这忙了一整宿，我这把老骨头啊，带的是金刚钻，来好酒。哎，
7: 想当初我逃难来到松林镇，是朱掌柜他爹给了我头一口吃的，还指点我进这棺材铺当来伙计。哎，这一眨眼也快40年了，也逮着那猪。哎呦！也该找朱掌柜有福气，你刚好显了副新才子。我这不吩咐伙计连夜赶工给上这棋呀。
5: 你这批才子呀，料可不咋样。
7: 要不说当真玲珑呢。料子是一般啊，可就急在眼前呢。
8: 行行好吧，行行好吧，啊！行行好吧，行行好吧。
9: 上锅了啊！上锅了啊！
8: 行行好吧，
9: 上锅了啊！
8: 行行好吧。
9: 看看上锅，看看上锅了啊！
0: 老何呐，这事儿真是日本人干的？
7: 那是不是日？这是不是日本人？
5: 小铜腿，
9: 哎，
5: 来玩水。
7: 昨天晚上我去，这朱掌柜小子这么大，这么大，就主动往外头冒险。那霍家倒着，霍家后头还有一暗格，那暗格里头还有三个人，那个穿着那个钢铁的衣服，那身上全抢光。
10: 回来了，
0: 说皮货行没了。
10: 咋回事？
0: 咱想想真悬了。要是咱俩昨晚在交通站歇脚，那咱俩不也……
10: 很可能鬼子早就盯上那地方了，到处都是敌人，除了鬼子，伪军、汉奸。以后咱俩做事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0: 那现在交通站也没了，咱去哪找大部队啊？
10: 先把这颗参给处理了，然后直接去八棵松看看咱的人回来几个，只要人在，啥事都好说。
0: 叔，我在那酒馆见着老山参说的那朴掌柜了。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归队》。
1: 走这个破道，干这个破差事，一分钱挣不到，一根毛都捞不着。
2: 我批给你的那些经费，你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3: 你们所有人上车。
4: 他们什么目的？告诉我。
5: 他们根本就不是去休假，是去送死。
6: 送死？
5: 你不能去。
3: 干嘛？你不能去。
5: 你现在去不是帮的，你是在害的。
3: 别说。
7: 他们是挖深的，想在您这儿出手。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用他生命十分之一的时间来研究化学，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我们故事的主角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元素，而忙碌的门捷列夫继续担任超级向导，带领我们发现这些化学元素的神奇与可爱。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妈了个巴，你磕老子牙呀啊！你得往这儿看，你别往前看呐。
1: 徐团长，
0: 奶奶的，天天风里来雨里去走这个破道，干这个破差事，一分钱挣不到，一根毛都捞不着啊！你记住了没呀？
2: 是，最近大家表现的都很好，希望一直保持下去，争取在入洞之前完成所有工事。
3: このエリア一週間以内で全ての材料を送ります。ご安心ください。必ず任務を完了します。
4: 急がせるんだ。大臣のことがあってはならん。
5: はい、
6: はい、はい。
7: 行け。
8: お、少団長。
9: 大臣。江肘子，巨斧楼的，哎，烤鸭脸儿，四季青的，还有血肠，刚刚宰的小猪，哎，那个血刺刺的冒啊，香极了。我知道您在这儿，特意给您送来，
8: 打打牙祭，
9: 赶明儿回到城里，我再好好给您安排。
4: 我知道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也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不就是想换一个油水更大的差事？我说的对吗？我们一直以来对你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做了什么我们都知道。其实你也老了不少了，对吧？
8: 不是太君，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没有的事儿啊，没有的事儿。
4: 小端长，我批给你的那些经费你到底花到哪里去了？那些钱绝对不值买那么一点东西。你的工作很重要，你要知道你是在我们这里唯一可以自由进出的中国人，足以体现帝国对你的信任度。你一直以来的表现也很好，没犯过什么大错，所以帝国也肯定不会亏待你的。至于其他的一些事情，你就暂时不要多想了。わかりますね。
2: 今天是个好日子，皇军开恩，只有老弱病残皇军从你们进山里头收拾。
7: 这是个机会啊，
2: 都出来了。
7: 啥机会啊？正好能近身看看他们到底在做啥。
2: 你们应该积极。
7: 小鬼子话能信吗？我看着不是啥好事。
10: 我知道，
2: 那我来。
10: 但也没别的办法了。
2: 你
7: 我跟你一起去。
10: 不行，
2: 有你

0: 你是这么冷吗？拉肚子，拉稀，这都是水。
1: 你都这熊样了，赶紧跟他们走吧！哎，
2: 求求你，我想被劝下。你们所有人上车，其他的人，掌洪水，回去。

0: 他们什么目的？告诉我。他们不知道。发烧了。行，你不说，我就去告发你。不行，不行！他们根本就不是去休假，而是被送进去当土耗子。 是去送死，让他们抱着炸药进去架线，承诺他们只要能活着出来，就给他们一条活路。但是还有人不愿意进去，他们就拿枪直接他们，逼他们进去。
1: 这跟你们送死有什么关系啊？
2: 引线实在是太短了，只要一点着，进去，嘣！从来没有人活着出来过。
1: 不能去，
2: 是
3: 干嘛？不能去，放给我，
2: 不能去！你现在去不是帮他，你是在害他。先搬下来，一起想办法。

0: 你妈的八子的，你不长眼啊！你就往老子脸上吐痰，上！我走开！你不长眼啊！啊！老子这鞋可是日本进口的皮了，你赔得起吗？啊！老子眼睛瞧，你比老子眼睛还小啊！闭嘴！干！往死里打！
1: 往那边去，走！滚！滚！滚！妈了个巴子！哥，叫我哥，你还认得我？
2: 狠，狠吗？对你这种人就得狠。到后山干嘛去？啊？你以为日本人真让你在这儿疗养，跟我说实话，干嘛去？我不知道啊，这日本人让我过去的。你别扯了，不知道呗。妈的，正面说瞎话。告诉我，怎么混到这儿来了？
3: 抓弗浪抓来的呗，
1: 是弗浪还是弗鲁？
3: 弗浪，真是弗浪。

0: 你也有今天啊，啊！想当初跟我掰环那样玩，好家伙，跟我谈什么民族、大义？请问你的民族呢？你的大义呢？啊！指着天，指着地，拍着胸脯说要把小日本赶出去，你赶出去了吗？你吹牛不过脑子呀，啊！我要是不看在你爹你娘的份上，我都懒得管你。妈的，一说到你爹你娘，要不是老子，他俩早死了个球的。
1: 哥，那我爹我娘现在咋样啊？
0: 哎呦，你还知道你有爹有娘啊？

0: 真敢开牙呀！想当初我让你帮我那会儿，你帮了吗？啊，撒丫子就跑啊！你呀、啊，属于典型的提上裤子不认账那种。
1: 我错了，哥，我真错了，
0: 真错了。反正呢，马上日本人要搞秋之祭，那天呢，我指定把车开在那儿，指定是开车来。结束后，我指定是开车回家。就你还想回家？想得美！小东呢？
2: 到。
0: 把他带走。
3: 是。
4: 哎，小点，哎，
2: 慢点，慢点。
5: 天天整的也太丰盛了，谢谢啊。
6: 行了，别谢了，天天谢，你那谢字都快把我耳朵眼给堵死了。
5: 你这样出啥事了？
6: 皮货行的朱掌柜藏了三个抗联，日本人找上门，人傻了。
5: 天黑了，我也走吧。
6: 阎王爷都不要的肉饼子，你怕哪门的日本人？
5: 怕日本人，我是怕给你添麻烦。
6: 日本人一般不来这镇上，朱掌柜出事是有人捅给日本人。
5: 你咋知道？
6: 这你就别问了。红龟呢，就是朱掌柜得罪了尤世龙，尤世龙就跑到了日本人那儿，把皮货行给点了。往后这松林镇上再没有兴隆皮货行这一行。
5: 尤世龙，尤老大尤世龙。
6: 对，
5: 这人什么来的？
6: 他是这一代大名鼎鼎的道上人，青面獠牙，心狠手辣。
5: 人搁哪儿？
6: 我哪知道？
5: 长啥样？
6: 我哪知道？我真不知道，我又没见过。怕是这整个镇上都没人见过的。
5: 一个大活人没人见过。
6: 听老客说，见过他的人都死了。行了，别瞎琢磨了，你就是长得三头六臂都渡不过他，能捡着一条命你就好好活着吧。
5: 可是他要活着。

0: 本来就够。
1: 跟你有啥关系啊？作死的鬼，老娘当初就不该救你。
0: 那你也救完了。
1: 那我跟你认错呗。吃饭吧，吃饭都堵不上你的。

0: 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喂熟呢。
1: 尤老大，这关东山都是您的，您想吃啥就吃啥。
0: 快点儿吧，这桌上的主都馋死了。

0: 你干啥呢？
1: 哎，你咋回来了？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0: 有点意外。
1: 人回来了比啥都强。你脸咋了？让人打了？谁打的？
0: 谁打的你就甭管了。但是这个打挨得值。

0: 我留条命，他们是挖山的，抬出个宝贝来，想在您这儿出手。
1: 这么回事啊？
0: 哎，吓死我了！不是，主要是这棵草啊，味儿太大了，深夜打扰，您见谅啊。
1: 我这总得长长眼吧。

0: 那您先给开个价呗。
1: 这个价要开低了结仇，开高了我也收不起，这还是别开了吧。
0: 那这真的

0: 谁受得起呢？
1: 开钱庄的、开金铺的、开宝局的，他们都不差银子。但是他们也得找我长眼呢。你们要是不怕这宝贝见天儿，我可以帮你们打听打听。
0: 那就拜托您了，没事，包我身上。哎，这真是包呗啊！那不过我要是打听好了，我怎么找你们呢？
2: 俺们会找你的，收收。哎哎，好，
0: 这可得包好了。
2: 叔，听这朴掌柜意思。
3: 这身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搬出去的，这宝贝儿实在太压手了，咱得沉得住气啊，沉得住气。马上日本人要搞秋季，我指定把车开在那儿。
4: 信得过，我把事儿跟他挑明了说。好啊，那你现在去把他争取过来。我有个事儿需要大家帮忙。我跟你说个事儿。你朋友咋回来的？
1: 哎呀，俺能耐可大了，这个对他不算啥，等以后慢慢跟你说。早就看出来你们不是普通老百姓，你们到底干啥的？我也不想问。说吧，找我啥事儿？我看你也挺有肝的，敢跟日本人来。哎，我也不跟你绕圈子了。
4: 想，而且必须把我兄弟们都带出去。
1: 行，
4: 我们正好需要你们帮忙。
3: 我叫李正浩，你咋称呼？
1: 我叫万福庆。
5: 大当家回来了，快开门！

0: 咋的了？刘鬼虎的，王八犊子不讲究啊！不跑咱地盘上来做买卖来了吗？他不就给小鬼子办事儿吗？装逼比咱强点儿。老三，行不行？
1: 死方了！哎哎，
0: 别！
2: 送他回屋，谁也别动他。
3: 忍着点，
4: 忍着啊，老三。
2: 三当家多大了？
4: 三十。
2: 想娶媳妇不？
4: 三停住！

0: 忍着，别动！好呀，三儿，行，好了，多给他来点。
1: 行了，行了，行了，好了，行了，好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真是一群犟骨头，都给我过来干活，好好说话。 你们不听是吧？等一会儿藤本少佐来了，你们一个都别上锅。最后问一遍，能不能干活？
2: 你们带领大家罢工，等你们这边闹起来，我趁乱去侦查一下。

0: はい。
1: 他のところで順調で、なぜ貴様のところだけ絶食がストライキが起こるんだ。
0: 力不足で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はい。
2: 大家辛苦了。有什么不满，尽可我说，我会给大家解决。
3: 别动，我来。我们每天睁开眼睛就干活，吃的都是坏了的、发了霉的饼子，而且给的量也不够，喝的都是不放盐的野菜汤，平时想喝口水也不给，很多人都病倒了，这样下去是没法完工的。马上就要入冬了，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尽快完工。
2: 你是大家的代表。
4: 我们没有代表，就是不想再吃猪食了。
5: 我们想吃人吃的东西。
2: 你们是所有人都觉得这里的伙食有问题吗？

这里的工作必须在冬天之前完工，你们的要求马上赶上。为帝国服务的工人们应该得到优待，但是

你们两个带毒的必须接受惩罚。现在大家可以干活了吧？

0: 小日本啊，
1: 咱俩唠唠嗑呗。
0: 你这不出声，我还以为你憋死了呢。
1: 你是不是听不见我说话呀？你把你左边那个耳朵贴到筒上，就能听见我说话了。
2: 我耳朵坏了，不是听不见。
1: 我知道啊，你不是聋，你不用说话这么大声。哎，白天的时候你跟他们说的啥呀？
0: 你咋跟我一样也被装桶里了呢？
2: 这和你没有关系。你是一个中国人，我们不一样。
1: 对，咱俩不一样。你那桶比我的大一圈儿。
0: 你那里边有人炕头，有你妈给你做的饭团子。
1: 你慢点吃啊，别噎着啊。
2: 你别再说了，就是因为你们，我会受到这样的屈辱，我没有办法回到家看我的 Marco。
1: 哎，这可不怨我啊，要怨也怨你那天皇陛下，要没有他，能有这场战争吗？
0: 要没有这场战争，咱俩犯得着一见面不是你死就我活吗？要太平日子，我吃个猪耳朵多好，咬你耳朵干嘛呀？
1: 哎，这回行了，你跟我全关在这个劳工营，
0: 能不能见着明早太阳都不一定。
1: 你要想活呀，还真得跟我团结起来。
0: 信你那个天皇陛下没用，你以后还信我吧，没我你早让人拉山里头去。
1: 我以后就是你爹，
0: 对了吗？不听你爹的，脑子磕大包了吧？该，闭嘴。

0: 没烧起来就没事儿。行。老婆，嗯，黑灯瞎火的，你赶紧送送去。哎，花儿姐，我送送你。
1: 呀，不到，甭送了。
0: 花儿姐啊，嗯，你看咱们寨子吧，一群糙老爷们儿。 没有一个会说好听话的，但是呢，我们心里贼拉感谢你，救了老三。老三也是个苦命人。
2: 你们对我也很好，将心比心。嗯。

大家这段日子辛苦了，你们也看到了，我们又用了一批人，他们将要顶替你们干最累的工作，而你们可以歇一歇，干点轻快的活，看见。

0: 这片地了吗？你们从今天起就负责挖这里，要挖一个大大的坑。所有人开始干活，快快快！
1: 就你说那身真那么宝贝啊，金掌柜啊，这么些年你信不过我这双眼睛吗？
2: 我说还有你没见过的品相，
1: 倒不能说没见过，就是记不清上次见了，那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都。
2: 袁掌柜，
1: 你就别抻着了，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哥几个开开眼啊，
2: 是不是？啊？
1: 哎呀，我要是把那只孙拿出来啊，可能黄你们个大跟头。
3: 又
1: 越说越难了，还就算是大宝贝吧，可能架子顶的天上去了，
3: 顶到天上倒没啥，就怕扯着命啊。嗯，你能收着，也未必能留得住。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才把你们几个招来嘛。
1: 这宋林镇，你们几位要是不收，那就没人能收得起了。
4: 这话也对。我听说日本人活埋人，就是让自己挖坑。这坑要一人多深了，汤。
5: 今天咱俩应该是过不去了，他娘的，这样死了有点窝囊。我想上去跟他们拼了。
6: 垃圾啊！他们挖这么大的坑，应该不会只埋这些人，肯定还有其他老公友了。
4: 你的意思是，咱们还有机会逃跑？

0: 我问你明天的，你们要吃？听说马上就是你们的秋季了，啊？去，有啥讲究不？讲究，徐年糕。啊。哎，会大气的杀人。
1: 蒙古家的节日，这家人呢？

0: 属耗子的呀，半夜闹腾。腿小刚好一点就到处溜达，有狐狸勾搭你啊！你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刘彪子泥鳅不找你也就算了，咋还上赶着撩不上了？这事儿我自己盘明白了。
1: 啥事儿啊？
0: 我不是他们送来的第一拨人吧？
1: 不是。

0: 金把头跟泥鳅多久来一次你店？个把月吧。矿上死人了，需要棺材，让老何的直接送过去，就地埋了不就得了吗？为啥非得巴巴的把尸体运到松林镇，放棺材在运回去啊？所以这是个固定的买卖。每个月矿上死人，他们家把尸体运到镇上。
1: 吃肉饼，骗钱，骗的钱金把头、泥鳅、游石龙三家。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喂熟吗？矿上要是没死人，游石龙催了，他们就弄死几个当肉饼。塔崩了！我说的没错吧？
0: 你还挺聪明。我告诉你啊，这事跟你没关系。跟我无关？咋能跟我无关呢？我告诉你，现在不光是为我自己报仇了，就这三个畜生，必须死。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归人》。
1: 每个瞭望塔白天有两个守卫，到了晚上就只有一个，你们负责解决掉瞭望塔和门口的看守，这样才有机会冲出去。
2: 正没办好之前先别出去。
3: 我给你送钱你撵我，下回我也不来了。
4: 刘如龙在哪儿？
5: 不知道在哪儿。
6: 谁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1: 我们想去看大海，
1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3: 有点东西啊，
1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3: 太懂了吧？
1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2: 有事说话啊。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追逐热点的人，我不太能被这个外界的东西干扰，所以就是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走吧。我对这个标签的理解呢，其实是当你饰演了一个角色能够被大家喜欢和接受，那么你才会有了这样一个标签。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荣誉吧，是一种荣幸。

0: 所以其实我没有说想要一定要撕开撕下哪些标签，也没有说拒绝哪一类的。我觉得只要这个角色是有灵魂的，这个故事是有意思的，就是我想要尝试的。
1: 我没事。
2: 大家好，我是宋冉，我所在的恶来城刚刚触发了工期爆炸，
1: 希望恶来城不要也陷入动荡的局面中，希望这条古老的街道快点恢复美丽的烟火气。
0: 我不会选择完全跟自己完全不沾边的，或者是我再怎么努力观众都不会相信的。我选择的角色肯定是我有共鸣的，我相信只要我有共鸣我就能把它演好。
1: 萨朗，
0: 找自己和他相似的地方，或者是找这个角色是什么样，我可以深挖他的特点和个性。最初入行的时候相比现在来讲要稚嫩一些吧，大部分人一度认为我就是这样的性格，很跳脱很疯疯癫癫的一个女孩，性格里面肯定是有这样的东西的。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就会把我那一部分拿出来放大，经过这么多年也多了很多的经历，会更多的理解各个方面了。我已经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了，会多理解别人，或者是同一件事情会有多个角度去考虑，会理解的更多了。所以对于我演戏来说，可能就是对角色对故事都会有了更多层的理解。那小时候可能就是会，就是你的思维认知只能理解到那里了，就是相对来说会简单一些。那现在也不能说多成熟，但是至少由于经历的增长，就是理解也会随着这些而增加。
1: 你这相机是美国货吧？
3: 我这个是德国货。
1: 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3: 是，但我还是喜欢黑白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1: 你们俩真无聊。
0: 我觉得多思考多尝试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对我演戏来说是一件好事，就是它会有更多的变化。可能原来觉得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但是现在会思考它黑的原因，或者是它白的原因，或者是介于黑白中间的东西，会让我想的更多。我觉得不怕有太多的想法，反而怕没有想法。
1: 你读过泰戈尔的诗吗？有一句话我很喜欢，有一次我们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我们醒了却知道我们原是相亲相爱的。
0: 我一直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就是你舒服的一种状态，然后有一种积极的心态走就好了，不用非得求快，欲速则不达。有些事情反正一直努力就好了。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5: 子弹壳，
6: 把它带上以后什么都不怕了。
7: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8: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9: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10: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3: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1: 老谭，
12: 我养老。
1: 来吧，放手一搏。

0: 各位。
1: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2: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3: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4: 我想正式成为短枪，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2: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5: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6: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7: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2: 说，信仰是什么？
8: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小鬼子就是要把我们活埋了，所以我们必须得逃出去。有计划吗？过两天是小鬼子的旧日记，那天的境界会很松懈。到了那天，我会想办法先炸掉他们的汽油库，然后趁乱开上他们的运输车过来接你们。我们呢？ 能做些什么？这里有四个瞭望塔，每个瞭望塔白天有两个守卫，到了晚上就只有一个。大门口有两个看守，你们负责解决掉瞭望塔和门口的看守，这样才有机会冲出去。明白。 放心吧，武器怎么办？我来想办法。

0: 你们要干什么？我们来跟你道个别。道别？你们要跑？
1: 你能不能带上我？求求你了！这事儿我做的不算，你等着。带上我，求求你了！
0: 你是日本人，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不行，大家都需要工。
1: 大坑就在外面，我也想活着。求求你了，带上我！求求你了，带上我吧！求求你了！要不就把他带上吧！求求你了！
0: 我问你个事儿啊！
1: 这是啥意思？
0: 火器金井，火器眼镜，火不行。
1: 写这个字儿的地方是不是汽油库啊？一定是汽油库。
0: 我们准备炸掉汽油库。
1: 炸油库？不行，不行。为啥呀？军队的油库都是地下油库，大门。
0: 非常坚固，而且有重兵把守。地下有个，为了防止家气爆，都会设计东风狗。
1: 啥玩意儿？
0: 东风狗，东风狗，
1: 我们可以东风狗炸药狗。这个办法好。 可以，看来你还有点用处。
0: 最重要的是，我会日本话。

0: 干啥呢？
1: 你好利索的，也不能一直吃干饭。
0: 好没好利索，你说了不算，得听大夫的。这天怕是要下雨啊。哦，对了，证没办好之前，先别出去。前院喝酒的人多嘴杂，记着了。
1: 嗯。
2: 嗯，掌柜的，掌柜的。

0: 掌柜的，来了。忙活啥呢呀？就你一人？可不是吗？也就我还惦记你呗。上回搁你这丢了货，谁还敢来呀？
1: 想讹人就直说，这事还有完没完了？
0: 我没这意思，他们是他们，我是我。也就我刘大彪知道，芝姐咱们松林镇有一号。
1: 小屯屯，拿坛酒。
2: 哎，来喽！
3: 掌柜的，
1: 加喝去吧。
0: 我给你送钱，你撵我啊？行，下回我也不来了。

0: 别动！
1: 带我去荆州。
2: 去哪儿？这，大哥，荣控，体格不得了。
0: 别飞！

0: 到了，
1: 金哥，大哥，
2: 哎，狗子，别睡了啊！
3: 远处来马车，
4: 马车，能看见是谁的不？
3: 好像是刘彪的马车。
4: 刘彪，行，知道了。

0: 彪子，这么晚还来拉人呢？
1: 嗯。哎呀，哎。

0: 的不认识了。哎，
1: 没办法呀，明英，
0: 我兄弟呢？
2: 跑了，
0: 真跑了，
2: 真跑了，跑得比畜生还快。
0: 知道我来找你干啥不？
2: 这那事儿真不怪我，是泥鳅想要埋了你。
0: 除了泥鳅呢？
2: 尤世龙。
0: 尤世龙在哪儿？
2: 不知道
0: 在哪儿。
2: 尤世龙的面儿，每次我见到他，他都扮好了，我没看见过脸儿，而且。

0: 泥鳅呢？
1: 谁呀？哎哎。

0: 还以为事儿办妥了，脚底板怎么油了？溜了呢？哪能啊？咱是人吗？伤刚好点儿，就待不住了。总得出去透口气儿吧。再说事儿还没办完，往哪儿走？尤氏龙都快长成你的心头肉了。多少年了，松林镇窜着他的风，却没人见过他的影儿。 山里、水里、松林镇上，还可能是我的酒馆里。你别说，我瞅你倒是挺像的。那你拿了我吧。
1: 虽然不知道这尤世龙在哪儿，但他那死动静，我到死都忘不了。
0: 你能活下来是老天爷开眼，别把老天爷给折腾烦了，两眼一闭，想活都活不了。
1: 我说过，尤世龙不死会死更多人，我弄死他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放心吧，老天爷看得真真的，他不会要了我的命。啥呀？
0: 傻狍子味儿。

0: 掌柜的，我来了。
1: 哟，
0: 掌柜的，
1: 这是捞着个宝啊！
0: 我爹为了这条大折螺，跑了十多里地，骨头架子都快折散了。
1: 啥也别说了，这鱼我收了啊，该多少钱多少钱，你们爷俩张嘴就行。
0: 您的意思，让我们爷俩把这鱼吃了？
1: 看着我的嘴，我说这鱼我收了，不会亏待你们爷儿俩的。
0: 明白了，掌柜的就是爽快，以后有啥好货还给您送来。
1: 行，
0: 掌柜的，我回了。
1: 哎，慢点。
2: 哎，大阔志，
3: 大掌柜的，这鱼给我们炖上呗，正好我招待俩朋友，怎么样？
1: 啊，钱。
3: 哎，我知道，
0: 老规矩，记我账上，下回一起结。
1: 想吃鱼啊，把之前的酒钱都给我结了，我立马把这鱼给你炖上。
3: 哎，掌柜的真会开玩笑，我泥鳅什么时候差过事儿啊？
4: 两天不来呀、啊。我还真想得慌。
5: 行业来了。
1: 哎，行业来了。看来我这店里的饭菜合您的口味。
4: 那是，主要是人好。
1: 哟，里边请。
3: 小东嘴，这鱼你给我留着，我还就吃定了。
1: 行业，这是刚酿好的酒，您尝尝，看看合不合您的口。
4: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最近呢，松林镇不太平。
1: 哟，咋了这事儿？
4: 听说金把头在矿上让人给嘎了，赶车的刘大彪人都没了。
1: 没了是啥意思？
4: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0: 可能是被胡少爷杀了，所以啊，你得加点小心。有庞爷您在呢，我有什么可小心的？<笑>
1: 这话说的我爱听。是有我在，松林镇没问题，乱不了。
0: 那是
1: 有我在，你这夜来好也没问题。你就放100个心。
0: 哎呦，庞爷就是庞爷，这话说的，眼泪都差点给我顶出来。
2: 掌柜的，
0: 哎，庞爷，哟，新得了一条大折罗，
1: 好东西。
0: 我呢，给您配点山珍，一会儿送您府上去，您慢慢炖着吃。
1: 那，你这不亏了吗？我多心疼啊！
0: 哎呀，这鱼要是吃不到您嘴里，我这更心疼。
1: 小嗑唠的，烫人心。行，那这个我收下了。
0: 小彤彤，
2: 哎，
0: 一会儿给庞爷送府上去。
2: 好嘞，
0: 我去看看您那菜得了吗？
1: 嗯。真好。

0: 姐，你别叫我姐，你比我大。哦，那大妹子，谢谢你救了我一命啊。是你自己命大，挺过来了。大妹子，我人糙嘴笨，可我心透亮。那谁对我好，谁对我有恩，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就听你这话。
1: 就知道你是个实诚人，那也只是对我好的人。老三，
0: 哎，
1: 你是咋来山上的？被小鬼子逼的呗。
0: 能给我讲讲吗？小鬼子不是弄龟豚病户吗？我不走，他们一把火把我家给烧了。 我老娘本来就病殃殃的，被他们这一折腾，连气带火的，死了。这口气我忍不了，我拿起镐头就撂倒了一个小鬼子。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了，剩下的鬼子全冲我来了，我爹就让我跑。那我心想着，那我跑了，我爹咋办？ 我就拉着我爹一起跑，可我爹腿脚慢，一枪就让小鬼子给打死了。我这跑来跑去，钻了林子，快饿死的时候，见着了我大哥。大妹子，我爹娘都死了，我这做儿子的。
1: 到现在都不能让他入土为安，我不孝。说来道去，根儿都在小鬼子身上，都是他们害的。
0: 是，不光是我，寨子里面的兄弟，哪一个没被小鬼子祸害过？ 就拿老二家来说啊，他娘。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0: 来，爸爸给你整块肉。哦，哦，
1: 香，
2: 好香啊！哎呀，
1: 五花肉。

我俩刚认识那天，我气着你跟我说你娘没了。前段时间腿脚不是不好吗？你，这我给他娘准备的，日子我记着呢。明儿是七夕了，是不？

前几天我出寨子去寻摸去了，就剩咱俩碰上那地方。本来我寻思找找，看看能不能找着大娘留下的衣服啊，这物件啥的，啥也没找着。所以我就想，不行，咱就在这寨子边上给大娘立个。 意思就是，你也好有个念想，行吗？那个，我来寻思问问你，大娘叫啥我也不知道。对，我就过来问问大娘，叫啥。

0: 问点事儿。今天那个庞什么？
1: 庞思海。
0: 啊，他这干啥的？
1: 松林镇的警察头。你不会以为他是尤世龙吧？
0: 他有女人三吗？
1: 我有。你就别再瞎琢磨了。老实交代，金把头和刘大彪是你干的吧？我告诉你啊，你尽早收手。你要是敢把尤世龙杀了，松林镇你就留不下来了。
2: 我知道。
1: 你知道？你就没打算在松林镇常待是吧？
0: 不是，我来这儿本来就有很重要的事儿要办，但
1: 想死的鬼，阎王爷也留不

0: 哎呦，您里边请。
1: 啊，
0: 我就说今儿一早开门，这光晃得我眼都睁不开。现在我弄明白了，这是有贵客到啊！啊，哈哈。
1: 有点意思啊，是根宝贝。
0: 哎，我这一看您就是行家，正所谓好身遇好人，这就叫缘分，这也是他的福分。不过您放心啊，价钱都好说。
1: 掌柜的，
0: 哎，
1: 我问您一句啊，
0: 您说，
1: 就这根神，和您之前见到的那根神比，如何呀？您那也别藏着掖着了啊！我一到松林镇，这耳朵就灌满了。实话跟您讲，我是冲着那根来的。
0: 这话都说到这份上啊，那我就实打实的说句公道话。这根森是地上仙儿，而那根是天上仙儿。
1: 实在人啊，
0: 不过那根森没在我手里呀、啊，
1: 能弄到吗？
0: 不好说。
2: 别不好说呀，事成之后，少不了您的好处。
0: 讲究，
2: 自然。
0: 敢问您在哪儿落脚啊？
2: 安福客栈。

0: 说。
1: 哎，回来了，咋样？
0: 深航，求深了。横幅都挂出来了，四个大字，高价求保。早了说，这明摆着给咱干的呀。要不你去瞅瞅。
1: 你不觉得这有点顺吗？
0: 那咱运气好，碰上有钱的主了呗。
1: 再等等吧。
0: 还等啥呀？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叔。
1: 俺说等就再等等。

0: 娘，你放心，我一定替你报仇。
1: 花儿，你放心。

娘的仇就是我的仇。大娘的仇就是我的仇，就是我小白马的仇。

0: 一会儿一起吃点。
1: 哎，行行行，不用，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坐。
1: 啊？
0: 又没干亏心事，怕啥呀？
1: 哦，怕啥呢？
0: 替我娘敬你。

0: 谢谢这段时间，你和寨子的兄弟以礼相待。哎，那啥，那我也感谢你一下吧，救了我们三当家的命，是吧？
1: 都是苦命人，不说了。
0: 这桌菜专门为你做的，尝尝。等一下，花儿啊，别谢了，咱谢菜都凉了。
1: 我有件大事要说，
0: 等我说完，你再定吃不吃我这菜。嗯，这鸿门宴呢？好。
1: 你说，你救了我，收留我，我想跟你交个实底儿。
0: 嗯，
1: 其实我是抗联。

你救我之前，我们刚打完一场硬仗，鬼子一路追。我想我娘了，没忍住去看他一眼，结果被鬼子盯上了。

0: 抗联的不光是你，还有你那个爹。
1: 师公，
2: 你就说你们爷儿俩这行事这作风就这么勇啊，还不是匪，还能是啥？

花，今儿你把话都说到这儿了，我小白马，你跟你说说我。 你看我现在是个土匪，那头几年我也是杀过鬼子、打过汉奸的人，别把我看低了。

全是你做的，味儿咋样？照我娘差点意思，好吃，好吃，哎，你会吃，来，哎。

0: 小坤，
1: 你可是来了，你都把我急死了。有个阔人来收身，那指名道姓要你们手上那根儿。人家说了，只要宝贝好，价钱那都不是事儿。
2: 那人在哪呢？放心吧，你那份不会少。
1: 这不光是钱的事儿啊，在他当面锣对面鼓把宝贝验实了呀，这样对大家都好。哎，你什么时候把宝贝拿过来啊？
2: 我尽快。
1: 你可得尽快，别拖太久啊。
2: 早出手，早了心思。说，说
3: 啥去？
2: 吓我一跳！我去深航了。
0: 你咋不跟俺说一声呢？
2: 跟你说了，你又该不让我去了。但我问清楚了，确实有大户要买肾。啊，
0: 那哪人啊？
3: 这没问。
0: 那干啥的？
2: 也没问，这问了人家也未必能说呀。
0: 你咋啥都不知道呢？
2: 反正这朴掌柜说了，这大户呀，只要宝贝好，不怕价钱高。叔，你瞅啥嘞？
0: 棍儿，拿上咱东西，这地儿不能待了。

0: 这是谁呀？
1: 妈妈还想问你呢。
0: 但他就一个人，咱把他抓了，一问不就清楚了？
1: 这大黑天的，他敢一个人上来？

0: 我们俩就觉得呀，这事儿太顺了，不合常理。不让你单独行动，不让你单独行动，就怕你被人盯上。你瞧，你现在惹这麻烦。
1: 说，那我不也是想早点把这邪性的东西给出手了吗？
0: 那也得听命令。告诉你啊，这账算是给你记上了。
1: 我错了，但姜还是老的辣。
0: 这边。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自个儿汉子拿不住，跑到我店里来撒野。要说骚气勾人，那也是我的本事。
2: 你受伤了？上哪儿了？
3: 哎，别啊！不是我的。
1: 螃蟹来了，
4: 给你捧个场。
1: 又是断头饭呢？
4: 杀人了。
1: 我有一个兄弟，让我给你传句话。
5: 咋还唠上了呢？
6: 要不咱们喝一个？
5: 我嫌你晦气。
1: 金子，给我了。
3: 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5: 子弹壳，
6: 把它带上以后什么都不怕了。
7: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8: 他档案上显示未婚。
9: 你不住老街哪儿？

0: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1: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2: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3: 老谭，不养老，
4: 来吧，放手一搏。
5: 狙击手李多威，
6: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7: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8: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9: 我想正式成为短枪，
10: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11: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12: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0: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3: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14: 说信仰是什么？
15: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
3: 柯南
4: 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6: 好的。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弄？
9: 知道吧？知道吧？
10: 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看你是千年尿盘子泡出来的骚味成精吧，成天勾搭着我老爷往这钻。
1: 你咋说话呢？
0: 我就这么说，咋的？
1: 老娘这身上可都是香粉味儿，不信提鼻子闻闻。大人可就是你不对了。要是伤着我这如花似玉、细皮嫩肉的脸蛋子，你可得赔大钱啊！老娘这店。 门朝南开，迎八方客，好酒好菜招待的可都是有缘人。哎，那桌菜怎么还没来呀？这没菜垫底儿，这酒都喝不踏实。
2: 哎，马上去催。
1: 都入秋了，怎么这苍蝇还到处跑？啊？这么多苍蝇呢？都说这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3: 我这儿也没有一个缝的蛋。哎，这不对呀，不管有没有缝啊，这骚苍蝇都是垫底的三个。
4: 这是。
5: 自个儿汉子拿不住，跑到我店里来撒。
1: 要说骚气勾人，那也是我的本事。酒没糟味儿还是酒吗？
6: 说得好，
7: 王爷。
8: 王爷，
9: 我就奔着这骚味儿来的。
10: 王爷。
8: 螃蟹。
11: 糟味儿，糟味儿。
8: 就这味儿，我一天不闻一趟，我晚上都上不去炕。还瞅啥呢？赶紧滚！
12: 算了算了，
13: 酒热好了。
8: 哎，不敬我一杯啊？
1: 怕您喝醉了耽误公事。
8: 那倒也是，你这大阔汁的酒，喝完魂儿都得没有。<笑>
1: 您慢用，
14: 我去给您瞅瞅菜啊。
8: 哎，你说这酒哈，在哪儿都是喝，在大阔汁这喝就是舒坦。<笑>
1: 瞧您这话说的。哟，今儿贵客可真多呀，您几位啊？
15: 掌柜的，
8: 我找螃蟹。这
1: 边请。
8: 螃蟹，
15: 哎，
8: 您的客人。
15: 哟，来。
8: 坐那儿，坐坐坐。哎，嗯，久等了啊！见到宝贝了？
16: 我熏了两三天了。没啥。松林镇是不会让你失望的。有硬菜。
17: 不，咱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
16: 那你说咋整？要不往牡丹江走呗。
17: 山高水远的，别咱走到半道，人财两空。
16: 这宝贝可真烫手啊！
17: 哼，是。
16: 说，你说那天跟踪咱的是什么人呢？老深行的人。

0: 咋的？不习惯走门啊？
1: 孟暖，你搁这儿坐着干啥呀？赶紧回去！
2: 我不困。
0: 咋的？
2: 曹雪啊，你受伤了？啊，
1: 没有，没事。
2: 上哪儿了？别慌，不是我的，有点事儿没有？不是你的谁的？路上那两个尾巴的。
1: 是荣和宁秀找上你了？没事。 反正我今天出去也是引他们出来，没想到有这伤口。那俩尾巴呢？下手太重了，没留活口。那个路上啊，我合计了一下，我不能在你这儿待了，我可能会连累你。
2: 咋？饭钱和药钱还没还清就想走啊？
1: 不是，我在这儿。
2: 你别婆婆妈妈的了，没人敢直接在老娘这店里杀人。

0: 那这事儿我尽快解决，要不然咱们俩真的都不消停。
1: 真没想到，这个肉饼子还挺筋道的。他不简单，加着小心呐。这几天金矿上大金贵派来了新把头，你先去大矿上的灶，咱们的火势不能断呢，让他消停两天吧。等他的筋绷不住了，再要他的命。
2: 哎呀，你不小红枣吗？
3: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哎，今儿不唱了啊，你不吃好喝好啊，多吃点。
4: 人没到嗓子前到，百灵鸟都没你能咋呼。我这不着急来接你吗？
3: 想吃啥喝啥，跟姐说，姐得把你钓了的小嫩膘给你补回来。哎，到这就到家了，见着我老姐就是见着老娘了。我有那么老吗？
4: 架不住我嫩呢。
3: 我啥意思呢？我就说，见着我姐亲，咋个亲法呢？ 就像见娘那么亲似的，啥话都让你给说。走，后厨点菜去。
4: 点菜？哎呀妈，还我姐够意思呀。
3: 你这次走的时间可不短呢。
4: 那
3: 顺利吗？
4: 顺利，穿上锅水走哪儿上哪儿，哎，老好了，逍遥自在啊。咋样？我看你这生意真好啊，姐。
3: 这是的，能活着就不错了。
4: 弄的没？
3: 屯子一个一个病，临了一片一片烧，可苦了咱老百姓了。
4: 咋还烧林子呢？那小鬼子让抗联给打迷糊了，完了就烧林子，让抗联没地方藏呗。
3: 并屯子就是让老百姓跟抗联断了联系，现在连林子都烧，小鬼子真是把人往死里逼。
4: 可不是吗？要不要小鬼子呢？多损呢，
3: 姐。 我听说，就冬天的时候，那抗联被逼的拿粪里的苞米粒儿都拔了出来吃了，
4: 真是苦了咱爷们儿了，心疼死了。
5: 哎。

0: 又干啥去？看看门关好没，家里来钱了。
1: 去跟后厨说，再溜个里脊，炖条鱼。别瞅了，谁呀？这是看眼生啊？
2: 你咋那么好打听啊？
1: 新来的伙计，姐，我可告诉你啊，这人有杀气呀、啊。
2: 傻气吧？
1: 没跟你开玩笑，你看那走道那腿都能腾起土来，那是一般人吗？
2: 哎呀，你快拉倒吧，这人呆头傻脑的，三脚踹不出个屁来。
1: 哎呀妈呀，你可长点心吧，这啥世道啊，多乱呐、啊！你别到头来让人给坑了。
2: 正闷得慌，全当养个猴玩呗。
3: 咦、哎，这大阔子儿，这心真大呀。
4: 您的酒，
5: 哎，来来，放着放着。
6: 哎哎，这人家看戏听曲儿都喝茶，你怎么还喝酒啊？
5: 你懂啥呀？茶那玩意儿啊，越喝越凉，这酒啊，越喝越热乎。哎，特别是喝了大阔之家的酒，这心里暖呐，跟热炕头。
7: 有。你这，
8: 怎么今儿没看螃蟹？螃蟹没来吗？哎，
5: 你们还不知道吧？老金钩死个人了，
6: 哎呦哎呀，老金钩死个人算什么稀罕事儿？
5: 死的不是老哥，就是那个叫泥鳅的，想起来没有？
6: 啊，就是经常给金钩带劳工，然后下馆还来钱那个，
5: 让人给杀了。哎呀，别提，开心开心，看唱多好。哎。
9: 哎呦，喂，钱忘给了，
10: 谢谢掌柜的。
6: 你看看，你要不给他钱，我跟你说他就不走。
9: 哎，这下唱的好，
6: 打开他。
10: 掌柜的，
2: 哎。
10: 好事儿，那个死泥鳅这回是真嘎了。
2: 啥意思？
10: 刚才我不是去送酒吗？几个掌柜的这么说的。
11: 你确定死的是泥鳅？
2: 这我咋确定啊？无风不起浪呗。

0: 哎，螃蟹，螃蟹，螃蟹，螃蟹，您没去听戏啊？来点，哎，虾呀！哎呀，螃蟹，您是公事缠身，您忙得很，
1: 别没皮疙瘩嗓子啊！哎，这儿
2: 有，
3: 来了，
1: 哟，螃蟹来了，
3: 给你捧个场，坐那。
1: 也就您惦记着我这生意，
3: 经理，你说可咋整？心里边装的全是你。
1: 哟，那您这心可真够肥的。
3: 有你就行呗。
1: 又是断头饭呢？
3: 嗯。
1: 犯的啥官司啊？
3: 杀人了。
1: 为啥呀？
3: 我管他为啥呢？杀人不就得偿命吗？

0: 老规矩啊，酒菜管饱，吃饱喝足送他上路。
1: 我去安排。
0: 嗯。
2: 银让门前喝顿酒，一只鬼门像人事儿。要学我为啥来到了关东山，老家是没吃没喝没活路，爹娘走了没棺材。听说关东有金山，黑土地里转出油，水里一摇一瓢鱼，躺在炕上有野酒。闲言碎语不多讲，我一头扎进了关东山，白山黑水好光景，遇到了泥鳅把我带，来到金沟把我拴。要说是靠山能吃山，靠水能吃水，这把这金钩扎就端不上金饭碗，金水哗哗淌，淌不到我身上，累死累活半口饭。泥鳅不是待我如金山，
3: 还是把给你藏起来，横死还在这儿呢。
2: 一不留神命搭上，冤有头债有主，我杀泥鳅天和树，官府过来就把我抓。可怜我满肚子委屈没地儿说，只怨我的命不好，生在了这个坏世道。爹啊，娘啊，儿来了。
0: 别嚎了。你们几个谁伸手？
4: 老三，轮到你了。
5: 我爹要过寿了，我这手还留着给他捧寿桃呢。
4: 老四，你来吧。
6: 我媳妇眼瞅就生了，我这抱儿子的手。
5: 去去去去。
6: 大哥呀，那上次就是我喂的呀，不能光和我一个人霍霍呀。
4: 上回我也喂了，他喂的菜我喂的酒。
0: 啥意思啊？我得亲自动手呗。是这意思不？养你们这么一群白眼狼！
1: 我来吧。
0: 这儿，别的别的，这事儿你干不合适。
1: 有啥不合适的？都是人，娘胎里出来，无非生死二字，能送他一程，也是一件积德的事。
0: 你们看看大阔这气度，再看看你们几个，啥也不是。

0: 这位兄弟，还有啥惦记的事儿不？有尽管张口，我都给你办了，别客气。
1: 老板娘，死之前能吃上这一顿，值了。这辈子你对我这个隐情，我是报不了了，只能就此谢过。
0: 我有一个兄弟，让我给你传句话，你帮他杀了仇人，他得谢谢你。
1: 他还说，你做的是件积德的事儿，放心上吧。还有件事，我死后一定要把我扔到江里面，我怕被野狗吃了，
0: 包在我身上。
1: 我让那位兄弟一定办好。家里还有啥人呢？我帮你打封信。不用了。对了，我的腿不好，到时候你注意点儿。

0: 我这菜，我跟你说，还合口味呢。咋还唠上了呢？要不，咱们喝一个，我嫌你晦气。<笑>再来两口菜，一口酒，上路。
1: 走了啊！哎呦，哎呦，哎，胖爷，您等等，这不还喘气儿呢吗？你着啥急呀？
2: 胖爷，闺女我都不孝敬您了啊！
1: 快点啊！
2: 哎，
1: 兄弟，别走，别走，我是大兄弟，我是这个棺材铺的掌柜。
2: 那你还真是高看我了，你看我这身行头，是不是得去棺材的人吗？哎，
1: 你这副黄金门牙，那就能换一副一指厚的棺材呢。<笑>
2: 那你等我闭眼了，扣下来，装你兜里多好啊！哎，
1: 乱坟岗子呢，头顶头，手机手的，我这身板儿。
2: 我哪抢得上啊？也是，万一撞个土坡血流，你咋送了命？不值当。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谢谢啊，谢谢啊！
3: 我傻炮，脑子里边装什么玩意儿？金牙还能闹你手？早查够了，假的。

0: 兄弟啊，看来也算是有缘分了。你杀了那个人啊，也是我的仇人，把我想干的事给干了，敬你是条汉子。也不知道能为你做啥，过来再送你一程吧。 这辈子受苦了，下辈子争取托成个好人家吧。不多说了，我走。还说啥了？
1: 他跟我说他腿不好，让我注意点儿。你说这人都要死了。 这腿好不好的有啥关系啊？

啥呢？哎呀，啥玩意儿姓侯的？

0: 亲子。
1: 泥鳅死的倒是罪有应得，可这人可怜呐。还有事啊？
2: 把这东西收起来吧。哎，那东西可招眼啊，你一定给我藏好了。
1: 给我啦？
2: 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啊。
1: 啥玩意儿？
2: 占了你的桌子，吃了你的菜，喝了你的酒，总得有点表示吧？
1: 邱伟哲，
2: 啊，
1: 你的命就值这点钱？
2: 哎呀，行了，你爱说啥是啥吧，赶紧收起来。
1: 能不见钱眼开的人，我这辈子还没见过。
0: 你厚道，我也得讲究。肩膀头子一边齐，才有滋味儿。

0: 谁呀？
1: 我是深航的朴掌柜。
0: 来了。
2: 朴掌柜，这深更半夜的，您是有
1: 能否借一步屋里说话？
2: 能，
1: 请。
0: 我想想啊。
1: 这也太有意思了。话我可带到了啊，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你们自己去聊去。
2: 您得帮我长长眼，不是？
1: 你这个眼睛比我还毒呢，你就别开玩笑了。
2: 你叫小刘海。
1: 我再说一遍啊，这事儿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别再找我了。
3: 我就是个普通生意人。
0: 您要是老这么说呀，弄着我这心里也慌慌，
1: 我这慌的都睡不着觉啊。我
0: 慢走了。

0: 大哥，你们先泡了，我先走了。
1: 今年上过年了，家怎么样？
2: 我抽两回，一定四个人，那个镇的，
1: 镇着还有，
2: 再给你打碗
1: 啊。

0: 你抽我干啥？你刚才不是你先抽我的吗？
1: 是的啊，你一进来，你那眼睛就没闲着，是逮谁你瞅谁，咋的？第一回来澡堂子啊？
0: 这都光着屁股呢，咋你还不让人瞅啊？咋？
1: 让抽，随便抽，不行你过来抽，来，来，
0: 你俩拉倒。这是你叫我来见面的啊，这东挪西藏也不见人啊，言而无信非君子，翻来覆去可惹人闲的啊。
2: 别叫吵吵了，进来搓搓去去火。

0: 趴下！下手啥呀？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1: 你这搓澡啊？
0: 妈，一开始你也没想搓澡啊？
1: 原来你在这儿藏我。
0: 哪人呢？
1: 牡丹江的。
0: 那地儿啊，俺去过。
1: 是吧？
0: 嗯。还走过三宝桥呢。
1: 哪儿？我没听说有三宝桥啊。
0: 哎呀，那是俺记错了。
1: 嗯，兴许吧。
0: 到这儿干啥来了？
1: 找宝贝呗。
0: 就为求宝贝啊！
1: 老娘病重，这个等一下要银子呢嘛。
0: 呀，还是个大孝子啊！
1: 可不嘛，
0: 正白白胖胖的，做啥呢？
1: 我说你是不是问的有点多？
0: 来给你搓澡还不行，唠点闲嗑啊？
1: 唠，但你摁脑瓜子别那么使劲，你后背省点劲儿啊！
0: 成，啊，成！哎，
1: 宝贝呢？
0: 银子太高了吗？
1: 给点儿赶上这儿来，
0: 有你这话就行了。
1: 行，拉倒吧，这搓的生疼的，你就告诉我。多少钱？在哪儿交货？啥时候交货就完了。
0: 爽快。嗯。
1: 不，那咱还早成。
2: 这说话间，江面上来了一艘船。红色的大旗迎风飘展，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官字。这大船越来越近，只见关羽关云长青金蓝袍坐在船上，旁边周仓捧着青龙偃月刀，这边陆逊张望着，这心想，这关云长怎么就带这么几个人过来呀？这胆子比西瓜还大呀！
3: 爷们儿，你要的马和钱我都带来了啊！现身吧，小心是能捂千秋蝉呐，但是太谨慎了，这蝉可就飞了啊！我再提醒您一句啊，在松林镇那宝贝要是我不收，你就得烂在手里头了。
4: 别瞎吵吵了，把银子给俺看看。
3: 罩子放亮点儿，瞅真着了啊。

0: 不是银子，货真价实的金条啊！
1: 向前走九步。
0: 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九步，走完了啊！下面呢？
2: 说是迟，那是快，大船靠岸，关羽稳稳当当的下船。
3: 哎，我小子不是个东西！
4: 爷们儿，你这不仗义啊？你这明抢啊？这是
3: 你仗义啊？哎，树后面的草盒子里面的，别躲了，都给爷出来！
2: 卢寿一见，这腿有点花软呐，他定了定心神，暗自琢磨：我设下这天罗地网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关云长，纵使你有三头六臂，那又有何用？
5: 哥们儿，你眼睛挺好使啊！
3: 那也是被贼练出来的。叫你的人，往后退50丈，不然我一枪打碎你的脑壳子！
4: 别！退呀！
0: 让你们退呢，没听着啊！
5: 哥们儿，那个人你爱咋地咋地。只要你把身和钱给我留下，我今天就让你活。
0: 你大爷的，过河拆桥是吧？
5: 李掌柜，对不住了啊，俺们还想回去跟四爷交差呢。
1: 我说你的人缘挺不错呀。
4: 爷啊，八根金条你全拿走，你就把我命留下就得了。
5: 爷们儿，你就一把路子吧，你看看俺们兄弟有多少？
3: 你咋就认定俺是一个人啊？
5: 你搁这唬我呢？
3: 哎，有本事向前走两步试试。各位伙计，下一枪瞄准他们的脑壳子打，退还是不退？
5: 走！
0: 开！
4: 爷，你手里的家伙，小心别走火啊！
3: 走！哎，退够数了吗？
4: 这我也看不准这儿啊，只多不少。
3: 下来吧。哎，看啊，
4: 我，
3: 你的宝贝人，
4: 是啊，
3: 在树上搁着呢。等你醒了，自己上去瞧去。
2: 说罢，关羽松开鲁肃，上大船，拍着肚子说：“好酒好菜，都把关宝是撑着了，多谢都督款待。”
6: 说，说。咱歇会儿吧，
1: 走了，
6: 我屁股蛋子都要钉烂了。
1: 哎，再下一步啊，就直奔八棵松了。
6: 那咱骑着马还快呢。
1: 不行，这一路上肯定不消停，咱们骑马太招眼了。还有啊，咱得把金条好好的藏起来。
6: 咱这回有钱拉队伍了。
1: 哎，去前面再歇着啊，你的屁股再坚持点。来。
2: 说罢，红旗飘展，大船乘风而去，消失在了江面上。
7: 好啊！
8: 好个屁！
6: 你总比这我珊珊没了强啊！
8: 那么多根金条啊，就换来这么个草根子！我到现在一想起这事儿，我这心就堵得要死。
6: 不是草根子，老珊珊的呢，宝贝

0: 宝贝，让我看看你这宝贝。你过来，来，过来。我不打你，过来。他是能当吃还是能当喝呀？啊？你啃了他能管饱吗？
1: 哎呀，你轻点儿，你，哎
0: 呀！你庞老四怎么跟我说的？说是不花钱就能换来一个大宝贝呀？那算盘子打得叮当响，可到头来呢，我的钱没了。你说你这不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吗？还不止一把，那是一簸箕。
1: 怎么就没偷成呢？这不搁这摆着呢吗？
0: 这是咱花钱买的。
1: 那咱也不亏呀、啊，我再倒手一卖，没准能卖个高价。哎呀，
0: 你还说给我张嘴了？
1: 啥也不懂，老娘们，啥也不是。
2: 见到宝贝了？
3: 昨晚扑了个空，这卖身的还挺贼呀、啊。
2: 你别心急呀、啊，他们早晚还得来找你。
3: 我觉得你这回吧，得给我多加点人了，没那么简单这事儿。
2: 放宽心，事成之后肯定少不了你的好处的。
1: 真是宝贝呀。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好好找找，
2: 师傅，一个号都没刻上，是不是都没跑出来？
3: 你们必须把这几个岗哨解决掉。等爆炸声，把鬼子引过去，大家一起往回冲。
4: 一会儿我会开车过来接你们。
5: 老唐。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太大了。
5: 子弹壳，
6: 把它带上以后什么都不怕了。
2: 他有个前夫，
7: 你见过吗？
2: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8: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9: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2: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

0: 于奉献。
1: 老谭，
2: 不要我，
3: 来吧，放手一搏。
4: 狙击手李多威，
5: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6: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7: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8: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9: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10: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11: 那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12: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3: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14: 说信仰是什么？
15: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

0: 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要看老叔都在，说，哪棵松啊？那个，最高最粗的，好好找找。
1: 大英，有啊，叔，啊，一个号都没磕上。按理说，咱在驼子坟耽搁了那么久，咱应该是最后一个到，他们应该先到，是不是？

都没跑出来，不能过，那不能过。你看啊，现在这鬼子一直在搜山，把老百姓都给吓坏了，所以啊，他们都躲着咱们抗联呢。 还有这土匪啊，还有这个伪军呐，都不消停，啊！他们这一路上啊，肯定比咱们更苦、更难，啊！

0: 小棍儿，啊，把咱俩还有花的号先刻上去。
1: 好，嗯。

0: 叔，
1: 嗯，
0: 浩克完了，
1: 啊，
0: 咱回松林镇等他们。
1: 回去。镇子上的联络站已经没了，这说明日本人已经盯上咱了。咱就俩人，身上还背着这么多钱，回去也落不了好。
0: 嗯，他们那伙人本意是劫身，不想给钱。这钱没了，肯定不能放过咱俩。嗯，
1: 咱们得躲一阵子了。棍儿，叔答应过你，让你回家看你爹。现在正好回去吧，啊。
0: 叔，我回家，那你咋整？
1: 俺也想家了。啊。等这阵风都过去，叔去你家找你。咱们再一块儿出来干他，
0: 成。嗯，
1: 搁哪儿了？我看看。
0: 嗯，这儿呢。
1: 嗯。

0: 你要是敢动手，我就把你的手给你切了，把你的心给你扔了。
1: 你别胡说，
0: 慎一点。棍儿，甭管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家里，管好自己的嘴，还有，别干冲动的事儿，千万别漏了自己的身份啊！
1: 知道了，叔。

0: 嫂子好，嫂子好，嫂子好，谢什么呢？我放那儿，嫂子。晚上给你做好吃的。好，我得谢谢嫂子。
1: 小西川，来，给你缝的衣服，你看看怎么样？回去，
2: 别嫂子，
1: 嫂子，看看咱们新晒的草药好吗？
2: 来，我看看。
1: 挺好的，给我吧。
2: 那行，那我走了啊。

少团长，让我们庆祝一下人寿的喜悦吧，给你的人生也留下最美好的回忆。你也算是为帝国做过

0: 风行的人。大姐啊，您为了大东亚共荣，千里迢迢漂洋过海来到东北，让俺没想到的是，您这中文说的嘎嘎好啊，啊，就差俺们东北人讲的哎呀妈呀。
1: 赵段长，听说您对

0: 一个死了，啊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了 注目！
1: 中国祭は我々大日本帝国に伝わる秋の豊作を祝う祭典である。今日こうして収穫祭を開いたのは、我々が大気工事を間もなく完成させるためを祝うためだ。来年の収穫祭には中国全土を天皇陛下に捧げることを祝える祭典としたい。一丸となって邁進することを決意し、皆で乾杯したい。
0: 乾杯！
2: 乾杯！天皇陛下、万歳！
3: 万歳！
1: 大哥，我喝的差不多了，先洗杯了。
4: 嗨，谁用的了？
1: それでは。
5: 長官、天だ。ちょっといいですか？
6: 何だ？
5: 長官、お願いします。最地蔵仏像などいびやつかいる。我々の最地蔵を侮辱したのはあいつだ。
7: え、我没有啊，太君，我没有，我没有啊，太君。我没说，我没说。

0: 那几天挖那大坑，是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啊！一会儿我会开车过来接你们，你们都听福星指挥，一块冲出去。
1: 这两个小鬼子在这儿没死了，今晚上这屋的人谁都别想活着。
2: 你们还在这愣着干啥呀？横竖都是个死。
1: 啥比命重要呀？就干这一次了，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3: 大哥。

0: 何事だ。
1: 報告、欲の方向爆発した。
0: 全員向かえ、
1: 早く急げ。
2: 哎呀，这个瘪犊子呀！我
3: 走，
1: 是。
4: 团长，走啊！
2: 这瘪犊子的，等等。

0: 得把那帮兄弟带上。
1: 你管他们干什么呀？你走不就完了吗？把他们带上，我是要掉脑袋的。
2: 咱不能不管他们呀！
1: 我没那么多脑袋呀！
2: 哥，我求你了。
3: 行，我听你的。谁让你是我兄弟？
2: 谢谢哥，谢谢哥。
4: 老汤没在车上，啊！
5: 不行，我得去找他。
4: 不是，哎，那些人怎么办啊？啊！
5: 我得去找老汤呀！
6: 来了，
4: 小鬼子追上来了，快搜，快搜！
7: 车来了，
8: 车！
9: 车来了。

0: 快走！
1: 再来我位

跑！

0: 别杀我，不跑了！
1: 走开！

0: 可以带着他们，凭啥不行啊？
1: 别喊了，人都没了。
0: 小弟，小弟弟，我怕他。不行，我害了你们。

0: 还挺多的，该要的。我还需要。
1: Action！

0: 家亲，
1: 我才来呐，
0: 那铁山，
1: 哎，就把牙床下，
0: 二金莲站在
1: 平川。我说小贱人呐，你是不是要饿死老娘啊？这天过都晌午了，你咋还不给我做饭去呢？啊，你给我记住了啊！我要喝那不落地的清泉水，喝完这碗，那碗给我端，记没记住？想啥呢？做饭去啊！
2: 小贱人，做饭去。
3: 不学好。
0: 小家人一听心酸痛，和母娘天天来比咱哪，迈步走出房门外，厨房不远在面前呐。
4: 小倩，你咋没死啊？
5: 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
6: 我说女巫啊，
5: 啊，那现在是咱俩的，
6: 来进来进来，快上炕，
5: 炕上哪？热乎吧？
6: 热热炕头。你可享福了。
5: 享啥福啊？快跟我说说，遇上啥事儿了？咋到这样了？
6: 要说一点你先说呀，你咋没死呢？
5: 我好说，就一句话，没人救了，没死了。
6: 这可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这享老福了。
5: 行了，快跟我说说，到底发生啥了？

0: 你确定你看清楚了吗？老唐真不在车上。
1: 我看得真真的。当时那车就在我眼巴前过去的，老唐没在上面，我想回去找他。但当时我回不去了，你知道吧？我要回去，我就当小日本子干死。我回头一看，后头还有那么些人呢，我得带着他们跑。就跟当时在金楼，我看见你给拍在矿里头，我当时也想回去救你，但是他们是想把咱俩都拍死，你知道吗？我要回去我也得死这儿，所以我就自己跑了，我就没回去救你啊，雨果。
0: 哭啥呀？
1: 你别怪我呀，
0: 我不怪你，你哭啥呀？我怪你啥呀？哭了不哭了啊？
1: 自己跑了，
0: 回去干啥呀？能回一个是一个呀。不哭了啊！不哭了啊！不哭了，别话。后来呢？
2: 好了吗？来来。
0: 哎。哎，那那死人堆里没有老唐吗？
1: 没有。我看了，没有老唐，半山腰上挂那个也没有。
2: 哎，
0: 没有，没事，没事，没事，自家人，自家人，啊，没事。
3: 来了来了，
2: 前院挺忙的，嗯，抽空颠了俩菜，腾了俩馒头，不够你说话啊。
3: 行，这也就垫个底儿吧。
2: 哪来的活鬼呀？
3: 啥活鬼？是我兄弟。
2: 亲兄弟啊？
3: 比亲兄弟还亲呢。
2: 行，亲兄弟管饱。嗯，
3: 哎，你去忙吧，没事。
2: 干啥呀？家里来人了，我还不能打个招呼啊？
3: 这味儿可大了，他熏着你。
2: 你刚才那会儿味儿更大。
3: 帮忙烧锅洗澡水呗，麻烦了。
2: 没事儿。
3: 谢谢啊。
1: 刚说自家人，我说，我是说自己人，自己人，就是不会害咱的，啊，
3: 哦，快吃快吃快吃。
1: 云虎，嗯，这都是荤的呀，你天天就吃这个？
0: 那哪是天天吃啊，我是顿顿吃。
1: 恨不得把你养得又白又胖。
0: 行了，我说啥你信啥？这不你来了，给你解解馋吗？
3: 快吃，别说。
1: 那我吃了，
0: 快吃吧。

0: 慢着点，慢着点。
1: 吃饱了吗？

这杯敬老汤，你这没事，老唐也活着呢，咱俩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对吧？嗯，对，啊，这话说的有劲。 咱就盼着老唐还活着，嗯，盼着同志们都好好的。

0: 恼了。青儿，你真是一步一个坎儿啊。
1: 这些年，咱们不都这么过的吗？

0: 昨天那个大雪压青松啊，飘得那黄狗成白狗啊，撒得那白狗。
1: 别在这儿唱啊，对着后山坟头唱去。

0: 小爹爹，
1: 瞧你那个嗓那个熊样啊，
0: 还小爹爹，
1: 骂了一路了啊，到家了，赶紧回家喝口水润润嗓吧。

0: 娘，娘，娘，你回来了！儿子，这回能待几天呀？娘，我待不了几天啊！我，别动，站着！你们几个，把东西拿屋里，车上还有啊！你，出去。
1: 来，快进屋。娘，西北那个大风吹惯冻啊，昨夜的白雪压青松啊，飘得那黄狗乘白狗啊，落得那白鸽身行踪啊。 西北那个大风吹惯冻啊，昨天那个大雪压青松啊。

0: 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归队》。
1: 除了他那死东家，我连他长啥样我都不知道。
2: 他喜欢唱，他就得喜欢听，他听他就得跟着哼。
3: 男唱女，女唱男，你想咋唱就咋唱，只要给赏钱，鸡鸭猫狗能不能上台亮亮嗓子？
1: 咱这孙林镇有没有上台唱？
3: 那有得问了，各家掌柜都好这口，行业也好这口。
1: 行业，
4: 儿子，醒醒，你可别吓唬爹呀，快！

0: 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追逐热点的人，我不太能被这个外界的东西干扰，所以就是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走吧。我对这个标签的理解呢，其实是当你饰演了一个角色能够被大家喜欢和接受，那么你才会有了这样一个标签。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荣誉吧，是一种荣幸。所以其实我没有说想要一定要撕开撕下哪些标签，也没有说拒绝哪一类的。我觉得只要这个角色是有灵魂的，这个故事是有意思的，就是我想要尝试的。
1: 我没事。
2: 大家好，我是宋冉，我所在的恶来城刚刚突发了多起爆炸，
1: 希望恶来城不要也陷入动荡的局面中，希望这条古老的街道快点恢复美丽的烟火气。
0: 我不会选择完全跟自己完全不沾边的，或者是我再怎么努力观众都不会相信的。我选择的角色肯定是我有共鸣的，我相信只要我有共鸣我就能把它演好。
1: 萨朗，
0: 找自己和他相似的地方，或者是找这个角色是什么样，我可以深挖他的特点和个性。最初入行的时候相比现在来讲要稚嫩一些吧，大部分人一度认为我就是这样的性格，很跳脱很疯疯癫癫的一个女孩，性格里面肯定是有这样的东西的。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就会把我那一部分拿出来放大，经过这么多年也多了很多的经历，会更多的理解各个方面了。我已经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了，会多理解别人，或者是同一件事情会有多个角度去考虑，会理解的更多了。所以对于我演戏来说，可能就是对角色对故事都会有了更多层的理解。那小时候可能就是会，就是你的思维认知只能理解到那里了，就是相对来说会简单一些。那现在也不能说多成熟，但是至少由于经历的增长，就是理解也会随着这些而增加。
1: 你这相机是美国货吧？
3: 我这个是德国货。
1: 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3: 是，但我还是喜欢黑白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1: 你们俩真无聊。
0: 我觉得多思考多尝试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对我演戏来说是一件好事，就是它会有更多的变化。可能原来觉得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但是现在会思考它黑的原因，或者是它白的原因，或者是介于黑白中间的东西，会让我想的更多。我觉得不怕有太多的想法，反而怕没有想法。
1: 你读过泰戈尔的诗吗？有一句话我很喜欢，有一次我们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我们醒了却知道我们原是相亲相爱的。
0: 我一直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就是你舒服的一种状态，然后有一种积极的心态走就好了，不用非得求快，欲速则不达。有些事情反正一直努力就好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太大了。
5: 子弹壳，
6: 把它带上以后什么都不怕了。
7: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8: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9: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10: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3: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1: 老谭，
12: 不养老，
13: 来吧，放手一搏。
14: 狙击手李六位，
15: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6: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17: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18: 我想正式成为短枪，
19: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16: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20: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21: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22: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16: 说信仰是什么？
19: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2: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李白梗欢度节，
8: 李白大师香氛
9: 真香，
8: 李白洗洁精
9: 不杀手，
8: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9: 真划算，
8: 还得是李白。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of Paul。
1: 嗯，上腔经脉呢通过旁路让血液回到右心房，这样不用体外循环机，让患儿呢创伤更小一些。
2: 准备阻断上腔静脉。
3: 收到。

0: 心率120，
1: 血压80，氧饱和度稳定在70左右。
2: 我们在做上腔静脉和肺动脉吻合的时候，是要把右肺动脉部分牵夹的，但是在此之前就把动脉导管给堵上了，那这样血氧会变得更低的，难道患儿不会缺氧吗？一般来说，我们在做吻合的时候都是要保持动脉导管是开着的，这样才能更安全一些。
3: 如果不堵的话，肺动脉压力的评估会有偏差，格兰手术的指征就没有办法确定。
2: 可堵上之后又没有用体外循环，患儿氧饱和会下降，那这时间很紧迫呀。
3: 所以说欧夫胖下的格兰手术是需要主刀的胆识和技术的，这就要看盛年的手了。
4: 血氧掉得有点厉害，主任。
5: 小林，你多久没站着医助的位置了？
4: 很久了，不记得了。

0: 准备撤弦子了。
1: 好的。饱和度上来了，85左右。
0: 向王红，进来看一下。
2: 太漂亮了，这盛主任果真是艺高人胆大，这活干的没话说。我看之前在做封堵，现在在打辅助的是林毅林主任吧？
3: 是啊。
2: 怪不得呀，这两个人配合的太好了。
3: 林毅也是我们这儿一等一的高手啊，外科手术就不必说了，现在这个 PDA 封堵啊，帕贝手术啊，这各种微创手术是全面开花。
2: 这是两个绝顶高手在通力合作呀，这才完美诠释了什么是一加一大于二。
3: 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一切都是为了病人，尤其是小朋友，要以最小的创伤实现最好的手术效果。现在啊，盛年已经把外科微创化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4: 3厘米的切口 ，skin to skin， 60分钟，手术真的很漂亮。当时低氧的时候，我还捏了把汗。
5: 这是我当年在新疆手术的那批孩子中的一个，
6: 他当时复杂发丝，都觉得他活不了了，但没想到手术很成功。小女孩现在考上985大学了，来和我报喜。就在这一刻，我觉得身为医生，这是最大的成就感。就说今天这个孩子，小切口 off palm。作为主刀医生来说，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为了让孩子别受那么多罪，能早日康复，你说这个风险要不要冒？
7: 要。亲眼见过您这么华丽的手术，我才能理解为什么敢选择这么复杂的术式。
6: 所以啊，我觉得临床诊疗最佳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选择病患权益最大的方式。可能你会背负压力，会面临质疑，

0: 这点你应该懂我。
1: 但这也正是一名优秀外科医生的使命，永远要着眼于挑战和开拓。
2: 嗯，精进技术，大胆挑战，小心实践。
0: 林雅，你是背负这样使命的不二人选。

0: 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1: 也不是为你一个人，你技术上能更上一层楼，那我们科室的实力和地位也会水涨船高，双赢，最终受益的都是病人。
0: 对不起啊，主任，上次人工心脏的事情，还有那个1公分房区的案例，我都还怀疑过你。
1: 1公分房区？
0: 对，我刚看到的时候觉得直接选择开胸实在太激进了，现在才知道原来您在创伤和后遗之间是平衡过的。
1: 那当然，不过你是怎么知道这孩子的事的？谁跟你说的？不重要。你呀，我想和你达成个故事，以后但凡关于我们两个人的事儿，不管是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只要你不亲口告诉我，我绝不相信。不是我亲口告诉你的，你也别相信，可以吗？
2: 今天算是一个开始，以后咱俩也可以常常搭档手术。
3: 所以现在是什么情况？两个科室已经完全不合作了吗？这镶嵌手术光心外自己就做完了。
4: 这就是盛年一直在打的如意算盘，之前的一站式瓣膜手术到现在的镶嵌手术，他就是想把所有的业务都锁在心外，他们自己科室内部解决。
3: 可以看出你为科室已经操碎了心。
4: 你是有听到有人说我什么？
3: 没有，大家都知道咱俩的关系，就算吐槽也不会当着我的面啊。不过的确是听说了小凤主任一些雷霆手段。
4: 哦，没办法，都这种时候了，只能靠技术、口碑、靠服务来留住病人。
3: 嗯，
4: 我把大家弄得那么辛苦，他们有怨言，我也认。
3: 你自己也要多注意身体，人的体力是有极限的。
4: 你呢？一天体育那边快结束了吧？
3: 已经结束了。嗯，虽然之前两边跑挺累的，但还是很有成果。哼，
4: 至少我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个人有成果。
3: 能想象你的业绩压力有多大，我最近都没怎么看到欧阳来跑业务，感受到你最近科室的压力了。
4: 也不完全是因为业务，我们俩说好了要保持距离。
3: 为什么？
4: 我们兄妹俩真的是半斤八两。跨年那个晚上我也跟他分手了。
3: 啊？哎，但你们俩什么时候在一起的？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4: 严格来说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我们都意识到对彼此的感情已经开始影响生活跟工作了，就很有默契的都选择往后退一步。总之各自安好，互不打扰吧。
3: 但你们两个未来在工作场合难免会有接触的呀，那怎么办？好了，不用回答，我跟你一样。
4: 来吧，半斤八两。
5: 哎妈，真的不用等我了，你们先睡，我忙完就回去。

0: 喂，徐医生，盛主任好像不在办公室啊，我看灯也是关着的。
1: 我也不知道主任在哪儿，他只说让你在他门口等他。是不是临时来了急诊手术啊？要不你打电话问问他。
0: 哦，好，谢谢啊，那我等着他。嗯，好。

0: 盛主任，我在您办公室门口了。
1: 稍等，我有点事儿。
0: 好的，您忙，不着急。

0: 顺顺，你回来了。
1: 你一大早在这干什么呀？不是您叫我在这等您吗？你不会在这待了一宿吧？是啊。您找我有事儿？
0: 啊，本来在产品使用上想请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解决了。啊。
1: 顺顺，
0: 周春，你看看这姑娘多时尚啊，活生生在这坐了一宿。 一点变通都不会。
1: 您说让我稍等一下，我以为您去做手术了。
0: 是，是我的错，我应该及时通知你的。你倒是给我打个电话呀。
1: 下次注意。
0: 行，你赶紧回去吧，好好休息。
1: 好。

0: 你公婚房缺，
1: 你是怎么知道这孩子的事的？谁跟你说的？
2: 盛主任，我们家钱钱这个房缺的问题，我们也是看了好多个地方了。欧阳经理跟我们说了好多次，您是这东丽医院的大专家，您一定要帮我们想想办法。
3: 你平时不是挺机灵的吗？后半夜他都不回你了，你见识不对就闪人呗。
4: 人工心脏手术之后，他对我就一直气不顺，上次餐厅也只出了半口。那我不让他把这口气出了，我闪人了，那下次呢？下下次怎么办啊？
3: 行吧，这位大佬的心胸确实不怎么宽广啊，但是咱又得罪不起，那就看在钱的份上。毕竟这几个月啊，他那边订单量还是可观的。
4: 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你不觉得东丽心外最近的订单很反常吗？
5: 一下子订那么多，他们的业务增长得也太夸张了吧。
3: 我手里头啊有一批生物办，都在有效期内，就是快到期了，想请主任帮我消耗点。
1: 咋，你是觉得生意做太好了？
3: 我跟你说啊，我们只负责发货收款，其他的不归我们操心。
1: 还有啊，心脏中心马上就要定人了，不用说，肯定是盛年。
4: 你就这么笃定啊？为什么？因为盛年资格老一些。
3: 不仅如此，
1: 盛年手里有林毅，
3: 他把林毅啊笼络得死心塌地的。
1: 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个林毅和方小然还分手了，
3: 那最后一层关系都没了，这个周晓峰就彻底失去林毅了。
1: 大势已去矣。
3: 行了，我这开车呢啊，先不跟你聊了，挂了吧。
4: 好嘞，老板。
6: 野特，一床的蔷薇今天挪去三人间，你去帮忙收拾。
7: 把这个整理好了。
8: 没问题。
6: 好，
9: 不是都住下了吗？为什么还要搬呢？
6: 好像是病人主动要求的，应该是经济上有压力吧。周主任亲自批的。
9: 周主任给批的。这个病人有什么特殊吗？这么小的事儿，周主任给批。
10: 蔷薇是心脏中心两年前的一个老病人，身世挺可怜。小时候因为心脏病被遗弃，在孤儿院长大，后来好不容易遇到相爱的人，感情特别好，但结婚前不久又出了车祸，他未婚夫为了保护他受了重伤，最后没能活下来。
9: 哎呦，那真是造化弄人。老大老板，那咱们走吧。
10: 好。其实像他、杨阿姨、花儿还有一些老病人，当年的手术都是我哥和林毅联手做。那个时候心内心外团结一心，心脏中心都充满了希望，大家特别有感觉。所以我现在看到蔷薇也特别有感触。
9: 我也听说了，崔院长在的时候，心脏中心模式一直都在正向发展。
11: 先做抢救室。
12: 听不见宝宝说话，听不见宝宝说话。
13: 家属在外面等。
14: 什么情况？怎么伤这么严重？
11: 他哥哥是个木匠，正干活呢，妹妹从后备箱给了一个惊喜，没想到钉子枪走火，一颗钉子直接扎心上了。
15: 确定是意外吗？
16: 那肯定是意外，毕竟亲兄妹，那父母在外边急疯了。
11: 准备好了吗？
14: 主任，
11: 输血前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15: 还没有。
11: 所有人做好防护。
14: 好的。
11: 病人静脉压升高，动脉压降低，心跳很快，什么原因？
14: 高度考虑心包压塞。
11: 然后呢？
14: 这个时候需要动作迅速，争分夺秒。
11: 说重点。
14: 先打开心包，解除心包压塞，再在破裂处缝上合包，取出钉子。
11: 停呼吸，
15: 停呼吸。

0: 这么正，再晚送过来点这姑娘命令，准备开心吧。
1: 加大戏，
2: 血压上升，心包电台解除。
3: 就是他，
4: 主任，要不要准备体外循环？
3: 不用，不停掉。

0: 哎，你好，我问一下，六楼怎么了？
1: 电梯在那边。
0: 不坐电梯，楼梯在哪儿啊？啊，
1: 不知道。
0: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楼梯怎么走？
2: 你要去哪儿啊？
0: 手术室。
2: 这里是急诊楼，你坐电梯上三楼就可以转门诊。

0: 不是那边，我带你去吧。
1: 抽你喝吧，准备取缔你。

0: 手术台让你很困吗？从手术开始你已经打了三个哈欠了。
1: 没有，我可以坚持的。
2: 晨晨，换个人来。
1: 主任，我可以坚持的。
2: 病人坚持不住，下去。
3: 小朱，你在办公室吗？到三号手术室来一下，记得洗手啊。
4: 哎，叶医生，叶医生，你怎么了？杨医生，
5: 哎，我来。
6: 怎么了，思思？怎么？晨晨叫人。你好，三号手术室，叶医生晕倒了，请求支援。
5: 呼吸急促，心跳加快，
0: 都别乱，保证呼吸道畅通。
7: 那边正手术室。
8: 像你女儿这种情况，流那么多血，这手术中肯定是要输血的。这医院准备的血不知道够不够啊？
7: 那怎么办呢？
5: 要不我就先
9: 我先，在哪儿先？
7: 谁让你来的？你过来干什么？
5: 我跟你妈
9: 告诉我在哪儿见呗。我求您告诉我在哪儿见，我把我的血还给我妹妹。
7: 别，
5: 你冷静点，等冷静点，
9: 救救我妹妹好不好？
8: 那就是那哥哥吧。
10: 是啊，你说说，怎么会把钉子打到妹妹心脏上呢？
9: 我求求您告诉我，
7: 你
8: 别来接我。
9: 严医院长，
7: 他来了，在。
10: 你怎么样？
11: 他这根钉子拔出来了，破口呢也缝补上了，手术很成功。但是，他其实还是很严重，需要留院观察，先去监护室。
10: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看看他？
11: 后续有别的情况，有别的医生联系你们啊。晚一点去 JSU 看他。
10: 谢谢，谢谢大夫啊。没事了，阿姨没事了。
7: 妈，你来干嘛？我不要你来，你给我在家待着。
10: 好了，
7: 你妹妹没事了，妹妹没事了，没事了，妹妹没事了。
10: 没事了。
0: 燕依依，女性，24岁，4小时前心脏被钉枪打入，致使心脏破裂，心包填塞，行心脏异物取出术。
12: 发生过低血压吗？
0: 送来的时候低血压，用了肾上腺素之后都好了。
12: 病人瞳孔看过吗？
0: 瞳孔的大小和对光反应都是好的。
12: 思思，来喝口水。慢点。
13: 怎么样，
12: 周主任？
1: 主任，
12: 没大问题，应该就是过度疲劳和低血糖导致的。
13: 还好吗？
1: 缓过来了，现在挺好的。
13: 之前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吗？
1: 没有。
13: 你扛不住了跟我说啊。
1: 知道了，没事的。
13: 你待会儿回去好好睡一觉，周末也别值班了，在家休息。
1: 哦，不用，周末还有好多工作呢，而且最近大家都很忙。主任，你压力更大更累，我是你助手，能多干我就多干。
13: 我都安排好了，你在家休息，就这么定了。
12: 我听主任的吧。
1: 我真没事儿。

0: 为了一个竞聘，非要把人逼成这样吗？年轻医生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我们俩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当了科主任，果然不一样啊，说话也没有人情味了。
1: 朱晓峰，中心主任的位子就这么重要吗？加班卷绩效就能赢？你是真没看明白吗？你就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们新来的绩效好像永远没有天花板一样？为什么盛主任的绩效比当年的江主任绩效高出那么多？很简单，
0: 因为盛主任能力强。
1: 你要站盛主任那儿，随便你。但是我告诉你，我不能输。心脏中心主任的位置，我可以不做，但绝不能让盛年来做。他不配。

0: 用4个小时测一次体温。
1: 哎呀，你醒啦！
0: 你醒啦！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2: 依依。
0: 今年多大了？
2: 24。
0: 你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儿吗？
2: 医院。嗯。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2: 胸口疼。
0: 这会儿胸口疼是做完手术的正常现象，手术很成功。如果疼得厉害的话，你就喊我们。
2: 谢谢医生。
0: 下午就可以探视了，到时候你的家人会先来看你。一切还都挺平稳的。
2: 哥，我想见我哥。
3: 师傅，阿姨，对不起，我来晚了。我坐了最早的一班飞机过来，还是没赶上。现在里边情况怎么样了？怎么会把钉枪打在心脏上呢？
4: 对不起。
3: 哥，
4: 是我不小心把

0: 燕依依家属，哎，
1: 我们是。他已经醒了，目前情况稳定，已经拔管了，3点钟可以来探视。
2: 太好了，谢谢医生。
3: 你是他哥哥吧？他醒来第一时间就说要见你。另外给我一两张他的照片，可以鼓励他的。
1: 哎，好，有的有的有的。
0: 手机。

0: 你今天做上饭了，不行了，赶紧收起来。马上好，5分钟。什么5分钟？1分钟也不行，走廊不能用私人电器。
1: 马上就5分钟就好了。哎呀，就5分钟，5分钟。
0: 什么5分钟？很快就好了。哎呦，你快点，我告诉你，你再这样，我叫保安了啊！
1: 干嘛呢？
2: 别叫吧，你别动，不许跑，谁都不许跑。
0: 你起床了，怎么不听话？
1: 亚兰姐，
0: 我现在就叫保安。
1: 我认识他。
0: 我跟他说，你认识他？嗯，那你让他赶紧拔了啊！嗯，
1: 好，放心。
0: 医院有规定不让用小家电，而且楼下就有食堂可以买饭。
1: 没有啥，粥，有粥。
0: 没有，没木耳丝。
1: 没木耳丝的西湖牛肉羹，有木耳丝的西湖牛肉羹也很好吃，食堂就有卖的。我妹妹爱吃没有的，那你也不能在这儿煮。这儿离监护室近，想给她吃口热乎的。
0: 快好了吗？
1: 嗯，
0: 那你快点吧，我给你望风。

0: 哎，你进过那个监护室吗？嗯。
1: 那那里面是什么样的呀？住在里面的人晚上会睡觉吗？
0: 那里面就是一张张病床，晚上大家都要休息的。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蔷薇。
0: 谢谢。
1: 你呢？
0: 啊？
1: 你叫什么？
0: 燕春景。
1: 你小心点儿。

0: 你去看看依依吧，既然她想见你，一定是有话对你说，啊。
1: 你们去吧。
2: 叔叔，阿姨，能不能让我进去看看依依？你不是后天才回来吗？还疼吗？你说呢？哎呀，不疼。手术是全麻的，我一闭眼。
1: 一睁眼就到这儿了，你那个订单怎么样？挺好。
2: 对了，我哥呢？你见到他了吗？他就在外面呢。
1: 这是他给你做的，怎么样？
2: 还有木耳丝，你们两个笨蛋，我现在怎么吃得了？
1: 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0: 说我以后要是连自己涂唇膏都涂不了了怎么办？
1: 我来帮你涂。
0: 那洗头呢？
1: 我来洗。
0: 吹头呢？
1: 我来吹。
0: 穿鞋呢？
1: 我穿。

0: 真的吗？你会一直在？
1: 真的，我会一直在。
2: 大哥，让一让，慢点，慢点，圣旨飞回过了，给磕坏了。
3: 哎呦喂！喂，圣旨。啊，好，马上。您的天师我记得。没问题，我不会给折的。

0: 好的，您这边请。
1: 是现这儿吗？
0: 对，麻烦您这边签个字。
2: 周总，哎，
3: 多久不见？
2: 哎，上次你去那个成都参加专业会议，
3: 是？
4: 今天可是你盛主任的主场，就不一样了。
5: 欧阳经理，
1: 哎，好，
5: 还是得有人多多支持。
6: 专题会议
5: 是。

0: 大家好，我是张佳宁，邀您收看问心第二季。
1: 老师，你今天来新衰分会来干什么？
2: 我要是不来，我都不知道你被他们欺负成这样了。
3: 你说你一个大主任干嘛非跟一个销售过不去？
4: 又失速了。
5: 除颤仪准备除颤。
6: 副总，
7: 从他目前的症状和心电图来看，大概率是心脏电活动异常导致的心律失常。
8: 我们是建议给他做一个基因检测。
9: 他是先天的。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

0: 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太大了。
5: 子弹壳，
6: 把它带上以后什么都不怕了。
7: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8: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9: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10: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3: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1: 老谭
12: 不一样了啊！
13: 来吧，放手一搏。
14: 狙击手李周威，
15: 有句话叫“刀立擅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6: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17: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18: 我想正式成为

0: 段翔，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1: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2: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3: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4: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1: 说，信仰是什么？
5: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随时跟我说，我收拾他。你师姐托我给森林带了他爱吃的点心，我给放在车上了，一会儿散了会咱俩吃饭。
1: 好，我给你倒杯水。
2: 秘书长，你们师门的关系一直那么融洽吗？
0: 对，上学的时候我把他给惯坏了，我们同门聚会的时候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看现在都学会给人家端茶倒水了。看来还是东丽医院锻炼人啊。
1: 我先去忙了，老师。
2: 秘书长，您喝茶。
0: 嗯。
2: 秘书长，我们上次见面还在杭州啊。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请坐。
2: 您坐，您坐。
3: 老师，你今天来心衰分会来干什么？
0: 周晓峰啊，他请的我。你呀，就是死倔，我要是不来，我都不知道你被他们欺负成这样了。那个盛年他还真敢。他的导师王直峰那是我师兄啊，你们怎么着也算是间接的同门了吧。
3: 周晓峰都跟您说什么了？
0: 没说什么，就是说呢，盛主任对乙方要求比较严格。别看周晓峰是个闷葫芦，但他挺聪明，他知道给我打电话，有些话呢也不用说得那么清楚。我当然知道他叫我来干什么来了。
3: 哎，路是我自己选的嘛，我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也得坚持走下去。他给您打电话干什么呀？我还整得让我觉得挺对不起的，让您操心了。
0: 你还跟我见什么外啊？那就是孙悟空西天取经遇到打不过的妖怪，是不是也得去天上摇俩神仙下来啊？所以说找老师不丢人。再说了，你蒋老师在盛年前边是不是也得有点面子啊？
3: 是是是。
0: 哎，森林怎么样啊？
3: 挺好的，最近还长高了呢。
0: 是吗？
3: 嗯，
0: 我知道呀，带森林啊很辛苦，我也希望你能好好的照顾自己。
3: 好，知道了。
0: 我听说隔壁东江大学的武教授，他一直在做基因编辑方面的研究，针对的方向就是心肌病。据说他发现了一种转染效率非常高的纳米颗粒，特异性也很好。
3: 真的吗？
0: 嗯，我听武教授他们那边已经进入了小动物实验阶段了。如果这个研究一直往前推进的话，对森林的病有可能是个突破。就是有点可惜，武教授身体不太好。我听说他们那个项目一直在招募合作伙伴，要不你去打听打听。
4: 真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啊。
3: 是啊，所以我第一时间过来找你。从无到有真的很难，就像你哥说的，就好像徒手推大卡车一样。那现在有人帮咱们把大卡车的活给启动了，咱们沿着他们的轨迹再推一把，是不是就容易多了？
4: 对，眼下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3: 武教授那边我抓紧联系一下，看看他的时间，咱们见一面聊聊。
4: 好，越早越好，别被别人抢了去。
5: 我也认真拜读您的文章了，您发现的纳米颗粒现在是可以实现比较精准的递送，是吗？
6: 我们初步在小白鼠身上的测试啊，效果看起来是乐观的，不过目前还远远不能下结论。

0: 还需要进一步的仔细的研究才行。不过很遗憾，半个月前啊，我查出来是胰腺癌晚期了，中位生存期呢，半年到一年。我是，非常非常的希望有人来接手完成我完成不了的工作。不过这条路啊，会比你们想象的要艰辛得多。你们三位都是年轻有为啊，何必来这吃苦呢？
1: 吴教授，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来找您的。我们已经看到太多心肌病患者走向终末期心衰，没有心脏移植或者安装人工心脏的条件。身为医生，我们真的很痛恨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2: 吴教授，我有个孩子，今年5岁了，在他2岁多的时候，确诊了限制性心肌病，就是基因突变导致的，所以我是有私心的，但是请您一定要相信我的动力跟诚意，还有我们的诚信。
3: 还有我们心外科的一个同事，他爸爸、哥哥、侄子都是扩张型心肌病走的，他本人是不完全外显的单基因遗传。也做过测试，是携带致病基因，是一个天才型的外科医生。
0: 心外，姓林的，
3: 对，
0: 曹教授的学生。
3: 对，
0: 他们家的事儿我们都有所耳闻。我们这一代又一代的科研人员上下求索，其实就是希望能够从源头遏制住这种悲剧。其实我不怀疑你们的诚意，不过我必须得跟你们说实话啊，这个项目啊，推进到今天，经费已经所剩无几了，所以只能重新立项。那就不光是需要人手，还要找地方，还要找钱。我建议你们再好好想想，咱们都不必急着做决定。
1: 第一步，先向咱们医院申请，得到批准。
3: 嗯。
1: 这种系列课题的延续，应该比新开一个要容易一些。
3: 对，
1: 这个交给我。
3: 听说咱们医院的实验室特别抢手，很多人去申请，符合标准的还要提前排队。我去打探一下。
2: 我也出去多方打探打探，看看有没有企业愿意资助一下。至于实验室，其实社会上有很多研究机构愿意租实验室出来的。
3: 我得先回医院了。走了。
4: 慢点儿。
2: 我看他心里还是想着林毅，眼神是骗不了人的，对吧？周主任，做好事不留名啊。
1: 什么意思？
2: 简老师都跟我说了。
1: 哦。
2: 多亏了你啊，盛主任这两天没再找我麻烦。
1: 那还不是靠你蒋老师的面子。
2: 还是周主任深谋远虑，前途无量，用不了多久就要成为我们这些小的们遮风挡雨的大佬了，能帮我们镇场面。
5: 你好，请问是心内小旋风吗？
6: 能跟你合个影吗？我们都特别喜欢你。
5: 关注了你的账号的。好呀，当然好了。
4: 啊，谢谢。
5: 啊，我们来做那个手势。
4: 好，录个视频啊！
5: 好，
4: 1、2、3，开始。OK，
6: 谢谢，我妈妈也特别喜欢你。
5: 记得更新哦。谢谢，
4: 拜拜。妈妈粉很厉害呀、哎，你火了不会把我给忘了吧？走啦。
1: 注意安全啊。
4: 小旋风。谢谢啊。

0: 你说你一个大主任，干嘛非跟一个销售过不去？
1: 我没有啊，我就是让他送送耗材，跟跟台，我没怎么着他。
0: 哼，你要没怎么他，蒋薇会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吗？我这个师妹啊，是出了名的护犊子，你招惹他干嘛呀？
1: 就这么点事儿，值得他给您打个电话吗？
0: 我还真得提醒你啊，少掺和这些烂事儿，小不忍则乱大谋。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精力啊放在重要的事情上。俗话说，将军赶路不追小兔。前一段时间你这个镶嵌手术做得还是比较成功的，你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把心外科再提升一下它的影响力。
1: 行，老师知道了，我会注意的。

0: 低钾和低镁很有可能跟电解质有关，想办法调整一下。QT 间期延长，有给他用过阿奇霉素吗？
1: 没有，所有可能诱发 QT 间期延长的药物都没有用。我们有可能跟他心脏外伤，还有手术打击有关系。
0: 有可能，再看看。
2: 又失速了，
3: 楚川姨。楚川姨，快！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从他目前的症状和心电图来看，大概率是长 QT 综合症，简称 LQTS， 心脏电活动异常导致的心律失常。
5: 以前也没听说过他心脏不舒服，体检也正常。哎，会不会是这次受伤弄的？
0: 大概率和外伤没有关系。他之前有晕厥过吗？啊，
5: 晕过，晕过。他在大学期间晕倒过两次。但校医说是低血糖。
6: 对，他可能随我也低血糖。
1: 啊，你也晕倒过？啊，
6: 就那个，上个月，我晚上起夜的时候，可能起猛了，然后咕咚一下就栽在地上了。

0: 动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有的人是在睡觉的时候，甚至是噪音导致的。像依依这两次昏厥，就是因为突然有声响。
1: 那医生，您是说，这个病它是先天的？
0: 不一定，有的人是先天的，有的人是可能电解质紊乱或者药物导致的，这个需要做检查才能明确。

0: 叶家属，你怎么了？
1: 杜医生。
0: 我刚刚在网上查了一下，没事。依依这个病是不是还挺严重的？啊，这个病如果你现在开始规范治疗，愈后效果还是不错的。别太焦虑。
1: 那这个病是会遗传的，对吧？
0: 是有这个概率。如果你们未来要孩子的话。
1: 即使他这个病是基因突变造成的，你也可以尝试三代试管婴儿，基本上是不会影响下一代健康的。是吗？我们本来还打算今年过新结婚。谢谢杜医生。
0: 你要看到什么时候？主任，这一看就准备放弃了。跟你有什么关系？还三代试管婴儿，你很懂吗？不是，主任，我觉得基因这个问题它没有那么绝对。你看现在技术发展的这么快，说不一定哪天就被攻克了。
1: 你去攻克？
0: 我不行吗？方老师可以啊。方老师跟小峰主任为了基因这个课题，腿都快跑断了。
2: 你不知道？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你是东立包打听吗？护士。
3: 林主任。
2: 这个东西麻烦您交给方医生。没问题。
3: 重症科培训报名回执，他去年就报了名，今年总算是上了。
2: 去年什么时候？去年10月份，
3: 不知道什么原因错过了。
2: 护士长，还是我去抢个答吧。谢谢。
3: 不客气。

0: 你有一份快递寄家里了。
1: 谢谢。
0: 要去重症 ICU 参加培训。对。护士长说你去年就有一次机会，但错过了。我当时太忙了，然后就没顾上。当时小瑞装了 CRTD， 我到处飞刀，是你一直在照顾他。我从来不知道，原来你牺牲了那么多。
1: 都过去了，谢了。回头我会把地址改掉的。

0: 怎么又冒出来个长 QT？ 明明之前体检都很正常的，
1: 正常体检也查不了那么细。
0: 唐雨瑶，我们分手吧。你家里人本来就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你一个大家庭的独生子被我留在东江，你爸妈还有奶奶一直都很不满，现在我查出来这种病，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我不想拖累你，咱们好聚好散吧。
1: 说完了吗？
2: 你啊，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要胡思乱想，先把身体养好。
0: 我没有胡思乱想，我是认真的。

0: 堂堂带有亏欠感的感情就像是一艘纸船，就算你再小心翼翼，他也经不起一点风浪。我不想我们的感情中有这么沉重的东西。
1: 依依，我从来没想过分手。
0: 趁一切还来得及，你走吧。跟你在一起的这两年，我很开心。谢谢。

0: 这孩子怎么不见了呀？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嗯，他能出什么事儿？嫌弃咱家一病了呗？打退堂鼓了？堂堂是个厚道孩子，他不会这样的。
1: 患难见真情，患难了才能看出一个人的真心。行了行了，别打了。你们听说了吗？燕依依的男朋友消失了。
2: 是啊，消失了。哎，
3: 人性终究是经不起考验的。
1: 也不用这么悲观。我认为这个事情啊，你得分在哪个立场、什么角度去看。 无论他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和选择，都能被理解。你想，毕竟 LQTS
2: 这不是小事情，关系到一辈子，甚至会影响到下一代。再者说，那孩子才多大？20多岁，多年轻啊！
4: 自古以来啊，爱情这东西，就是最脆弱。
5: 我同意。
2: 哎，东哥，这个我就不同意了。那只能说明他们爱的不够深。
5: 但我听说是叶依依先提的分手，那他消失。 不挺正常的，
2: 那怪不得你单身。有时候说分手，他不一定真的想分手呀，对吧？那万一只是伤心了、难过了呢？等着你去安慰啊！你至少再怎么也得争取争取啊！

0: 情感的打击对他的恢复还是有一定影响，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得到家人的鼓励和支持。
1: 我们家姨怎么这么难呢？
2: 医生，医生，我问一下，这个哪里取钱啊？
3: 这边您跟我来。

0: 你谁啊？你怎么进来的？我是你不能进，快出去！
1: 不是，不是。
0: 哎，你别跑了，快，有人闯进来了，快出去！哎，你站住！
2: 安姐，你听说了吗？居然 ICU 进贼了！
3: 哎，进什么贼呀？闹了个乌龙。
4: 哎，我听贝贝姐说了，是那个燕依依的哥哥。
3: 哎，你们说这人也真是够奇怪的啊！
4: 这大白天的，好好的探视，哎，他不去，
3: 非得等这大半夜的，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偷偷溜进去。我听说这 GICU 上来了好几个男医生，才把他给摁住了，以为是闹贼了呢。
2: 我去，还有这种事儿呢？他是不是还是想见他妹妹的？哎
4: 呀，应该是吧，可是医生怎么问他都不说。所以啊，就只能把他送出去了。
1: 哎，你好，我问一下，六楼怎么了？
5: 你进过那个监护室吗？
2: 嗯。
5: 那里边是什么样的呀？
3: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快回去休息，快去回去休息。
0: 我回去了。
3: 啊，有事叫我们啊。
0: 好。

西药用的，他现在一切都平稳，不用太担心了。睡前还跟我说想哥哥了。

0: 吵醒你啦？
1: 睡太久了，时差都乱了。
2: 你还好吗？
3: 我四岁的时候得了重病，再生障碍性贫血。妹妹是为了给我做同胞配型的出生，她把脐带血移植给了我，我才活了下来。姨很聪明，学习好，性格也好，不像我，从一出生就成了全家人的累赘。花钱啊，治病，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我，他们把所有的重心和关注都给了我，凶不得，骂不得。就像这次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也没有一个人会怪我。
1: 我懂事之后才知道，我的出生是因为哥哥，所以他心里对我有很多亏欠，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让我和他的关系能像普通兄妹那样，偶尔互损几句，开开玩笑。但这次意外又让一切回到了原点。你看，他到现在都不肯来看我。
3: 我想见他呀，但我不想让他见到我。我只想偷偷进去远远看看他，他明明已经很疼了，明明是我亲手伤害了他，我不想让他在我面前都假装坚强，说他没事，他很好，他不生我的气。
2: 你想太多了，
4: 就在你坐的这个地方，我自杀过。因为那个时候，我失去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人。
5: 不用接着画呀。
6: 这样，你坐这个。来，给我媳妇儿系上。
7: 泛起岁月凉薄，星空着。
2: 这世界上除了生死，真的没什么大事。真的没有。你说的这些都不是事儿。你很幸运，你知道吗？因为你的妹妹还活着，你的家人也都在身边，我很羡慕你。有人跟我说过，你想见的人就应该还赶紧去见，别管他是哭着。

我也知道我以前的努力有多辛苦。所以我不想我跟堂堂也陷入到那样的关

0: 就这样吧，也挺好的。
1: 那就像前走，
0: 理解，不要给自己太重的包袱。无论是你的身体还是你哥哥的心，都会一点一点好起来的。他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用他的方式在关注着你呢。
1: 想这样吗？
0: 嗯。

0: 我们可以再试一床，
1: 。我讨厌你，怎么现在才过来？
0: 站着干嘛？快过来啊！你别动了，疼吗？嗯，但肯定没有你对我心疼。
1: 你快别站着，你快坐。 我没事儿，哥，快坐。你放心，我这两天感觉好多了，你别担心我，也让爸妈别担心我。嗯。
0: 燕小儿过几天又是一条好汉。你这样来还淘气？
1: 我其实一直在外面，没有勇气进来看你。我知道你在外面。我最喜欢的西湖牛肉羹，没有一点木耳丝。
0: 看就知道是私人定制。今天也干了，吃点。嗯，
1: 好。怎么了？之前都是。
0: 糖糖拿给我的，别伤心啊，
1: 哥，我们分手了，他走了，
0: 等下我就去找他，
1: 你别。

提了分手。我就是有点难过，你让我哭一会儿就好了。

0: 目前看来，治疗效果很不错，血栓都已经消失了。主要是你这次很配合，叶医生还有其他护士都夸你呢。
1: 我这次要充当模范患者的。接下来要解决就是你房颤的问题，那个我们就需要用到导管射频消融术，好让你的心脏恢复正常的节律。但是考虑到你之前已经发生过血栓。 而且这一次的头颅MRA也发现了一个3毫米的颅内动脉瘤。这个动脉瘤，省内的医生说因为很小，观察就行。
0: 对，动脉瘤本身不需要立刻处理，但是因为它的存在，如果你长期服用抗凝药的话，就会有风险。所以这一次我打算给你安排房颤射频消融加上左心耳封堵的一站式手术。
2: 嗯，房颤我知道，左心耳是。 如果把心脏比喻成一座房子，那左心耳呢就是其中的一个小隔间，但是这个小隔间的形状呢是很不规则的。因而房颤发生的时候呢，左心耳内的血流就会很缓慢，就更容易形成血栓，即左心耳血栓。这种血栓呢往往比较大，脱落之后呢会被你心脏的血流冲击你的主动脉，堵住你的脑血管，你就会脑梗，堵住你的心血管，你就会心梗。
1: 所以之前我脑梗是因为这个。
2: 对的，其中周主任要给你做的左心耳封堵术呢，其实就是用一个封堵伞把这个左心耳给它封闭，也就是把这个小隔间呢给堵住，从而呢阻挡血栓再次从洞中跑出来，防止你再次脑卒中。
1: 那这次手术就是一次性可以解决我的两个问题。
0: 嗯，
1: 小峰主任，你太牛了，我在哪签字？
0: 你没有其他问题要问吗？
1: 我没有啊。
2: 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我相信你。
1: 要是每一个患者都像你一样有依从性和信任度，那我们的工作就会顺利很多。小叶医生，我没有依从性的时候，你是没见到。
2: 应该给模范患者送朵小红花。
1: 谢谢。

0: 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岗位，待会儿郭主任会先给你完成射频消融术，然后再换我来进行左心耳封堵。我全程都在。
1: 好，
0: 放心吧，没事儿。
1: 嗯，
0: 郭主任，心房40，体重50，耗材就麻烦你注意一下。
2: 明白，放心吧。

0: 大家好，我是张佳宁，邀您收看《问心》第二季。
1: 就算周晓峰一季度的业绩他就是干到爆表，也扭转不了局势了。盛年一旦上位，我估计周晓峰啊，他连签单子的权利都没了。
2: 这瓣膜业务的增长空间啊，已经很有限了。这一站式治疗才是巨大的蓝海。
3: 这两个住院病人也需要接受一站式治疗吗？
4: 看起来是符合指征的。
5: 心脏中心主任竞选，您要背水一战。我这么做全都是为了咱们的科室好。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0: 我们成功了，
9: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制。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6: 我们想去看大海，
17: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8: 有点东西啊，
1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8: 太懂了吧？
1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9: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2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7: 有事说话啊。
2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4: 养无极牌补肺丸。
2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9: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

0: 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开始环肺静脉线性消融，能量设定40瓦，温度52度，每点消融30秒。
1: 收到。
0: 检验隔离效果。
1: 左上肺静脉隔离，
2: 左下肺静脉隔离，右上肺静脉隔离，
1: 右下肺静脉隔离。
0: 喜博确认双向阻滞，无残余电位，成功。周主任，交给你了，
3: 辛苦。

0: 哼，风阻系到位，位置很好，固定贴合也没问题，没有残余分流。
1: 主任稳得很呀，你们年轻人啊。

0: 要和主任多学习，
1: 是放风的心。 结束了，
2: 那还挺快的。
1: 给模范患者再送一朵小红花。

0: 主任，您找我。
1: 嗯。你最近进步很大，内科外科的临床操作都越来越熟练了，主任们都在夸你呢。而且病人跟护士也都没有再投诉过你了。
0: 谢谢主任，我会继续努力的。我不想让您失望。
1: 啊，
0: 给我的吗？
1: 嗯。
0: 不行不行，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1: 拿着，这是师门传统。我专培第一年，我的老师也送我一个听诊器。
0: 我感觉我有点配不上他。
1: 当然配得上，我的学生怎么可能配不上？好好用它，听诊器是心内医生最亲密的战友。
0: 谢谢主任。
1: 你最近怎么样啊？还扛得住吗？
0: 主任，您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不会再让上次那样的事情发生了。
1: 我知道你们年轻人现在很反感内卷，不吃我们当时那一套，但一个好医生的成长是没有捷径可言的，就得勤学苦练。因为你天赋比较高，未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医生，所以我对你的期望也比较高。可能有的时候让你压力比较大。
0: 没有，谢谢周老师的认可，你的这些话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承认吧，有些时候确实很累，但是我很享受这个向上的过程。我会以你为榜样，勇攀高峰。谢谢。
2: 哇哇，真漂亮！
3: 不愧是周主任啊，出手就是顶配，这太好了，这个。
2: 哎，我看看这个图，
0: 拿远点儿。
2: 我碰一下能给你碰坏了，小气得很。
0: 我自己都舍不得用，我要等到像周主任一样厉害的那天再拿出来，一直用到退休。
2: 行，你当传家宝吧，你传给你的徒子徒孙。
0: 姐，你闻到什么味道了吗？好香啊！嫉妒吧，羡慕吧，眼红吧，知道你家林主任要去。
4: 我发现啊，你们心内科最近是蒸蒸日上。
5: 搞什么基因编辑啊？哦，为了孩子。
6: 是。以前不是势单力薄吗？那现在跟周主任算是一拍即合，所以。
5: 赵峰。欧阳，你对赵峰啊，别抱太大希望。反正东立心内那边呢，能卖一单算一单，能挣多少算多少吧。
6: 老板，您这是什么意思呢？
5: 来不及了。我这样说吧，就算周晓峰一季度的业绩他就是干到爆表，也扭转不了局势了。盛年一旦上位，我估计周晓峰啊，他连签单子的权利都没了。
6: 那为什么呢？
5: 东立医院很多领导都是支持盛年的，那王之峰就更不用说了。本来吧，心脏中心主任比科主任也就是高半级，没什么实权。但是王之峰啊，我听说他放权了，他给了心脏中心主任人事权和财务权。你想想，权力不外乎就是人和钱，有这两把尚方宝剑握在手里，那盛年还不把周晓峰给压得死死的，没机会

0: 翻身了。
1: 就因为短期出不了成果，王院长就不支持了？
2: 之前是我太乐观了，以为有吴教授背书，课题申请就容易一些。
3: 吴教授已经提供了非常良好的一个基础，也愿意继续为我们提供指点和支持。
4: 那他们团队的第二位负责人为什么不愿意接手呢？按道理来说，他们是最了解实际情况的，他们会不会觉得研究没什么希望啊？
1: 没事，既然是好事，肯定有办法的。欧阳那边不是也说他在联系赞助的事情吗？实在不行，我跟季主任那边打听打听，看看他有没有什么资源。
2: 重症科的季主任？
1: 对啊，我最近跟他交流还挺多的，他那边新一轮的培训我也报名了，他还问我有没有意愿想转去重症科。
2: 什么意思？
1: 的确是有点心动，也许这就是我下一步的动作。
2: 那也行，既然报名了就先去感受感受。
1: 嗯，对了，我来之前去看过蔷薇了，他那个手术做的还挺顺利的。
2: 嗯，一站式手术非常适合他。我这两天也发现，像他那样符合指征，然后需要一站式治疗的病人还挺多的。
1: 我听说釜山医院那边一年能做好几百台呢。
2: 是。
1: 那我们医院为什么不开展呢？
2: 如果 hybrid 是跨科室的合作，一站式手术就像是科室内跨组的合作，是有客观条件限制的。
1: 那是以前，你要劳烦别的组肯定麻烦，现在你想调拨内部人员，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2: 确实，或许这就是我的下一步动作。啊。

0: 林主任，你不是跑了吗？还回来干什么？我没有。 他担心我背负他生病的压力，还有我家里的压力，跟我提了分手。我当时脑子也很乱，稀里糊涂就答应了，但我一出门就后悔了。可我一想，既然我家里不同意，那我不如先回家，把家里的问题都解决。
1: 那现在搞定了吗？这不回来了吗？
0: 那你为什么还坐那儿？
1: 林主任，我就是不确定依依还会不会接受我。你别看他平时跟个小太阳似的，活泼开朗、善解人意，其实他主意很正，说一不二。他说的分手，我还答应了。还有，我们两个之间的问题不止在我们俩。
2: 你还爱他吗？这才是关键。
1: 爱，他爱你吗？他也爱。你怎么知道？
0: 分手那天，他说了挺多的，但好像没有一句说不爱。
1: 那事情就很简单啊，你爱他，他也爱你，有什么话直接跟他说就行了。
0: 那万一他拒绝我呢？
1: 拒绝你就再说一遍，一遍不行，说两遍，两遍不行，说三遍，
0: 你一直说他接受你就行了。
1: 那么简单的事，
0: 这简单吗？
1: 林主任，你能做到吗？
0: 我。

0: 走吧，不怪你。
1: 哥，我不走了。
2: 糖糖，
1: 阿姨，
2: 依依的病受不了刺激了。
1: 叔叔，阿姨，对不起，之前我家里人不同意这件事儿，我奶奶还因为情绪波动太大住院了，我得回去照顾她，所以才没接你们电话。
2: 糖糖，都能理解，依依的病是一辈子的事儿，任何长辈都接受不了的。
1: 但是现在他们都同意了，我跟他们说了，我爱依依，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离开她的。我家里人在知道了我的心意之后，他们也就不反对了，还和我说，既然做出了决定，就要好好对待依依，不能再让她伤心了。真的，哥，阿姨，叔叔，你们相信我。我这次回来的时候，我妈还把户口本给我了。哥，你帮帮我吧，我不确定依依还会不会接受我。

0: 那大家都别客气哈，菜的、海鲜的、肉的都有，我够着吧？嗯，
1: 生日快乐，
0: 谢谢，大姨夫你来了，
2: 坐这
0: 就差你了哈。嗯，赶紧吃点。
3: 来，方老师，尝尝我给你兑的秘制料啊！
1: 谢谢。哎呀，
4: 真贴心，
5: 想着他了。
4: 我听说心脏外伤的女孩男朋友神秘消失几天回来了。嗯，
0: 我看探视哈已经到了，啊，两个人聊着聊着哈，哎呀，就有说有笑的。叶依依恢复的是越来越好了，再也没见着有晕厥的情况。
6: 嗯，这个就是爱情的力量。这年头，这样的纯爱战士不多见啦。
5: 可不咋的呀，这小伙儿行啊，年龄不大，能扛事儿，有担当。嗯，你说万一真是因为点啥事儿，把自己心爱的女孩给整丢了，那不得后悔一辈子？到时候哭都没地儿哭去。
0: 就是，
5: 是不是？
3: 是。那咱们就接着这个，祝贝贝姐爱情美满，生日快乐，好不好？
5: 我说就你能把
7: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0: 好，来，切蛋糕，切蛋糕。
1: 哎，其实你不用每天都来的。
8: 我就要来，我要不能每天亲眼看到你，我不放心。
1: 我就是怕你累。
8: 依依，我脑子笨，之前你说分手。我稀里糊涂就答应了，以后你不许这么说了。不管未来好的坏的，我们都一起面对，好不好？
1: 好。
8: 来，
1: 今天吃什么啊？
8: 拿来看看就知道啦。
1: 又是我哥做的？
8: 嗯，来，选一趟啊。嗯，对了，今天哥给我这个的时候，我看他一左右包了两个保温壶，他还特意打开看了一下哪个是没有莫尔斯的，也不知道另一个是给谁带的。

0: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哥有情况了？
1: 你好，这人呢？
2: 小伙子，你是家属吗？住院这么久了，怎么才来啊？
1: 不是，我是

0: 给你带吃的了，你吃点吗？
1: 什么呀？
0: 西湖牛肉羹。
1: 不会又是在那儿煮的吧？
0: 不，在家做的。
1: 行，刚好我也饿了。
0: 这个是加了木耳丝的。方老师，我搜集了一些心肌病基因编辑相关的资料，你看看，说不定你能用得上。
1: 哇，这么多啊！你花了不少时间吧？
0: 还好还好，我们还觉得不够多呢。
1: 你们还有谁啊？小叶。
0: AI，我跟 AI 做的，AI 现在可好用了。基因编辑，主任，你在研究这个？
2: 你别管我研究什么，你就给我查。
0: 这不是很简单吗？这你都不会？
2: 我当然会了，我在考验你。这就好了。
0: 对啊。
1: 那你要辨别信息真假了。AI 有的时候会编造文献的来源。
0: 方老师，我这个 AI 绝对不会，它可以说是非常灵敏，非常奇异。
1: 有心了。
0: 那方老师，你以后还有什么想了解的方向，你随时跟我说，包在我跟 AI 身上。
1: 行，谢谢了。
0: 客气。那方老师，我先走了。
1: 忙去吧。
0: OK，
3: 给他了，
0: 给了。
3: 他什么反应？
0: 他非常开心，也觉得非常好用。
3: 你没穿帮吗？
0: 没有，差一点，但是我圆回来了。我说我跟 AI 弄的。
3: 你跟谁一起弄的
0: ？AI。
3: 我聪明吧，这。
2: 别跟着我，你跟着 AI 就行。
0: 主任，我这方法不聪明吗？
4: 多下地走走。刚才我碰见医生，我问了，你现在这个情况啊，多走走，对你的恢复都有好处的。
5: 知道了。其实我腿上这个伤口也不大，很快就能恢复。哎，依依呢？怎么样？搬过来了吗？
4: 一早就转出来了，都安顿好了，就在对面心外病房。
1: 哥，
6: 依依，
4: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1: 不能来吗？
4: 不是，
5: 叔叔阿姨好，依依好，
7: 你好，蔷薇。那个依依一心闹着要来见你，打扰了啊。
5: 不会不会，
1: 总算见到本人了。那个，我之前老听我哥提起你。
4: 看你恢复的不错啊，气色蛮好的。
5: 是，那个过两天出院了。
7: 那就好那就好。哎，老爷，快！
4: 哎，
7: 我们带了些日用品，不知道合不合你心意。
5: 这也太多了吧。
7: 不多不多哦，对，还有这个，这是依依呀，专门挑了好久给你的，让我在网上下的单呢。
5: 这是什么呀？
0: 给我。

0: 蔷薇姐，你喜欢孔雀吗？
1: 我丈夫活着的时候，他是动物园的饲养员。他跟我说呀，这个动物关在笼子里，总是没有精气神儿。我孩子读的课本上写着孔雀东南飞，我丈夫说他从来没有看见孔雀飞起来的时候。所以这次我想，等我开了刀，出了院，我一定要去云南，看看野生的孔雀是怎么飞起来的。
2: 有你的笑颜，世界就平静下来，熟悉而又真切。
1: 蔷薇啊，

0: 你要好好的，咱们俩一块儿去。
1: 我想你会看懂我的双眼。我当时一看这个就看中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你会喜欢。
2: 谢谢，我很喜欢。
1: 那就好，啊，哎，喜欢阿姨给你戴上。
3: 哎，杨阿姨，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亲人了。
4: 小姐妹呀，
3: 到时候我再去美甲店找个活儿，我养你。
4: 行，到时候啊，我给你做好吃的，让我好好疼疼你。

0: 没事啊。我们家春景啊，最近变化特别大，后来我才知道是你帮助了他。阿姨真的谢谢你。
1: 我们都是在医院里面认识的陌生人，彼此帮助罢了。
0: 那个，吃的用的，如果缺什么，你就跟阿姨说，反正我们住在对面，挺方便的。我让春景给你送过来啊。
1: 谢谢阿姨。
2: 我听说我睡着的时候，你们还过来偷拍我，怎么样，乔薇姐？我睡觉打呼噜吗？
3: 他骗你呢，声可大了。
2: 哥，乔薇姐看到那个孔雀鼻尖。反应怎么那么大？
4: 我觉得啊，一定是有什么故事。
0: 我第一眼见蔷薇啊，我觉得这女孩心善。儿子，她一个人挺不容易的，有啥事儿咱多关照着点啊。
2: 女孩呢，就是要少哭多笑。哥，以后要多加油。哎，
3: 八字没一撇。就是你少管哥，你先做好你自己的任务啊。
2: 我？我有什么任务啊？
3: 安心静养。
5: 少说多趟，谨遵医嘱，不许逞强。
2: 你俩还唱唱双簧啊？对了妈，咱们那个基因检测报告出来了吗？
0: 哦，问医生了，得一个月。
4: 哎呀，这也不着急啊。
0: 是不急，哎，你歇会儿。

0: 俩说啥呢？悄悄话。西湖牛肉羹。我把这些先拿下去吧。
1: 啊，好。
0: 哎，林主任。
1: 林主任。
2: 怎么他帮你收东西啊？
1: 就朋友帮帮忙。
2: 我听说你要出院了，所以才来看看你。
1: 谢谢林主任。
2: 记得回去之后一定要按时复查，直接找我或者找周主任都行。
1: 好。

0: 小凤主任，小医生，要出院了，
1: 。出院了。你记得之后来复查，记得直接来找我，找不到的话就发信息给我。
0: 还有，我看了一些案例，也咨询过省内的专家，你的眼睛还是有一定概率可以恢复过来的。其实这个也没什么大碍，就是一边有一个黑角，刚好我可以不看烦心事儿，只看前方。我们能合张影吗？好啊，好。 林主任，三二一。上一次你们三个站在我病床前面，还是在劝我做手术呢。
1: 那时候还骗你来着。
0: 还有小然医生，你也参与了。
2: 我当时是反对的。
0: 我做什么你都反对，你不也是？我多句嘴啊！其实最近在医院看你们这个样子，我特别不是滋味儿。在我心里面，你们就是最好的搭档，真的是最好的搭档。如果杨阿姨还在，她也会这么说的。
3: 恭喜你出院，我还有手术，先走了。我还是嘴笨。哎，周主任、方医生，你们也来了。
0: 嗯。
3: 收拾好了吗？
0: 收好了。
3: 给我五来。
0: 小凤主任、小医生，再见了。
4: 别在医院见了，回头我请你美甲店。
0: 行，你一定得去。
4: 马厂长，啊，这是够肥吧？哎呀，听说我要到你们医院来啊！
1: 我打一专门让我挑了只最肥的这只羔子给你带来，哎，还有这个，
4: 这是汉轩妈妈专门让我给您捎过来的，我们农家自己种的，不打农药，安全健康。
1: 谢谢啊，马厂长，我心领了，但是你看我平时也不开火，这些您帮我带回去吧。
4: 哎，那都送来了，那哪有拿回去的道理啊？您是救命恩人。
1: 行，那蔬菜我收下。
4: 杨您帮我带走吧，啊！哎，这样我回家宰好了，我切成块，我再给您送过来。厂长，大姨恢复的怎么样了？好的很，活蹦乱跳的。
1: 太好了，
4: 厂长坐吧。哎哎哎，好好好。麻烦您啊，还专程跑一趟。哎呦，啊，主任，您不能说这话，您是我们全村的救命恩人。 我呢，一个是来给你送这个，其实我是来看病。我这偏头疼都10好几年了，这在我们县医院呀、镇医院也都看过，说我这脑袋里也没什么毛病，可就吃药也不管用。
1: 心超之前有做过吗？
4: 心超，没有。主任，这偏头疼还跟心脏有关系啊？卵圆孔。
1: 未必，这是个什么病啊？
5: 人的心脏的房间隔在胚胎时期会有一个生理性的通道，叫卵圆孔，就是这个绿色的点。一般出生2个月之后呢，会自然融合；3周岁之后没有融合，就是卵圆孔未闭。
1: 3岁，
5: 我都53岁了。既然已经排除了其他因素，那您的偏头疼应该和卵圆孔未闭有一定的关联。从片子上来看。 您有多发的神经性脑梗塞，很有可能就是卵圆孔未闭引起的，而您手麻，则大。

0: 概率是脑梗的后遗症。
1: 没想到头疼还真能跟心脏有关系。
2: 好治吗？
0: 能治。
2: 哎呀，我的妈呀！
0: 我考虑给您安排一个介入封堵手术。
3: 这个
0: 就是封堵器。
2: 哦，这就是那个封堵器啊。
0: 嗯，我们会把这个小东西从您腿上的血管送到心脏里，让它像一个小伞一样撑开来，堵住刚刚说的这个孔。术后您脑梗的风险就会降低，大概率偏头痛也会有所缓解。
2: 哎呀，我的妈呀！那早知道有这么个高科技，我这十几年都不用头疼。
3: 主任，有了蔷薇的案例支持，房颤运战士治疗的特色专科门诊申请已经通过了，下周就能开。郭主任周一上午，您周三下午。
4: 好，宣传都联系好了吗？
3: 联系好了。医院的宣传对接了几家传统的媒体。对了，蔷薇也答应接受采访了，他也愿意配合。还有几家呢，是欧阳经理之前对接的自媒体，宣传力度蛮大的。欧阳经理人很好，小旋风数据这么高全靠他，虽然账号交给我了，但是很多联络工作都是他亲自做的，所以很多事情对接到我这里都已经安排差不多了。
1: 朱主任看得特别好，我这个病就是朱主任给看好的，没问题。
5: 请特色专科门诊15号陆兴旺到4号诊室就诊。
6: 老陆，
7: 周主任，
8: 马厂长，
7: 我又来了。
8: 你怎么样？
7: 我好着呢。我是带着我邻居来的，是想来找周主任您给看看。
8: 那这几位是？
7: 这都是我们村的。他们是先在别的医院先看过了，说是房颤，所以我就带着大家伙一块来找周主任您给看看。
3: 那陆兴旺是哪一位？
9: 在这。
7: 我，这个16、17、18，这几个号都是我们的。我呢是顺便来复查一下。
3: 咱们一个个来吧。先到外面稍等一下。
7: 哦，行，咱先出去吧。
9: 这是我规定。
1: 别站着，规定。
7: 快点。
10: 这瓣膜业务的增长空间啊，已经很有限了。这一站式治疗才是巨大的蓝海，最近科里面同事们士气大增，咱们早该这么干了。还有，我昨天出去开会，你知道这会后好多同行过来跟我聊这一站式治疗的事。我认为这外界对我们现在的关注很大，这说明咱们东丽心内科的名气在整个东江那都是越来越响了。
0: 护士长，
9: 周主任，
0: 这两天病人比较多，尤其是一站式治疗的病人，还有不少在等着入院呢，所以床位周转可能得麻烦护士长多费心。
9: 没问题。哎，周主任，有个事儿我正想问你。把刚才那两个病例给我一下。这两个住院病人，陆兴旺、申淑贤，也需要接受一站式治疗吗？我看这两个病人，好像都是您转给郭主任的。
0: 看起来是符合指证的，有什么问题吗？
9: 您确认就好。
0: 哦，
9: 我会安排好的。
0: 辛苦了，护士长。
9: 不客气，谢谢。
10: 主任，您找我？
0: 我想问你，那两个病人，申淑贤和陆兴旺。我看你准备给他们做房颤一站式手术啊。
10: 对，他们的指征完全符合手术标准。
11: 我还正想要感谢您呢，感谢您把您的病人交给我。
0: 这哪有什么你的我的，都是科室的。只是我看他们的病例，他们的情况也是可以服用抗凝药的。你是怎么跟病人说的？
12: 医生，我这很严重吗？
10: 相对的平稳下来了，只不过后期还是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物来维持，或者做个小手术。
12: 能做手术？
10: 当然，就是一个局麻的小手术，如果恢复快的话2天就可以出院了。因为结合你的这个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你服用药物的话会有一定概率的脑出血风险。你的父亲不就是脑淤血去世的吗？

0: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老年人的患者，药吃少了脑血栓，药吃多了脑出血，瘫痪，植物人最后延误了病情，挺可惜的。
1: 妈呀，以后病这么厉害的。
2: 就是说做了这个手术之后就不会再脑血栓，也不用终身吃药了是吗？
0: 效果不比服用抗凝药差，而且还会降低药物导致的出血风险。我只是多说了一句吃药也会有一定的风险，他们就坚持说要做手术。那手术的效果也不比吃药差，那所以我想病人肯定的想法就是，既然来都来了，我花点钱一劳永逸，图个心安嘛。
3: 是，病人的意愿当然要考虑，但这并不代表。
0: 主任，您信不信，今天这两个病人离开我们东丽，明天他就会去别的医院把这个手术给做了。我这么做全都是为了咱们的科室好。另外，您在会上说心脏中心主任竞选，您要背水一战，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您。

0: 喂，阿敏。
1: 哎，欧阳。
0: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还来打扰你。
1: 没事儿。
0: 你有什么事儿啊？
1: 我婆婆不是在东丽医院心内科住院了吗？医生也说她是房颤，
0: 说要给她做一个叫射频消融和左心耳一站式封堵的手术。
1: 嗯，房颤一站式手术。
0: 你婆婆不愿意吃药吗？
1: 这不是医生说吃药风险大吗？
0: 但是我上网查了一下，好像这个手术它也是有危险的。你方不方便把你婆婆的病历发给我呀？
1: 方便的，方便的，我这就发给你啊。麻烦你了，帮我看看。
0: 你看不麻烦。嗯，好，你发过来吧。
1: 谢谢啊。

0: 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这个一站式确实帮你打开了局面，但是你不能对你的病人就这么不管不顾吧？
2: 为了一个中心主任，你再这样下去，就跟你口中的盛主任一样了。
3: 周主任不是你说的这种人，
4: 咱要再说是人家心眼坏，那这世界上还有好人吗？
5: 把一站式治疗、择期手术的后续所有病人都再做一顿筛查吧。
6: 好，你真的是很难得。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5: 子弹壳，
6: 把它带上以后什么都不怕了。
2: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7: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8: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9: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10: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3: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1: 老谭
12: 不一样了啊！
13: 来吧，放手一搏。
14: 狙击手李正威，
15: 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6: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17: 你帮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18: 我想正式成为段翔，
19: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16: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20: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21: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22: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16: 说信仰是什么？
19: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周晓峰现在绩效压力大，在利益面前呢，那么适应症、禁忌症什么的，把握起来可就微妙了。

0: 心脏中心主任竞选，您要背水一战，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您。
1: 这个中心主任将拥有中心下属的几个科室的人事权和财务权。
2: 如果真的让盛年当上了心脏中心主任，他就能直接决定心内科的人事任命还有绩效分配，
3: 那心内心外就再也谈不上合作了。
0: 这俩病人啊，他是完全自愿做手术的。就算术后有人质疑我们，我们也是可以拿出指南来的，我们完全可以站得住脚。

0: 你怎么来了？
1: 过来看看你。
0: 坐吧。
1: 听说你们把一站式治疗做得热火朝天的。
0: 还得谢谢你们宣传资源。对了，有一个病人叫申淑贤，是吧？
1: 嗯。
0: 我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吧，到时候我亲自上台。
1: 我也是为了这件事来的。为什么不先选择药物治疗呢？他没有长期抗凝的禁忌症吧？
0: 哦，我问过郭主任，他说病人家属强烈要求要手术。
1: 我了解到的是，他们好像把口服抗凝药这件事情理解得非常可怕，好像吃了这个药就会马上脑出血死掉。
0: 你想说什么？
1: 申淑贤的出血风险评分并不高，跟之前蔷薇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所以我觉得你不能因为手术效果不劣于服药就让病人选择一个贵上成百甚至上千倍的手术吧。如果是口服药的话，一年就几百块钱，但是这个一站式需要十几万，即使是有报销也要花上几万块钱。他们
0: 现在病人的手术意愿非常明确，流程清晰，有什么问题吗？
1: 你我都清楚，医疗有很高的壁垒和信息差，作为医生话术稍微倾向某一方一点点，就可以引导病人做出你希望他们做的决定，尤其是在利益的驱使下。
0: 行，你说的有道理啊。欧阳主任，要不这位子你来坐。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想来问问你，你觉得这个手术一定要做吗？
0: 他是你的熟人，你不希望他做手术那就不要做，很简单，没问题。
1: 我知道，我知道你现在各方面压力很大，这个一站式确实帮你打开了局面，但是你不能对你的病人就这么不管不顾吧。
0: 我怎么就不管不顾了？我问过郭主任了。
1: 你问过郭主任了，那你自己去了解情况了吗？还是你就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所以你今天来就是来质疑我的，质疑我过度医疗坑害病人。
1: 我不是质疑你，我相信你。
0: 这是相信我的态度吗？你以什么身份来质疑我？前女友，销售经理。
1: 好，那你就把我当成一个销售经理。我现在就想问一句，你这是一个大科主任该有的做派吗？你的底线呢？你的底线去哪儿了？
0: 话说完了就可以走了。
1: 病人生病已经很可怜了，
0: 请便。
2: 你担心他们在做的房颤一站式是过度治疗？周晓峰对这件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是，我本来以为他会严格把控，但是跟他聊了之后心里没底，所以想请你去劝劝他。
2: 跟你有什么关系？都是他心内的事儿，我怎么劝？
1: 可是除了你跟方医生，我想不到还有其他人能劝得动他。
2: 那你就去找方医生啊。
1: 希望你不要觉得我是在多管闲事儿，我是真的担心周主任。虽然我也知道这个一站式治疗确实帮他打开了局面，但我更担心这件事情反而影响到他。

0: 值得吗？为了一个中心主任，业绩、绩效、床位，你再这样下去，就跟你口中的盛主任一样了。
1: 我们的地位不同，我说这样的话也没意义。
0: 你肯定有自己的考量，但我认识的周晓峰，虽然古板、固执、毫无幽默感，但他是我认的好搭档，是一心为病人的好医生。

0: 叔，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是在吓你的？
1: 现在这个过度医疗非常严重啊！你看，这个医院在这里造了这么多楼，又是医生又是护士，要养吧？那钱从哪里来的？钱都是从你们病人身上来的呀！还搞什么一站式治疗？我去网上搜过了，现在医院就把你们送进来当小白鼠，就是为了医院的创收 KPI 啊！叔，
2: 胡说八道！
1: 谁胡说八道？你们被卖了还在
2: 你胡说八道呢？我跟你说，别人我不知道，周主任不是你说的这种人。
1: 你别指
3: 指你怎么了？
1: 谁呀、啊、你
4: 我谁呀、啊、
3: 你还抓老头谁呀、啊？
4: 我老头谁？
5: 护士，嗯，护士，
6: 怎么了？
5: 不好，我们病房有人打起来，你去看看。
7: 喂，
8: 周主任，马厂长在病房跟人起冲突，打起来了。
7: 什么？
8: 小金过去处理了，您要不要也来看一下？
2: 哎，老陆，你可别嫌我激动啊，我这儿也装了小雨伞了，我撑得住。你就说咱村那次集体中毒的事，老少爷们儿正喝得高兴呢，怎么人就倒下了？院子倒了一大片人啊！我跟你说，我当时我腿都吓软了，人家周主任领着医疗队马上就冲过来了，那真是神兵天将啊！捎带手，我大姨的那个脑卒中也让人家给救了。我跟你说，就那天下午呀，那阎王爷都得纳闷儿。哎，
9: 我这阎王殿门口来了一路人，一会儿进来了，哎，一会儿怎么又从我这阎王殿出去了？人家这大医院呀，大主任利用自己这个周末休息的时间，大老远的跑到乡下去免费治病救人，图什么呀？我这个经济状况不好，人家给我推荐的是那个便宜的封堵器，说是现在还有一种可降解封堵器。
7: 对，我们医院也有，您要想装的话当然也可以，但我个人觉得没必要。可降解的封堵器比金属的贵上几倍，而且就您的情况来说，金属的封堵器效果是一样好的。
9: 那他要是为了赚钱能这样，人家这就是对老百姓的一片心，人家把事儿都做到这地步了。哎，嫂子，咱要再说是人家心眼坏，那这世界上还有好人吗？

0: 我知道，我知道你现在各方面压力很大，这个一站是确实帮你打开了局面，但是你不能对你的病人就这么不管不顾吧？
1: 我怎么就不管不顾了？我问过郭主任了。
0: 你问了郭主任了，那你亲自去了解过吗？还是你就是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业绩、绩效、床位，你再这样下去，就跟你口中的盛主任一样了。但我认识的周耀峰。 虽然古板、固执、毫无幽默感，但他是我认的好搭档，是一心为病人的好医生。

0: 让手术了，现在又说要重新考虑，那怎么变来变去没个准话呢？
1: 对啊，医生，不是之前说好的吗？要动手术，怎么突然又说不动手术了？
2: 就像我刚刚说的，手术本身也是有创伤跟风险的，咱们还是谨慎一点吧。
3: 周医生，你的意思是我们先回家吃药？
2: 对，回去之后严格规范的服药，定期复查，就算吃药的效果不理想，再手术也是来得及的。嗯，
1: 对，我听医生的。
3: 回家吃药呗，
1: 啊，嗯，护士长，哎，我们决定不做手术了，哦，他们也不做了，我们回去吃了药，
2: 把一站式治疗、择期手术的后续所有病人都再做一顿筛查吧。
4: 好，周主任，您真的是很难得。

我下班了，我想跟你道个歉。我以什么身份接受你的道歉呢？你是大科主任，我不过是个小销售，捏一根手指头就能把我按死。周主任，您多虑了，不需要道歉。

0: 对不起，我那天不该那么说的。单淑贤的家人都跟你说了吗？
1: 嗯。
0: 最近我确实有点失控了。
2: 你不顾业绩跑来劝我，
0: 谢谢你来帮我刹车。
1: 谁叫我傻呢？明知道得罪人，还非要在太岁头上动土。
2: 你还是原来那个欧阳，多亏有你。
0: 那，看这像不像猫？芝麻大叶馆成天摆布，下次我再惹你生气，就一指头摁死他。
3: 如果还不能解气的话，就用这个一把捏死他。
1: 哪有他们可爱？什么？
0: 经理，愿意赏脸陪我吃顿饭吗？我快饿死了。
1: 小姐姐。

0: 你干嘛呀？你为什么要走后门？现在什么时期？主任竞选迫在眉睫，我身份那么敏感，盛主任办公室门开着呢，要是被他看到，我来找你，我就成叛徒了。
1: 你是不是想太多了？你到底在干嘛？
0: 我来看看我认识的好搭档啊。听说他暂停了一站式门诊，给心内小旋风点个赞。
1: 你是不是还欠我一句话？

0: 哟，真的假的呀？
1: 没想到周主任还有这种风月历史呢。
2: 这周主任，你这
1: 周主任，
2: 挺帅呀、啊，那时候。
3: 现在更帅。
2: 是，
1: 有点像啊。
2: 那时候就是小鲜肉一枚。
1: 好像是大学。
3: 旁边那女的还挺漂亮的哈。嗯。
4: 在说谁呢？
2: 方老师，刚刚群里发了一篇周主任的帖子，你看，周主任年轻的时候挺帅的。

0: 喂，你看到帖子了吗？
1: 看到了。
2: 你不太方便，要不我写个帖子澄清一下吧。
1: 澄清什么？帖子里说的都是事实啊。
0: 不管怎么说，这个时候冒出这样的帖子都是有问题的呀。而且，你不觉得这个人他写的很有技巧吗？
2: 看上去确实都是事实，但是这话里话外
0: 透露着无限想象空间。
1: 这是我们的私事，而且都过去那么久了，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如果院领导问起，我也会如实说的，没关系。别担心啊。

0: 拱这种闲话出来，无聊不无聊？
1: 随他们吧，嘴长在别人脸上，我们也管不了。
0: 但重点是，正好在竞争中心主任的关口啊，
2: 手段太下作。

0: 那医院真的要考虑是不是还能对你委以重任。
1: 之前说过
2: 心脏中心主任这个位置
1: 想做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我也是，
2: 就一定是盛主任的了。

0: 你在哪儿？
1: 明天就是竞选了，你准备怎么样了？
0: PPT 弄好了，演讲稿也背了，但想到就是走个形式就心里很不舒服。虽然我知道希望渺茫，但要输给他真的很不甘心。
1: 有什么不甘心的？你输是应该的。我给你分析分析啊，论资历他比你深吧，扣一分。资源，你没在院外做业务吧，再扣一分。论关系，他跟王院长可是师徒，你是什么？论形象，你稍胜一筹吧。但你有作风问题，这是大忌。
0: 我有什么作风问题？
1: 你乱搞啊，男女关系。
0: 你也看到了？
1: 看到了，那么荒谬的事情。你也别太担心，这种事情吧，到最后都是清者自清。
0: 也没那么清。
1: 我知道你们俩好过，但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现在再拿来说，真够有趣的。

0: 太让我失望了，你荡漾了。老实交代，什么时候的事儿？
1: 跨年夜，你跟小然分手那晚。
0: 你好兄弟，我被人分手，你在那儿跟人心意相通啊？
1: 我怎么知道你们俩会分手啊？而且分手都是你自作自受啊。
0: 你别瞎说啊，什么叫我自作自受？
1: 想到这就来气啊。
0: 干什么？
1: 玩游戏。
0: 玩游戏。接下来我会问你几个问题，如果你同意，就把酒喝了。
1: 该我提问了。你记得当初你在那儿怎么跟我说的吗？
0: 我不记得。
1: 你说你会好好珍惜小然，会尊重他，爱他，让他幸福。你变了吗？
0: 我没变，我一直都没变。
1: 那你没变，你在干嘛？你到底怎么想的？
0: 我能干嘛？我怎么想重要吗？我是被分手的。
1: 提分手的人，不见得比你轻松。
0: 他跟你怎么说的？
1: 你们俩的事你们自己解决。但你要是还有那份心的话，赶紧。
0: 啊，你干什么？
1: 第二个问题。
0: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
1: 明天竞聘，你到底支持谁？你刚给我扣了那么多分，你不会真的想支持盛年吧？哎，你敢？神经病！
0: 我肯定支持你啊，但有什么用呢？我就一个人，心脏中心那么多人，最后还是领导决定。
1: 我有你这票就够了。

0: 那么晚了还不回家，散什么步啊？
1: 明天是你的大日子，你不能破罐子破摔啊。
2: 这陪我待一会儿怎么了？快三年了，还是同一片晴空。那我怎么感觉我们离征途越来越远？
1: 人生于自然，源于宇宙，文明就像这头顶上的星空。人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在他面前都不值一提。
3: 每个个体的努力都是这星光中的一点。
1: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0: 星辰大海本来就很远啊。而且只有天气好的时候才能看到星星。
2: 那天气不好的时候怎么办？谁来给我们指路？只能靠彼此了。

0: 不止。
1: 我哥跟我说，地上一个人离开，天上就会多一颗星星。
2: 他们会看着我，给走夜道的我们照个亮。
1: 只要我们想，星星永远就会在我们心里。

0: 以上就是我的详细方案和主张，这样既能满足降本增效要求，压缩那些没有必要的支出，同时也能将我们各亚专业进一步细化，做广做精做新，医教研并举，确保我们东丽医院心脏中心能够牢牢地稳固在东江心脑血管第一梯队，三年内竞争全省心脏专业头把交椅。谢谢。
1: 各位，刚才盛主任用详实的数据给我们中心展示了一个绩效显著增长、排名继续上升的未来。我们下面有请周主任给我们讲述一下他的美好的愿景和伟大的蓝图。

0: 盛主任，你的观点我不认同。一个以绩效排名为目的的心脏中心，那不是我心中他该有的样子。去年我从贵州回来争取心内科主任，满怀抱负，一心想着优化。
1: 恭喜啊，搭档出战告捷。
0: 改革，
2: 你这是雪中送炭呐，
0: 造福病人。但当我真的坐上那个位置之后，我的面前出现一堵墙，叫做绩效。
3: 作为科室主任啊，首先是要考虑科室的发展。你现在的任务我觉得应该是开源节流。
0: 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努力的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科主任，但我渐渐忘了，我首先应该是一名合格的医生。
4: 咱们科室老年病人太多，一住十几天压着床。
5: 我觉得吧，有些病人就不应该生。
6: 肠胃那么紧张，当然应该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1: 于爱珠就是那个需要的病人啊。
7: 你问过郭主任了，那你自己去了解情况了吗？还是说你选择对下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前不久有一位家属问我，
8: 张老师，今天来是代表院方正式向您致歉，彭老师入院的时候产生的纠纷，医院确实存在疏漏，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向您传递这份歉意，对不起。
9: 你说你代表院方，那周主任您自己呢？作为病人家属，医生用了几分心，出了几分力，我是能充分感受到的。所以周主任，问问你的心，你尽全力了吗？

时至今日，我才有了答案。我没有，我没有尽到一个医生该尽的责任。原来这条路走到现在，我早已经忘了自己为何出发。但好在我还记得，这一路而来伴随着我的一张张面孔，那些病人，我的病人，他们有的可爱听话，有的爱惹麻烦，依从性地；有的开始很冷漠，怀疑一切；也有的选择无条件的信任我。他们有的孤独，有的幸福，有能救回来的，也有从我手中失去的。

他们千差万别，形形色色，但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他们把自己的性命托付给我，很沉，很重，却也让我的心变得更厚实、更强大。我的手，至今能感受到他们的心跳。 因为他们就在这里，在我的心里，时刻提醒着我要问心无愧。如果成为心脏中心主任，意味着要将那一张张面孔变成绩效单上的一串串数字，我舍不得，我放不下。

与其那样，我宁可做回那个固执、古板、缺乏幽默感、却一心为病人的周晓峰。

0: 邹主任，我要谢谢你，谢谢你替我说出了我工作20多年来我一直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心里话，非常感谢。
1: 对，邹主任说的对，绩效考核不应该放在病人的前面。
2: 赞同，我支持邹主任。
3: 就是，不能本末倒置，我们是来当医生的，不是来当会计的。
4: 感染科同意周主任的意见，算上我们麻醉科。
5: 检验科同意。
6: 主任，我们支持你。
0: 不礼貌。

0: 感谢你对医院的支持啊，
1: 要特别感谢老马。
2: 哎呦，辛苦了。
3: 什么时候确定的？
4: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会不会太冲动？
3: 我觉得很好，特别帅，真的。
4: 不管怎么样，把憋了那么久的话终于说出来了，舒服多了。
3: 嗯，走吧。
5: 你觉得周主任说的怎么样啊？
6: 我觉得怎么样也不重要，领导说了算。
5: 那如果在我和他之间要选一个出来做心脏中心的主任，你选谁？
4: 谁当主任，病人能更获益，我就支持谁。
5: 青海那边的工作站已经建好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过去？
7: 明天就去，我时间都安排好。
8: 盛主任可以啊，就像无事发生一样。
9: 周主任虽然得了民心，但竞聘结果也不好说。
4: 谢谢您还愿意见我，江老师。最近发生了很多事儿，我也想了很多。当时给彭老先生的治疗，我确实做得不够。虽然这份道歉来得太迟了，但是我，江老师，对不起。
10: 周主任，当医生不容易吧？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医院打算正式任命你为心内科主任，
0: 那盛主任
2: 转岗？
3: 对，我想转去重症科。
2: 这事我不同意。
3: 盛主任，
2: 你先去忙吧，我们还有事呢。
4: 你不能辞职，没必要。
3: 林主任，你是手术天才，但我也想成为专业的方医生，不是谁的谁。
5: 你疯了？
0: 我是认真的，我不想再失去你了。欧阳，你愿意和我一起大冒险？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你好大自然，
22: 你好伙伴，
23: 你好银河，
24: 你好梦想。
2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6: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0: 深呼吸就是永恒，
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 陆明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立白感恩欢度节，
11: 立白大师香氛
12: 真香，
11: 立白洗洁精
12: 不杀手，
11: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2: 真划算，
11: 还得是立白。
1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5: 和三五制造碰个杯，
1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7: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

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姐，货都出完了，还忙什么呀？前段时间不是被假货坑惨了吗？啊，我想一想新的防伪方法。哎呀，这可是大事儿啊，这得好好弄啊。嗯。哦，对了，昨天徐哥说你奶奶生病了。哦。那，一点心意。
1: 没多少，不行不行，冰箱姐，这钱我不能拿，你跟徐哥现在本来手头又紧，这钱我真不拿。
0: 治病要紧，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一起想想办法。
1: 谢谢姐。
0: 帮我看下店，我出去一下。嗯。

0: 陈广发答应给你啥了？他是不是说把我们搞黄之后，这个地方就让你接手啊？
1: 哥，你说啥呢？你是不是误会我了？
0: 你到现在还不知道你的店是咋黄的吧？

0: 这不是我被退定的那批货吗？你当时都猜到有人恶意竞争，你却没想清楚这个人为什么会那么清楚你的进货时间和价格呀？你的意思是说，害我倾家荡产的是陈广发？他当初怎么搞垮你，现在就想怎么搞垮我们？
1: 你被人当枪使了，
0: 柯姐，你们是从什么时候知道？这不重要。那你们知道我有问题，为什么还要下那20000件订单呢？那20000件是给我们俄罗斯的朋友准备的。我们早就知道了，是陈广发设的局。
1: 陈广发让你干的事儿是违法的，之所以让你干，他就是想撇清关系，到最后这个锅就由你来背。哥，姐，我真是被他利用了，真的，你相信我，真是被他利用了啊！你原谅我吧，行吗？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2: 知道了，果然那批货在海关被扣了。哥，这就是陈广发干的。咱们现在怎么办？你们那批货20000件呢？啊，怎么办？Ни одной декларации, все чисто.
3: Согласно декларации здесь вторичный текстиль, а по факту новые пуховики на экспорт. Здесь мне все понятно.
4: 哎，小徐来了。我听说你们扣了一批货呀。哎，刚才人家要把货押走，我就赶紧拜托科佐洛夫先生一定等你来，赶紧解释解释，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那我得感谢您啊。
5: Согласно 12-му уведомле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таможни, незаявленный контрабандный товар подлежит конфискации.
1: Погодите, погодите. 哎，你好，这是我们的通关文件，您看一下。
6: Хорошо.
4: 通关文件可得好好检查，这作假的太多了。没有什么问题，这就是你的货，你可以提走。不过我们不负责搬运。
1: 那放心，我自己搬，谢谢你。提走？他这是走私的货，你让他提走？谁跟你说我的货是走私货了？
4: 我要举报！广发商贸，仿制毛绒兄品牌设计，盗牌贩卖，并且大规模走私。你让我想到了一个古人，吕布，很缜密，很聪明，但是谁能证明？
1: 扣在海关的这批货，哪些是你的，哪些是我的？据我仓库看过，对吧？一模一样。你真觉得你的货跟我的一模一样啊？不然呢？你在兜里缝花了？的确，我承认啊，你的货足以以假乱真。但说到这儿，我还得感谢你。
4: 当初是您提醒我说做生意嘛，要降低成本。一个成功的商人就一定要利益最大化。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提醒了我，我们之间最大的差距是什么？你们这货呀不错，都是顶级的，那成本太高了，还有税和质检的手续，说白了都是面子工程。你为了这些面子工程，成本多了一半。
0: 值吗？
1: 这账啊，有眼前账，也有长远账。陈老板，要不然你也去做一个国际质检，那外面这些货就全都归您。
4: 普斯洛夫先生，这一张单子上的编号和我们水洗标上的编号一模一样，你可以随便查。
1: 的确，做这些正规质检和关税手续是会增加很多成本，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你再怎么处心积虑，你的假货也变不成真的。
3: 好，你们的举报我受理了。陈广发，你的货暂时不能提走，你现在得配合我们的调查。中俄贸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对，
3: 我们以后一定要严格监察此类的事情，绝对不会伤了咱们中国朋友们的心。
1: 对对，谢谢您，非常感谢您。

0: 今天就这样，散会。
1: 哎呀，这个房子呀，以后就是你的了，看看，坐。
0: 什么时候去办的手续啊？
1: 今天上午啊。哎，你之前不是说想把这个房子改造一下的吗？怎么改啊？
0: 我想把卧室隔成两间。
1: 同意。到时候有了小胜利，也方便。
0: 我说的是你的卧室跟我的卧室，你打呼噜那么响。
1: 你这么嫌弃我呀？
0: 嗯。
1: 你把门钥匙给我。
0: 不给。
1: 还我。
0: 不还。
1: 把钥匙还给我。
0: 不还。
1: 还给我。

0: 明儿回去。
1: 我明天还要开会呢。
0: 开会？那咱俩先去开个会。

0: 到我就是塞纳河畔了。大家可以拿起相机拍照留念。
1: 你这是导游总没错、
0: 啊。都跟上，不要掉队了啊！
2: 刚那鸽子一点都不怕人。

你咋就得了这个病了？

0: 冉冉，无论在什么地方，以任何形式，我都会爱你一辈子。
1: 以后四九城有什么事儿，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尽管跟我说。
2: 社会没有参天树，我是亮亮，你记住。

0: 喂，翁导，最近好吗？
1: 嘿嘿，小徐啊，我很好，我正在成都呢，马上要开机了。
0: 您这次拍什么了？
1: 迟到的爱，终于到了。
0: 迟到的爱？
1: 嘿，
0: 要拍了？
1: 对呀、啊。
0: 不是，这真的？不，翁导，这什么情况呀？那这么突然，都给我整懵了。
2: 是啊，所以得说你的师傅。

高厂长，我是何昌。听说厂里最近征集好的原创剧本，我想推荐一下。五年前，我和徒弟一起写的《赤道的爱》，那是我最好的一个剧本。我以后也不可能再写了。你们还有什么意见？我来配合修改。一字一句，一个标点符号的修改，我真的很想让它拍出来。

0: 徐胜利，
1: 看到了，
2: 来拍张照，过去。
0: 一二三，
2: 好了，
1: 咱俩一块儿拍一张吧。
2: 行啊，
1: 啊，我找个人。哎，你好啊，帮我们拍一下照片可以吗？
3: 啊，可以。
1: 哎，谢谢。
3: 来，嗯，看镜头，一二三。
4: 这个主角团经历了这么多，这个分别是不是得有点仪式感？
5: 不得高级，再想一想。老天爷才是最狠的编剧。
6: 这是我和徐胜利联名写的剧本，完美的很。

以后，我们要各走各的路了。这个世界上好多事情都是免不了的，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保护好我们想要的，弹琴，我们能弹的，一直往前走。

0: 东北过年好呀！
1: 哎，过年好！
0: 真勤奋。
1: 嗨，我通过电看看，我老看我姑娘，睡得真香。走走，回屋了。哎。

0: 子到头来跟谁过都一样。
1: 你又上纲上线。
0: 不是你儿子跟别人起矛盾的事情你管过吗？事情都是我在处理，好人都是你在当。
1: 我说了我不管了吗？啊，

0: 你看，这剧本上有这台词吗？
1: 不是那么写的吗？
0: 行了，不用你跟我对台词了啊！你太入戏了，你。
1: 好心好意帮你搭台词，没良心。
0: 大恩大德，小的记在心里。嗯。
1: 不过话说回来啊，你倒是挺适合写家庭戏的。这夫妻说话一看就烦。
0: 哼，那艺术源于生活嘛。那我贺老师说了，
1: 源于什么？
0: 源于生活。啊，但你得高于生活啊，你得充分的展开想象力，进行这个艺术加工。
1: 哪些是加工，哪些是原型啊？
0: 哎呀，就我这个剧本啊，这就没有原型，这全是加工，这全都是加工。
1: 你这笔都多旧了，回头送你个新的。
0: 嗯，不要，我就喜欢这个。

0: 但是你这个剧本会不会太悲观了？像咱们俩这样平平淡淡的不也挺好的吗？
1: 能平平淡淡的过一辈子已经很幸运了。但其实生活里的这些鸡零狗碎也不见得没真情嘛。人选择不一样，这命运也不一样。说实话，生活活了大半辈子，我很知足。
0: 你说的对，幸福不止一种标准答案。我现在啊，就希望咱爸妈健健康康的，东东跟春春要好好长大，比什么都强。
1: 对，
0: 最重要是你不要气我。
1: 啊，到我这儿就是我气你，我气你。行。
2: 哥哥，你还我卡一票，还我卡一票，哥哥把一票还给我。
3: 停停停停，又打起来了，别打架。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周正强，我只考一票
3: 啊？是吗？
4: 哎呀，你这当哥哥的不得让着点妹妹啊？
5: 他已经吃了很多，就剩一袋了。
4: 就剩一袋？
6: 吃那么多？
4: 不可能啊！去，你们俩找你爸去要去啊！找爸爸去要，去吧。
3: 不打架了啊！
6: 哎呀，这孩子跟胜利小时候一样一样的。
2: 爸爸，还有炒一片吗？
1: 哎呦，在那个电视柜下面的抽屉。
5: 爸爸，你先给我，爷爷让我来的。
1: 你都多大小孩了，你自己拿去。哎，你看，这每次一来先喊爸爸，那还说我不管他，我还要咋管？哎，这还是以前那个什刹海包厢吗？
7: 还是原来那个什刹海包间，只不过呢，我们把相邻的几个包间打通了，这样你用起餐来会更宽敞、更舒服，不是吗？
1: 蛮好。
7: 徐先生，我们不仅酒店新装修了，我们酒店呢也推出了很多新的菜品，有金玉满堂、财源广进、喜结良缘、1200、节节高升、比翼双飞。
1: 我想吃北京烤鸭。四喜丸子、京酱肉丝、福寿肘子、八羊肉条、水爆肚，还有老北京炸酱面。
7: 先生，我刚才给您报的那些菜名，就是您说的这些经典老北京菜，我们只不过改了名字，与时俱进嘛，改了名字而已。
1: 行，有就好。
7: 那我们还是预定明天中午的午餐是吗？
1: 对，明天我们人就到齐了。

0: 郭总，先吃点吧。
1: 您这是第一天上班啊？我啥时候吃过这呀？这不浪费吗？
0: 我吃。
1: 小包也真是的，就整个秘书。那喝这。
0: 谢谢郭总。
1: 吃这。
2: 你好，女士，请问需要点点什么？
3: 这，
2: 那请问牛排你要几分熟呢？
3: 10分。
2: 您确定？

0: 媳妇儿，
1: 吓你一跳，
0: 进去等吧。
2: 没事儿。
0: 没啥事儿，你都等半天了，你还穿高跟鞋，你一会儿累坏了。
2: 我就要在这里等。
0: 行，那我陪你一块儿等。
2: 行。姐，徐哥，这一眨眼十几年就过去了，怎么一点都没变啊？怎么都瘦了？他没欺负你吧？
0: 行了，这么多年你们俩都没变，都漂亮，都年轻。那然然，你这次回来还走吗？
2: 我这次回来就留在北京发展了，也好照顾长辈。
3: 那太好了，那以后就能常见面了。
2: 当然了。
0: 那这样，那你俩就天天见，你俩住一块儿。
2: 哎呦，你可别吃醋。
0: 那我才不吃醋呢，我吃醋。
4: 哎，这大编剧、大明星都来了啊！
0: 小东北大老板，
4: 哎，小老板，小老板，
2: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2: 还大明星呢，我早改行了。
4: 你永远都是咱们东区春来的大明星，在我心里边，就现在那些明星都没法跟你比。嗯，
2: 我怎么听说你现在把东区春来开成大酒店了？
4: 新弄了个店，小旅馆，小旅馆。
2: 那原来的东区春来呢？
4: 新店呀，我们家董事长管。我呢，平时要是有时间，还是喜欢在咱们那个东区春来待着。嗯嗯，
0: 是，那是咱们的根儿。要是没东区春来，就没有现在的我们。
2: 那今天吃饭啊，小东北得上座。
4: 我哪能上座呢？我这小岁数。
0: 啥？你小岁数？你必须上座，你买单。
4: 买单没问题啊。不过咱说啊，就我们那个店啊，随时欢迎大家去住啊。
0: 那行，那咱去了还就给他6块钱。
4: 我这没问题啊，董事长行不行？
0: 行吗？
4: 6块钱，
5: 都听你的。
4: 给面。
6: 那说定了啊，6块钱一个铺啊。我把贾玲那个房我给买了，我搬东区春来去。哎呀，
4: 省力呀、啊！
2: 哥，哎呀，
6: 壮壮，哎呀，一点都没变呢。
5: 哎，我呢？呀，
6: 人人，咱俩挺好的。
4: 宝哥，你这都搬北京住来了，咋还来这么晚呀？呀，
6: 这走半道了，这发现这个玉米汁儿忘了，我回去拿卡去了。你哎，今天的新产品啊，那个尝尝。看看中不中啊？
0: 你这包装换了呀？
6: 与时俱进嘛。啊，这人都到齐了，咱在哪屋啊？
0: 还是什刹海？
6: 那咱今儿可别打架。
0: 都啥岁数了还打架？
2: 行了，都饿了，我们进去吧。
6: 走
5: 走
6: 走，进去。跟着一块儿吃啊，吃吧。

0: 咱去东去春来转转去啊！
1: 咱这路不都是变样了吗？啊，大林子这个包子铺，
2: 包子铺，
1: 现在让他姑娘干了。哎呀，干好几家了都，那边开分店了。
3: 之前老在这吃包子。
0: 怎么样？上新旧店看看去。
4: 走去看看去。
1: 哎，咱还是先回小旅馆吧。
4: 是。
0: 我也想看看这东去春来啊，现在什么样子？
4: 别说啊，此情此景啊，让我想起当年，咱几个人喝多了酒，一起往这个东去春来走的样来。
0: 那咱们现在啊，就像是来胡同里参观的老年旅行团。
2: 啥老年了？那才老年，那白头发了，那排下来。
1: 这旅行团还差点意思呢。
4: 差个导游。嗯，拿话点我呢，这是。
0: 对，让恁发挥发挥。
2: 嗯，当年的词儿还记得吧？
4: 我睡着了都能想起来。
2: 中，我这有录像啊！来，那说，来，老年旅行团跟我走。
4: 啥老？
2: 南来的，北往的，探亲的，访友的，出差的，旅游的，发财的，做梦的。
1: 这一模一样。
2: 咱们来自五湖四海，到了东去春来就是一家人。东去春来保你梦想成真，是不是这词儿？
1: 是。
2: 这里呀，基本都没变。来，回家了，回家喽。

0: 这是干啥呀？哎，我紧赶慢赶，没迟到吧？
1: 今天是不是换身衣服啊？这
2: 精神的很。
3: 咦，这不是你最好看的一张了？
0: 你换着，
2: 都准备好了吧？
4: 准备好了。
0: 啊，那就要开始了。
4: 拍照片也不带我一个。

0: 快过来，
1: 亮亮，
2: 亮亮，
3: 人在呢。今天还有点想你，是怎么回事？赶紧的吧，还完还去吃面呢。
0: 亮哥，
4: 豪爷，你就别摆谱了，快点，不就差你了，快来。

0: 我徐尚丽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编剧。
1: 北京人才济济，竞争会非常的激烈。
2: 我可以。
3: 你写什么呀？有人看吗？你
2: 我的角色被换了，
4: 你不适合这个工作。
3: 咱先留下来再聊以后，重要的是咱们在一块干，
5: 冲出国内，走向世界。
4: 为了未来，加油！
1: 心中的那团火永远不会熄灭。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5: 子弹壳，
6: 把它带上以后什么都不怕了。
2: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7: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8: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9: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3: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0: 老谭
11: 不养老，
12: 来吧，放手一搏。
13: 狙击手李正威，
14: 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5: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16: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17: 我想正式成为段翔，
18: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15: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19: 等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20: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21: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15: 说信仰是什么？
18: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圆，
7: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6: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1: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3: 陆明业，风雅无比。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

0: 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连长，我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经过一年的康复训练，我习惯了佩戴假肢，生活工作跟常人一样，但我向组织上有个请求，请为我保密，不要透露我残疾的情况。我不想得到特殊的照顾和关怀，我想培养自己坚定的意志和克服困难的精神，慢慢大家知道了，他们就习惯我了，就不会对我有额外的关怀和照顾了。

0: 姐，店都黄了，你还拍照？姐，你还自拍？
1: 我不拍照我还哭啊？这是我第三次创业失败，我得拍张照留作纪念。

0: 爸，我转业回来了，现在被分配到市民政局工作。
1: 您走的时候，儿子没在身边。现在儿子回来了，
0: 再也不走了，还常回来看见的。

0: 你离婚了？
1: 离了。
0: 怪不得今天有人砸我的店。
1: 是不是一个寸头领人砸的？
0: 你怎么知道啊？
1: 那是赵艳华的哥哥，叫赵强。
0: 你跟赵艳华离婚，凭什么赖我头上啊？罗世明，我是跟你相处的还不错，但是我没叫你离婚啊。你跟他离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没关系，我是受不了赵艳华那臭脾气，说翻脸就翻脸，我真没法跟他过了。
0: 那是你跟他的事儿，凭什么赖我头上？他是不是不知道我是谁啊？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非找人好好收拾一顿不可。
1: 小娥，别打，别把事儿给闹大了。
0: 我不怕事儿大，我就怕事儿不大。
2: 喂，小娥，
0: 爸，我电黄了。
2: 什么？哎呀，小娥呀，我说你什么好呢？你都黄了几个了？
3: 算了，别干了，
2: 回来我养着你。
0: 哎，爸，不是爸，
1: 挂了。
0: 挂了。
1: 你不是说你要让你爸派人来吗？
0: 我傻呀。爸也不会管我这事儿。罗世明，我现在很生气，因为赵艳华把你跟他离婚赖到我头上。不过我决定趁他的心如他的意，从今天开始，我魏小娥和你罗世明就正式成为男女朋友了。

0: 儿子，
1: 哎，
0: 歇会儿吧，你这一回来就帮妈干活。
1: 妈，我歇着让您干活，我能歇得住啊？
0: 那你就帮妈干吧。
1: 哎，
0: 我听村里人都在议论呢，说你在部队呀，干得好好的，忽然就转业回来了，是要回来娶魏小玲，奔着魏家的钱回来的。
2: 妈，您儿子是那样的人吗？
0: 我儿子啥样人我还不知道啊。
2: 那不就得了吗？
0: 妈也纳闷儿啊，你这在部队上干得好好的啊，你还总跟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那你咋就突然转业回来了呢？
2: 部队长裁军，我是给裁下来的。
0: 啊，这么回事啊？
2: 啊，
0: 那回来就回来吧，你也到个这个年龄了啊，也该成个家了。妈知道你喜欢的是杨柳，不是魏小娥。杨柳那姑娘妈也喜欢，
2: 可人家杨柳啊有男朋友了。
0: 哎呀，你说的老许家那小子人不咋地，也有点虚。
2: 妈，你可从小就教育过，不能背后说人坏话。
0: 好，妈错了，我不说了哦。

0: 啊，杨柳回来了。
1: 哟，采了不少啊。这些草药你都认识吗？
2: 瞧你说的，不认识我敢乱挖吗？
3: 你看这个，是艾蒿，对各种皮肤真菌。
1: 行了行了，你这不是给我上课呢吗？啊，
2: 我是中医学院毕业的，当然可以给您上课了。
1: 是是是。哎呀，我姑娘真行啊啊！中医学院毕业，放着市里的大夫不干，回村开诊所，你这境界啊，可是真够高的啊！
3: 爸，你守了这片林子三十多年，升不了官又发不了财，您这境界也不低啊！
1: 你看看，咱爷俩还互相吹捧起来了。
4: 啥？小娥那店黄了？
5: 黄了。

0: 刚来电话，180万又打水漂了。
1: 你说这孩子，行啊，黄就黄吧。
2: 他那店里呢，都是名牌，什么达克斯啊、LV 呀、爱斯玛呀。
0: 爱斯玛？
2: 哎，行，你别管啥码了，反正都是名牌。他那拿回来那衣服，我们俩都能穿。
0: 180万穿你们身上，不怕烧死你们？
2: 烧死我你不心疼啊？上哪儿找我这么好的媳妇去？又年轻又漂亮。给他。
0: 挺会夸自己。贤良咋还没来呢？
2: 他来干啥呀？
3: 爸，我刚才看着秦学良了，他上山给他爸烧纸。
4: 这小子太让我失望。
3: 他咋让你失望了？
4: 在部队待得好好的，立了二等功，又当了排长，前途无量啊。
5: 他咋就回来了？是不是想娶人家魏小娥，看人家老魏家有钱？
3: 爸，你咋也这么说呢？
5: 不这么说咋说？

0: 月亮，
1: 哎，
0: 我找你啥事儿呢？
1: 估计你能猜到。
2: 魏叔，你也太高看我了，我哪有那么聪明啊？
1: 你小子，打小我就喜欢你，脑子贼聪明，人正直、本分、善良，
2: 反正就全是优点呗。
1: 目前来说全是优点，没缺点。
0: 魏叔，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以后我在您面前啊，我得小心点儿。万一在您面前暴露了缺点、毛病啥的，该让您老人家失望了。
1: 嗯，我说没缺点就没缺点。
2: 行，您说我没缺点，我还敢有缺点啊？
1: 这话我爱听。我不跟你拐弯抹角，咱俩开门见山。
2: 行，
1: 你把小娥给我娶了。
3: 爸，我觉得你们都猜错了，青香不是那种人，为了钱连自己前途都不顾了，肯定不是。
4: 那他为什么回来了？
5: 这我不知道。
4: 连你也说不上来了吧？
3: 可是我知道秦学良不喜欢魏小娥。我听说他刚当兵的时候，魏小娥追过秦学良，被秦香给拒绝了。
4: 那是几年前的事吧，人都在变，也许是部队上太苦，特种兵太危险，不想干了。一想魏宝库就这么一个闺女，要是把她娶到手，她那千万资产不就由她继承了，所以就转业了，就回来了。
3: 这都什么呀，你不能把人往好地方想。
4: 哼，往好地方想，好地方往哪想？我最讨厌这样人了，本来不喜欢人家，看着人家有钱就想娶人家，这还有没有点人格了？
3: 爸呀，你能不能别那么偏激？秦香跟你说他要娶魏小娥了？
4: 我这句话搁这放着。哎，你看他以后娶不娶魏小娥？
3: 他要是不娶咋的？你也把这片林子输给我？
4: 哼，那可不行。这林子是我大半辈子的心血，没有他就等于没有我的命。
5: 爸，你就是个老顽固。
2: 魏叔，您让我娶小娥？
1: 咋了？不行吗？
2: 这也太专制了吧。魏叔，就算是我愿意娶小娥，小娥愿意嫁给我吗？
6: 她要不愿意，我一分钱不给她啊！我和她断绝父女关系。
2: 魏叔，这都啥年代了？儿女的婚姻大事都自己说了算，哪有父母包办的呀？
6: 不行，你让她说了算，这就完了。让她说了算，她能找到像你这样的小伙子吗？

0: 小梁，这些年你在外边当兵，你不知道，小娥学的不像个样子，天天花天酒地，喝酒就醉。我给她投钱做生意，干一样赔一样，干一样赔一样，买个包好几万，买条裙子好几千，花钱如流水，我这个家都快让她给我败光了。
1: 这那么多钱。
0: 我们娘俩咋败也败不光，我们不花给谁留着？
2: 小梁，你说我辛辛苦苦一辈子，挣这么多钱，到时候我一闭眼，这些钱留给谁呀？
3: 留给我婶和小娥呀。
0: 留给他们我放心吗？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到时候再给我找一个不招着的女婿，我死了以后，这些钱不留给人家了？你要把小娥娶了。
4: 我把这个家业和钱交给你把着，我死了也稳当了。魏叔，您刚多大岁数就死？
0: 那不是早晚的事儿，谁都逃不过那一天。
1: 天净想些没用的，死，烦人。
0: 我恐惧，我特别恐惧，
5: 恐惧这钱落到别人手里。
0: 落到别人手里的是免不了的，落到像你这样的孩子手里，我就放心。
1: 那我不放心呢。
0: 小梁，我说的话你懂不懂啊？懂了就好，懂了，咱就选个日子把你和小娥这个事儿给他办了。
1: 等你结婚以后呢，你搬到我这别墅里来，我把我的钱、家业、企业都交给你来管。我呢，岁数也大了，我也该歇歇了。哎妈呀，交给他来管，那我们娘俩还能有好日子过吗？哼，这门亲事啊，我不同意，我非给他们搅黄不可。
2: 秦学良这个小伙子。
6: 原来不错呀，现在这也不错呀。
2: 我是说，你们以前不是挺好的吗？咋没处成对象啊？让许文君这小子把你哄去了。
6: 爸，别说那么难听好不好？我也是受我高总教育的人，咋就那么好哄？
2: 反正啊，我不喜欢许文君，油嘴滑舌的，虚，心里想的。 和嘴上说的不一样，我说你咋就看上他了呢？
7: 爸，你不说了行不行？好，好，好，不说了。
8: 你干啥去啊？看我的宝贝去。又看你蛤蟆去啊？
7: 啊？你离婚了，跟魏小河好上了？
8: 罗胜明啊，我告诉你啊，你跟魏小娥成不了。魏小娥她爸要是知道她找了一个，哎，
9: 来了，
8: 找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那就能跟她断绝父女关系，一分钱不给。
9: 是，断绝父女关系你不怕，这要是一分钱不给，你能愿意啊？
8: 行了啊，什么爱情比金钱更重要？
9: 我还不了解你，
8: 跟我这儿少来这套啊。
0: 晚上请我喝酒啊！你这几个意思啊？啊，行行行，那见面再说。哎，你得开车过来接我啊！啊？你到了，小亮，咋样？
10: 魏叔，您这么信任我，学良特别感激。客套话不用说，你说行不行？魏叔，您对我们家有恩。我爸得癌症的时候，是您托人给我爸治的病。我爸去世的时候，又是您费心给我爸一手张罗的。
0: 我和你爸啥关系啊？啊，亲哥俩一样，不应该的吗？
10: 中国人讲究滴水。

0: 之恩当涌泉相报。
1: 孩子，这不就明白了吗？
2: 可是
3: 咋还可是呢？
0: 魏叔，您能让我把话说完吗？
3: 说。
0: 魏叔，
1: 雪良，你在我这儿不用吞吞吐吐，你有什么就说什么。
0: 是件大事儿，您得容我点时间想想吧，行吗？
1: 好，你想一想，我这个人啊，办事嘁哩咔嚓，不喜欢拖泥带水。你想好了以后，三天之内告诉我。
0: 行，我想好了，告诉你。
1: 就三天啊？
0: 行。三天。

0: 别亮，
1: 文军，
0: 你去市里啊？
1: 坐上豪车了？嗨，
2: 你不知道谁的车？
1: 我怎么会知道谁的车呀？
0: 这魏小娥的车。
1: 小娥的？
3: 哎，郑然，下来下来。
2: 罗世明，认识吧？
1: 看着眼熟。
4: 什么眼熟啊？咱们学校那400米的记录，至今都是你保持的吧？我比你小两级，我是高一六班的，你不是高三二班的吗？哦，
0: 秦学良，
2: 啊，你好，
4: 你好。哎，你不是要去市里吗？啊，一块儿吧。啊，
1: 不了，我坐公交车。
4: 这么好的车你不坐，等什么公交啊？
1: 我坐小车晕车。
4: 哦，晕车呀、啊？行，文娟，秦学良说他晕车，那咱们就先走。
2: 真不上车啊？
1: 我又不赶时间，你快忙你们的吧。
2: 那我走了啊。
1: 慢点啊！
5: 双肢残疾的夏伯渝能登上珠穆朗玛峰，我为什么不能练得像正常人一样走路、蹦跳和劳动呢？人世间没有奇迹，所谓的奇迹都是人的意志的体现。我练的是身体，更练的是意志。我要让自己相信，人世间没有克服不了的痛苦，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1: 连长，你对我说过，一个人只要精神不垮，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我觉得我精神没垮，但是我很迷茫。我在部队的时候，每天和战友们在一起训练、执行任务，生命中总是充满了激情，有的时候甚至热血沸腾。可是离开了战友们，离开了军营以后，我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找不到前行的路了。我很痛苦。
6: 学良，你的痛苦我能够理解。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理想的破灭更打击人的。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找到一个新的人生目标。当你为新的人生目标奋斗的时候，你就会找回你的激情，找回你的热血沸腾。
1: 连长，我试试吧。我希望能找到这样一条路，让我走下去，而且浑身是劲儿地走下去。
7: 学良，嗯，你魏叔跟你咋说的？
1: 魏叔说，让我到他的企业去工作，还让我娶魏小娥。
7: 那你是咋想的？
1: 妈，第一，我不想到他的企业去工作；第二，我不想娶魏小娥。
7: 你就这么跟他说的？
1: 没有，我说我想一想。魏叔说，给我3天的考虑时间。
7: 你能想通吗？
8: 干邑白兰地15888。

0: 这一瓶酒一万多块钱，喝完就死啊！死不了，喝完你还能再多活500年。
1: 这个酒，我不喝。
2: 魏小娥的服装店黄了，
0: 黄了，而且还叫人给砸了。
1: 砸了？谁砸的？
0: 哥，这是一个惊天大秘密，我要是告诉你，你得保密啊。
1: 爱说。

0: 我爸他跟你说的呀？我猜的。你怎么猜到这上面来了？这些年啊，我老姨夫我也想。等等等等，谁是你老姨夫啊？
1: 你别打岔，我爸可不就是他老姨夫吗？
2: 罗世明，你装什么糊涂呀？魏小娥他妈跟我妈是亲叔伯姊妹，嗯，他妈是我老姨，他妈的老公是不是我老姨夫？
1: 嗯，
2: 迟到了。你就是想说你老姨夫很信任你是吧？
1: 那肯定啊，那跟我基本上是无话不说。
2: 看，要是知道你俩这事儿，得喝农药，你信吗？
3: 别瞎说，许心眼子有那么严重吗？
4: 小文，你怎么不承认事实呢？
5: 开玩笑的。
4: 你不管他是不是开玩笑的，他的态度是那是很明确的，就是不同意找一个不着调的。
3: 你说谁不着调了？
5: 说你呢？
3: 啊？魏老板叫你娶小娥去？
4: 嗯，今天刚找我谈过。
3: 你同意了？
4: 你说呢？
3: 你要是同意了，我就错开了。小娥姐吧，除了长得还可以，五千一万，缺点一大堆呢。什么脾气特别差，胡作非为，想一出是一出。
4: 行了吧，哪儿你说那么差呀？
3: 不是怕你娶小娥姐吗？其实小娥姐人挺好的，真诚又直接。可她绝对不是你的菜。
4: 哥，那你怎么跟魏老板说？
3: 我说，我考虑考虑，考虑考虑，那你就是想娶小娥姐了。哎，没想到我表哥也是这路人，为了金钱和美色，勇跳火坑。坑什么坑啊？
4: 我说考虑考虑，我又没说同意。你要是不同意，你考虑什么呀？魏叔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啊？他当面说出什么事儿，你当面拒绝他，他能不生气吗？
3: 我说考虑考虑是缓一缓，别当时拒绝他，
4: 惹他不高兴不值得。我哥真
3: 行，果然是特种兵出身，聪明智慧有谋略。
6: 别了，你赶紧给我吃饭，这些都给我吃了啊，我监督你。
7: 都成伤了。
6: 小娥将来你要嫁的人，在我老姨夫心里，非秦学良莫属。
3: 那照你这意思，那我跟我的明明就彻底没戏了。
6: 你说秦学良以前在部队上的时候，这事儿还真不好说。但是他现在转业回来了，你俩这事儿就挺麻烦。
3: 可是秦学良他不喜欢我呀，秦学良喜欢的是你对象杨柳。嗯，
6: 那我跟杨柳都好了三四年了，他不能横刀夺爱吧？
8: 说你的事儿。
3: 照你这么说，我跟小娥我俩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你们今天请我吃饭，还带了那么贵的酒，虽然我没喝，这个心意我领了。
6: 我老姨夫叫我许军师，那本军师呢就给你们出点主意。我就知道许心眼子主意多，
3: 哥，你要有了好主意，重重赏。
9: 十二，强点了吗？
3: 强多了。我这腰间盘突出啊，都好几年了。啊，犯病的时候啊，我动都不敢动。多亏你给我啊贴膏药、针灸，我这好多了，挺长时间都没犯了。
9: 十二，你上豆芽老板冷水，这腰间盘突出最怕凉了。
3: 可不是。
6: 我的主意就是。
10: 秦学良在部队上干得好好的，立了二等功，还当了排长，咋就突然转业了呢？什么意思啊？嗯，
6: 那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那要是真的犯了什么错误，或者出现什么问题让部队上开了，
10: 那我在我老姨夫面前就有话说了。
6: 咱真可以查查。
9: 这秦学良在部队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转业了？查。啊，魏老板说，让秦学良娶魏小娥。
3: 啊，今天下午。
9: 学良同意了吗？
3: 学良说考虑考虑。

0: 喂，马书记，有事儿啊？
1: 徐良啊，你是在家里呢，还是回来了？我在宿舍呢，我回来了。徐良啊，星期六下午，为了落实市委组织部的一个决定，区党委开了个会，有一项内容我想跟你说一说。
0: 您讲。
1: 徐良，为了落实中央加强基层组织党的领导，市委组织部准备选派一批优秀干部到农村。
2: 村一级党组织担任第一书记，局党委研究了一下，觉得你很合适。我现在就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想法？
3: 马书记，我能到我的家乡青山峪去当村支部书记吗？而且我不想挂职当第一书记，我想实实在在的做村党支部书记。
2: 这个问题我得问一下组织部门，组织部门如果同意了，我会通知你的。
4: 好，我等您的消息，我马上写申请。
5: 热不热啊？再来点，再来点。喂，你想烫死我？你今儿这是咋的了？一进门就唧唧歪歪的，遇到啥烦心事了？
4: 你不理我，我还懒得搭理你呢。
5: 今儿个镇里的赵书记找我谈话了，是我老了，劝我退下来。
4: 要派一个年轻的村支书，那好啊！你干了都20多年的支书了，也该歇歇了。歇什么歇？像你一样等死啊？把水给我倒了。
2: 不管。
4: 哎呀，
5: 给我脸子看是不是啊？
6: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4: 这事儿就没有。
5: 还有心思笑？
4: 干啥呀？吓我一跳！发啥疯啊？
5: 你的宝贝女儿和一个电视台叫罗世明的小子好上了。
4: 好呗，处对象还不行吗？
5: 处啥对象？那小子离婚呢，把老婆孩子都甩了。
4: 谁跟你说？你咋知道呢？
5: 他一个女孩子在城里做生意，我能放心啊？我用耳目，他的一举一动，别人都告诉我。
4: 哎呀妈呀，有间隙了！你不跟我说，我知道是谁了，唐巧。
5: 是吧？小嘚瑟，那啥，你看长得就像特务样。
4: 别瞎猜，根本就不是人。唐巧，
5: 不是他还有谁呀？你问我也不告诉你，马上给你宝贝女儿打电话，城里生意不做了，让他回来，明天就回来。
4: 行行行行行，我打还不行吗？哎呀，心脏病都让你吓着了。

0: 刘，啊，我来吧，你歇着去啊，来，我来，我来。
1: 行吧，那你擦吧。嗯。
0: 哎，你要的书我买过来了，还有给你带了点小点心。
1: 谢谢啊。
0: 嗨，刘啊，问你个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总给秦旭良的妈妈治腰。
2: 你问没问过他？秦旭良为啥突然就转业了？
1: 我们这个干什么呀？
0: 没事，你就随便问问呗。
1: 随便问你自己去问呗。
0: 这领导交给你一点任务，你咋就那么消极呢？
3: 哎，你们家是不是有遗传啊？
0: 啥遗传啊？
3: 对别人的事情特别感兴趣。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吧。 我还真没考虑过，但我郑重其事的跟你说，对别人的事情感兴趣，那是我爸，不是我。
3: 小梁，哎，我跟你说的那两件事，你想的咋样呢？魏叔，我还真是认认真真的考虑了，我特别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和器重。
4: 客套话不用说，
3: 就算您今天不来市里。 我也会给您打电话的，我想告诉您一件事儿。
4: 说。
3: 市里面往下派村支书，我申请了，我想回咱村儿当村支书。
4: 啊？你想回去当村支书？

0: 那我那企业你不干了？
1: 秘书，这市里的动员大会都开过了，吴书记也讲过话了，他说
0: 这事儿已经定了呗。
1: 定了，
0: 那小娥你也不去了。
1: 秘书，以现在这种情况，就算我愿意娶小娥，这小娥也不愿意嫁给我呀。
0: 明白了。
2: 哎，秘书，
3: 刘啊，你知不知道秦学良要回来了？
4: 回哪儿啊？
3: 回咱们村当支书啊。
4: 啊，
5: 你看看这我能骗你吗？上午咱们镇的赵书记说的，秦学良主动申请，他想回咱们青山峪当村支书了。
4: 他民政局的工作干得好好的，回村当村支书干嘛呀？问你话呢。
3: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6: 你这么说话有意思吗？
3: 我说啥了？我啥也没说呀。
4: 走着，把门给我锁上。
5: 哎，柳儿，柳儿，柳儿，
7: 奶，哎，你等我一会儿啊，还有一个菜就好了。哎呀，
8: 不急不急。
9: 柳儿啊。
7: 哎，爸。啊。吃饭了啊。哎。
8: 小春，哎，坐下来吃饭。
9: 哎，妈，我给你擦擦手。
10: 哎，妈，哎，你有福啊，有这么好个孙女，为了照顾咱们俩，城里医院的工作都不做了。
8: 是啊，都是你教育的好。
7: 你瞅我奶多会说话。哎，爸，嗯，你听说了吗？秦学良想回咱们村当村支书。
10: 他怎么想回来干这个活了？
7: 那我不知道，
10: 估计是魏宝库把他找回来的。以后他再娶了魏小娥，魏宝库就更牛了。
11: 他当大老板，女婿当村支书，
10: 以后啊，青山峪的天下就是他们的了。
8: 摆串儿，别瞎说。
7: 爸，你咋把人秦学良境界想那么低呢？
10: 你啊，也别把他的境界想那么高。不信，以后走着瞧。
8: 哎呀，行了。到一块儿就斗嘴，吃饭，
7: 听奶奶的，吃饭。嗯，来，慢点啊，发财。二条，发财。
12: 你说我们家老魏哈，就绝了，非得让小娥呀嫁给秦学良，就看秦学良好。白脸，
13: 那说明你家老魏呀有眼光，学良的孩子多好啊，本分、老实，小娥嫁过去呀。肯定不吃亏。
14: 周凤珍，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们家小娥嫁给别人就吃亏了，还非得嫁给秦学良。
13: 哎呀妈，这口气哈，还我们家小娥。
14: 那小娥是我外甥女儿，不是我们家的，还是你们家的？
13: 不是我们家的，那也不是你们家的呀。你们俩也不是亲姊妹。
14: 那叔伯姊妹不是姊妹吗？
13: 那还是差一层哈。差好几层呢。
14: 得了，钟凤珍，我知道你啥意思，你就想让小娥嫁给秦学良。那秦学良不是你老头子的亲外甥吗？能跟着沾点光。哎
13: 呦，这又我们家能沾上啥光啊？你看这话说的。哎，
8: 行了行了，你看你俩，我家的事我就说一句，你俩没完了。打麻将你这闹不闹挺的？快打牌。哎呀妈
13: 呀，太闹挺了。八饼，
15: 请进。
7: 学良，
15: 杨柳，你怎么来了？
7: 我到市里听个讲座，顺便过来看看你。哈哈，哎，
15: 来，快坐。哇，
7: 这么客气啊！
15: 你可是稀客，有点乱啊。
7: 学良，哎，听玄君跟我说，你想回村当村支书啊？
15: 啊，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不建议你回去。
15: 为什么？
7: 你从小。

0: 我在青山院长大，七大姑八大姨相你相亲的，树连藤，藤连树，多复杂呀！遇到矛盾不好解决的，碰到谁的利益谁都不干。说句严重的，你回去将一步一个地雷。
1: 我当过特种兵，见过雷也排过雷，我不怕这个。
2: 其实秦学良啊，我倒是挺喜欢，我就是烦他妈，看我家老魏那眼神啊，色眯眯。哎呀，天，佩云啊，你这说的，我大姑姐哪能那样啊？还看老魏色眯眯的，不可能。
3: 他能，我还能埋汰他呀？
4: 我看也是。
2: 啥叫你看也是？他们俩的事儿都多少年了，二十多年了，陈芝麻烂谷。
3: 不是我说你姐，你咋能不自信呢？ 就你这么年轻漂亮会穿衣服的，他跟你呀、啊、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4: 这话我愿意听。
2: 哎呀，学良那孩子挺好的。

0: 待会儿我领着你上我老丈人那儿去，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啊，这个让他退位。
1: 我听说秦学良要回村当支书了，你是不是怕杨柳移情跟秦学良好上了？
2: 我怕啥呀？我怕谁爱跟谁好谁好去，我史文俊还找不着对象啊。
0: 这小子有点不太识数啊。我让他回矿山帮我管理，我还想把小娥嫁给他，一样不答应。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低碳，多彩中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6: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3: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1: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要沉住气。
4: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5: 有句话叫“刀立山苍松”，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6: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7: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6: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8: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6: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9: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10: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1: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6: 说信仰是什么？
12: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13: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4: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3: 我不支持。
15: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3: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6: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7: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13: 那些病人。
18: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
13: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9: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20: 公勺公筷心风尚，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更易行动力，生活更美
21: 丽。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追逐热点的人，我不太能被这个外界的东西干扰，所以就是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走吧。我对这个标签的理解呢，其实是当你饰演了一个角色能够被大家喜欢和接受，那么你才会有了这样一个标签。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荣誉吧，是一种荣幸。所以其实我没有说想要一定要撕开撕下哪些标签，也没有说拒绝哪一类的。我觉得只要这个角色是有灵魂的，这个故事是有意思的，就是我想要尝试的。
1: 我没事。
2: 大家好，我是宋冉。我所在的恶来城刚刚触发了多起爆炸，
1: 希望恶来城不要也陷入动荡的局面中，希望这条古老的街道快点恢复美丽的烟火气。
0: 我不会选择完全跟自己完全不沾边的，或者是我再怎么努力观众都不会相信的。我选择的角色肯定是我有共鸣的，我相信只要我有共鸣我就能把它演好。
1: 萨朗，
0: 找自己和他相似的地方，或者是找这个角色是什么样，我可以深挖他的特点和个性。最初入行的时候相比现在来讲要稚嫩一些吧，大部分人一度认为我就是这样的性格，很跳脱很疯疯癫癫的一个女孩，性格里面肯定是有这样的东西的。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就会把我那一部分拿出来放大，经过这么多年也多了很多的经历，会更多的理解各个方面了。我已经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了，会多理解别人，或者是同一件事情会有多个角度去考虑，会理解的更多了。所以对于我演戏来说，可能就是对角色对故事都会有了更多层的理解。那小时候可能就是会，就是你的思维认知只能理解到那里了，就是相对来说会简单一些。那现在也不能说多成熟，但是至少由于经历的增长，就是理解也会随着这些而增加。
1: 你这相机是美国货吧？
3: 我这个是德国货。
1: 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3: 是，但我还是喜欢黑白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1: 你们俩真无聊。
0: 我觉得多思考多尝试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对我演戏来说是一件好事，就是它会有更多的变化。可能原来觉得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但是现在会思考它黑的原因，或者是使它白的原因，或者是介于黑白中间的东西，会让我想的更多。我觉得不怕有太多的想法，反而怕没有想法。
1: 你读过泰戈尔的诗吗？

0: 有一句话我很喜欢，有一次我们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我们醒了却知道我们原是相亲相爱的。
1: 我一直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就是你舒服的一种状态，然后有一种积极的心态走就好了，不用非得求快，欲速则不达。有些事情反正一直努力就好了。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4: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用他生命十分之一的时间来研究化学，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我们故事的主角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元素，而忙碌的门捷列夫继续担任超级向导，带领我们发现这些化学元素的神奇与可爱。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姑姐哪能那样啊？还看老魏色眯眯的，不可能。
1: 他能，我还能埋汰他呀？
2: 我看也是。
0: 啥叫你看也是？他们俩的事儿都多少年了？20多年了，陈芝麻烂谷。
2: 不是我说你姐，你咋能不自信呢？就你这么年轻漂亮会穿衣服的，他跟你呀、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1: 这话我愿意听。
0: 是哎呀，学良那孩子挺好的，你们家老魏又那么喜欢他，他们俩要是结婚了，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多好啊！哎呀，女怕嫁错郎啊，这女人呐、要是嫁错了，毁一辈子啊！
3: 你这话倒是有道理。
4: 有啥道理呀、哎呀，妹子，你咋听不出来呢？他不就是为自己着想吗？想让秦学良娶小娥，看你们家有钱，占便宜呗，这不是？
0: 不是，你听不出好赖话来呀、啊？我占什么便宜啊？我能占着什么便宜啊？我这么说，我不是为了小娥好，为了佩云好吗？
4: 哎呀，行了，会说不如会听的，你就想攀高枝。我妹妹家要是没钱，你能这么使劲劝吗？
0: 哎呦，我的天！我没法跟你沟通，也没法跟你交流。
4: 哎呦，我说到你点上了，
1: 姐呀，
3: 你少说两句吧。我觉着刚才他说那些话挺有道理的，那不是为我好吗？你说这秦学良要真是把小娥给娶了，我家老魏就高兴了，小娥呢以后也有保险，我觉着是可行。
4: 不是妹子，你咋转得太快了吧？昨天你还说肯定不同意呢。
3: 我这不是刚才听他这一劝，我这脑子就开窍了吗？听人劝吃饱饭。再说像我这么精明个人啊，别人一点我就透。玩吧。
5: 我当了6年的特种兵，这6年里训练执行任务都挺苦的，不咬牙根本就挺不过去。可能是我习惯了这种生活吧，我觉得要是没有遇到点压力，没有困难，人活着就会轻飘飘的。我喜欢挑战自我，喜欢战胜困难的过程。当然，我也热爱我的故乡。有一个著名的作家曾经说过，那个地方如果没有埋葬你的亲人，永远不会是你的故乡。我太爷爷，我爷爷，我爸爸都埋葬在青山峪。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过上一天富裕的日子。我在想，如果能够通过我们这一代的努力，让青山峪富裕起来，那我们的先辈在九泉之下也会得到告慰的。
6: 你应该是一个诗人。
5: 杨柳，我小时候写作文就没得过高分，这你不是不知道。
6: 你的诗不是用文字写出来的。
5: 你现在可是越来越会夸人了。
7: 徐良啊，根据你的申请，组织部门同意你回村做党支部书记，而不是挂职第一书记。
5: 谢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7: 徐良啊，你考虑过没有？你如果做这样的选择，你就会遇到很多困难。
5: 马书记，这些我都想过了。我之所以要下决心回家乡当党支部书记，我的目标就是要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3年、5年，甚至一辈子，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会坚持到底。
8: 我始终记着一句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9: 啊，
10: 来了，这时候回来了。
9: 最后一班车。吃饭呢？
10: 啊。
9: 我给您上火。
10: 哎，不用不用，你快进屋歇着去吧。
9: 哎呀，我不累。
5: 土豆炖豆角，院外我就闻着了，真香。
10: 你说也不知道咋的，妈就觉得你今天能回来。
5: 儿是娘的心头肉，儿子干啥娘都能感受得到。
10: 那还用说吗？
9: 走走走走。
11: 不说早点回来吗？

0: 你大家你二姐找你办点事儿都等你半天了，咋才回来呢？
1: 我二姐的事儿我办不了，别以为我多大本。
0: 哎哎，说你这臭小子跟我说话从来都没好气儿呢。
2: 来，儿子，多吃点啊。
3: 妈，您别管我了，您快吃吧。
2: 哎哎呀，儿子，你多吃来。
4: 妈，您都给我，您吃什么呀？您多吃点。
2: 哎呀，这咱家俩咋还客气上呢？
5: 妈，这些年您一个人在家，是不是觉得挺孤单的呀？
2: 可不是嘛，这屋里屋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妈有时候啊，晚上睡觉，睡到半夜醒了，我坐在那儿，想想走了的你爸，再想想在部队上的你，心里头这还真有点挺难过的。
5: 这回好了，这回我回来陪您了，您就不用再难过了。
2: 话是这么说，当妈的都希望儿子能远走高飞，在外边多闯一闯。
5: 我都闯了这么多年了，也该解甲归田回来陪陪您了。妈，您看您头发都白了，越来越像我姥姥了。
2: 啊，妈都那么老了？
5: 我不是说您老了，我说您的神态越来越像我姥姥了，慈祥平淡，这眼神和笑容看着就让人心里温暖。
2: 儿不嫌母丑。
5: 我妈才不丑呢，我妈是这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2: 哎呦，看你把妈妈夸得跟朵花似的啊。
6: 喝吧喝吧，黄河水不干你就喝吧。
0: 哎，这家这小词儿挺硬啊，还黄河水不干，黄河水能干吗？我明白了，你这是鼓励我喝酒的。
6: 你呀，喝吧喝吧，别那瞎叭叭了。你说你除了喝酒吹牛，你还会干点啥？
0: 那你可小瞧我了啊！我许半仙不敢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懂的事情肯定比你多了去。你知道联合国秘书长是谁吗？你知道啥叫 GDP 吗？你知道啥叫 CPI 吗？
7: 哎呦，行了行了，吃个饭都不让人清静，学那么点词儿全挂嘴上了，有啥用啊？
0: 不，你小子从哪一进屋就没有好气儿？谁惹你了？跟吃炸药似的，逮谁崩谁呀？
6: 儿子，不是谁欺负你了啊？你跟妈说，你不敢吱声，妈敢吱声啊！妈谁都不怕，阎王爷的糊涂我都敢揪。
0: 儿子，你不说，你爸也能算出来，是不是跟杨柳生气了？现在有危机感了？
6: 哎呀，啥鸡肝牙肝，净瞎说！
0: 你别插嘴啊，文俊呐。我听说秦学良要回村当支书了，你是不是怕杨柳移情，跟秦学良好上了？
7: 我怕啥呀？我怕，谁爱跟谁好谁好去。我许文俊还找不着对象啊？
6: 就是，他一个杨柳有啥了不起的？
0: 哎呀，你娘俩呀也就吹吧，光嘴巴硬有啥用啊？杨柳真要是跟文君吹灯拔蜡，就咱家文君连魂儿都得找不回来。
7: 还让不让人吃饭了？能不能说点我愿意听的话？
0: 你愿意听的都是假话。
2: 儿子，
8: 哎，
2: 妈听村里人都在议论，说你要回村当村支书，这事儿是真的吗？
8: 妈，我回村当支书，您同不同意啊？
2: 同意呀，我儿子干啥我都支持。
8: 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2: 看来这事儿是真的。
8: 真的。
2: 儿子，
8: 哎，
2: 这村支书可不大好干啊。这老百姓不常说吗，能当得了县委书记也当不了这村支书。
8: 您就说您儿子有没有这能力吧。
2: 有，我儿子有这个能力。
8: 我知道儿子在妈的眼里永远是最优秀的，可我也知道我回村当这个村支书会有多难。
2: 那你还回来干啥？
8: 我记得我爸曾经编过一段

0: 顺口溜：上山难，上山难，难中有险，险中有甜。妈，你说我爸说的有没有哲理？
1: 儿子，你这记性可真好，你爸编的顺口溜你还记得？哲不哲理的，妈不太懂。可是妈知道啊，一件很难的事儿，要是干好了，那心里就会很高兴，大家也都会佩服。
0: 妈，您别说您什么都不懂，您当了这么多年老师，什么道理您不懂啊？您说的话全在道理上。有您的支持，儿子什么困难都不怕。
1: 行，你就好好干吧，妈相信你能干好。
0: 必须干好。
2: 你说你要是能像魏宝库那样啊，挣一大堆的钱，谁还能看不上咱家文君？别说一个杨柳，那就是十个杨柳都得排队了。瞅瞅你，啥能耐没有，还瘸了一条腿。哎呀，文君能追上杨柳，那真得说咱儿子有本事。
3: 不，你怎么总说这样的话呢？一整就我没能耐，我还瘸了一条腿，我腿咋瘸的啊？那不是你爸那年盖房子上梁，我去帮忙从房子掉了摔的吗？
4: 没人跟你说话。
3: 文君呐，我知道你瞧不起你爸，但是有时候呢，我说的话你也得琢磨琢磨。你目前想要化解危机，
5: 你能不能换个话题呀？咋就是这个事儿不放了呢？还
3: 你爸呀，是没有大能耐，可我还不能给你出出主意吗？你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千方百计的促成魏小娥和秦学良的婚事。村里人都知道，魏宝库就相中了秦学良，一心想把他家小娥嫁给秦学良，而魏宝库呢，又挺信任你，他不总叫你许军是吗？你要是能把魏小娥和秦学良撮合到一块儿，不单魏宝库会感谢你，你的危机也就化解了。文君呐，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5: 这还用你说？我不知道啊。
3: 你可别吹了啊！我要不说，你娘俩就根本不可能往这想。
5: 我比你笨是不是？
3: 你就笨。
5: 那我要是不笨，我就是隔壁王木匠的儿子了。
2: 哎，儿子，你看你又把儿子给惹生气了。
3: 你懂几个问题呀？啊，文君这是听明白我的意思了，按我说的去做了。
6: 哎呀妈，小祖宗啊，干啥呢这是啊？哎呀妈，这么贵重衣服咋都扔了呢？
7: 不要不要，都不要了，一件都不要了，我都拿去送别人。
6: 我知道你那个现在心情不好，但是也不能拿衣服撒气呀，赶紧坐着来。
7: 那老外婆一样。老魏头呢？跑哪去了？
6: 老魏头该你叫的，你爸听着不揍你？
7: 他干啥呀？
6: 你也是背后能耐，见着他你也哆嗦，要不你能回来呀？害怕了？
7: 他说从今往后一分钱都不给我了，搁谁谁不怕。
6: 你说这可咋整？咱们娘俩啊这些年都大手大脚惯了，他要是把钱给咱俩端面了，咱俩就是猴他爹飞飞了。
7: 你说这老魏头挣那么多钱不花，咱俩不花谁花？他怎么那么想不开啊？
6: 你爸那人你不知道啊，他就是吃软不吃硬，他要是说出那个话，决定那个事儿，你要是反对他，马上就跟你翻脸。所以说以后啊，咱娘俩就顺着他，他说啥就是啥。他要说乒乓球是方的，咱娘俩就说，哎妈呀，太方了，跟火柴盒似的。他要说元宵是黑的，咱娘俩就说，哎妈呀，太黑了，就跟煤球似的。
7: 妈，你咋这么能拍马屁呢？
6: 你不拍没钱花呀。
7: 哦，那得拍，好好拍，接着拍。
6: 那对呗。
5: 来一个。
8: 嗯，你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儿
9: 啊？阿姨吧，那小娥回来了，你知道吗？
8: 她敢不回来？
5: 是，老姨夫。哪天中午跟秦学良生气了？
8: 你咋知道呢？

0: 杨壮都跟我说了，让我来劝劝你，说我有时候说话您还是愿意听的。
1: 杨壮这个小子心还挺细。
2: 是。
1: 我那天给学良不高兴了，这小子有点不太识数啊。
2: 啊，
1: 我让他回矿山帮我管理，我还想把小娥嫁给他，一样不答应。你太傲了吧！
2: 从此以后，他就得灰溜溜的，一事无成。
1: 一事无成，这不太好吧？你看看老姨夫，你也下不了那么大的狠啊！你小子，正话反说，给我玩轮子呢。
3: 我不跟你玩点轮子，你能听劝呢？
1: 你是来劝我的？
4: 妈，你不是不让我嫁给秦学良吗？这咋又变卦了呀？
5: 不是我变卦了，我下午跟他们打麻将，周芬哲跟我说一番话，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4: 老周婆子说什么了？别老周婆，该你叫的，真没礼貌呢。
5: 老周婆子这人鬼精鬼精的，妈，你要小心点，别上当啊！
4: 哎呀，我小心啥呀？老周婆子心眼是多，但是对我挺好的，有时候经常给我出主意，就像这次这事儿哈。
5: 他说秦学良这人挺好的，你爸又喜欢他，让你嫁给他，这不两全其美的事吗？他
4: 是这么说的，还没说完呢。他说女怕嫁错郎，这女孩要是嫁不好啊，这一辈子就毁了。他说秦学良人挺好的，
6: 爸，你真是有点傻。他这话什么意思？你没听懂？
5: 我咋没听懂呢？他那意思就是说劝你嫁给他呗。
4: 我嫁给秦学良。 老周婆子是秦学良的老舅妈，我不就成他外甥媳妇了吗？他不就跟着沾光了吗？他哪是为你好呀？他是为了他自个儿着想。妈，我爸老说你啊，你还不相信，你就是有点儿。
7: 你别说我二，你要说我二，以后我跟你爸是一条战线，我不搭理你了啊。
2: 好，妈，妈，妈，你不二，你2.5。
7: 老姨夫，我知道了，这些年呢，不论是家里人。
2: 还是你身边的人都得给你面子，你说的每一句话，他们都得重视。要是不重视，你就立马不高兴了。
7: 胡扯！我是那样人吗？你看看你不高兴了吧？也就是你小子敢跟我这么说话。
2: 那是老姨夫给我面子吧？
7: 老姨夫，你的眼力确实不差。
8: 秦学良跟我从小一块长大的，无论是才华还是人品，那都是出类拔萃的。你选他当女婿啊，那真是选对人了。嗯，
2: 可他不干。老姨夫，这我又得批评你了。你呀，就是这性子太急，总想一口吃下热豆腐。你想想。
8: 这些年小娥的所作所为，即便秦学良不能全知道，他也有所耳闻吧？但是刚转业回来，你就让他娶小娥，那是不是有点太突然了？那要是他不喜欢小娥，那是不是又太勉强了呢？你总得为他考虑考虑吧。嗯，有道理。
2: 哎，
8: 婚姻这个事儿啊，强扭的瓜不甜。
4: 哎，你说学良真不喜欢小娥，这个事儿还真成不了。听懂没啊？这老周婆子到底打的什么主意？你别管他打的啥主意，但是他说这话有道理。
6: 有啥道理啊？你也不想一下，我嫁给秦学良，我爸是高兴了。可秦学良什么人？是，秦学良是一个品质非常好的人，这我不否认。 可他跟我爸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都爱管人。你说我爸这一天天把我管的就够难受了，再加上一个秦学良，不得把我管残废了。将来我要真跟秦学良结婚了，这个家要是他说了算，咱们娘俩还能随便花钱吗？做梦吧你！
5: 哎妈呀，你这一说，我觉得你说这番话也有道理。
4: 嗯，
5: 比周凤芝那有道理。 秦学良虽然人好，但是他确实就是第二个背包库，他肯定得管他俩。对，不行不行，你不能嫁给他，你我差点上了。
0: 周凤这儿的当啊。
1: 妈，你说你是不是有点傻？

0: 我是有点傻。
1: 嗯，
0: 咋又说我傻了？告诉你，别说我傻，我最烦别人说我傻。
1: 好好不说啊，我妈精，我妈是大聪明，我妈是世界上最精的大聪明。妥了。
2: 可是啊，你小哥嫁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呐。
3: 事在人为嘛。
2: 怎么个违法？
3: 首先你不能生秦云良的气，其次呢，他回村当支书这件事情你必须得大力支持，
4: 你得感化他，让他依靠你，让他觉得你对他恩重如山，到那个时候你再把小娥嫁给他，那我估计就大有希望了。
2: 有希望吗？
4: 太有希望了。你想啊，秦学良要想在青山峪站稳脚跟，没有你的支持，那他就得晃荡，这个利害关系他不懂啊。
2: 有道理，有道理。我选你当我的军师啊，没错，你净给我出些好主意。
4: 老姨夫，
3: 你总这么夸我，那我就不明白了。你那么夸我，你也不说让我到你矿上来管点事儿。那秦学良不爱来，我爱来。
2: 哦，是这么回事。文娟儿，
3: 哎，
2: 我觉得你这个孩子是个走仕途的料，你到我这矿山来干，我怕耽误你啊。你说你今后你干个县长，你干个市长，你干个省长，我也好沾你光啊。
3: 哦，老姨夫，你是这么想的？
2: 我不是这么想的，我怎么想的？
3: 行，既然老姨夫那么关心我，那我求你件事儿行吗？
2: 你说。
5: 您吃的盐比我吃的饭都多，这以后您看我究竟该走哪一步，您帮我指点一下呗。
6: 妥，不过这要看你自己的能力。
2: 哎，
6: 到时候我帮你推荐推荐，行吧？
3: 行啊，那太行了，那还有啥说的呢？谢谢老姨夫，谢谢老姨夫，谢谢老姨夫，谢谢老姨夫，谢谢老。
2: 你选择干啥呢？一起告别呢？
7: 今天傍晚，许文君打来电话说他气着你，让我带他给你赔礼道歉。他咋气着你了？
8: 我不想说。
9: 你俩这对象处的清汤寡水的，能成吗？
8: 能成不能成的，我也不能现在跟他提分手啊。
9: 为啥呀？
8: 他老是怀疑我心里面喜欢秦学良。你说秦学良刚准备回咱们村当村支书，我要这会儿跟他提分手了，他肯定得恨秦学良。那到时候秦学良的工作不就不好做了？
9: 你呀，总是心事太重，把事情想得复杂。
8: 哎，爸，你这林蛙养的咋样了？
9: 就是这几个林蛙生病了，我正在观察呢。
8: 看得明白吗？
9: 是吗？还没看明白。你看，身上有小白点，白吃食。
8: 那是不是水温不行啊？
9: 可能是密度太大，水温太高，问题就出在这儿。
8: 爸，我上网查了，人家网上说人工饲养林蛙基本是不可能的。你都养了这么多年了也不行，那是不是这玩意儿就不能人工养殖啊？
9: 人连月球都上去了，克隆都试验成功了，怎么几个蛤蟆就养不了了？姑娘，你放心吧，你爸呀早晚能试验成功。
8: 好，我祝您早日成功啊。

0: 哎，志鹏啊，这么晚打电话？
1: 徐哥，你让我打听的事儿呢，我给你问明白了。
0: 啊，你快说。
1: 徐哥，我姐她男朋友在民政局，我找他问了，他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
0: 啥惊人的消息啊？
1: 秦学良是残疾军人。
0: 啊？残疾军人？哎，那。

0: 他残在啥地方？
1: 他残在腿上，他左腿膝盖以下是假肢。
0: 假肢？
1: 对，是假肢。许哥，我姐男朋友说了啊。

0: 文君呐，
1: 这件事必须保密，谁都不能告诉。你只能告诉一个人，那就是杨柳。
2: 行了，用你告诉我。
3: 你看那小兔崽子又瞧不起你吧。

0: 天凉了吧？妈给你加点热的。妈不用加了，够热了。啊？哎，那只脚怎么不一块洗啊？妈，这只脚洗过了。刚洗过就把鞋和袜子都穿上了。你看我这记性，我这只脚前两天打篮球给崴着了，怕疼。
1: 没敢洗。我说看着像没洗啊。
0: 徐良，你从老田头家回来，看着咋像不太高兴啊？你跟老田头咋聊的呀？老支书啊，不大欢迎我。
1: 他不支持你回村当支书？态度很冷淡。那他是不爱退下来。你想啊，他在村里当了20多年的村支书。 说句实在话，他干的还不错，人也很正直，办事公道。这冷不丁的退下来了，他心里肯定不得劲儿啊。
0: 是，意见挺大，全是老总。哎呀，
1: 徐良啊，这老田头要是不支持你，那这事情可就麻烦了。他在咱们村里的威信很高啊，他要是不支持你，恐怕你连党员选举这一关都过不去。
0: 我也正想这事儿呢，是有点麻烦。哎，
1: 徐良，啊，你去求求你魏叔吧。魏宝库是老田头的姑爷，他要是能跟老田头说一下，老田头应该能给这个面子。再说了，魏宝库在咱们村的威信比他老丈人高，他要是支持你，那老田头就是反对也没有用啊。
0: 妈，这事儿我也想过。
2: 可魏叔要求我做那两件事，我一件也没答应，他还能帮我吗？你试试啊，要不我去找魏宝库，看他能不能给我这个面子。这不好，这是工作上的事儿，怎么能让你去呢？要去也是我去，我去问魏叔。你不是怕他不给你面子吗？
0: 怕也没用，得试试。
3: 老哥，
2: 你这么大姑娘了。 也不能老在家闲着呀，那你说我能干点啥呀？哎，上你爸厂子管钱当会计，行不行？行，
3: 管钱我行，是不是啊？嗯，打住吧，啊，
2: 会计你没学过，干不了，出纳心太粗，钱容易弄差，管钱你能管得住？
3: 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2: 那我干脆待在家给我妈学打麻将得了。得，你要再开一桌，咱们家就成麻将馆了。
3: 要不我还是回城干买卖吧。哎，爸，我听说开干洗店特别赚钱，你再给我投资投资，我开个干洗店吧。
2: 闺女，啊，咖啡店你干过吧？黄了。卖红酒你干过吧？黄了。服装店你也干过吧？还是黄了呀？
3: 你呀，先什么也别干，让我想想你干啥啊？你让他干啥呀？我得想想啊。
2: 这么早谁呀？啊，你看看。就会使唤我。你就下次怎么抢你就，来，喝茶。
4: 谢谢魏叔。
2: 月亮。
4: 你这个支部书记啥时候上任呢？明天镇上赵书记来，召集村委会的同志们开个会，宣布一下，我就算上任了。挺好，挺好。有没有什么困难，有困难你就说。
2: 魏叔，还真有个事儿想请您帮忙一下。
4: 啥叫帮忙？有困难你就说。
2: 昨天啊，我去老支书家了。
4: 这老支书对我态度挺冷淡，好像不太支持我。

0: 他有啥不支持的？这干了2多年了，冷不丁让退休的，心里不舒服，这我也能理解。
1: 嗨，其实啊，你这个支不支持根本就不用选，乡里直接任命就完了。他不支持有啥用？他来了，把我老爷给顶下去。我老爷能高兴就怪了。
2: 小点声。
3: 你老爷不高兴啊，他这个村支书也不好干。
4: 别说，这老支书干了20多年的村支书，可以说是经验丰富，而且在村里很有威望。我还是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这件事儿，我想让您帮我说一说。
2: 哦，
3: 你是这个意思啊？那没问题啊，待会儿我领着你上我老丈人那儿去，我就给他说，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
4: 啊，这个拿他退位，有啥想不开的？
3: 你说你爸这个老倔头啊，昨天吧还说跟秦学良生气呢，你看今天不要弯了，
2: 转弯也没用。一会儿我给我老爷吹吹风，让他去了也白去。吹啥风？
4: 魏叔，有您这么支持我，如果再得到老支书的支持，那我心里就太有底了。
3: 支持，我肯定支持你当这个支部书记。
4: 魏叔，我跟您说实话吧，刚才进门之前我还在犹豫呢，到底该不该请您帮我这个忙。没想到您对我的事儿还这么热心。
5: 你犹豫什么？我能不热心吗？等着，我上个厕所，咱俩就走。等着，你先喝茶。哦，
6: 杨总，
5: 您，新龙烫伤了，
6: 快给他看。
5: 床上，哪儿啊？
4: 脚。
5: 秦东，别哭啊，秦总。
6: 我把鞋脱了。
4: 啊，
5: 疼疼疼！
4: 慢点，忍着点啊！秦彤，你忍着点啊，一会儿就好了。疼疼！忍着点，不看。
6: 心疼，有没有强一点？不太疼了。不太疼了，谢谢杨刘姐姐。没事儿，
5: 给他们家打个电话，让他们快看看孩子吧。
6: 不打了吧，打电话他们会着急的，我很快就好了。心疼
5: 真懂事儿。
6: 谢谢军哥带我到诊所里来。
4: 谢我什么呀？咱俩是邻居啊，你以后有啥事儿记得喊我，听没听见？
5: 听见了。
4: 啊
7: 啊，星童的奶奶生病了，星童早上起来给他奶奶做饭，然后饭盆没端住，掉小面上了。他爸妈呢？还在城里打工呢。可不是吗？在咱们村啊，像这样的孩子还不少呢。爸妈出去打工，把孩子扔在家里，真的挺可怜的。月亮啊，
8: 哎，
7: 两件事儿，一。 你不去矿山工作；二，你不答应娶小娥，我对你有意见。后来我一想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我也不能强迫你啊。谢谢魏叔的意见，不用谢我，要谢谢许文君。昨天晚上他给我做通了工作。
8: 文君，
7: 嗯。 学良，你回来当村支书，我支持。但是小何这件事儿，我希望你再想想。你要不是这么犯他的话，你俩处一处，啊，处好了，我还是希望你们两个能成为两口子。这就是我的想法。
8: 行，
7: 魏叔，
8: 这个想法够你有，那接受。
7: 你这就让我高兴，知道吧？

0: 老爷，是我娥。
1: 这么早，找我有啥事儿啊？
0: 老爷，一会儿我爸和秦学良去你家，你别给他们好脸啊！
1: 我为啥不给他好脸子？
0: 因为他俩刚才在我们家说你坏话来着。
1: 他俩说我啥坏话了？
0: 他们俩说你岁数大了，

0: 头也不太好使，
1: 腿脚无力，思想僵化，
0: 观念陈旧，性格固执，该退不退，占着茅坑不那个啥，简直就是一块绊脚石。
2: 我怎么得罪他们了？
3: 啊，干脆他说我该死得了，
2: 这么埋汰我呢？
3: 你告诉我他俩在哪儿，我去收拾他吧。
0: 老爷气疯了。哎呦，
4: 说狠了吧，你说你老爷都这么大岁数了，他脾气又不好，你可别把他气坏了。
0: 不能，这点事儿不至于，我老爷扛气。
4: 小娥，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把你老爷气坏了，我可饶不了你。
0: 你就揍我。
4: 这你说的啊？
0: 我说的。
5: 啊，老支书，
3: 你们来干啥？
5: 我俩来看看你不行啊？
3: 我又不是花，又不是唱戏的，有啥好看的？
6: 老支书，我们找您聊聊天，要不咱屋里聊。
3: 这是你家呀，你叫我上哪去我就上哪去啊。
5: 爸，大清早谁招你了？这么大火气，
3: 啥事儿说吧。
5: 爸，就是这个学良当支书的事儿，你还得多支持啊。
3: 哼，我支持？我耳朵背，我腿脚不利索，我思想僵化，观念陈旧，你们应该把我送到棺材里去啊，怎么会让我来支持你们呢？
5: 这话都哪儿来的呀？谁说你聋了？谁说你思想僵化，观念陈旧啊？
3: 谁说谁知道？是我撑了绊脚石，我老田头在村里干了20多年支书，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犯得着这么说我吗？
5: 老实说，没人说过这话呀，我们都很尊重您的。
3: 行了，别来这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了，我最讨厌这种人了。秦月良，你想当支书不是？可以啊，
7: 咱们竞争啊，公平公正，让全村的党员来选举，
3: 选掉我你干，选掉你我干。我现在就到镇上找赵书记去，我看他怎么答复我。
5: 老支书
3: 啊，
5: 老头今天这是咋了？这么大火，谁招了他来呀？
8: 梁梁，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我一直在反省我自己。
9: 你说的对，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只有信任才会互相尊重。我这个人确实有问题，心胸不够宽敞，特别在你这个方面，嫉妒心很强。只要看到你跟别的男人接触，哪怕是聊个天吃个饭，我这心里都特别不舒服。当然我知道这样不好，我也努力想改。梁梁，我是真的很怕失去。
10: 其实你这个人挺真诚的，就有的时候说话老是阴阳怪气的。你说咱俩都处了3-4年对象了，我总觉得有时候根本就不了解你，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9: 我是挺真诚的，就是有点不自信。你说我们家里，我爸一条腿不好，我妈还总爱跟别人吵架，我从小到大总觉得别人瞧不起我。
10: 谁瞧不起你了？
8: 你没瞧不起我吗？
10: 你这话不是废话吗？我要瞧不起你，我干啥跟你处对象？
9: 那有时候我总觉得你有点瞧不起我。
10: 你有时候还使点小性子，说实话言不由衷的，是挺不喜欢。
9: 是吗？我改，我以后坚决改。
10: 说到做到啊。
9: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这件事儿一定得保密，不能跟任何人说。
10: 什么事儿啊？
9: 咱们不是一直在猜秦学良在部队上干得好好的，为啥突然就
8: 转业了呢？
10: 嗯，
9: 现在我知道了，他出事儿了。
10: 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
9: 他伤残了，是个残疾军人。
10: 秦学良是个残疾军人？他残在什么地方？
9: 他的左腿断了，膝盖以下是假肢。
10: 假肢？
9: 我是听我一个民政局的朋友告诉我的。
10: 秦学良

0: 狗腿是假肢，这事不可能没有人知道啊！
1: 我听说他是跟组织上请求过替他保密，这事能保密得住吗？那他可能觉得能保住吧。
2: 脚还疼不疼了？
3: 好了，不疼了。杨柳姐，你可真厉害，啥病都会治。
4: 那我不成神医了？杨柳姐就是神医。
2: 好，你说我是神医，我就是神医。咱们村的病啊，我都能治，人人都健健康康的，好不好？
5: 杨柳，
6: 学良，
7: 这是谁家孩子呀？
6: 孙庆才家孩子叫欣桐。 今天早上起来脚被热粥给烫了，我给他敷了药，送他回家。
7: 欣桐，
6: 这是学良哥哥。
8: 学良哥哥你好。
7: 你好，欣桐，还疼不疼啊？
8: 不疼了，杨柳姐姐给我治好了。
7: 真棒，勇敢。

0: 行行行啊！爸，爸，齐刚选上了，
1: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有喂宝铺盖的做靠山，能选不上吗？
2: 我对你这么好，这么支持你，你咋还打杨柳的主意呢？你啥人呢？你这是，
3: 文军儿，
0: 这你就不讲道理了吧？你们恋爱期间，我不破坏，不插手你们的感情，哎，你们分手了，我娶不娶杨柳？
4: 跟你有啥关系？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5: 公勺公筷心丰盛，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6: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7: 谢谢，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10: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怎么着？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6: 这样吧，这样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7: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觉得醒来这个名字起得很有意义，它是一种从蒙昧到清醒的过程，在那个年代它其实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1: 我能帮你拍张照片吗？
2: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3: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2: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3: 我也不知道，反正很漂亮，我以后一定会知道的。
0: 我觉得沈克西其实是一个已经醒来的人，他非常坚定，有着自己的信仰，然后也非常清楚自己要做的事是什么。你是一个非常清醒强大的女生。
4: 我们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等到醒来却发现大家都是相亲相爱的。
0: 我非常希望可以找到那个年代的气息，还有的就是谍战人物身上的那股特质吧。像沈克西这个人物，他其实就是比较隐忍，比较克制，不管他心里有多大的波澜，他遇到了多么棘手的事情，他都要很平静，他都要把这份波澜埋藏在平静的外表下。可能他表面上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外表，但他其实是有一个非常

0: 隐藏的身份，嗯，非常的狠辣。
1: 穿我这衣服。嗯，
0: 沈克西其实有好几次，比如说跟队友接头或者是传递信息，这些都是要他比较冷静的，因为偶尔会有一些突发情况。有一场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在雨里被追杀的一场戏。当我一瞬间觉得情况不对的时候，我会立马掉头就走，还要装得很平静。我觉得在沈克西的日常生活里可能充斥着这样的心态吧，他就像一只小狐狸一样，就是耳朵竖起来，就是周围有任何风吹草动他都能非常敏锐地感受到。我觉得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没有压力不大的，就是生活在危机之中，孤独肯定是有的，在身边会常常分不清是敌是友，看起来是友的人也可能是敌，就是不管是何种身份，在那个年代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排除万难的过程，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艰辛，就是他其实走的每一步，他的每一个行动，甚至每一分钟都可能是用他的生命在拼搏的，说不好下一秒他的命运就会如何。
1: 我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随时等待指示。我可以的，放心吧，我们一起迎接胜利的那天。
0: 因为他已经觉醒了，所以他们的任务其实是负责唤醒更多的人觉醒，所以他的信仰也是相信有一天会有这个光明的到来，所以他很坚定地走在这个唤醒的道路上。
2: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1: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3: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4: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5: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6: 到了。
4: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
15: 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艾斯剧场。
17: 我是娜扎，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8: 我只有一个人，欧阳是星野之前的助手，他之前参与过沉水计划，被梅机关抓起来了。
19: 关在哪里？
20: 欧阳是我们解开沉水计划的关键，这个人必须找到。
21: 星野那边有什么动静？
18: 他女儿过生日，送来了请柬，
21: 时间正好。
22: 你要只是拍照片，我就没有去76号的必要。
23: 当然不仅是拍照片了。
3: 请关注《醒来》第11集。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纳艾斯聚成，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我等你很久了。愣着干嘛？快进屋来。

0: 我有点不敢相信。
1: 你看到董寻人起事找到这儿，还不敢进来？
0: 能见到你，真好。
1: 当然能见到。我们又没有告别。
0: 那杜王桥，17、16号的清道夫，我以为他把你……
1: 我没那么容易死的。
2: 你是个令人敬佩的小姑娘，可惜。
0: 是谁救了你？
1: 雷峰塔。

0: 你是雷峰塔？
1: 你的相机是美国货吧？
0: 我的相机是德国货。
1: 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0: 是，但我还是喜欢黑白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2: 你们俩真无聊。
0: 不是你说的吗？只能跟对得上暗号的人接头。
1: 有头脑，手机里，你过关了。
0: 哎，那我能问个问题吗？你是一早就知道他在新玉兰吗？
1: 也不算早，还得多谢那一天你买了糖炒栗子。
0: 这你没对上话呀？
1: 你以为我们没对上了，其实我们对上了，也多亏了你，多亏你那一天戴的围巾。
0: 围巾是你们的暗语。
2: 我就说我表弟聪明吧。5年前在杭州，我和雷峰塔第一次接头，围巾就是暗语。哦，
0: 所以你让我去买申报，上面有你给他留的联络方式。
1: 不是我留的，是我们的上线，戴安娜留的。
0: 戴安娜是谁啊？

0: 们的领导，也是这一次营救计划的幕后指挥。
1: 神不知鬼不觉的，你们这配合默契啊。
2: 原本的计划是把送我的人引到渔村去，在过程中出现了意外。
1: 什么意外？
0: 我们派了人在仙玉来的门口监视。
3: 买烟吗？
0: 我下班之后呢，也会过去替他。
3: 买烟吧。
0: 仙玉来早到，他每隔几天就会把脏浴巾、床单送出去洗。我一开始也没有在意，有一天我发现丁阿旺亲自送出来一捆，就警觉了。

0: 直到我发现那个送浴巾的车夫有点面熟。他在医院的时候假扮过孕妇的家属，现在又帮仙玉来当车夫，肯定有问题，就一直跟着他们。
1: 可以，你们这眼神比我在照相室还好，厉害啊。
0: 其实他在发电报的时候我就已经准备动手了，只是担心苏迪在屋里面情况不明，才等到最后。多亏了你解决了屋里面的特务。
1: 我听着都觉得紧张。
2: 意外随时都会发生，我倒是习惯了。
1: 大难不死，以后就不会死了。
2: 人都是会死的。
0: 那我们就活到100岁。
1: 谢谢你救了我表姐，
0: 也有你的一份功劳。
2: 你们这是在炫耀谁是我的救命恩人吗？
0: 还有戴安娜。
2: 那这么说还有一个人。
1: 谁呀？
2: 我啊。今日我能活着，西湖三景、戴安娜缺一不可。
1: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0: 为什么？
1: 你还记得那天我在教堂问你的问题吗？信仰是什么？
3: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1: 我知道你们的信仰是为了拯救这个国家。李默生跟我说过，用手里的相机记录这个时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多，像他一样。
2: 欢迎你加入西湖三景，断桥。
1: 啊？
0: 怎么这个反应？
1: 这我以为需要费一番口舌，然后有个什么仪式之类的。
2: 你帮我们找到欧阳家的时候，我就已经和上级申请由你来代替断桥。这次你经受住了考验，上级已经正式批准你成为断桥，加入我们。
1: 你早就想到了。
2: 我从小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1: 这小时候大家都以为我是那个淘气的人，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我所有的离经叛道都是他唆使的。
4: 来，我们最后再拍一张，准备好，开心一点，3、2、1，好。
5: 我也想当周相师。
6: 那就去吧。
4: 可以了。
6: 还愣着干嘛？
5: 老害怕。
6: 有什么可怕的？不要怕，快跟上。
1: 不管是
6: 快点
1: 成为照相师，还是加入你们，你都是我的引路人。

0: 没那么重要，这些都是你的心之所向罢了。段乔，你记住，从今往后，这屋子里的三个人是一个小组，我们的上限是戴安娜。记住，唯一的上限。除此之外，不要相信任何人。
1: 戴安娜到底是谁啊？能说吗？
0: 需要的时候，他自然会找到你的。明白，规矩。我还能再问一个问题吗？这你们为什么叫西湖三姐啊？我们三个在杭州合作过，段乔会把机密藏在照片里，放在西湖旁。这是我们交接情报的方式，但我们都没见过段乔。 我一直以为我们会相见的。我也想过，西湖三景聚首会是什么样的场景。我以为会是在西湖边，夕阳下。没想到会是这个场景，一个破屋子。但这些都不重要。 只要我们人都还活着，就有继续坚持下去的希望。请西湖三姐。
2: 经断桥不断。

0: 还记得我们一起执行任务是多久之前的事了吗？
1: 这我倒是没算过。
0: 5年3个月零7天，希望我没有记错。他死了这么多回了，如今现在这样，我真有点担心自己会变傻。
1: 你一点没变，还是那么聪明。
0: 戴安娜有什么指示？
1: 欧阳是我们解开沉睡计划的关键，这个人必须找到。我从星之子那里得到了一些线索，他家在日本有一些背景，所以日本人不会轻易杀了他。这个人应该还在上海。
0: 他如果在日本人手上，我们很难渗透进去。我们中间只有断桥最有机会接近日本人。
1: 你先好好养伤，后面还会有更重要的任务。我先留些钱给你应急。
0: 钱包里的照片还留着吗？
1: 赵公子的钱包里怎么可以留着过去的照片？走吧。
0: 注意安全。
1: 好好养伤。

0: 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1: 他们是不是好东西我不知道，可我是啊。
2: 这话也不尽然。给我喝一杯，我可以考虑多买你几张五票。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姓杜的，我警告你，离陈开来远一点，他不是杨小仙。
2: 你不让我亲近陈开来，你陪我吗？
1: 哎，对不住，对不住，他喝多了，我这就带他走。
3: 走开，不许对着他低头，直起你的身子。
4: 哎，你这个女人啊，真是不识好歹。我大哥看在往日的情分上，不愿跟你计较，你还蹬鼻子上脸了。
3: 情分？我跟你有什么情分？
2: 你说的也没错，既然没情分，把他带走。其实刘浩有的是房间。
1: 杜队长，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金宝他不懂事，您看这样行不行？这个月您在舞厅的所有消费，我全都包了。
5: 家还有多少钞票没有被你败光啊？啊，把钱全花在女人身上，好不划算呐！
1: 之后我再带上谢礼，登门道歉。
5: 你有那功夫管女人，不如把心思花在自己家生意上了。我听说你家老爷子跟重庆有交往，
1: 纯属谣言啊！
5: 好自为之。

淘宝潮流服饰秋上新，新势力周天天有优惠，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知道我会来，一大早就往车里头，就是为了不让你等太久。放了他吧，
2: 陪我吃点东西，吃完再说。
1: 姓杜的，你故意惹他，就为了让我来求你，你够无耻的。
2: 我不如这点，你怎么乖乖坐着听我说话？
1: 到底想干嘛？
2: 我想要让你跟着我。

0: 还是那句话，跟这一个人很重要。
1: 那你又跟着谁啊？
0: 王主席啊，还有那个李默群。
1: 你怎么知道你跟的人就是对的？
0: 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永远是对的。我只知道他们现在是对的，就跟你一样，你眼下只有我才是那个对的人，至少只有我能够决定是不是放了他。
1: 哎，你还是我在战场上见到的杜营长？
0: 不是啊。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发现他们所谓的信仰都是狗屁的。
2: 日军已经突破南京外围防线，我命令明天中午12点之前全体赶到大五棵松进行阻击。
3: 是。
2: 分头准备。还有事吗？
4: 报告师长，我为党国效忠死不足惜，可是我家中的妻女还在南京城。
2: 抓紧时间回去看看吧，我想办法找人送他们到乡下避一避。
4: 是不会有人来接你们，先去乡下避一阵。
5: 那你呢？
6: 爸爸，我想和你一起走。
7: 死完了，小心
8: 向上都快。
7: 我他妈的死了，你说你什么呀？干嘛呢？
8: 你说你哪个去了？谁敢去啊？

0: 当我发现我侄女尸体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他们骗我说把我的家人安置在安全的地方，骗子，怎么是骗子？
1: 可杀他们的是日本人。
0: 是谁让日本人打进来的？是谁放弃了一座又一座城？是谁
1: 为了自己活着手上非要沾那么多血吗？
0: 你还在为你表姐的事儿怀恨我？我要跟你说他还活着，你信吗？
1: 我心里就有鬼了。
0: 他要是死在我手里头，我现在就不仅仅是个队长喽。
1: 那他人呢？
0: 可能去延安了。
1: 你现在的话我只能信一半。他要真没死，那也是老天有眼了。
0: 什么老天有眼？明明就是我这个瞎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你放了他，我不信。你没这个良心。
0: 你才没良心。我要是想弄死他，还会放他出去？哎，其实刘浩跟着我干，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2: 杜皇桥现在很信任你啊。
1: 他想让我跟他去76号，我拒绝了。
2: 戴安娜希望你可以答应他。杜皇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3: 你主动去说，他们一定会。

0: 怀疑你的，你等他出证，再接招便是。
1: 我一照相的，我去七十六号能帮你什么呀？
2: 就拿你手里的相机记录历史吧。
0: 你要只是拍照片，我就没有去七十六号的必要。我平白无故当个汉奸的罪名，我图什么呀？
2: 当然不仅是拍照片了。

0: 立刻放了心吧。哎，
1: 小卓呀、啊，

0: 你答应他了，你忘了杨小贤还有你表姐是死在谁的手里？他们都死了，你还活着吗？
1: 你是为了救我吗？

0: 我想我们俩都能活下去。
1: 累了，回去吧。
0: 我别无选择。

0: 今后你多给我拍些照片吧。
1: 行。
0: 我不想像小姨娘那样，死了之后墓碑上只有张画像。等我哪天死了，一定要放我最好看的那张，就放我跳舞的吧，我可是舞厅皇后。
1: 听说些不吉利的话。
0: 你有没有拍过我跳舞的照片？
1: 空了给你拍。
0: 就今天吧，择日不如撞日。
2: 公道要戴安娜，君都要财神。还好我有你。
3: 主人，会帮你把他们一个个都扒出来。另外，火柴厂的冯老板串通军统的事情也被牵出来了。
4: 这么快就办好了？
3: 顺手牵羊的事，天涯王已经带人去了。

0: 谢谢。杜晨，商会最心痛报：冯老爷子被扣上了串通重庆的帽子，厂子也被关了，花了好大一笔钱才出来。这刚消停没两天，又按捺不住，又想出了抓匪谍捞钱的主意。杜黄桥的人干的。
1: 是的。
0: 死了个余荫香，又来了个杜黄桥。跟上烂了，换谁都一样。
1: 让他们继续闹吧。
0: 等败光了南京政府的名声，他们也就老实了。就是可惜了那些爱国商人。我们能保护就尽量保护吧。新燕那边有什么动静？
1: 他女儿过生日，送来了请柬。时间正好。
2: 开门。办公室为您准备好了，杜队长让我来接您。

0: 当初对你那样也是无奈之举，其实我还是手下留情了的。我对别人可是很多了。莎莎是你相好吧？哎，
1: 对对对，怎么了？上回他收了我们5000块钱，说是给你了，你收了吧？啊，有这事儿，但是不对吧？4000，4000吗？我问问杜大哥。
0: 哎，不用，5000，就5000。
1: 这是5000，尽快啊！
0: 哎，一定一定。

0: 你家
1: 不要你管，以后每天晚上你最好少去金宝房间。
2: 跟我们家开来聊什么呢？哎呀，
1: 我才是你们家的，姓陈的只是暂时同你住在一起。
2: 你别老捧着花在我面前晃来晃去，老娘我花粉过敏，百合花粉最毒。
1: 你以前不是不过敏吗？
2: 我现在过敏了，不行啊。
1: 你这个好办，把花心处理一下，可以活得更长。
0: 你还真信啊？我不打扰你们了。
2: 干嘛去？就是因为你这个傻鸡，家里的厂子才让人家给抢走。
1: 我们离开上海吧，眼下上海太乱了，想做点生意难得很。
2: 离开上海又能去哪里呢？
1: 去哪儿都行。
3: 少佐，
4: 来，
3: 今日はまず踊って、それからお酒を飲みましょう。
4: いいよ。

0: 好了，一点花粉都没有了。
1: 我跟你讲，花粉过敏严重的时候，人是会休克的。女人休克了，就像被子弹射中的母猪，会口吐白沫的。

你给的研究所的地址是假的，就是为了引十二分部的人在仙域来掘金，好让杜瞎子一网打尽。都是那瞎子逼我做的，他发现了我跟陶队长的关系，不做就要了我的命。

0: 12名战士，因为你死了，你觉得自己还有命活吗？
1: 给我个机会，我可以将功赎罪的。啊！告诉我研究所真正的地址。
0: 这个。

0: 机会是自己给的，求你放过我，我好好知道的都告诉你，我知道很多事的啊。我只对沉睡计划感兴趣。沉睡计划，我知道一个人，欧阳，是星野之前的助手，一个上海女人，她之前参与过沉睡计划。
1: 有共党的嫌疑，被明星哥抓起来了。关在哪里？这个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帮你查，我可以帮你查。这一下是可给他们12名战士，这一下。 不要杀我！求求你不要杀我！不要杀！这么好看一张脸，可惜了。

0: 不管你是为了姐还是为了男人，俺都必死。
1: 没想到你才是财神。
0: 有烟吗？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

0: 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7: 我是娜扎，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8: 你应该去演电影，当舞女屈才了。
9: 还有其他人知道，你会告诉杜皇教。
10: 我们得到情报，欧阳还活着。想想办法通过水田打探一下欧阳的下落。
11: 这就是星野研究组的全部成员，左边这个女孩就是欧阳。
12: 走稳了，来让一下。
9: 水田今天去了福明医院，我怀疑欧阳就关在里面。
13: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4: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3: 健康好油，
14: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6: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5: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7: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18: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养
17: 父。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10: 杜皇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17: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0: 我告诉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1: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2: 信仰是什么？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吧。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3: 什么是家呀？家就是安心。
4: 不负家的期盼。
5: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6: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
7: 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儿做。
8: 倾诉。
9: 的心声，
10: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五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11: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4: 助力梦想起航，
12: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13: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4: 一句句情真意切，
14: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5: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4: 一幕幕。 短易容容，
16: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7: 我们永远不分开。
16: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8: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我是樊振东。
4: 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1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 我是吴豪，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我把我最重要的秘密告诉了你。
21: 你也别瞒着了，到底要我说什么呀？
22: 他好像做了对不起欧阳的事，什么事没说。十天离开上海之前，应该会去找宋阳。
21: 那是家日本人开的医院，守卫很严格。我们需要派个人进去摸清情况。
23: 请关注《醒来》第12集。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助力出行更智能，
2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25: 云。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26: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9: 养无极牌补肺丸，
3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

0: 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0: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1: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2: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奶奶怎么了？
1: 记住了，你们爹没有，身上还留着日本人的3颗子弹。
2: 别哭，奶奶没哭，我们也不许哭。

0: 装什么？好像你没见过你似的。
1: 见过，在万象画报的睡衣广告里。要么我也给你拍一张，明天就给你挂橱窗里。

0: 好冷。
1: 那我给你拿床被子，要么我给你拿个热水袋。
0: 我不要被子，被子没有你暖和。臭小子，咱们一路从杭州过来，现在又变成一家人，你不觉得这是一种缘分吗？
1: 算是缘分吧，但你能不能从我身上下来呀？
0: 我不想下来。
1: 你别闹，你又不是挂树上的猴子。
0: 除了你，我跟谁都不想胡闹。照片写好了。

0: 这张好看，将来我死了，你记得就将这张放在我的墓碑上。没那么容易死。 这米高梅，以后是不能再去了。好端端的就有人开枪，日后要换个地方挑了。
1: 武丁出事之后，你去哪儿了？
0: 早跑掉了。

0: 你是要把我也灭了吗？那就动手吧。还有其他人知道吗？那我哪晓得？
1: 那我就换种方式，你会告诉杜荒桥，你是家人，我不会害你的。
2: 疯了！
0: 我就知道你是爱我。
3: 你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我的第一个男人北原苍锦，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武田皇后。我在他面前扮演着妻子，唯一的目的是逃出去。就那个时候，我遇见了带我加入军统的人。我离开老家的那段日子，爹被抓去当壮丁。我奶奶跟我讲，日本人在我爹身上留下了三颗子弹，尸体被扔在死人堆里。那之后，我就正式加入了军统。

0: 你才是真正的财神吧，小姨娘只是你的替身。
1: 这是上面的安排，他也不知道我的身份。我把我最重要的秘密告诉了你，你也别瞒着了吧。
0: 我瞒什么了？到底要我说什么呀？
1: 你不是昨天才怀疑我的吧？
0: 从你知道赛马场上杀星爷那把枪是卡簧枪，我就有点怀疑了。
1: 为什么？
0: 你说是从侦探杂志上看到这把枪，但是侦探杂志从创刊到现在从未介绍过这把枪。
1: 你去翻了这本杂志。
0: 我想找一把适合自己的武器，没想到你骗了我。
1: 真可爱，除了你没人会这么干。

0: 今后你该更谨慎些。这百合花是冯少送你的吧？
1: 你看起来比我还像个特工，但我不会害人。今天死的那个女人长得还不错，
0: 但你还是把她杀了。我现在喜欢你，以后就不一定了。以后不喜欢。
1: 我也有可能会杀了你。你们军统怎么总是打打杀杀呀？要拯救这个国家，过程中总有人要死，除非你成为我的人。不可能。
0: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我看没这个必要。
1: 陈开来，你命中注定就是我的搭档，跑不掉的。
0: 干你们这行，还是小心些。
1: 这么关心我，
0: 怕你牵连我。
1: 那以后每天请我吃馄饨，我饶你不死。

0: 出卖你的人死了，我亲手割开了他的喉咙。
1: 铃木的喉咙也是你割开的？
0: 那还真不是我，是老天都看不过，要索他的命。

0: 你就不怕我当时真开了枪？我还后悔，轻易的就将文件给了你，没狠狠的敲你一遍。逃命的时候还能把日本人的文件带出来，我当时就应该想到，你就是财神。我不像舞女吗？像。 所以隐藏得很好。既然你已经早就盯上了铃木，完全可以自己拿走文件，为什么还需要我呢？
1: 日本人很快就会在上海设立研究所，你拿到文件以后呢？
2: 杭州任务就结束了，马上动身去上海，安顿下来，继续寻找沉睡计划的线索。
0: 我从铃木那儿拿走情报，日本人肯定是要找我的。让你带走文件是最保险的。
2: 你跟姓陈的又是怎么搅在一块儿的？就是正巧在火车站碰上的。你说，这是不是就叫缘分？

0: 我看更像是你自己安排的吧。你这么说也可以。他要去上海，我也要去。我需要一个掩护身份，就带着他去投奔了小千。刚好他想开家照相馆，我又需要在澡堂附近安顿下来，便借着这由头开了一家照相馆。
1: 每一步，他都能随我的愿，这就叫命中注定。做我们这一行，喜欢上一个人那可是很危险的。那是我自己的事。那个叛徒说的话你也听见了，欧阳。
2: 找到他，或许就能解开沉睡计划的秘密。知道了。姓陈的是杜黄桥的人，你小心点儿。
3: 世事难料，是敌是友，谁又能弄得清？
4: 昨天米高梅发生了枪战，
3: 姓之则死了。
2: 这是飓风队干的，他死了也就罢了，可是跟他在一起的日本武官也死了。
3: 这是飓风队一向的行事风格，只能算他倒霉了。难不成要跟银佐说算他倒霉？
4: 再给我些时间，不管是飓风队还是财神，我都给你逮回来。
2: 我现在就要给银佐一个交代。
4: 这事好办，米高梅这么多舞女，随便哪一个，都有可能是飓风队的。
2: 就这么办。

0: 按你的意思，陈凯来正式成为了断桥。嗯，后面的工作需要他的协助，你暂时做他的联络人。
1: 好。
0: 欧阳的父亲叫欧更生，在日本行商多年，已经加入了日籍。银佐大概是不想得罪他，但是又怕欧阳泄露了他们的秘密，所以就把他藏起来。
1: 警备机关找人太冒险了，
0: 那就想个不冒险的法子。那个叫石田的，或许知道他的下落。

0: 赵公子，
1: 程老板，帮我拍点照片来。
0: 公事私事，
1: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0: 赵公子现在不单公车私用，连照相师都不放过，太嚣张了吧？
2: 哎，看这儿，放松点啊！啊，下潜很好看。哎，
3: 没想到金宝就是财神，跟他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你一定要当心。
0: 他不会杀我的。
3: 他已经不是金宝了，是财神。
2: 啊，特别美，保持住啊！
3: 你接下来有一个任务，星野的女儿过几天过生日，他们在家里面办生日宴，那苏门也会去。生日嘛，肯定会需要照相师。
0: 需要我做什么？
3: 接近十天。

0: 石田。
1: 对，就一直跟在星野边上的那个助手。我们得到情报，欧阳还活着，想想办法通过石田打探一下欧阳的下落。
0: 明白了。
1: 这是你第一次以断桥的身份行动了，一定要保护好自己，遇到危险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任务失败不可怕，暴露身份最可怕。
0: 还有个问题啊。
1: 嗯。
0: 要是苏门不带我去呢？
1: 走，陪我去取点蜂蜜。
2: 好，歇会儿吧。啊，
3: 太累了。
4: 差不多中
5: 何歳なの？
1: 12歳。
6: 小英。
5: そんな大きいの？
6: おめでとう。这份礼物给你。
3: おばさんにお礼を言いなさい。
6: ありがとう。
7: はい。
5: そうそうそう。
8: 小姐、お話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0: 重庆来电，飓风队也在寻找欧阳。
1: 他们的情报啊，也很灵通啊。
2: 帮我转交给石田祥太先生，告诉他是陈先生送来的。
3: 好的。

0: 赠与石田祥太先生，纪念我们的友谊。愿君今后一生顺遂。陈开来，民国31年，于福来照相馆。
1: 先生，慢点，谢谢。不好意思，打扰了。
2: 你好，请问你是拍照还是洗照片？
1: 啊，不，啊，我找老板。
2: 哦，老板，姐，
3: 要死啊！
2: 有人找你。
1: 抱歉，啊，我找错地方了。
3: 这位先生，我猜您是找另一位老板吧？陈开来。
1: 啊。
3: 我叫金宝，陈老板的朋友便是我的朋友。啊，
1: 我叫石田祥太。
3: 他应该快回来了，来，这边坐，请。

0: 小帅哥，你来找他有何贵干呀？给他准备了些书。哦，是你要学中文，还是他要学日文啊？
1: 我想借作。那你可以请教我呀，我也是一名很好的老师。感谢你的好意。
2: 不过，只能是陈先生。我对陈先生更有兴趣。对不起，我可能表达的不准确。你很喜欢他？石田先生啊。
1: 陈先生，我在帮你招待客人。季女士很热情，感谢季女士的招待。不过，我们还是快走吧。
2: 好，好，好，走走走。你是不是捉弄人家了？真是。
0: 啊！别走啊！

0: 船票订好了，下周就走。这是回礼，送给你的。希望能帮助到你学习日语。
1: 谢谢，我一定好好学。尝尝这家，看看有没有你同学推荐那家好吃。
0: 食物怎样都不重要，你的友谊对我来说最珍贵。

0: 喂，那我得好好请顿客，为你践行。对了，要不要把你同学也邀请来，我们一起吃个饭？
1: 他不会来的。
0: 为什么呀？
1: 他病了。
0: 病了？那你不去看看他？
1: 算了吧。
0: 我是觉得，你既然喜欢他，就应该去争取。这一时错过，可能就有一生的遗憾。
1: 我早就争取过了，可惜被拒绝了。他心里有其他人。
0: 做不成恋人，可以做朋友。
1: 可我好像当不了他的朋友了。
0: 你要是不声不响的就离开，那才真是不够朋友。
1: 我真的还有资格去见他吗？
0: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具体发生了什么，可你放不下他，既有牵挂，无论如何都应该做个了断。
1: 你说的对，离开之前确实应该见他一面。
0: 嗯，来喝酒。来来来，别想。

0: 喂，喂，喂，喂，喂，
1: 喂，
0: 喂，喂，大哥。
2: 我要，可惜他。

0: 哎，到了。
1: 好嘞。
0: 哎，来，谢谢。
1: 哎，谢谢。
0: 来碗馄饨。
2: 哎，好嘞，您先坐。

0: 十天离开上海之前，应该会去找司欧阳。你一顿酒，就可以让他去见欧阳。
1: 嗨，十天是个性情中人，他对欧阳心有不甘，而且他好像做了对不起欧阳的事，什么事？没说，喝醉了，什么也没说。
0: 干得不错，但别太得意。上海不太好混哦。对了，这个你们可能需要。上回去新野家赴宴牌呢。
2: 谢礼，请你吃馄饨。怎么想起请我吃馄饨了？我讲过的话一定作数的。是不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0: 我怎么觉得你有情绪啊？刚给你做的馄饨，吃吗？不吃。上回你为了救我，给了莎莎5000块钱，我找仓管连要回来了，要吗？有后台就是不一样。
2: 我见你汉奸当的蛮舒坦的。我问你个事，你跟石田到底什么关系？朋友啊。怎么认识的？上回在马场，我救了他。他给你
0: 提起过他女朋友吗？我怎么觉得你的目的不简单呢？
2: 他有女朋友吗？谁啊？是个中国女人，叫欧阳。你好好讲，别说谎，我可是一眼就能看出来。不是女朋友吧？他是有个喜欢的中国姑娘，是他在日本的同学。他学中文就是为了她。他们还有联系吗？
0: 不联系了吧？所以他伤心了，打算回国。因为伤心了就回国。可能想家了吧？那这个男人成不了大事。
2: 家庭跟感情不是人生大事吗？现在不是。你要这么觉得，那我就放心了。在你的心里都是大事。
0: 你记住，关于那个石田的消息，要随时向我汇报。
2: 凭什么呀？我又不是你的人。
0: 你可以成为我的人。
2: 那还是算了，我还想再多活几年。

0: 对不起，我买一束花，
1: 多少钱？
2: 30元。您拿好。
0: 谢谢。
1: 坐车吗？
0: 啊，可以吗？
1: 可以。行啊。
3: 到哪里？
0: 我去福民医院。
3: 好，坐稳了。
1: 来，让一下。

0: 石田今天去了福明医院，我怀疑欧阳就关在里边。
1: 福明医院，那是家日本人开的医院，守卫很严格。
0: 我们需要派个人进去摸清情况。
1: 有人选了吗？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16: 干嘛？干嘛？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4: 欧阳女士在哪里？
5: 不知道。
4: 想起来了吗？你不说那人是个软蛋吗？嘴硬得很呢。
6: 看来石天先生并没有离开上海，
4: 应该是飓风队所为。
5: 干嘛？
7: 帮我个忙，现在去见一个人。
5: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8: 我只是想让你活着。
6: 石田突然被绑架，陈开来没来上班，绝对不是巧合。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1: 店主一定
12: 自助扫码，
1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0: 主动承担，
13: 走啦，
1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4: 我要吃那个。
1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5: 谢谢。
1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5: 公勺公筷心丰盛，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6: 让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7: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

0: 两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我是黄瑶，邀您收看电视剧《金冠》。
6: 谢谢你啊，警察同志。
5: 我不是警察，我是中国海关。
7: 章鱼是我特意给你们一颗选的，
8: 我担心他吃不了吕简这份苦。
5: 您在不了解我的情况下就先否定了我。
9: 这种小型的基因样本盒只有一支口红大小。
8: 今天你上分流岗，任务只有一个，把携带基因样本的人给我找出来。
10: 请关注《金冠》第一集。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师傅，师傅，师傅。

0: 喂，沈部馆长。啊，我在出任处的分流岗。
1: 是，马上过来。
2: 事儿就好，
3: 谢谢你啊，警察同志。
2: 我不是警察，我是中国海关。
3: 哎，反正穿制服的一样帅。谢谢你啊，谢谢。
0: 你不知道旅检招人难吗？
4: 啊，我知道招人难。这个章鱼，应用心理学研究生毕业，会四门外语，那在出任培训班的时候，记忆力和观察能力都是排在前面的。
2: 好，我新入职机场海关，请问旅检办公室怎么走？
5: 请从这里右转，下去右转。
2: 谢谢。
5: 没事。
4: 他是研究生刚毕业，我担心他象牙塔里面待久了，他吃不了旅检这份苦。再说了，这么难得一个人才，你说放在旅检一科，这不大材小用吗？我听说啊，这外事接待那边他正缺人呢，他会四门外语，你
0: 别给我绕圈子行吗？
4: 行。
0: 章鱼是我特意给你们一科选的，你必须负责任给我带好了。
4: 我带？
0: 那我带呗。哎呀，来旅检八年了，科长做了三年了，连一个徒弟都不带，不应该吧？哎呀，
4: 关键是我哪有什么带徒弟的本事啊？哎呦，
0: 我觉得你郭聪的本事还是很大的。你跟你师父学这个百步识人，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4: 你也知道，我这人毛病多，要不这样，人我收了，让大宇他们带。
0: 你有在跟你商量吗？这是命令。章鱼这个徒弟你必须带。在我这还说不合适，我告诉你要说不合适，你郭聪第一个不合适。还记得二十来岁刚进旅检的时候吗？多么的顽劣，多么的草率。怎么着，我在这儿给你回忆回忆啊，你师父有没有嫌弃过你？
6: 报告，没有。
0: 传承传承，你不传人家怎么成？你师父都可以做到有教无类，把你这个腐朽变成神奇了。你说你师父为了这个义集团，
6: 那已经章鱼这徒弟我收了。
0: 来，进来。
7: 报告，旅检一科科员章鱼前来报道。
0: 啊，章鱼啊，来来来来来，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呢是你们一科的科长，他叫郭聪，啊，也是你师傅，他可是我们旅检处的鹰眼，以后你跟他好好学啊。
8: 是，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向郭聪师傅好好学习，争做一名合格的海关旅检人。
0: 嗯，好。干嘛呢？嗯，是不是该交班了？
6: 啊，
0: 去。
6: 是。
0: 站住。在海关工作，既要团结紧张，更要严肃活泼。郭聪。
4: 知道，知道。

0: 我跟沈副官长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1: 听到了，您不想要我？
0: 聊得挺坦率的，不是不想要你，只担心你留不下来。
1: 为什么？
0: 我们干旅检的，工作起来没日没夜，24小时待命，工作环境

0: 都在室内，一年四季看不见太阳，加班熬夜湿气重，对女生皮肤确实不是很友好，而且又经常被旅客误会，无端受冤枉气。如果哪一天你要不想干了，想离职或者调岗，没问题，我可以全力配合你。
1: 谢谢您的理解和配合，但我不需要，别人能留下来我也能，再说了，一年四季晒不到太阳，正好可以省下买防晒的钱。您在不了解我的情况下就先否定了我，是典型的有罪推断，难道这就是您的理解研判水平吗？
2: 但愿我看错你了。
0: 各位，科里来新人了，介绍一下，章鱼。
1: 各位老师好，我叫章鱼，以后请多多指教。
3: 哎呀，终于来新人了啊！欢迎欢迎，
4: 欢迎欢迎！
5: 你好，小张，邓红霞，在咱们一科呀，我是年纪最大，时间也最长，叫我邓姐就行，他们都这么叫。
1: 邓姐好，
5: 别拘束啊，走。
0: 各位，班前会。
4: 哎，顾客，章鱼今天算是正式加入咱们理检一科了呀，那我们不得自我介绍一下，对吧？
0: 这不是班前会的内容，大鱼。介绍一下我们班次的航班和人流情况。
6: 好嘞，
4: 没事，先坐。
3: 哎呀，
7: 张云，
3: 我叫张大宇，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啊。咱们进出港国际航班共89架，根据数据部门的统计，出入境旅客人数约为24500人，高峰时段在22点到23点，次日的6点30分到8点30分这两个时段。
0: 有人举报。明天上午会有水客将一批黄金走私出境，他们乘坐的航班是 ADF331，起飞时间是明天上午8点35分。
7: 哎呀，这样的话，旅客过关的时间，应该就是咱们跟三科交接班前后了。哎呀，走私分子选这趟航班，应该是动了脑子吧？
4: 而且又是黄金，这个月已经发生了好几起黄金走私案件。
8: 可是最近境内外黄金价差已经形成了倒挂，从国内买黄金运到国外是贬值啊。
0: 无论他们目的是什么，原则只有一个，不能让他们从我们这儿走出去。现在我讲一下今天的岗位安排。阿强、小魏，卫生检疫；阿珍、吕小妍，申报台。无申报通道分成三组，第一组江日火、严博文分流岗，大宇带第二组 X 光机审图，邓姐、小龙查验台，我流动岗负责所有区域。都清楚了吗？
4: 清楚了。
0: 对表。4点45分，15分钟以后准备换岗。
1: 我站哪个岗？
0: 你今天第一天上班，先学习一下吧，观察观察。OK， 上岗。
4: 张宇，你好，我是吕小妍，也是邓姐的徒弟，欢迎你加入我们理检一科。
1: 小妍你好，你来海关比我早，我还得多跟你学习学习。
4: 早什么呀，也就比你早一年，你别紧张，第一天来嘛，慢慢就好。嗯，
9: 你别看国科有点不近人情，但也就是在工作中，其实啊，生活里他人挺好的。走吧，上岗。嗯，这个是应该是新的啊，走了啊。嗯，
3: 走吧，张宇。
1: 张宇，加油！

0: 好，接，开。全体导游，准备换岗。敬礼，李斌，二科解散。
1: 是。
0: 一科，上岗。
1: 是。

0: 大宇哥，
1: 嗯，
0: 你看，
1: 港外都这样，
2: 是。

0: 让你来我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啊。
1: 范云，
2: 你告诉我，我让你来干嘛的？
3: 学习。
2: 我让你来学习观察的，不是让你来视察的。你穿这身衣服在这晃来晃去合适吗？
3: 郭柯，你让我学习观察，你也没说让我在哪儿学习观察。要不你给我画个圈儿，指定一个地方，我肯定寸步不离。
2: 西游记看多了吧你，还画个圈儿呢啊？穿这身制服还晃悠晃悠合适吗？站那儿。
3: 是。
0: 没事，站着，你坐坐。
2: 让你光站着，看审图。
0: 你甭理他，纸老虎。坐着，坐着，没事。
3: 气儿，我不累，我站着。

0: 怎么样？
1: 大
2: 姐，这房子够气派哈、啊！我什么时候能住上这么大房子？
3: 你是要在外面演几个？你离这个门现在就不远了。
2: 这能怪我吗？我走的是奢侈品，身边全是漂亮妞，他们老扑我，我有什么办法？
3: 哎，小德宝，扑这个词你用的很对，你就是他们眼里的一块肉。
0: 小德宝，不是我说你啊，我不管你在外边怎么花，但是那些女人你只要沾过，可就不能再做骡子了。万一因为他们把我们牵扯出来，到时候我不找你，易先生也会找你的。
2: 哎，放心吧，姐，这点数我心里还是有的。
3: 李姐，
0: 嗯，
3: 哎，那个易先生，到现在我们没见过，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0: 我也不知道，就知道他是个狠角色。当年萨子一就是在他手上完蛋的。不过我也不关心他是谁，我只关心他让我们挣到了想都不敢想的钱，这就够了。所以我们只要不去踩他画的红线，都能过上好日子。
4: 各单位注意，旅客到了。
5: 您自己打开。
4: 做好航班信息表。闭上眼睛，深呼吸，你歇会儿吧，你晕人浪了。
5: 博客，什么叫晕人浪？
4: 小时候玩过 CS 吗？
5: 玩过。
4: Please， 玩 CS 的时候，要是人一多，枪口来回一晃悠，你说你晕不晕啊？这边谢谢。
5: 晕。
4: 道理是一样的，在这通道里面。你身边会有上百人经过，那表情在变，位置在移动，你要盯着他们脸看的话，不晕才怪。这边谢谢。
5: 那怎么办啊？
4: 教你一个办法，把观察范围扩大，不要死盯这个局部不放，你的目光要有选择性的定位，切换观察对象中间要点对点，眼神不要在中间晃。好了，睁开眼睛试试看。你好，这边谢谢。你好，先生，这边。
5: 你好。
6: 蓝杏仁了，
4: 顾客，哎，今天最后一班离京航班已经起飞了，
7: 安排大家休息吧。
4: 行，大家回备勤室休息吧，辛苦了。
8: 张宇，走吧。
6: 我带你回谢瑞士。
5: 好。
4: 张云，你留一下。
6: 哎呀，顾客要给你上小课啦，我先走了，拜拜，休息室等你。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这个通道长50米，将近100步。我们每天就在这儿工作。工作环境你看到了，工作强度你也体验到了。所以啊，干我们旅检的没有你想象中这么简单。
5: 郭科，您放心，我就不是当逃兵的料，这个苦我能吃。来旅检一科也是我主动向赵官申请的。要是我真不行，您就让我走。
4: 好啊，我师父就在这个位置给我上的第一课，也是所有旅检人的第一课。在你面前这通道就是我们要24小时坚守的国门，在这100步之内每天会有数万人通过，在这些人当中时刻都会潜藏着违法犯罪的可能，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100步之内找到他们。所以你现在站在这儿有什么感觉呢？

0: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渡阴山。
1: 疯子，我来海关之前呢，守了12年的边境线，带了12年的兵，每一年都有新兵下连队，我都会送他们一句话，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渡阴山。今天我把这句话送给你，记住，这儿就是我们要守的城。

0: 邓姐。
1: 哎，
0: 五分钟之后备勤室集合。
1: 知道了。起来了，小杨，快的。哎。来，拿好，快点，小严。
2: 马上，马上，我记着，记着，马上。好的，
1: 我们快点，马上。
3: 一周前，某生物制药公司有一份遗传病的血液基因样本被盗。根据调查，犯罪嫌疑人将会在今天乘坐航班，带着样本离境。航班号是 ADF331。大宇，航班信息。
4: ADF331 的前续航班是 ADF330，6:20由东南亚旅游胜地莫迪亚飞抵本港，停留两小时，8:35由本港飞往西雅图。该航班的直飞机型是空客 A380，三舱满载555人。根据目前的售票情况来看的话，乘客应该是472人。
3: 赵宇，基因样本的重要性你知道吗？
1: 我们国家有着极其丰富的遗传资源，其中也包括了典型的疾病遗传谱系。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擅自采集、收集、买卖、出口、出境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对外提供这些资源。
3: 法条准备的不错，了解它的严重性非常重要。今天你上分流岗，任务只有一个，把携带基因样本的人给我找出来。
1: 我？
3: 你？
1: 我一个人？
3: 对，你一个人能做到吗？
1: 尽我所能。
3: 能就是能，不能就是不能。什么叫尽你所能啊？
1: 能。
3: 好，博文，把基因样本盒的情况跟他介绍一下。
5: 哦，好，
3: 我先出去一下，抓紧时间休息。
6: 郭克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张宇，这不摆明了让他知难而退吗？
7: 我可不会这么狠的。
8: 少议论别人，做好自己的事儿。

陈秀才，35岁，顾家有一女，电子工程师，投资区块链失败，欠债50万，愿赌不服输。

0: 找到你了，
1: 怎么这么早？不再睡会儿？
0: 国际航班还要过海关，早点去踏实。

0: 张宇，哎，
1: 我给你介绍一下今夜满房的情况。
2: 哦，好。
1: 这种小型的金样盲盒只有一支口红大小，即冷藏密封储存于一体，但内部构造极为精密。样盲盒内设置有微型基因试管，试管底部设置了试管架，试管架内设置有主动制冷装置，顶盖通过设置在样盲盒外表面的机械搭扣与微型试管连接。这种小型的金样盲盒只能在特定的基因检测识别舱里才能打开，一旦扇子开启，温度、湿度、

0: 风请留步。绿灯请过马路。
1: 我知道有些走私分子对毒品会吞服之后进行夹带，那这个样本盒会不会也
2: 应该不会。国际航线的飞行时间长，像基因样本盒这种精密的仪器，走私分子如果吞服，那样本盒在肠胃里的变数是很大的，不但样本盒会有损坏的危险，连人的生命安全也是有很大的风险，这么做太冒险了。
1: 所以检查的重点就是人身绑藏。
3: 没错，安检时呢，行李过 X 光机，人过安检门。安检门分为12个检测区域，255个等级。通过红外线对射，能够检测出刀具、铂、银铂、锌铁片块等金属物品。嫌疑人敢从海关夹带出境，
1: 也就是说，嫌疑人会对这个样本盒进行伪装，然后放在随身物品里面夹带出关。
4: 对喽。
5: 怎么样，有信心了吧？
1: 嗯。谢谢大家帮我理清了思路。我既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就必定会尽力而为的。
6: 放心吧，章鱼，大家都在呢啊！
2: 加油啊！
3: 好好干！
2: 加油！

0: 华姐，快递小哥上路了啊。
1: 你在观察什么呢？
2: 我在观察那些会紧张、会忐忑、会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1: 永远不要轻视我们的对手，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经验非常丰富，心理素质非常强，所以不要从表象上看问题。你好，这边请，谢谢。
2: 那我应该注意什么？
1: 大宇他们没有教你几招吗？
2: 他们让我注意观察旅客的随身物品。
1: 每个旅客都有随身物品，你怎么区分呢？
2: 不知道。
1: 回答倒是挺干脆的。走私分子都想伪装成正常旅客，但是他们和正常旅客还都不一样。细微的变化就是我们研判的依据。正常旅客都会根据目的地的需求来改变随身物品，而携带血液基因样本的烧工，他们目的只有一个，就尽快出关，将样本赶紧脱手。这边请，谢谢。你好。
2: 西雅图跟这里的温差很大，所以真正的旅客一定会随身携带厚重衣物。
1: 只是概率很大而已。当某一个人满足多维度概率重叠的时候，那这个人就是你的目标了。
2: 多维度概率重叠？
1: 站在走私集团角度上想想，如果你是他们的话，你会找寻什么样的烧工啊？这边请，谢谢。
2: 人越多越容易出纰漏。所以那些一家五口祖孙三代的旅客可以过滤掉。
1: 那再多一个维度，如果你是烧工的话，你会怎么解决这个人少的问题？哎，这边请，谢谢。
2: 我会找一个同伴。

0: 当所有疑点都指向同一个人的时候，那这个人就是你要找的人。来，这边请，谢谢。分流岗，来这边请，谢谢。
1: 顾客，
2: 你好，请接受检查。
0: 哎，好，
2: 这边请。
3: 你好，女士，您的包需要过一下。
2: 看，你看，你看，打开给你看，看这里面有什么呀？
3: 海关规定，我们需要查一下。
2: 哎呀，我平时过地铁都是这样子的。
0: 你好，女士，根据海关规定，您的包需要国际检查，请您配合我们工作，不然的话耽误的是您的时间。
2: 我都说这没什么，这。
4: 哎呀，这可让你过你就过呗，不想出国了。
0: 请那边稍等一下，谢谢。先生，方便问一下，你们之间什么关系吗？哦，
4: 这是我们家保姆。
0: 哦，那您对保姆很好啊，带她出去旅游去。
4: 你看我这腿脚不方便，这一路上总得有人照顾。孩子们上班忙，没时间。
0: 是，有道理。这位女士，根据海关规定，您这个包需要打开一下，我们要检查。请这边，您稍等啊。
2: 零碎吗？有哪个是不让带的？哎，那个，我这不要出远门嘛，我家里的钥匙我就全部带上了。
0: 你们家里多大呀？这么多门吗？
2: 哎呀，哎，还给我，还给我！也没有说这个海关这个。不能带钥匙出国的呀！哎呀，赶紧还给我呀！你耽误了我工作啊！我要投诉你们的啊！哎，你干嘛？你还给我！
3: 你别动，女士，不要动。钥匙可以带出国，但是金钥匙不行。
5: 黄金及其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旅客携带出境超过50克，需要向海关申报。您这串钥匙估计可不止50克。
4: 哎呀，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还偷偷把这黄金带出国呀？
5: 顾客，
0: 哎，是这样，在这位女士的随身物品当中发现了这个，
6: 跟我们走一趟吧。
4: 哎呦，我怎么？看错你了！哎呀，这是
0: 老先生，您先不要激动。是这样，现在没有人照顾您了，您这国还出吗？
4: 海关同志，感谢你的通情达理。你看，我这机票也买了，而且落地之后，我那边也有朋友接。咱们机场现在不是有那个特殊陪伴吗？那个服务，我呢，上了飞机就行了。
0: 您这轮椅为什么没有托运呢？
4: 哦，我呀，跟这个航空公司申请了，他们说呀，他们公司这个飞机宽大，我这个能上。
0: 行，那这样，我去联系一下工作人员。阿宇，给老先生倒杯水。嗯，
4: 好，
7: 您稍等啊。
4: 哎，好。
0: 稍等一下哈。
4: 好。
8: 您久等啊，有点烫。
0: 小心啊，先生！这没想到您是能站起来呀。是这样，您这轮椅需要单独过机检查，您还检吗？
4: 不过了。

0: 确认完事了。
1: 啊，辛苦了。
2: 辛苦。
3: 这么多水客同乘一个航班，你不觉得很蹊跷吗？
1: 是啊，我也纳闷。按理说这些水客应该会互通消息，绝不可能把这些鸡蛋放在一个筐里，这不给他们送大礼吗？
3: 所以说
2: 这帮人是被人利用了。
3: 这些水客是棋子，他们是被人诱导的，有人花大价钱来诱导他们，让他们铤而走险，举报黄金走散的这个人，他想声东击西，让我们应接不暇。他非常有可能是要将血液基因样本走私出境的烧工。
1: 不是，那这烧工为什么还没出现呢？
3: 在现场没有一片混乱之前，那个烧工肯定不会出现。
4: 明白。
2: 那这样好吧，我去把水的脚回来。
3: 走。
5: 博文，博文，各放进人到无声报通道。
6: 先生不要着急，排好队，一个一个来好吗？谢谢配合。来，下一位。
7: 后面的旅客请扫您的左手扶手，谢谢。
6: 一个一个来好吗？一个一个来。
8: 麻烦快点，
6: 自行打开，请您自行打开，谢谢。
9: 请往这边走。好，
5: 慢慢放人。
4: 收到，收到，
2: 把人抢了。
10: 来，
11: 可以了，可以了。
9: 收到，收到。
7: 哎，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12: 告诉你们，他们上头去。
7: 是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郭坑，人动起来了。
13: 好的，收到。
5: 都等着吧。
7: 您好，
5: 好戏要开场了。

0: 您这件外套需要你脱一下。
1: 嚣张了！他的西装几乎一尘不染，牙刷、电剃须刀都几乎没有拆封过。钱盛凯是走自己的案，故意留给我们破绽。基因样本盒应该在飞机上，我申请 AD5331 延迟起飞。非常抱歉，你这有15分钟，飞机在8:50必须起飞。
2: 把所有飞机调到7:50。
3: 就他，请看《新官》第2集。

0: 贵，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3: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4: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5: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6: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7: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8: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7: 我想正式成为段翔，
9: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7: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10: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11: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2: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7: 说信仰是什么？
9: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13: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0: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我不支持。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2: 我当下也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
2: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公勺公筷心风尚，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3: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4: 我是黄瑶，邀您收看电视剧《金冠》。
5: 您这件外套需要您脱一下。
6: 你们查到什么了？消遣我了！
5: 他的西装几乎一尘不染，行李箱和背包都没有使用痕迹。
7: 钱盛凯是走私集团故意留给我们的破绽，
8: 金样本盒应该在飞机上。我申请 ADF331延迟起飞。
9: 他们的作案方法跟3年前的 E 集团非常相似。
7: 就是他，
10: 请关注《金冠》第二集。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13: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4: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15: 真香，
14: 李白洗洁精
15: 不杀手，
14: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5: 真划算，
14: 还得是李白。
1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7: 我们想去看大海，
18: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9: 有点东西啊，
18: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9: 太懂了吧？
1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2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8: 有事说话啊。
10: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台湾同志，
1: 你好。是这样的，我最近身体不好，开一点中药随身携带。但是，我刚才看见咱们宣传栏说禁止携带名贵中草药出境，我就有点拿不准了，想请您帮我看一下。
2: 好，请跟我来。
1: 哎，

0: 您稍等一下。
1: 好的。
0: 这位旅客说他携带了中药，麻烦您也看一下。
2: 好。
3: 你好，
2: 执行打开。
3: 好。这里边有黄精，有石斛，还有白花蛇。
2: 您的药材已经按配方打碎炮制，用于煎服，且数量符合自用标准，可以携带出境。
3: 啊，好。
2: 但是如果在入境国有限制，您是不能在他们的海关通关的。
3: 那我明白了，谢谢您啊。
0: 黄老师，我觉得他还是有问题。
3: 谢谢啊，
2: 先生，麻烦您再过一遍 X 光机。
3: 哎，啊，谢谢。好，谢谢啊。
0: 先生您好，这个包也是您的吗？
3: 哎，对的。
0: 那我们也需要查验一下。
3: 啊，可以，没问题，我们全力配合。
2: 张宇，你来。
3: 写字便。电动牙刷。望远镜。

0: 啊，没事，我来吧。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啊，谢谢。
1: 不好意思，您这个包也需要过一下 X 光机。
0: 啊，好。

0: 没问题，看不清。
1: 还有，您这件外套需要您脱一下。

0: 给，查吧，还查什么？
1: 请您稍等。
0: 这位同志，我们是主动向你们寻求帮助的，而且你们的检查我们都全力配合。你再这样耽误我的时间，无故刁难，我可要投诉了。
1: 我们这不是耽误时间。
0: 不是耽误时间，那是干什么的？无聊，闲得慌。消遣我了。
2: 口岸检查区禁止私人摄录，请大家放下手机，好吗？
0: 不是，为什么不能拍了？我们是公民，有监督你们执法的权利，怎么不能拍？来，大家伙，来，都拍啊！检查完箱子，查背包，查完背包，查外套，你们查到什么了？啊？来，大家给他拍下来，发网上，让人民都看一下，什么叫穿着官服欺负老百姓？
3: 是先生。
2: 好，
3: 您好，
2: 大家不要耽误。
3: 我是淮安机场海关于检一科科长。
2: 谢谢。
3: 你先不要生气，我问一下什么事。
2: 往前走。
3: 怎么了？
1: 我觉得这位先生有问题。
3: 你有证据吗？
2: 来，往前走。
1: 我暂时没有找到。
3: 你没有证据可以随便扣人吗？跟这位先生说对不起。
1: 过客。
3: 道歉。明天写一份检查给我。
0: 行了，这位科长。道歉就不用了，既然是新同志，犯点小错误我觉得可以原谅，我还赶时间。
3: 哎，不好意思啊先生，给您有了不好的体验感。这样，您把那个杯子给我，我给您续点水。
0: 杯子？
3: 刚才过 X 光机的时候看见您有个保温杯在里面。
0: 哦，别麻烦了。
3: 哎先生，不麻烦，一点心意嘛。来，给我吧。
0: 我飞机要飞了，我赶时间。
3: 不着急，还点热水而已嘛，花不了多少时间的。
0: 我这就觉得给你们添麻烦了。
3: 不添麻烦。
0: 哎，我飞机要飞，要不算了。
3: 没事。大宇啊，大宇，你快一点。
4: 哎，来了。
3: 喝点热水好，养生嘛，是吧？哟，见底了，你也喝枸杞？
0: 人到中年嘛。
3: 是啊，我也是。
4: 你烧了多少水？
5: 一瓶矿泉水都不要。
3: 一瓶矿泉水。哎呀，你这杯子样子货呀，个子大，肚子小。
0: 我专门挑的，地厚，保温好。
3: 您放手，我让您放手。
6: 清亮本佛。
3: 先生，这个是什么东西？您应该很清楚吧？
5: 我，凤姐。
3: 先生，请跟我来一下。凤姐，通知祭司。
7: 好。
2: 行啊，小张，快坐坐坐坐，一点实战经验都没有，竟然没被闯空门。
1: 闯空门？
2: 啊，就像刚才那样。嫌疑人故意扎到你眼皮底下，让你放松警惕。嗯，
1: 郭哥，
3: 嗯，
1: 怎么样？检查结果出了吗？
3: 检查结果出了吗？哪有这么快的？还需要一些时间。
1: 哦，
3: 其实今天我让你跟钱仁凯道歉，是希望可以牵制住钱仁凯。当然了，你多少也有点错。
1: 我错在，
3: 做我们旅检这行啊。要有非常高的直觉，同时还要有策略，要学会虚以委蛇，避重就轻。就像秦仁凯那样，他让你把所有注意力盯着他的双肩包，还有他的行李箱，让你忽略掉他手中的保温杯，然后再激化你的对立情绪，这样你就更乱了，是吗？
1: 是。
3: 嗯。
2: 聪子，这小张上岗还不到24小时，已经很好了，是不是？有点耐心，想想你师父当年怎么教你的。
1: 我虽然还是旅检的新人，但我相信我肯定能把这份工作磨合好。
3: 新人磨合？
1: 怎么了？
3: 你查秦仁凯的随身物品，发现没有任何异常之后，为什么不放他走啊？
1: 我 就是一种感觉。
3: 说说你的感觉。
7: 台湾同志，你好。是这样，我最近身体不好，开一点中药随身携带。这里边有黄精、石斛、电动牙刷。望远镜。
1: 太新了，他的西装几乎一尘不染，行李箱和背包都没有使用痕迹，而且里面的衣物、牙刷、电剃须刀、电吹风都几乎没有拆封过。
3: 邓姐，带所有人背景室等我，你跟我来。
8: 沈副馆长，我申请 ADF331研制起飞，基因样本盒应该在飞机上。
9: 郭聪，你昨天晚上怎么跟我保证的？
8: 我只有50%把握，但我师父说万无一失，一失万无，所以你应该帮我。
9: 哎，这小子给我下命令。
10: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我们的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我们的飞机即将起飞，
11: 我们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
12: 郭科，
3: 来，所有监控调到7:50。
12: 好的。

0: 正常旅客的随身物品都是用过的，但秦仁凯的随身物品太新了，你这行业新人都能看出来，走私集团一定也可以看出来，所以秦仁凯的焕然一新是走私集团故意留给我们的破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掩护真正的血液基因样本携带者。检测基因需要时间，钱胜凯是蝉，引得我们这螳螂出手，被黄雀出关，骗取时间差，所以黄雀的出现必然在他之后。
1: 国聪，你只有15分钟，这是国际航班，上面还有外事人员，如果没有确实的证据，飞机在8:50必须起飞。
2: 非常抱歉。
3: 무슨일이생겼어

0: 就是他。钱盛凯被带走的时候，这女人看了他一眼，嘴角上扬，露出表情。这女人着装竟然让自己看上去更加普通一些，但是她的高跟鞋跟她的服装格格不入，而且她的步态左脚重右脚轻，所以我怀疑右脚的鞋跟里面应该有样本盒。沈副官长，我申请对 ADF-331登机搜查。你有多大把握？50%。他还有50%呢。50%加50%等于25%。你数学老师是谁呀？
1: 唐什么啊！现在带张宇登机检查，但是如果什么都找不到，那就是飞机无故延误起飞，你们两个要协检查，甚至停职。
2: 这个责任我愿意承担。
3: 我也愿意。
0: 好，我来协调机长和机司配合。
2: 去吧。
1: 是。
2: 喂，收到。
4: 该是英雄来了，还踩着七彩祥云呢。别闹，
2: 他上来一定是有重大任务。
0: 你好，中国海关。请带上你的行李，跟我们走一趟。
4: 私をどこに連れて行くの？
0: 带走。
4: なんでそれ？誰か日本語ができるのか。めんどくさいな。

0: ました。あなたが今唯一にできることは、私たちに協力して真実を教えることです。
1: 上了。
2: 近日，某航班上，中国海关查获了一位外籍旅客携带走私基因样本准备出境的案件，其中一位海关官员被网友们评为中国最帅海关。
3: 大宝，去给我查一下，这两个海关是什么人？货的事儿我去跟客户说，只要能用钱解决的，都不叫事儿。
4: 子怡，我出来了，没想到你却已经走了三年了。我知道，你不是醉酒溺水，你的死一定跟五年前出现在机场的娃娃有关。

0: 表现不错，你还会哪几国语言？
1: 师父，我主修英语、法语，选修希腊语。
0: 那这么说，日语是你自学的？
1: 我是动漫迷嘛，而且为了研究犯罪心理学，我还读了很多日本推理小说。
0: 你刚才叫我什么来？
1: 师父啊，您不是沈副馆长给我指派的师父吗？而且今天您在这么乱的局面里面还能找出来走私分子，您这个师父啊，我认定了。
0: 找出走私分子不是我们旅检人本职工作吗？对了，在他们面前不要叫我师父，以后再说，听见了吗？
1: 是顾客。
0: 对了，秦胜凯刚才反应你看见了吗？
1: 没有，我注意力都在那个西村静子身上了，我老怕他临时有什么动作。
0: 作为旅检人，没有让你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你面前发生的事情你总该关注一下吧。
1: 知道了，下回注意。那您看出来什么？
0: 西村静子跟钱胜凯彼此不认识，他们都是跟自己上线单线联系的。最重要的是钱胜凯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个幌子。
1: 那这个走私集团也太狡猾了，这么处心积虑的对手以前遇到过吗？
0: 3年前我师父在这的时候碰到过。
1: 那肯定把他们一网打尽了吧，跟我说说呗。
0: 今后有机会再说吧。
1: 啊，对了，师父，我还有一个问题，那个钱胜凯要怎么处理啊？
0: 跟预测的一样，检测结果没有异常。
1: 但他明明就是走私集团放的烟雾弹啊。
0: 这只是我们的推测，你有证据吗？
1: 那个带夹层的保温杯啊，里面不是还有样本盒吗？
0: 装了中药的试剂盒放在带夹层的保温杯里面出境，这个行为是什么性质需要相关部门去界定。
1: 那他背后的线索呢？我们就不查了。
0: 我们是旅检人，不是你小说中一查到底的侦探。我们的职责是在百步之内把不应该进出境的物品拦在国门线上，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听到吗？
1: 是。您的意思是我现在可以做好旅检工作了？
0: 目前表现尚可吧。
2: 报告中国最帅海关，沈副馆长找你的。
0: 你们在这等我，马上回来。
2: 是。

0: 现在这一屋子人都对你虎视眈眈呢，
1: 美皇有没有安排帅啊？
2: 张姨，
3: 现在这屋里这一个个啊，都抢着当你师傅呢。哎，不过我和严博不算。哎，也别算上我啊，一个吕小妍，再加上我们家那宝贝芊芊，我真是没精力再带个闺女。哎呦，
4: 干嘛呀，师傅？
2: 哎，要是真没有安排，就跟我师傅火哥学。
4: 扎实，哎，火哥就算了吧，啊，你看他就他那闷葫芦那性格，能说一个字不说两个字的，哎，你们还记着吧？博文刚来时候多好，能说会道一孩子，现在让老火带的跟他一模一样，一肚子的道理，一点道不出来。
5: 高人多寡言嘛，大宇哥。
4: 哎呀，我呢，作为这个科里的老人，虽然说资历比不上邓姐，但是。 我和郭柯老火那是丁点不差呀，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收到一个徒弟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
6: 没有学历嘛。
7: 那是因为你嘴碎。
4: 邓姐，就敢说，
8: 你什么话？
4: 行，我虽然是话多，但是我就这性格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6: 你放心，张宇，你要当我徒弟的话，我一定把我这些经验和道理掰开了揉碎了。哦，成了他的。交给你，哎呦，
8: 锦囊相授。哎哎哎，
9: 你也快省省吧，良驹有主。啊？
6: 谢谢各位老师，但其实沈副官长已经指定郭柯当我的师傅了。
10: 师门才进的咱们家门啊！哎呀，得，我又没戏了。组织上的安排咱得听啊。但是，张宇，你知道为什么你第一天上班就让你沾分流岗吗？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制造碰个杯。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我说说，你听听。我相信在这个屋里，只有我一个人。哎，怎么都散了呀？没事，我跟你说。
11: 这个屋里只有我一个人明白郭聪用的是什么战术。这么重要一个案子，你交给一新人，你是不是想让人家知难而退啊？
12: 呀，孰轻孰重，我很清楚的。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可能坐手不脚呢？您是老于姐了，我这点小心思，你还不了解吗？
11: 哎，那你怎么就知道呢？他能顶得住压力呢？
12: 事实证明，在关键时候，他确实顶住压力了。 我觉得张瑜这个人啊，其实挺有意思的。哎，我来吧，
11: 你坐，你坐。
12: 在他骨子里面啊，有股子倔劲儿，而且他的直觉非常敏锐。我觉得是个做驴检的好材料，也是好苗子。
11: 好苗子吧？
12: 好苗子。
11: 好苗子，你给我好好带。
12: 行，我努力。沈副官长，嗯，你有没有觉得这次走私分子？ 他们犯罪手法非常熟悉啊。你是说那个E集团吧？3年前我师傅捣毁了E集团之后，有能力制造这么多烟雾弹来掩护真正走私行为的走私集团，已经绝迹了。这次突然出现，我觉得E集团可能死灰复燃。
11: 哎呀，先呐，别忙着下结论。单单从一个案子，很难和过去的E集团产生联系。
4: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啊，这个团伙很狡猾，你们呢，打起12分的精神。是，去吧。所以咱们和走私分子用的都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这个战术，但是张宇，你不是那螳螂，
13: 你其实是那蝉。
14: 郭柯，大宇哥说的是真的吗？我就是您丢给走私分子的一个饵吗？

0: 这不是沈副官长找我有事儿吗？正准备跟大家复个盘，来，
1: 都坐。
2: 昨天半夜收到积案的通报之后，我就有个疑问：黄金走私案和血液基因样本走私案，他们同乘的是一个航班 ADF331，这太过于巧合了。我觉得黄金走私和血液基因样本走私之间应该有某种联系，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黄金走私案只是一个局，声东击西，混淆我们视听，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掩护血液基因样本走私。
3: E集团？
2: 没错，他们的作案方法跟三年前的 E集团非常相似。
4: 然后您就第一时间想到拿我当诱饵？
2: 是的，有了这个判断之后，我准备将计就计，给携带基因样本的烧工制作一个空门。因为黄金走私案也要抓，既然要抓的话，就会动用大量人手。你呢，对于抓水客方面没有什么实战经验，所以你作为诱饵最为合适。
5: 怎么样，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模一样？聪的就是利用章鱼是个小白，才让烧工上当的。
2: 也不全是。昨天我也观察了章鱼，无论是学习能力还是适应能力都非常强。说实话，我还是有些担心的，我担心你过于稳定，所以班前会的时候给你们留了些时间，也希望你们各位可以教他几招。
6: 这种小型的基因样本盒只能在特定的基因检测识别舱里才能打开，
7: 不可能成功。这种情况咱们只要遇上，100%会开箱检查的。
8: 嫌疑人敢从海关夹带出境，
9: 也就是说嫌疑人会对这个样本盒进行伪装，然后放在随身物品里面夹带出关。
2: 另外呢，我也教他了多维度概率重叠这么研判方法。
0: 我站在走私集团角度上想想，如果你是他们的话，你会找寻什么样的烧工啊？
6: 那再多一个维度，如果你是烧工的话，你会怎么解决这个人少的问题？
10: 我会找一个同伴。
2: 善有者逆，善弃者惰，他学习了这么多方法，但是他并不会用，所以烧工看到的慌乱是他身处信息爆炸中心的慌乱。
5: 好啊，聪子，你这个老狐狸啊，给我们所有人都算计进来了。章鱼，看见了吗？这就是你师父啊，卖人都卖出花来了，以后你可得学好啊。
9: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想到一击必中的方法还成功实施，不愧是我师父。
2: 你别怪我把你扔出去就行，至于师傅不着急叫，之后再说。
5: 哎，别再说啊。
9: 没关系，我师傅这是在考验我呢，我相信我肯定能通过的。
5: 不过彤彤，我得说你两句啊，你现在是当师傅的人了啊，什么事儿也得替徒弟考虑考虑，以后啊什么禅啊饵啊战术这些我们这些老家伙就行了啊。
2: 今天是中秋节，大家早点回去休息。
11: 哎，都别走啊，这么着急干嘛呀，这大上午的。那章鱼今天算是正式加入我们旅检一科了，我们不得给他搞个聚餐欢迎一下吗？对吧？
12: 我也不行，好不容易中秋节能休息两天，我已经答应冯宁带孩子去见他外婆了。
5: 哎，你还真得好好陪陪他了。我跟你说啊，自从你们俩结婚以后，我就没见他笑过。
12: 他也不用笑给你看。
5: 哎，还真是啊，笑给你看就行了。但是这个我情况也比他好不到哪儿去，大伙儿都知道我和小兵都在海关，一天啊在单位的时间比在家都长，长辈一天还催着我们俩生娃，哪有那么方便的时间啊，是吧？哎呀，今儿估计我也得走。章鱼啊，欠你顿饭回头我给你补上啊。你们几个小年轻千万别学我啊。
8: 好，郭可，你看你也不拖家带口，姑且算你个年轻人吧。一杰，
2: 我今天有事儿，你们组织个聚餐问一下章鱼，饭钱算我的啊。
11: 别啊，郭科，那章鱼好歹也算你徒弟啊。
2: 确实有事儿，
8: 天天都有事。严博文，
13: 哎，
11: 给章鱼办欢迎会，顺便帮他收拾宿舍，走。
14: 吃饭喽。来，给我儿子盛上一大碗。来，
2: 好，谢谢妈。
14: 拿些烫啊。
2: 嗯。
14: 儿子，
2: 嗯，
14: 你那个最帅中国海关的视频啊，连楼下张阿姨都看到了，刚才还打电话给我呢。你就这么被拍了？

0: 人看见怎么办呢？海关不管管啊？
1: 现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手机，怎么管呀？管不过来。
0: 那也不行啊，太危险了。你忘了你师父当年？
1: 妈，我师父那是特例嘛，海关这么多人呢，不都好好的？再说这种视频，看一阵就没人看了。
0: 那你要给我好好保护好自己啊！
1: 嗯，
0: 吃完饭了就看看你相书，我冰箱里有新打的牛肉丸，给他带点过去啊。
1: 行，正好听说他进新设备了，过去看看。
2: 雨倩，这是什么东西？死神？
3: 都是书，我没什么行李，就全是书，辛苦了啊。
2: 这平板的不像吗？平板再说，这家伙走。
3: 严博文，少说话，多干活。这会儿不学你师傅了？
2: 哎呦，我这。
3: 他确实也挺辛苦的，也不是非得学师傅，
4: 越来越活泼开朗。嗯，
3: 没了吧？这都刮完了，辛苦了，辛苦了。
2: 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儿了，
3: 辛苦。
2: 没事，哎，我看你只有两张床，这个我一会儿给你搬出去吧，太碍事儿了。
3: 哎，别动了，就放那儿吧。雨姐东西又不多。没准哪天我懒得不想回家了，我还能在这陪陪你。
5: 对，回头你要是被人欺负了什么的，还能来我这儿借酒消个愁什么的。
3: 不存在，谁敢欺负我呀？
5: 也是。
3: 哎，严博文，火锅点了吗？
2: 点了。
3: 你别告诉我是送到于姐这儿，那味儿一时半会儿散不了。
2: 地址是我房间。
3: 改地址去，我就知道他想了他。
6: 我这钻地套怎么样？回头我给你弄一套。
1: 我可不敢呀！您知道，我们是有规章制度的，这么贵的礼物，我怎么敢收啊？我呢，好好工作，好好挣钱，我自己买一套。
6: 哎呀，你花我的钱怎么了？啊，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别人能说出什么来？跟你说啊，当初你要是接管了公司，那现在没准都该我花你的钱了。这个公司是我和你爸爸一手创办起来的，那也是我们的心血呀。现在被你弄了一个后继无人，你说让我怎么跟你这个九泉之下的父亲交代？
1: 哎呀，你又来了，我这不尝试过了吗？也许是机缘吧。其实我对人比对钱更感兴趣。您还说我呢，要不是您教我摄影，教我拍照，教我观察人，我能被我师父一眼相中吗？
3: 来吧，朋友们，欢迎我们章鱼同志正式加入咱们吕姐一科大家庭。
7: 恭喜于姐成为郭科大弟子。
5: 不，还没正式认可呢，我努力吧。
3: 干杯！
7: 干杯！
3: 快给火开大点。哎呀，我跟你们说，今天在那个监控室的时候啊，我都快急死了。我看郭柯气定神闲的，然后呢，不知道怎么他就能锁定那个日本女人了。
5: 这呀，就叫百步识人。
3: 百步识人，
5: 嗯，这是我们每个旅检人都需要学习的技能。只不过郭柯的百步识人啊，的确已经出神入化了。
3: 哦，郭柯说，是那个日本女人的步态和装扮出卖了他。但问题是监控画面里那么多人，而且监控都是倍速播放的，我根本什么都注意不到。
7: 郭柯呀，可是师承咱们旅检一科的传奇英雄陈三和老师。
3: 嗯，
7: 陈三和老师的百步识人就是一绝，郭柯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3: 那就是师傅的师傅了。那我还真想见识一下这个陈三和老师的风采呢。
4: 这可是我们旅检的传奇人物，我俩都来了一年了，就听着他传说了，人都没见着。
3: 没事，回头我让我师傅再带咱们去见。
7: 嗯，哎呦喂！
4: 哎呦，都我师傅了，
7: 师傅了。
3: 哎，水开了，吃肉来。

0: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我这百步诗人是我师父教的，其实你才是我的启蒙老师。
1: 哎呀，糟心，太糟心了，真的。哎呀，你说怎么

0: 上次我去见他的时候吧，他还能记得我。如果我再去，他没准可真就不记得。
1: 他也许记得你，但是记得哪个时期的你，就不一定了。
0: 哎，我这个老同学啊，要强了一辈子，没想到到头来落得这么个结果。
1: 行了，叔，不说这个了。哎，跟你说一别的事儿吧。
0: 你说，
1: 我也做师傅了。
0: 你也做师傅了？
1: 只不过是个女徒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带。
2: 有。
0: 哎呀，我懂了。哎，你师傅陈三和教你那些招，完全用不到人姑娘身上，对吧？傻小子，这就是你没谈过恋爱，知道了吧？
1: 跟谈恋爱有什么关系？
0: 怎么没关系啊？你们表面上是师徒的关系，但实际上你们关系是什么？男和女。你这两种关系你都得处理好了，你才能当好一个师傅啊。你说你恋爱都没谈过，你怎么猜人姑娘心思？
1: 哎，行，我去试一试您新装备啊。
0: 我一说到这儿你就跑，你怕我抓你相亲去啊？
3: 杰斯部门的反馈过来了，那个西村静子携带的就是研究所丢的那份基因样本。据西村静子招认，她是被国外的一家公司派到中国来工作的，而且呢，她是在一个名叫什么归乡人的微信同乡会上被人盯上，从而发展成水客的。
4: 现在的少工都在微信群里面找目标了，
1: 还真是与时俱进啊。
3: 哎，那个网络少工啊，目的非常的明确，他在群里边呢跟别人其他人都不聊天，就跟西村静子聊得火热。而且啊，他那双鞋啊是邮寄的，两个人线下根本就没见过面。
1: 而且最近我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三年前义集团并没有被一网打尽，正在死灰复燃。
3: 哎，还有个事儿啊，那个网络烧工用的是虚拟手机号注册的微信，
5: 季孙静这边啊也没有带什么更多的线索。
3: 哎，目前也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这个案件和当年义集团的系列案有什么联系。
6: 大宇哥
3: 啊，
6: 什么叫烧工呀？
3: 啊，
5: 这烧工啊就是组织水客非法走私的人。
3: 水客呢就是携带非法物品进出境的人，烧工一般都不带货。哎，这么跟你说吧，举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啊，烧工就是走私集团的 HR。
6: 师傅，
1: 嗯，
6: 喝奶茶。
1: 啊，谢谢，不喝这个，我只喝白水。
3: 这件事呢我可以代劳。你知道你师傅为什么只喝白水吗？
6: 为什么呀？
3: 因为他每天呢都在努力降低自己对物质的嗜好，因为有了嗜好就容易产生依赖，有了依赖放大以后就会变成欲望，从而被犯罪分子利用。
7: 胡说，白水它健康。
3: 哎，你手里拿什么呀？
7: 快乐呀，健康和快乐同等重要。
3: 哎呀，听见了吧？啊，别看老火一天啊，烟不出流，闷葫芦一个，说出来的话能噎死。
8: 我也想要快乐。
7: 小贝也想要快乐。
9: 来，快乐都有，快乐加倍。
7: 谢。
10: 咱们请继续啊。下图耳边喊
6: 师傅。郭可，我还是觉得呀，那个钱胜凯就这么放他走实在是太可惜了。
1: 我记得之前跟你说过，钱胜凯我们没有权利查他。
6: 那我再给你看个东西。那天钱胜凯脱外套的时候他钱包掉地上了，然后呢我就看了一眼钱包里啊有一张卡片，那卡片看起来不像是名片也不像是银行卡一类的，大概长这个样子，你有印象吗？

0: 公子，现在有两个航班已经延误了。
1: 钱盛凯，电子工程师在职。哎，师傅，咱们可以去当面问问他呀。
2: 我再重申一遍，你既不是边检，也不是缉私，你是旅检，管好你百步之内的事情，别的事儿不用你管。

0: 摩飞电子公司，
1: 滨海市知名的企业。
0: 这张卡片应该是他们公司的门禁卡吧？
2: 那钱胜凯工作不错呀，为什么非得当水客呢？
0: 所以啊，人心嘛，最难琢磨了。
2: 摩飞电子公司。

0: 一名国门卫士，师傅对你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
1: 我裹得这么严实，是因为钱胜凯在机场见过我。
2: 在机场的时候，我收到一张照片，是这位女士
3: 第一天上班就被偷拍了，说明我们周围有走私团伙安插的线人。
4: 您的快递到了。
5: 娃娃又出现了，
6: 请看《金冠》第三集。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鹿鸣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2: 喂，你好。
18: 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0: 店主你定，
21: 自助少买，
1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9: 主动承担，
22: 走啦，
1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3: 我要吃那个。
1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9: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4: 谢谢。
1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小飞，家里最近是不是很缺钱？你不用为难，不说我也早猜出来了。我们家经常缺钱，小时候他们砸了我的存钱罐，拿钢镚去买米。还有一次，我姐带我去机关食堂，捡大师傅切掉的青椒棒，回家拿酱油一炒，可下饭，比肉都好吃。我们一连吃了好几个月呢。
1: 馒头的销量不是挺好的吗？怎么突然不干了？这事儿，我妈不让我和你说。为啥呀？部队这儿大哥，这几人都，都是，部队这儿。陈美英，开门！这是谁啊？金河工地的，他们非说我们家馒头是搜的。
2: 工地？
1: 让我妈赔钱。
2: 金河工地？
1: 你们欺负人！哎哎哎，小飞，小飞。
3: 进去，小飞，我们家馒头不是馊的，你们栽赃陷害！
4: 小飞，
3: 听我说，冷静进去。小飞，你听你爸说几句话，你不要吼，也不要动手，不要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人美艳呢？
1: 她不在。
3: 不在。弟兄们，给我打！
1: 我谁敢？
3: 你们是替人来要钱的，砸了房子要赔钱。找你们的人愿意出这笔钱吗？如果伤了人还得坐牢，钱要到的却是自己。图什么？你谁呀你呀？你不就这医院里小丫头片子吗？啊？
4: 多少钱？
3: 哎呀，多少钱啊？36000。
4: 医院单据呢？我要看明细。不是，
3: 你小丫头片子开什么名气呀？还有物费呢？哎，对，还有误工费呢。我们这么多人当大活的时候挣钱，这误工费知道吗？啊？
4: 小飞，你去给我拿纸和笔。
3: 这欠条啊！哎呀。
4: 去这儿，把钱交给这个人，钱问他要。你认识葛工啊？这钱该不该他出，他心里清楚，没准你心里也清楚。不敢让你去找他要，就有理由、证据。
0: 您跟葛儿什么关系？你现在应该担心的是，你做那些事儿，该判几年啊？走吧，
3: 撤吧。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吗？
1: 没有。今天这些事儿，别跟你妈和你姐说，行吗？
0: 为啥不能说？
1: 他们不让你告诉我馒头的事儿，是怕给我添麻烦。那我就假装不知道，这样大家都省心。
0: 可那些闹事的人，
1: 他们不会再来了。
0: 行，我不说。白树姐姐，你会不会突然就走了？
2: 我不走，一家人就该一起过年。走，把你收拾屋子了。

0: 文燕，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杨明、杨飞，献两个东西。
2: 来了，来了！
1: 哎，
3: 你看你这头发就是得烫。
0: 咋样？啊，给我打折没？啊，
2: 提你不灵。
3: 灵？
1: 快点下来！
3: 哎呦，我就等着白菜下锅了，我做年夜饭去了啊！
0: 过年好啊！
4: 妈，
5: 你来了。
6: 快乐！
2: 你咋这么晚才过来呢？哎、
6: 你烫头了？
5: 香凤他妈硬拉我去烫的，
6: 都快吃不起饭了，还烫头呢，
2: 挺好看的呀。
6: 闺女嘴真甜，阿姨有礼物，一人一条红围巾，
2: 谢谢阿姨。
5: 红红火火过新年，给我闺女的。
6: 买三送一，沾你们的光，
2: 妈也有一条，
6: 带上。

0: 亮钢杆，还有礼物，什么呀？一人一双红袜子，还有袜子，从头红到脚。
1: 拿，你这都是大红大绿的，能不能来点雅致优雅的？
0: 红红火过年，
1: 拿着拿着，哎，妈做年夜饭了，妈就优雅的往前走。
0: 哎呦我天，这小鱼，哎，真秀气，除了刺没别的了吧？真迷你，别挑三拣四了，能买到就不错了。菜场人太多了，再贵的东西都有人排大队，别说鱼啊、鸡啊的，
2: 波士顿大龙虾都被抢光了。
0: 小鱼炸着吃，香。
1: 对，
0: 不是咱吃不起，咱口味非常刁。
1: 不就是吃不起？
3: 炸小鱼儿，瑞雪兆丰年，春风迎新岁。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祝七道河子人美燕一家老小新年快乐，阖家幸福，鸿运当头，生财有道。干杯！
4: 干杯！
1: 干杯！
3: 什么？还抢什么抢什么？先给树姑娘。
5: 谢谢阿姨，
3: 来，这是要嫁给白树。
5: 我也是。
3: 亲，
6: 阿姨，我敬你。瞧瞧瞧瞧，这才叫孝顺。你们两个一个个就知道吃。
5: 阿姨，谢谢你，我祝您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3: 好闺女，咱们不说谢，阿姨也祝你学习好、身体好、心情好。
5: 谢谢阿姨。
3: 那我也来孝顺一个吧，说好听的。那我就祝你新的一年发大财，抬头中彩票，低头捡钱包，早日实现我成为富二代的梦想。<笑>你这是祝我呢，还是为你自己打算的？
5: 你快点儿，这过年呢，回个礼、啊。
3: 好好好，妈祝你，妈祝你出去别给我惹事儿，
5: 顺顺利利考上大学，找个好工作，早点养你老妈，鼓掌。
3: 该我了，哎呀，不容易。听听我儿说什么，我
5: 祝妈妈不要太辛苦，别受委屈，心里舒坦，身上舒服，哪哪都要好好的。
3: 妈不辛苦，不委屈，你妈好好的，妈就好好的。
5: 对呀，
3: 妈祝你。
5: 等等，等会儿。
3: 别回去啊！不许哭。
5: 他要是哭了，咱明年就别想发大财了。
3: 没哭，没哭。
5: 妈，你别难过。妈不难过，你们这么懂事儿，妈高兴。那你看我懂不懂事儿啊？你高不高兴啊？
3: 你一边去！
5: 老花猫，喵喵叫，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啥？喵喵喵喵喵喵！
3: 快去，闺女。
7: 放炮了！
3: 这么早就放花放炮了。

0: 小盒子，南北燕家春晚现在开始
1: 啊！洗脚了，洗脚了，洗脚，洗脚了，脚要洗干净，新年行大运。快点，我的洗脸盆都给你了，来吧，一二三，拿下。
2: 你这脸盆子也太小了，
1: 咱们玩个击鼓传花吧。啊，
2: 来吧，
1: 好，来，
2: 来了，来了。
1: 传苹果，来，一二三，噔噔噔！哇！哎呀，怎么是你呀？
0: 什么叫怎么是我？
1: 哪都有你啊！你这第一名，第一名，来，预备，开始。

0: 哪儿都有你。哎，还是你拿着吧，
1: 给我了
0: 啊。好，开始。
2: 每个人都是第一名。
0: 下一个节目，穿红袜子，看谁穿得快，穿得快有奖励，是大奖，是我们的特等奖。先把脚擦了。
1: 我擦完了
0: 啊，好，袜子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好，我说一二三，一起套啊。
0: 好，
1: 一二三。
0: 怎么分呢？作为一家之主，
3: 我主张特等奖平分。
0: 各位都同意吗？
2: 不到。
0: 看看里面多少钱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4: 哇，
5: 三十。
2: 白树姑娘，十元。
5: 谢谢阿姨。
2: 小明闺女，
6: 谢谢。
2: 我才十元。
3: 谢谢妈妈。
5: 哎呀，我只有一个空包包了。
1: 妈，我这给你了。
5: 谢谢。
3: 哎呀，你给我了，
6: 我孤儿，我也给你。
1: 阿姨，
3: 哎呀，都给。妈中大奖了，妈妈今天晚上中大奖了。
0: 甜美宴家庭春晚到此结束。我们明年再相会，祝大家。

0: 咱俩一会儿悄悄话呗。
1: 聊啥呀？
0: 咱们也快上大学了，也算是个大人了，聊点儿成熟点的话题。
1: 啥呀？
0: 你想过谈恋爱那回事吗？
1: 我当你要聊啥呢？不就是想聊何雨琼吗？
0: 柏树，哎呀，你怎么跟我妈一样低俗呢？我不聊你。
1: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敢乱开玩笑。那你说说，你怎么看爱情？
0: 我觉得吧，爱情一定不能功利。我妈就是太功利了，嫁了那么多个男人，没一个是真心喜欢的。
1: 你爸也不喜欢？
0: 我小时候听我奶奶说，我妈是为了跟我爸去广州，见识花花世界。哎，这我可太信了啊！我妈就是这样的人。
1: 可你妈要是那么功利的人，干嘛把我留在你家？这可是有风险的。
0: 有啥风险呀，大姐？
1: 瞎说。
0: 哎，我还没说完呢。
1: 那你说说说说说。
0: 我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爱一个人，嗯，否则我是不会结婚。得是那种特别真实的爱。
1: 怎么才算真实啊？
0: 得疼。就是他说他喜欢我的时候，我的心脏剧烈疼痛。
2: 哦，你确定不是犯心脏病？
0: 柏树，你怎么老嘲笑我呀？
1: 不嘲笑了，不嘲笑。
0: 那你说，你认为的爱情是什么？
1: 我不想谈恋爱，也不想结婚。
0: 为啥？
1: 连亲生孩子都可以不要，人类有什么情感是永恒的？
0: 那咱俩之间的承诺呢？永远在一起，不分开。共同拥有这支钢笔。
1: 人这一辈子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也许我们不能再见面，不能再说话了。
0: 那我们也要彼此信任，不能背叛。
1: 好，那我们得要有一种只有我和你才能看懂的沟通方式，这样即使有一天我俩不能再和对方说话或者见面了，也能通过这种方式知道彼此在想什么。你知道女书吗？就是女性之间传递消息的专用文字。
0: 这么酷？哎，那你会啊？
1: 不会。但是咱们可以用密电。
3: 哎，我也有这本《百年书图》，
0: 这周老师给我的，
1: 那咱们就拿它做母本。
0: 母本？
1: 嗯。
0: 啊，我知道，那个，福尔摩斯探案集里有。一个字用三组数字来表示，
1: 嗯，
0: 分别是页数、行数，从右数第几个数字？
1: 咱们试试。
0: 来，我先来，我先来。
3: 好。

0: 来吧，好了，
1: 嗯，
0: 来吧，我看看你写没写啥呀？
1: 我放了一个屁。
0: 你都没说出来呢，
1: 真是屁精！我发现你怎么这么能放啊？
0: 该你了，
1: 好，该我了，该我了，我要好好写，去一边待着去。

0: 你写作文呢？
1: 写这么半天，这书里的字够你写的吗？
2: 我得挑战个难的，哪像你一个屁就给我打发了。

0: 啥碎呀？睡得比谁都死，还守岁呢。白叔，你快点呗，我肚子疼。
1: 我进来了。

小明，我决定回去了。这些天我感觉到了自由，也感觉到了爱，但我不能做一个依附者，不能把自己的困境转嫁到他人身上，否则我和那个人又有什么区别？我回去了，但我不会放弃，这只是暂时的分别，我们会再见的。

哎呀，这一大早嚎什么呀？老明，怎么了呀？不哭，妈跟你说，这大年初一大早就哭，一年都痛快不了。白叔，可能他有什么事儿吧？你这哭什么？喂，谁呀？

0: 你告诉我，只要我帮着解决了任小明家的麻烦，你就会在新年的第一天回来。你做的，我也做到了。怎么样，他家年过得不错吧？没人上门要债吧？ 住院工人的医药费我都给了，还给了些营养费、误工费什么的。工地那边的事情都解决了，工伤那边的罚款呢，妈妈也交了。要是想好好做事，还是让他正正经经的去办个营业执照吧。学校那边任小明的赞助费，我也解决了。我还跟他的班主任打了招呼。 高考前会给他吃吃小灶。嗯，怎么样？妈妈做的这些你还满意吗？那是什么意思呀？啊，海南那边呢有个国家级的大工程，施工单位邀请我去参加质检监督小组，我们可以在那边待3个多月呢。
1: 海边啊，啊对啊，那儿可以学潜水，想不想学？妈妈给你报个潜水班。现在就走啊？
0: 是啊，我帮我叫叫花，家里的花都饿了，我们要走很久的，让他们吃得饱饱的，啊。 怎么啦？是不是怕这一走就不回来了？妈妈不让你参加高考了？嗯？哎，我呢，只是想让你换换环境，这样呢，也许你就能想通了。

0: 我想说，你走的这段日子，妈妈影响了很多。你放心，妈妈一定会让你回来参加高考。我只是想让我们两个都换换环境。我也厌倦了在这个房间里跟你没完没了的对抗。 妈不是你的敌人啊！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能让你平安幸福地度过这一生。听见了没有？乖，咱们换衣服去，穿得漂漂亮亮的。 把能带的东西都带上哦。
1: 嗯。

0: 白叔，
1: 啥事儿啊？
0: 你怎么开葛工的车呀？
1: 啊，我是葛工的司机，我刚送他们从机场回来。
0: 白叔呢？
1: 跟他妈一块走了呀。
0: 去机场了？
1: 对呀。
0: 他们去哪儿了？
1: 快走吧，上哪儿我也不能告诉你，我要关门了。

我去拿杂志。走了，走了。

1023-101-921。

在。不，加我自首，无宁死者知道真相。

0: 想什么呢？离婚协议准备好了，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我给你打个预防针哈，法院判离的可能性很小。
1: 没出轨，没家暴，没外债，没分居，他又不愿离的情况下，法院几乎不可能判离。我知道的。
0: 知道你还不去抓重点？
1: 重点一，离婚；重点二，分居。哦、oh, ，no， 重点二 ，got。
0: 任小明，离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你知道刘萧然一直在树立好先生人设，你这样高调跟他离婚，不就等于站在了好的对立面，成了毒妇？马蜂窝一捅，定你满头包。
1: 蜂毒有的时候也是可以入药的，有些时候以毒攻毒才能救命。
0: 我的天哪，你这瞎说八说说啥呢？我只想揍你。也就是我愿意接你这两个必输的官司。你知不知道败绩对于一个律师来说是多么严重的事情？还是连败，我一东方不败愣是为了你啊成了这个独孤求败。
1: 独孤才不可怕嘞，孤独才可怕。
0: 行，你有理，
1: 加油，爱你。
2: 时髦，好看，好看，挺好看。咱买不？
3: 不买了，
2: 那便宜点呗，可以便宜。
0: 快上。每件只卖25元。周末忙，没空打个招呼。
2: 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18、10块。来，
4: 对了，香奶霜，
5: 你多少钱？
4: 这个18。
5: 行，18钱。
4: 行，还带了。
0: 老板，这件咋卖？
4: 这件你穿不了。
2: 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毛衣，
6: 这衣多少钱？
4: 这件50。
6: 50，便宜点吧。
4: 便宜点下不去，主要你看这纯毛衣。
6: 30吧，30拿走吧。
4: 行，好嘞，谢谢啊！穿戴好，下回再来啊。
0: 你啥意思呀？你啥意思呀？你为啥不搭理人？
4: 现在赚着钱呢，哪有功夫搭理
0: 你？你说啥？
4: 我现在很需要钱，没工夫扯闲篇。
0: 我是顾客，你没时间搭理顾客吗？这双鞋多少钱？
4: 这没你能穿的，你走了。
0: 你有病吧？
7: 白树姐姐回去后会挨打吗？她是不是因为咱们家才回去的？其实她早就想好了，还特意陪咱们过了个年。白树姐姐总是为咱们
0: 想……你能不能别烦我了？有完没完了，一直在那唠叨。回你屋去啊，别在这儿。

0: 谁啊？
1: 啊，阿姨，您咋来了？
2: 铁二天跟我说的，你家在这儿住，还挺好找的。嗯，你妈在家没？
1: 啊，她出去了。您先进来吧。
2: 啊。
1: 您坐。
2: 哎。哎呀，小明啊，你可别忙活了，阿姨还得回去看摊呢。啊，我是来还钱的，等你妈回来，你把这钱替我还你妈就行
1: 啊。钱？啥钱呀？
2: 就上回在医院，天儿的花的那些钱嘛。
1: 我妈找你们要钱了。
2: 这些钱咱们应该还的，你不能怪你妈呀。行了，我先走了啊。
1: 等一下，阿姨。何玉琼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才跟我生气的？
2: 他咋能生你气呢？他那可能就是怕给你添麻烦呗。他这是学习不咋地，我们家这负担又挺重的。
1: 是不是任美艳跟你们说的？是不是他挑拨离间呀？
2: 小明，你妈的啥也没说，这些都是我说的。他挺不容易的，都是当妈的，我特别理解他，尤其你是女孩，那他担心你。不很正常的事儿吗？你不能怪你妈，知道不？啊，行了，阿姨还着急，回去看摊了啊。

1: 小飞吃饭了。行了，别想了，柏树回去肯定有他自己的打算。再说时间还长着呢，咱们再想办法啊。小飞，妈炸的馒头片儿。
2: 哎呦，大过年的别哭丧哥脸呀，多不吉利的。
3: 还煎了饺子，小飞，快吃饭了，小飞。啊！
4: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3: 你凭啥去找何玉兄他妈要钱啊？
4: 这钱是我的，我凭什么不能要？
3: 你问瞎说我？不是你妈，她又不是我儿子，她住院凭什么让我花钱？
4: 钱，
3: 你脑子里面跳的我都是钱啊！
4: 你不能这么说嘛！你退我！哎，你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干什么？
4: 妈，你干什么呀你？哎呀！别打了！别打了！走！别打了！走！爆炸了！
3: 什么事儿啊？怎么了？楼下着火了！爆炸了！怎么了？怎么了？林小姐着火了！小兵，小兵，
4: 妈妈，你不能去啊！
3: 是呢，林小姐着火了呀！
5: 火车都来了，是张放家。张放妈没事吧？张放也不知道咋样了。哎，
6: 小明！
5: 哎，退不了，不能过去！哎，小让一下！大家退后，不能过去，危险！
6: 张放家炖肘子，水放多了。 水溢出锅子，浇熄了炉子。人们在打牌，忘了灶上的肘子。肘子的香味儿和炮仗的硫磺味儿，掩盖了煤气味儿。那晚，张放在同学家玩耍，躲过一劫，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家也没了。

0: 我是妮妮，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660，我太崇拜你了，太好了，我们可以一起去庆州了。
2: 你是非要去庆州吗？那任小明就不要去了，你们两个只能选一个。
3: 我的孩子上哪儿去了？
4: 对不起，对不起，
3: 你们医院怎么看我病人的？
4: 我们已经
5: 3号床的病人谁看的？
3: 你们是怎么看的？
5: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了。

0: 我觉得醒来这个名字起得很有意义，它是一种从蒙昧到清醒的过程，在那个年代它其实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1: 我能帮你拍张照片吗？
2: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3: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2: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3: 我也不知道，反正很漂亮，我以后一定会知道的。
0: 我觉得沈克西其实是一个已经醒来的人，他非常坚定，有着自己的信仰，然后也非常清楚自己要做的事是什么。你是一个非常清醒强大的女生。
4: 我们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等到醒来却发现大家都是相亲相爱的。
0: 我非常希望可以找到那个年代的气息，还有的就是谍战人物身上的那股特质吧。像沈克西这个人物，他其实就是比较隐忍，比较克制，不管他心里有多大的波澜，他遇到了多么棘手的事情，他都要很平静，他都要把这份波澜埋藏在平静的外表下。可能他表面上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外表，但他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隐藏的身份，非常的狠辣。
5: 穿我这衣服。

整科系其实有好几次，比如说跟队友接头，或者是传递信息，这些都是要他比较冷静的，因为偶尔会有一些突发情况。有一场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在雨里被追杀。

0: 这样的心态吧。它就像一只小狐狸一样，就是耳朵竖起来，就是周围有任何风吹草动，它都能非常敏锐地感受到。我觉得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没有压力不大的，就是生活在危机之中，孤独肯定是有的，在身边会常常分不清是敌是友，看起来是友的人也可能是敌，就是不管是何种身份，在那个年代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排除万难的过程，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艰辛，就是他其实走的每一步，他的每一个行动，甚至每一分钟都可能是用他的生命在拼搏的，说不好下一秒他的命运就会如何。
1: 我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随时等待指示。我可以的，放心吧，我们一起迎接胜利的那天。
0: 因为他已经觉醒了，所以他们的任务其实是负责唤醒更多的人觉醒，所以他的信仰也是相信有一天会有这个光明的到来，所以他很坚定地走在这个唤醒的道路上。
2: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1: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寒假结束了，我没有和妈妈弟弟和好，就匆匆返回了学校。一个短短的寒假，却是我众叛亲离。

高考三天，我和柏树在不同考场，我一直没有见到他。高考的中考铃声响起，一段人生结束，另一段即将开始。那一刻，身边的同学都消失了，孤独从四面八方涌来。很多人的命运就是从这里开始分叉的。只是当时，我还浑然不知。

0: 果然冒在这儿呢，怎么没考好啊？你咋蹦出来了？你咋没跟我说一声呢？
1: 我高考前一天回来的，考试那三天我本来想找你，但我不知道你在哪个考场，
0: 我以为你不考了呢，吓死我了。
1: 脸咋变得黢黑的呢？成天在海边大太阳晒着，能不黑吗？海里好玩吗？我学了潜水，海底特别漂亮，有彩色的珊瑚，还有五颜六色的热带鱼。哎，最棒的是，海底没有任何声音。 很安静，我还以为你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呢，没想到你这日子过得还挺滋润。我那是为了不跟他待在一个房间里，他唯一允许的就是我去学潜水，可能是觉得我在大海里跑不掉吧。
0: 你过了多少分啊？你过了多少分？哎，我估计吧，这次跟你差不多。你那么久没来学校，我不打击你，你先说。
1: 我估算着应该是720分左右，因为我有一道数学题，个思路超纲了。
0: 多少？720左右，
1: 怎么了？
0: 桑田呀，大迪，你怎么这么不公平？他天天在海边上考着这个样子，我呢，我累成狗了，考的没他高。
1: 你到底过多少分啊？
0: 你别跟我说话，我在怀疑人生。

0: 任小明，我太崇拜你了！你滚吧！你比我高了60多分，你还崇拜我？太好了，我们可以一起去庆州了。
1: 他同意你去庆州上学了。
0: 这些天，他没干涉我报志愿之类的。其实从过完年回到家，他就再也没跟我提过高考和大学的事儿了。难道他真的想通了？你就按照你的心愿填志愿，别管他咋想的。也不知道何以琼考的咋样。
2: 住院费交完了，花多少钱呢？咋的，钱不够啊？
3: 都交了，一分不剩。以后这日子咋过呀？妈，你熬了一晚上了，要不你先回去歇着，我看着。啊，也行，那你盯着吧，晚上我再来啊。
2: 行。
3: 说真的，你爸在这躺着，比他耍起混蛋来强多了。
2: 那好了，没准还是个混蛋。你别这么说，我知道，在你心里边，他一直是你爸，你心里有他。
3: 我是不甘心就让他这么死了，我要等到他知道自己有多混蛋的那一天。哎呀，你爸的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不是我，是你。
2: 你说你从小就喜欢黏着他，他让你失望了，不但没给你创造啥环境吧，这你高考的时候他还出事儿。
4: 妈，我不想上大学了，我想学个手艺。
3: 那不行，你得上复读班去，妈不能耽误你。
2: 上啥复读班啊？我就不是那块料。你瞅啊，他躺在那儿，咱还花钱。我上大学，咱还得花钱。那老花钱那可不行，那咱得整点挣钱的事儿。
3: 到时候你儿子专大钱了，给你整到大房子，整辆好车，再养条狗，咱仨环游世界去。你说行不行？儿子，你就是生错了。你说，哪是妈的儿子呢？我遭罪。
2: 你说你说啥话呀？不就挣个钱吗？这有多少比我小的孩子都出去干活赚钱去了？
3: 这有啥呀？没事儿。
0: 哎呀，你别以为妈啥也不懂，妈知道。
3: 你那心里边，小明，人家是要上大学的。
2: 别提他了呗，我俩不联系了。
3: 啊？
2: 他走他的阳关道吧，我俩不是一路人。
3: 那你们这……
2: 哎，妈，你别给我操心了，没事，你先回去歇着啊，睡个午觉，然后晚上再过来。

0: 寝中那么远，以后妈妈又怎么照顾你？
1: 我能照顾好自己。
2: 从小到大都是妈妈在照顾你，你怎么可能照顾好你自己？听我的，就在拉城上，拉城那么多好大学呢，你想学什么专业，咱们就学什么专业，好不好？
1: 我还是想去青州。
2: 是因为任小明吗？我听说，他也报了青州的大学，就是被他带坏的。
1: 跟小明没关系。
2: 你是非要去青州吗？可以，那任小明就不要去了。
1: 你要干什么？
2: 我有必要向你解释吗？你也知道，妈妈是有这个能力的。你们两个只能选一个。

0: 咋的了，郑老师？这是谁气着您了？
1: 咱们的种子选手柏树，他妈妈刚把志愿给他改了。
0: 改到哪儿了？
1: 拉城本地的大学。
2: 报告。
3: 他妈看着挺有文化的，怎么这么糊涂呀？
2: 哎，这孩子可惜了呀。
1: 是啊，这孩子是庆大的料啊。
2: 报告。
1: 进来。
2: 老师，我来交志愿意向表。
1: 怎么才来交？
2: 老师，我刚才听你们说，柏树把志愿意向改了，他不考庆大了吗？
1: 没办法，他妈妈呢都找到校长那儿去了，这校长嘴皮子都要磨破了，有啥用啊？学校对孩子再有期望，也得尊重家长的意见。
2: 老师再见。
4: 你干嘛呀？
1: 拍照呢。
4: 你拍个屁照！你看看你填的什么志愿，你填的什么学校？
1: 小明，算了，是我自己不想去了。青州太远了。
4: 我不信，咱俩约好的，你必须改回来。
1: 我要回去拍毕业照了。
4: 他是不是拿我威胁你了？他是不是拿我说事儿了？
1: 没有，
4: 骗人！
1: 走，
4: 我不改。
1: 他会让你去不了青州的，他说到就能做到。忘了馒头的事了吗？
4: 果然是这样。
1: 你自己去青州上大学吧，我在哪上都是上。
4: 天塌下来有高个顶着，我比你高，我就该顶着呀。就算这学我不上了，我也要和他死磕到底。
1: 十年寒窗，你那么努力，不能因为我。
4: 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不觉得自己能考育才；如果不是因为你，我更不觉得自己能考庆州的大学。我能够上育才，和你一起，我已经觉得很满足了。接下来我去哪儿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能不能和你一起去。
1: 小明，
4: 行，你不改，我改，我改拉城的学校，
1: 我改，我改，行了吧？你别改，
4: 走，我陪你改。咱第一志愿就写庆州，第二志愿就写拉城的学校。无论去哪儿都一起。
1: 好，咱们一起。咋的了？
4: 我们来改意向表。
1: 谁改？
5: 我改。
1: 该哪儿？
5: 第一志愿
1: 庆大。太好了，来坐这儿填。认真点啊！还好这是意向表，这要是正式的就改不了了。
6: 我们班都拍完了，我连毕业照都没有。
4: 没事，跟我们班一起拍，他们一个跟高考状元合照的机会。
6: 不好意思，让一下，
4: 快上来，快上去，快
7: 来来来，都看这边，同学们来。

0: 3、2、1。庆州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1: 我离我环游世界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2: 我离我挣大钱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3: 你帮我收着吧。
2: 啊，懂了，车票也一起买了，先放我这儿。等到时候你就空手去车站，到了庆州咱俩一起打工。

0: 缺啥买啥，啥也不用愁。
1: 但我觉得他不会善罢甘休的，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2: 有啥不好的预感呀？都是好。等你到了青州，他还管得着你啊？反正不管出啥事儿，咱俩都一起扛。
1: 任小明，有你真好。
2: 别怕啊，有啥事儿我在呢。

你不用躲我了，我周三就走了，早上7点的火车。我寒暑假会在青州打工，以后可能也不回家。对不起，我替我妈向你和阿姨道歉。

0: 妈，我今天晚上不回来了，你看着办。
1: 这是当年我们厂生产的，国内根本买不到，走外销的。你看这拉锁，哗唰唰唰，
2: 这宝贝你留着吧啊，我不要。
3: 姐，妈这箱子比你这大花袋好多了，
1: 它不是货。啊？大学生。花费给你充好了，给妈报个平安，给家里打打电话。
2: 哎呀，你这小气鬼，你自己买新的，给我用二手的。
1: 哎，不用，你给我拿回来。
2: 哎呀呀呀呀呀呀！那新闻里不都说了吗？要阶段性是先脱贫，走向富裕也是需要过程的。
3: 姐，那手机你先用着，等我以后长大了，给你买个更好看的手机。
2: 我能找你买啊，闲着你了。
1: 以后你就是一个人了，干什么事儿都得稳着点。
2: 行了，这还用得着你说？
1: 哎，等我死了，你想让人说你都没人说你了，自己收拾。
3: 给，这你收好了。姐，柏树姐通知书怎么在你这儿啊？
2: 约好了一起走，先放我这儿呗。
3: 要我说，树姐姐人家以后可是大外交官，能环游世界，不像你学的只能在屋里待着，没见识。你这都走了还打我？
2: 我就是要走了，我才打你啊，省得我走了之后你上房揭瓦。
1: 哎呦，还说人家，咱家油瓦也是你揭的，你走了这家就清净了。
2: 穿这么漂亮干啥去啊？
1: 搓澡去。
2: 搓澡啊？
3: 咱妈找了个。

0: 凑早工的活。
1: 你干嘛呀？
2: 咋了？嫌我给你丢人了咋的？
1: 不至于吧？你不许去。
2: 哼，这还没上大学就瞧不起劳动人民了？
1: 你少上纲上线，多大岁数了，能不能找点轻松点的活？
2: 我39岁，我还年轻，我能干啥呀？我又不是个大学生，搓澡不就使力气吗？挺好的。行了行了，你俩闹会儿得了，早点睡，明早你去火车站，我就不送你了啊。
1: 嗯。看啥呀？
2: 你不跟妈告个别吗？
1: 告啥别呀？寒假就回来了。你这在外头搓澡，省着点劲啊，别给自己累着。
2: 你第一次出远门，妈不在你身边，照顾好自己。

0: 2007年9月1日，我走进了庆州大学，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可柏树没有按照约定来车站跟我会合，他出了什么事儿？我很牵挂。
1: 何以琼，
2: 啊？
1: 你咋在这儿啊？干啥呢？
2: 我这都快开了，你咋才来啊？
1: 柏树呢？是不是跟你一起？
2: 我不知道，我不是来等他的。
1: 那咋回事啊？说好今天一起走的，这车马上就开了，在这啊？
2: 要不你先走，我去找他。
1: 也行，那你把这个给他，亲自交在手里啊，别给他妈，听见不？
2: 嗯。
1: 哦，
2: 嗯、
1: 谢谢，我走了。
2: 哎，你把这个拿着，哎，你把这个拿上，拿上。
1: 哎。啥？硬卧。
2: 就知道你那么抠，肯定舍不得买。
3: 推着，就嫌你有钱是不？你别给他妈，听见没？
2: 知道。
0: 在那一瞬间，我知道何雨琼跟我和好了。

0: 干啥呢？你不要跟小明一块走吗？他在火车站等你半天，差点都没赶上火车。
1: 我生病了。
0: 那你咋不接电话呢？
1: 你找我有事吗？
0: 他让我把这给你。
1: 谢谢啊。
0: 哎，你是不是有事儿啊？有事你跟我说啊。走了，晚上。
2: 哪累？录取通知吧，还有去信州的车票。

0: 你说怎么就这么巧？我要不是遇上你们班主任，我都不知道你考上了。这也许就是人们口中说的天意吧。唉，不愧是我闺女，真有出息。静坐，真是寒酸。你为什么不告诉妈妈呢？我可以给你买机票，让你坐着头等舱，舒舒服服的去庆州。嗯？我说过，谎言是最不能被原谅的，撒谎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
1: 你要为你犯的错付出代价。

小明，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有预感，我可能走不了了。命运真的很奇怪，我想留在亲生父母身边，可他们却抛弃了我。我想远离葛文君，可总也走不了。事与愿违是人生的常态，还是专属于我的命运呢？

周老师说，人要永远保持希望，怀揣勇气。可他去了哪里呢？为什么也没了音信？

0: 小明，你已经到清大了吧？我可能要死在这儿。
1: 先天性心脏病，即使做了手术也要输液啊，不能太累，也不能情绪太大波动。
2: 是啊，我都这把年纪了，你说这孩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也不会活了。
1: 可怜天下父母心，看看他吧。
3: 好好休息，心疼心疼你爸妈。还有啊，你得好好养病，别让他们担心了啊。
4: 谢谢你啊，张护士。
3: 没事。
5: 这好几天呢，你没好好吃饭了，大夫说呢，现在不能一下子吃油腻的，妈妈给你煮了粥，先养养胃啊。
3: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这可烫了，这不行，咱们得去处理一下。快，
6: 不要紧。
3: 哎呀，你这会烫伤的。哎，走走走，
6: 行了，
3: 处理一下去，走，慢点啊。好好

0: 我这三个室友啊，一个比一个了不起。孙小咪是个小提琴爱好者，每天都要练两个小时的小提琴。另外一个彻彻呀，他是一个大学霸，我一个学位都修不明白，他竟然修双学位。此外，他还是一个铁丝爱好者，平凡无奇的铁丝在他手里就成了艺术品。那个静美呀，成天和她男朋友往电话中。
1: 我也爱你。我要接见去呢啊，挂了，拜拜。
0: 此外呢，他还是个击剑爱好者，据说还拿过名次呢。
2: 你们谁要跟我去击剑？
3: 我去看了，没开门。
1: 哼，没意思。
0: 我费了半天劲才挤上这个新的梯队，但是我发现在这个梯队里我是最笨的一只笨鸟，还是是没见过世面的笨鸟。
4: 柏树，你是柏树？
5: 你是谁呢？
4: 耗子叔叔，王浩，你妈妈的小老弟。
2: 他不在。
4: 哎呦，那我就来看看你。这一晃不见都成大姑娘了。我从武川把你接回来的时候，你才这么大个儿。
2: 武川？
4: 啊，
2: 是你把我接回来的。
6: 那都是18年前的事儿了。有一天你妈妈说，王浩，你帮我拉趟私活呗。我就开着车啊，拉着你妈妈去了武川。回来的时候啊，这车上就多了一个你。
2: 那你见过我的亲生父母吗？
6: 那没有，当时是你妈妈自己去抱的你，我在招待所等着她。
2: 那她有没有告诉你，我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不要我了？
6: 嗨，纠结这个干嘛？现在过得好就行呗。这人啊，不能总是纠结过去的事儿一直不放，对吗？好，你要是真想找，我回头帮你打听打听。
2: 真的吗？
6: 嗯。
7: 我的孩子上哪儿去了？
2: 对不起，对不起。
7: 你们医院怎么看我病人的？
2: 我们已经
8: 3号床的病人谁看的？
7: 你们是怎么看的？
8: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了。
2: 我要报警。
8: 别，您别，您别
7: 找了，我也要报警。
8: 对不起，对不起，
2: 你不要那么紧张。
8: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对不起，梁护士，对不起啊。
8: 没事没事没事，
2: 我答应你去读定向师范，这也不违规，但我有个条件。
8: 你说。
2: 我要住校。
9: 看电影上了，
8: 看电影
9: 啊！
8: 好呀好呀，
9: 我先不跟你说了，拜拜。
8: 走吧，小明，
9: 一起
10: 走呀，一起
9: 走，来不及了，走，快点快点，
10: 走吧，
11: 我还没复习，马上考试了。
12: 哎呀，你们去呗，就回来告诉演咋样，演的啥行不？
9: 啊，行，给你演一遍。

0: 呀，赶紧走，别磨磨唧唧的，走，
1: 走吧，走，先走。
2: 开学了，马硕还没来，给他家里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无人接听，他不会出事了吧？

0: 小树，
1: 王浩叔叔，
0: 上车，我带你去一个地儿吃好吃的。
1: 我不吃饭。

0: 那
1: 什么？
0: 手机啊。
1: 我不需要。
0: 都大学生了，怎么还能没有手机呢？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没有手机吗？因为没人联系。

0: 啊，用手机的第一步是把你需要的人存进通讯录。
1: 我没有需要的人。
0: 不是你需要，是需要你的人。也许他会给你带来财富。喂，是小树同学吗？对呀，我是王浩叔叔。最近啊，我从国外来了一批货，有数百种小电器，需要把它的英文说明书啊翻译成中文，找翻译公司成本实在是太高。对，我突然间想起你是学英文专业的，我觉得你可以啊。你觉得呢？
1: 你是来找我帮忙的，你可以发我看看，如果我能行，我就帮你翻译。
0: 好，我按计件给你算，一件100，无论多少字，哪怕只有3个字，你占便宜。如果是一小本的翻译的话，那你就多担待，好吗？
1: 那你找翻译公司，他们开价多少？
0: 整体算下来，应该是你的3倍。
1: 那我收你200，无论字数。
0: 为什么？
1: 你开价100，翻译公司开价300，我能要到的价就在100到300之间，但我不是专业人士，我要不到300，但也不能让你压到100，因为我的定价决定未来大学生在你这兼职的价格，所以我取中间值，200。
0: 成交。
1: 谢谢。
2: 一直想离开七道盒子，但真离开了，还是挺想念的。他们都还好吗？
3: 喂，大学生，舍得给我打电话了？怎么没声啊？喂，钱花完了？
4: 这个月加班几天啊？
3: 我张罗跟你要钱了吗？
4: 张嘴就来。
3: 那你给我打电话有啥事儿啊？
4: 我打错了。
3: 喂，闺女，食堂伙食怎么样？
4: 不行。跟同学相处的怎么样？
3: 凑合挺好。学习呢？
4: 你咋回事？来来回回就这几句，你复读机啊，浪费我电话费。
3: 那我还没说完呢。
4: 谁让你挂我电话？
3: 你长能耐了，你给我好好吃饭，好好学习，
4: 跟同学都搞好关系，听见没？这有搓澡的吗？
3: 哎。我挂了。有来了。
5: 喂，谁啊？
6: 你猜我是谁？
5: 神经。
7: 我何以琼，
8: 吓着你没？
5: 何以琼，
8: 我试手机号呢，这号你别存啊，我明天办了新号你再存。
5: 你哪知道我手机号啊？
8: 你弟吃了我一根雪糕，硬塞给我的，
5: 搞得你多委屈似的。那你别打了呀，你给我打个电话呀。
9: 哎，打一会儿行了，再打收费了。
10: 没有，过会儿给你加钱是吧？
7: 哎，你说你最近怎么回事？让我开心开心。
5: 老倒霉了，学校那么大，我跑个教室我腿都快跑断了。还有上回
4: 去学校打饭还老长队队的，好不容易排到我，结果发现我饭卡没带。
8: 然后呢？
4: 我回拿饭卡了，
5: 好不容易把饭买着了，我准备吃来着，结果一吃还吃了个区别针，你说我倒不倒霉吧？你笑啥？别笑了。
2: 何雨琼的电话就像是一根救命稻草，如果没有这根稻草，一个人在庆州的我会在孤独里沉底窒息。
10: 哎呦，球干没了啊！
11: 有病吧？
10: 谁有病？
4: 张放，
10: 你看，
4: 谢谢。你怎么知道我在校的？
10: 哦，我开大车的，天南地北，比你一张嘴问呗。再说打探消息是干俺们这行职业技能。
4: 你车停哪了？
10: 你学校不让进，我把车停在建材市场了。晚上还得去西安拉趟木材。哎，对，给小明打个电话呗。

0: 随身带着安眠药。
1: 谢谢。你大学的时候有没有男朋友？
2: 咋了？
1: 我需要你对我坦诚，跟我说实话，有没有第三者？
3: 小说我看完了，都是真的吗？
2: 日记就是记录真实的过往，如果是假的，记它还有什么意义呢？
3: 那月亮背面那一张也是真的吗？

0: 给小明打个电话呗。那个何雨琼把他号码给我了，我一直也没打。正好今天你在，咱给他一个 surprise。
1: 算了吧，我不想小明知道我还留在拉城，我怕他回来找我。
2: 哦，好。
1: 对了，你把小明的电话给我留一个吧，我想存一下。
2: 哦。
0: 知道你不联系我们是怕我们担心，你下回要是心脏不舒服了，你别扛着，你摇人。
1: 我现在挺好的，你们不用担心我。
0: 没有，没啥话了，我走了。你别在这吹了，风挺大的。
1: 小明，你一切都好吗？青州大学美吗？你的室友都什么样？我不去青州了，在这上学也挺好的。
3: 我跟你说，你别总当着小明的面炫耀人家多有钱，逛商场你替人家买单多尴尬呀。
4: 那他一个月生活费才600，我哪好意思让他花钱啊。
3: 我也是好心的，说实话我也挺不自在的，就怕自己说错话。
4: 那怎么办呀？要不下次逛街不喊他了？
3: 要不咱下次逛街再想暗号啥的呗。
4: 啥暗号呀？
5: 我知道他们是出于善意，但我还是会难过。不行，我得多打几份工挣钱。
6: 生活不解，整口啤酒。哎，我们现在店里正在搞活动，您看
7: 他不了解一下吗？我们这儿有折扣，看这儿吗？兄弟，
6: 整口咱家酒，无愁无忧。
5: 今天来了个抢生意的，还占了我的地盘。
6: 你不会是觉得我抢了你的地盘吧？
7: 你是会读心术吗？
6: 你也是清大的？我法学系，你们系计量仪，你呢？
7: 临近一经管一小明。
6: 行，咱俩也算认识了。你还这么多呢，来这么晚，这不得发后半夜去了？来，我帮你。

0: 早点发完啊，咱俩也整一堆去。哎，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啊，活动最后一天买一赠一，来，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啊，生活无解整口啤酒，喝咱家酒啊无愁无忧。
1: 小明，不上课的时候你都在干什么？去看庆州的皇家园林了吗？你交到新朋友了吗？
2: 这小明今天什么情况啊？平时他都挺准时的。
3: 扎扎扎，你怎么跑那儿去了？快快快过来。那快点快点，
4: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3: 你怎么才来啊？
4: 我不知道，我找半天，不是，我看见是个蛋，我就没敢进来。啊，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5: 啊，没事，我们也才来不久。
3: 我介绍一下，这个呢是你们系的学生任小明。
5: 哦，也是我们经管学院的。
4: 石哥好。
5: 啊，你好。
3: 他不是石哥，他是你们系庄教授的助教。
4: 那我看看。刘老师好。
5: 别叫我老师，我也没带过你们班嘛，你就叫我萧然，随意一些。
3: 哎呀，行，坐吧坐吧，你看你刚来这么紧张，傻不傻？哎，
5: 紧张是对的，到这儿来啊都紧张，我也紧张。刚才在这转着，这一圈一圈绕啊绕啊绕的，好像在盘旋一个 DNA 一样。然后突然之间一看，哟，这个是个什么呀？这是个蛋啊，什么意思呀？我在想，这是要瓮中捉鳖，还是要作茧自缚啊？开玩笑啊。
3: 哎，对了，刚刚萧然，你不是说博尔赫斯吗？你接着讲。哇。
5: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兴趣听博尔赫斯的。小明对博尔赫斯也感兴趣？
4: 我可以啊。
5: 可以。哦，那你可能也想成为一只有着梦境般迷宫的夜莺。
3: 哎，刘先生，刘先生，你这是？
6: 我找他，梁律师。
3: 在忙呢。
6: 没事没事，不耽误他别的事儿。
3: 我通知一下梁律。
6: 不用，就一会儿，一会儿一瞧啊，
5: 梁律师。办点事儿，
7: 把门开着。我是任小明代理律师，
3: 一换没开庭前，咱俩不能单独见面。谭鑫，
8: 梁律，
7: 把刘先生和我的谈话都录下来。
5: 老同学，咱俩谁跟谁啊？至于这样吗？啊？
7: 谁跟你？咱俩都是成年人，遵守规则，不懂吗？
5: 我来啊。就是想来劝你一句，这个官司你别打了，因为你赢不了。
7: 劝错对象了，离不离是你老婆的事儿，接不接也不是你的事儿。
5: 梁律师，我知道你打官司很厉害，不过我问你一件事情啊，如果原告是有第三者的过错方，那你说法律会保护谁呢？
7: 如果你敢给他泼脏水，我会帮他把你告到底。
5: 哎，你别着急这么说。先看一下，哎，婚姻存续期内不定时的给某一个异性转账，而且数年以来累计的金额已经达到了六位数，那你说这是什么性质啊？
7: 请你离开。
5: 你对我说话客气一点嘛，还露着相呢。俗话说得好，家丑不可外扬。我之所以今天到这儿来，就是想啊，跟你说一句，我不希望到最后，任小明把自己给彻底的玩死。梁律师，我跟他是夫妻呀，老同学，请你不要帮倒忙啊。
7: 你说的这些，我会去和我的当事人进行证实，但请你不要在开庭前干扰我的工作。
5: 行，如果你们坚持要打这个官司，我奉陪到底。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别搞到最后一步，难看的是你。
7: 你在威胁我？
5: 我哪敢啊！工作顺利。嗯。

0: 手机给我。
1: 这数年以来，累计金额已经达到了6位数，觉得这是什么情形呢？
0: 没有云宝存吧？
2: 没有。
0: 好，谢谢。

0: 你大学的时候有没有男朋友？咋了？没事儿，聊聊天儿。有啊，你查查看的，这谁能记得住啊？那多久了？咱俩大一的时候就认识了，我怎么不知道呢？你今天怎么了？怎么老纠缠这个事儿？我就想知道，于思，我也算是你掏心窝子的好朋友。于公，我是你的离婚律师。
1: 我需要你对我坦诚，跟我说实话。你想听什么实话？有没有第三者？你怎么定义第三者？插足他人婚姻就是第三者。插足就算啊？那每个婚姻都有第三者？手机呀。
2: 你自己是不是每天看手机时间比看伴侣长？
3: 你知道我说的是人，那个你心里的一直想着的，有没有这个人？
2: 回来了，吃饭吧。
4: 今天又有直播做饭的人物啊。
2: 如果咱们俩真离婚了，以后我上你们家给你做饭，不太合适吧？你不是爱吃我给你做的饭吗？来，吃饭吧，能吃一顿是一顿，吃一顿少一顿呢。
1: 跟我打感情牌？
2: 那不是，你现在手里赚着大小王呢，我怎么都没有胜算呢。话不能这么讲。
1: 你现在手上不只有大小王，你还有四个二呢。
2: 你多厉害呀！怕啥呀？今儿不是还找梁姨展示去了吗？你要明白，我那么做都是为你好。
1: 哎，你都知道我有别人了，你还知道我这些年一直都在给他赚钱，你真不介意我第三者啊？
2: 我不介意。
1: 那我就把他接过来，带你见见。
2: 你会做这样的饭给我们吃吗？好啊，只要我们俩还在一起，我愿意给他做饭。那你也找一个呗。我找一个干嘛？
1: 四个人啊。
2: 干嘛呀？
1: 打麻将啊，干嘛？
2: 你真过分！哎，我觉得呀，你凭我意思，你一个在外面搞的人，你有什么资格问我在不在意啊？你要是在意的话，你还会出去搞吗？
1: 你是不是现在还不知道我最在意的是什么吧？我人设没了，事业没了，我钱也没了，那我图什么？对吧？我总得退而求其次吧？我总得守住我能够守住的，还能吃我的东西吧？嗯，所以你认为在婚姻里面，面子、什么地位、财产、人设，这些都比爱情重要？爱有没有无所谓，只要有那些。
2: 就够了，是吗？你在说我？难道你就是那个只要爱情不要面包的人吗？啊，年轻的时候，你追求物质，现在你以为你自己财富自由了，回过头来找爱情？任老师，那句话怎么说的？哪有岁月静好啊？那是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啊！我就是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我前半生为了你，为了我们这个家，辛勤耕耘，我换来的是你和你的那个爱，比翼双飞啊！你想的太美了吧？这婚离不了，钱也分不走。过两天清算财产，你不要怪我太狠心了。 还有一句话，我就告诉你，你刚才说的那话不对。你说我们的婚姻里面没有爱，不成立。我现在告诉你，我还依然爱着你，你信吗？

0: 说了我都嫌丢人。人云沧海难为水，人鸟回头恨海深。下辈子吧。
1: 今儿干啥去了？你干啥呀？这么兴奋？我相亲去了。我跟你说，我那师哥老牛啊，戴个黑框眼镜，长得贼容易，张口闭口就是多少个字，他不就看上我那朋友？哎，
2: 老板，这条裤子怎么办？老板，这条呢？ 老板，这两条裤子怎么卖？老板，
3: 他们不卖，
2: 不卖你喊啥呀？不卖啊！
3: 你他妈管我喊啥呢？

0: 还没接呢，打几百了。哇，
1: 睡觉了，睡觉了，
2: 熄灯了，熄灯了。

0: 文，你干嘛不接我电话？你要干嘛呀？我手机开机关你啥事儿啊？
1: 你咋了啊？吃我要的阴阳怪气，你怎么了？我惹你了？
0: 你不是都有男朋友了吗？都去相亲了，你有火朝大发呗。
1: 啥男朋友？
0: 不张口闭口什么三儿，戴眼镜儒雅，
1: 是不是你说的？
2: 你有病啊！他喜欢的不是我，是介绍人。什么意思呀？啥意思？啥意思跟你也没意思。就算我交男朋友跟你有关系吗？你哪根葱啊？你管得着吗你？哎，你。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我都不敢听约在这儿，你还自己说约在这儿，咋了这地儿？
3: 是有啥封建迷信的事儿啊？邪门不？你忘了，你跟刘萧然在哪儿认识的？啊，<笑>那还不是怪你，不是你介绍我们认识的，这事儿你得负责。我跟你说，
2: 行啊，那咱再进去。
3: 滚！
2: 要正事儿，快点。你看看，你们的财产分割协议，他律师发给我了。
4: 你们两个共同财产太多了，怎么分割？聊过吗？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任小明，我认真的问你一次，除了刘萧然，你心里到底有没有别人？嗯，谁呀？
5: 我跟你说，我妈就是贪便宜，给我整什么破羽绒服啊，把我跟纸一样冻死我了。啊，我没别的衣服了。你马上就有了。
6: 哇，这么厚实的羽绒服。 哎呀，谁买的呀？谁送的呀？不像你风格啊，
5: 而且好看，啊，
6: 还挺暖和，看着是。

0: 真好，谁送的呀？谁送的呀？
1: 你给我买的羽绒服也太好使了吧，怎么那么厚啊？你是不是男款的啊？穿的跟钢板似的。我喜欢，我没说我不喜欢。我跟你说，昨天晚上可冷了，我们从图书馆出来，那仨冻得跟小鸡仔似的。就我是屹立在寒冬中的钢铁战士，我告诉你。
0: 我衣服卖多少？傻不傻呀？谁一开春卖连衣裙，谁买呀？
2: 傻！又跟男朋友煲电话粥呢，
3: 真甜蜜。
4: 别瞎说，兄弟。
2: 谁信呢？跟兄弟这么起黏糊，都成年人了，还成什么兄弟？虚伪。
0: 我的天哪！
4: 听我怎么知道呢？我听说有一男的就因为什么
0: 看见了。哇！
2: 你这情商啊，就该母胎单身。
0: 咋的了？咋的了？咋的了？我又没谈过恋爱，谁还不是第一次啊？我哪知道男生怎么表达啊？
5: 所以这么说，他就是刘萧然口中的初恋男友。确有此人。
4: 他现在人在哪儿？你们还保持着联系？你还定期给他转钱，对吧？
5: 我是你的律师，我需要你跟我说实话。走了。

0: 任阿姨，柏树啊，你是柏树啊？这都好吧？这些年你去哪儿了呀？一点消息都没有。我问过小明好多回你在哪儿，他不说也不让问。你咋不来家里了？你俩闹别扭了？是不是小明惹你生气了？那肯定是那孩子太倔了。你咋没去青州上大学呀？你学习那么好，小明学习不如你，他都考上了，你咋没考上？你不想说就不说了，看见你就好。16年没见了，秀儿，秀儿，这是你的学生柏树来看你了，你记得他吗？他在你们班学习是最好的。
1: 这本小说的故事主要是围绕着两个少女的成长来写的，我们现在基本上对应的呢就是任小明还有柏树，但是小说里头上大学之前这两个少女的生活圈基本上是重合的，里面所有出现过的人物呢我们现在都已经一一进行了排查，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和豹子墓园里的那个死者相对应，那这个死者就一定会出现在两个少女上大学之后的情节里头。在现实生活中，任小明还有柏树他们两个人走上两条不同的路，现在咱们要做的就是兵分两路，我还有黄月，我们俩去查柏树，然后顺哥你带着燕子你俩去查任小明，咱们就分别排查这两条线上所有的人物，然后同时咱们也要关注这个任小明啊还有柏树他们当下的活动，记住没？
2: 明白
3: 明白，
1: 行动。
4: 柏树，这么着急找我有事啊？
5: 小说我看完了，和你说的那本日记的内容是一样的吗？都是真的吗？
4: 日记就是记录真实的过往，如果是假的，记它还有什么意义呢？
6: 可惜这本日记不在我这里。
5: 那月亮被

0: 背面那一张，也是真的吗？小树，你怎么来了？
1: 在这儿等你呢。走，上车。都这么熟了，还需要保持着这么远的安全距离吗？找我有事儿吗？找你当然有事儿了。 我是来感谢你的，你上次帮我翻译的资料，首先是帮我省了不少钱，另外，你翻译的资料特别好，对比了国内的几家翻译公司，最后国外还是选定了用我们的翻译说明书。真的吗？对呀。那太好了，不过你也不用谢谢我，因为我还拿了相应的酬金呢。你之前说公司总部在新加坡，
0: 那是后来。 那是在非洲的时候啊，因为厂房被炸了，媳妇儿和孩子也没了。后来啊，我带着仅剩的钱去了东南亚，她叫妞妞，我女儿和你一样年岁。
1: 失去他的时候，我才能够真正感受到你妈妈失去女儿的痛苦。你们永远都忘不掉死去的孩子，那我呢？我父母还活着，他们为什么不来找我？
0: 小树，我答应过你，帮你找他们，我会尽力的。 你为什么要帮我？其实，我也是在帮你妈妈。那个时候啊，下乡，我才16岁，我长得特别的小，总是挨他们欺负。那个时候，你妈妈就站出来了，她又像个大姐姐，又像个大哥哥，什么事儿上都保护着我。你喜欢她？嗯，算是暗恋。 算初恋吧。哎，这个你别跟你妈妈讲。你放心吧，你知道我跟她什么关系，我不可能跟她说的。这样下去啊，你妈妈会彻底失去你。我会尽量的去帮助你。谢谢你，不过我希望自己变得强大，不是为了理解她。
1: 小树，上车。干嘛？我船有消息了。你还愣着干嘛？上车！快快快快！小树，把身份证给我，我让秘书给你订机票。
0: 我没有身份证。
1: 他从来都不让我自己拿身份证，户口本也被他锁起来了。哎呀，你妈以前就不这样，她特爱帮助人，尤其是帮助我。可以不提她吗？如果没有身份证，我们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去到武川吗？我开车送你去，只是这一路上辛苦你了，辛苦你了。
0: 我没问题，回头把户口本偷出来，去公安局办个身份证。你这没身份证啊，哪儿都去不了。
1: 你说你也没拿着身份证，我也没办法帮你单独开一间房。幸好酒店里还有一间套房。

0: 行了，这个套房说是有两个卧室，你挑一个，
1: 那就这个吧。

0: 怎么？睡不着吗？
1: 嗯。
2: 哎呀，幸亏有我这个长期失眠的随身带的安眠药。
0: 记住了，实在睡不着，吃半片。
1: 这个有用吗？
0: 你试试看。
1: 谢谢。
0: 没事了吧？那晚安。
1: 晚安。

0: 我怕柏叔睡不着，给了他一片安眠药。起来，起来，好好关上。
1: 孩子大了，你关是关不住的，你得让他自己学啊。你越是放手，他就会越记得你的好啊。
0: 你是在教我如何做一个母亲吗？
1: 我这不是在为你好吗？
0: 你真不想把我的孩子带走，我们就是这么为我好的。18年前。
1: 真不应该跟你来武川接孩子，把柏叔带过来，我以为你会好起来，结果呢，你越陷越深。什么当初？什么接孩子？胡说八道！你怎么了，姐？我说你胡说八道！
0: 疯了吧你！我带你去看医生，我带你去找最好的医生，好不好？我会告诉所有能共同认识的人。从小到大，我对你，像对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好。可是你呢？透露我的内心，你是个变态！
1: 姐，你说什么呢？
0: 你是我姐，
1: 我早就把你当成我的家人了，你怎么了？

0: 你别怕，是你妈妈报的警。你是被性侵了吗？
1: 我没有，他撒谎。
2: 撒谎的人是他，他打着给你找父母的旗号，把你骗到这儿来，给你下了药，就是为了
1: 你闭嘴
2: 那件龌龊的事儿。真的，
1: 王浩，王浩，你骗了我吗？你是不是带我来找亲生父母的？你还答应我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去福利院。王浩，王浩，你说谎了，你告诉他们。
2: 好了，好了。

0: 一个和你爸爸差不了几岁的男人，有老婆的男人。
1: 他老婆不是死了吗？
0: 死了？上周我还跟他老婆一起吃过饭呢。他叫周娜，笑，你不觉得脏吗？证据不足，我能杀了他。
1: 可以送我回学校了吗？
0: 可以啊，但你如果再有什么问题，这个学你就别想上了。
2: 张老师，张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假期入宿名单里咋没我的名字？
3: 你登记了吗？
2: 我登记了，我跟宿管说了。
3: 你没去你们系里登记，你们系里的名单也没给我，我没法给你录。
2: 我还得去系里登记，那我现在去来得及吗？
3: 这还有一周就放假了，你现在交给我，我找谁给你审批去啊？
2: 那我假期睡哪儿啊？
3: 好好回家不行吗？这爹妈都盼你们几个月了，我还不知道留在庆州还不是为了玩吗？
2: 我没玩，我假期打了好几份工呢。
3: 打什么工？赶紧回家。

0: 好狗不挡道，让开！
1: 坏狗上天堂！你干啥？你干啥？一直不接我电话？
0: 谁呀？干啥接你电话呀？
1: 行，要不咱俩别做兄弟了？
0: 行，绝交就绝交！我给我，你给我还我！
1: 要不你做我女朋友呗？
2: 拿着，我就俩手，你就不能另一个？哪家让女朋友拎包的？
1: 不拎就不拎，你慢点走。
0: 老陈了。

0: 啊！你看那火是不是在学校演戏？
1: 我该拿走啊！我都是你男朋友了。

0: 你要不你拿我上呗。
1: 哦，给我。
0: 嗯，我能亲一下吗？
1: 啊？
0: 我说亲，我说话有口音。看，你都拿这么重的东西了。
1: 你别闹。
0: 我就想把你跟东西一起放上去。
2: 姐，
1: 你快点啊！过来帮我拎东西。
2: 啊。
1: 哇。哎，拿这个。
2: 刚才那谁啊？
1: 啊？
2: 刚才那谁啊？
1: 没人啊。
2: 哦。
1: 长个儿了。
2: 嗯，那你以后打我可得掂量掂量。
1: 我掂量？
2: 嗯。
1: 我打你还用你叫掂量？你还手试试呢。
2: 嗯。姐回来了。
3: 鬼啊，洗手去，吃没吃相？
4: 你妈咋还这样？连长都没有。
2: 这不也是你妈吗？
5: 你俩说我啥？
4: 说你美。这么长时间没见，你哪还这么美呢？
5: 哎呀，行，这学费交的值。
3: 送头驴去，回来变了个人，坐下。来，给你。都是你的，给你，注意吃相啊。
5: 嗯，
3: 给，
2: 谢谢妈。
5: 嗯，
2: 姐你吃。
3: 嗯，你尝尝这饺子，饺子好吃，这饺子真好吃。
2: 妈你也吃。
3: 嗯，香吧，
1: 还是家里的吧。
2: 嗯。

0: 刘亚瑟，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同学，你们知不知道柏树住哪间宿舍？
2: 不知道。
3: 话说这柏树都好几天没回来了。
0: 全世界都可以不相信我，但你不行。
4: 以后咱俩之间不管发生什么，你都绝对不可以跟我断联。
1: 你们要干什么？
5: 把他锁内屋去。
1: 柏树。

0: 哎呀，别玩手了，别喝水了，坐好。把东西给你们。
1: 哎呀，是给你的。嗯，
2: 就这么一副破手套，搞这么隆重，非得饭后还不让喝水。那我俩是不是得放一挂鞭炮才能带上呀？
0: 你嘴咋那么碎呢？不要还我！
2: 我的钱买的，凭啥还给你？
0: 这是我打工挣的钱，啥你的钱？
2: 这驴拉磨磨出豆腐来了。转身就把饲料给忘了。哎，再说，谁让你出去打工不好好学习的？
0: 行，那以后我挣了钱，我就给自己整点好吃的，起码还能过个肠子，过个味儿，是不？还给你买东西，真是浪费。
3: 哎呀，还挺押韵的。行了，知道错了就行了，以后别买了。你看花这么多钱，这都不便宜，以后好好吃饭。菲呀，快过来，搬桌子。
1: 嗯。咱们打牌了，
0: 我的妈呀！你说咱们家以后这业余活动能不能整丰富点啊？每次就是打牌打牌打牌，单不单调啊？
3: 你是见过大世面了，嫌家里单调了？那你给买台电视机，那家里这气氛，既活泼又开朗，
2: 咱也能看上春晚了，省得每年还得自己演。
0: 电视算啥？你等着哈，我给你整，行不？
3: 抬牌。
1: 你来抬，抬牌不能抬第一张。你给妈整点事，你别吹牛，给自己留条后路。
3: 好好学习，
1: 心思别往歪处想。处没处对象啊？
0: 没。
1: 上大学了。遇到好的，你那手可不能慢，别让别人都给抓跑了。
4: 妈是允许姐谈男朋友了。
1: 那大学里，大鱼扎堆的地方他不捞，等着以后让他去大海里抓呀。你看你姐有那本事吗？
0: 咋了？我咋没这本事了？追我的人多了，行不？
1: 这牛得罪你了，这一进门可劲儿吹。妈跟你说啊，谈恋爱可以，但你是女孩子，你要保护好自己，看缘分，遇到良人就谈，

0: 宁缺毋滥。
1: 你妈我虽然没有成功的经验，但是我有失败的经验。
2: 行了行了行了，
1: 你要不要？
2: 我要。
3: 姐签到板说这些了吗？
2: 不要，不打了，无聊没意思，睡觉。
1: 烦死了。
3: 他过年回来吗？
1: 给你姐拿鞋去。
3: 好。
1: 一把牌都没打完，大白天的你就好好睡吧，你真扫兴。

0: 你咋又不走了？天天吵吵板书人不是你啊？
1: 我寒假都来了好几回了，
2: 那人寒假也不在学校呀。
0: 这都一年了，连个信儿都没有，就是不想见我。
3: 你别瞎想啊！哎，就那栋楼八号公寓，来来来，你看，走走走，
1: 你确定？
4: 白叔，我有话跟你说。
5: 什么事儿啊？
4: 这啥都不知道，怎么找？
1: 反正阴间阴间找，肯定能找着。同学，你们知不知道白叔住哪间宿舍？
3: 白叔，
1: 不知道。
3: 他
1: 说
3: 这是白叔的好几天没回来了。
1: 哎呀，人家帮人贷款了，人还能跟你住，真有意思。走吧。
4: 你脸你……
1: 哎，同学，
4: 你赶紧查呀。
5: 你拦我干什么啊？
4: 你跟你同伙给人白叔惹麻烦，你冷静往前坐吧，行吗？你坐会儿，你冷静一下，你坐着。
1: 我冷静，我也得问清楚什么情况吧。
4: 那你把人白叔呀？
1: 我没太手机号。
4: 小叔，你什么也别问我，我也不想解释什么。
1: 那你来干嘛？
4: 你翻译的费用在这张卡里，我额外给我放了10万块钱，都在这张卡里，我能做的就这么多了。卡的密码是你的生日，此后你拿着。
1: 那不是我的生日，是他的忌日。
4: 你拿着我开车呢。
1: 这是我应得的。
4: 是。
1: 王浩，如果你真的对我做了什么，我诅咒你，下地狱。
0: 哦，对了，你给手机落在酒店里了，酒店给我打电话，我帮你拿回来。手机我不要了。管住他号码。张芳给的。
1: 安
0: 哥，妈给我等着。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因，也未必都想告诉别人。
6: 你有时候放松一点，也让别人有机会喘口气。
1: 任小明的电话，给我。
6: 喂，
1: 是我啊，
6: 我来拉仇了，在你们学校呢，想你了，想见见你。
1: 我不在学校。
6: 你不在啊？
1: 嗯。
6: 哦。
1: 没事儿，那我先回去呗，到时候你有空咱俩再约，行不？好，你好好的啊。
6: 再见。
1: 再见。
0: 不大，走。 走走走，我带你吃好吃的，走。
6: 吃啥呀？
0: 啊，锅包肉。
6: 啥锅包？

0: 我别在这儿闲嘴，跪了。
1: 对啊，走吧，我请客。
0: 你有钱，今天刚搜到一笔钱，我想把他们都花了。谁给你的？那男的，开豪车那个，是不是？
1: 进去吧。
2: 进去吧。

0: 坐。
1: 你们想吃什么？
0: 随便。
1: 你还没回答我呢。这钱是他给的。你还真给人当小三儿啊？你知道你们学校那些女生咋说你啊？咋想的？你们俩能谈恋爱，我就没有被爱的权利吗？
0: 我没跟别人说，
2: 就跟张浩一个人说。
1: 真恶心。

0: 我从来都只是想靠自己的努力实现财富自由，这很恶心吗？
1: 靠自己的努力，就被人包养，给人当小三儿，上别人的床，这就是你的努力？
2: 小梅，
1: 你在出卖你自己，你知道吗？
0: 那你呢？你在庆州干的那十几块钱一个小时的兼职，就不是出卖自己吗？还卖得那么贱。

0: 咋了？你受啥刺激了吗？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变了。
1: 你凭什么定义我？李小明，你这个人又急躁，又自以为是，你永远也看不到月亮的背面。
0: 我不要看什么月亮，我就知道你在骗我，你撒谎，你不理我，你不知廉耻。
1: 你越来越像你妈了。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柏树所说的月亮背面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绝不会和他说那些话，我会用很长很长的时间好好的抱抱他。

0: 怕什么？
1: 妈呀，你属猫的，走路没声儿。
0: 这手套连何雨琼都有，这双是柏树姐姐的吧？
1: 关你屁事！
0: 你后天就走了，怎么还不给她送去？
1: 还说，
0: 你俩是不是吵架了？
1: 揍你啊！
0: 你再不去找柏树姐姐，这一走又是一年见不着了。
1: 不去，你也不稀罕见我。
0: 可这手套你留着也没啥用，你手那么大，又戴不进去。
1: 行，那我见着他就把手套拽他脸上，从此相忘于江湖。
0: 很多事情当下不做，会留遗憾的。
1: 那我就把手套捡起来，再往他俩拽一次。
0: 那你见着柏树姐姐的时候，帮我带个好呗。
1: 你为啥叫柏树叫姐姐？叫何雨琼不叫人哥哥？
0: 我不喜欢何雨琼。
1: 咋得罪你了？
0: 他抱你。
1: 你看见了？啥时候看见的？你还看见啥了？
0: 我看他抱你抱得可紧了。
1: 你能跟妈说，我弄死你。
0: 你不告诉我，那你去见柏树姐姐，替我带个好。
1: 我掐死你！
0: 去嘛。你去吗？
1: 出来！不要脸！我扇死你！
2: 让你动你男人！
3: 来，你们都看看啊，这货就是个不要脸的小三，居然跟我老公去武川开房！来，都看看，
4: 等我提住了门。
3: 贱人，这么点，我跟你说话的，那要脸！
2: 我谁呀、啊？骂谁呢？骂谁不要脸？走回去！
3: 跟他们你有什么关系？
2: 你他妈走了呀！真是！打谁呢你？谁他妈让你打的？

0: 我的天，你这也太帅了吧！你啪一巴掌扇的周大，这个周大整懵了，你我也整懵了。你啥时候学的？你自己在家偷偷学的呀？我啪一下，我从远处一下就给周大推地上了。我跟你说，我这劲儿他根本起不来。
1: 你这都破了，疼不疼啊？
2: 你怎么会来呀？
1: 我怎么会来？咋的？我不能来啊？你出事，我当然要来啊！说什么呢？

0: 本来我觉得今天挺丢人的，他拽着我的时候，周围人的眼光都会把我给吃了。我想着，干脆被他砸死算了。但你一出现，我一看到你，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1: 别以为你今天跟我说这些，我原谅你啊。没和好。
0: 爱哭鬼。哎呀，
2: 你不会真的？
1: 才不会呢。

0: 没说忘了，酒冷不冷了？那手套。
1: 来，上，
0: 哎呀，你戴上试试。

0: 百叔姐姐，
1: 好久不见呀！
2: 你干啥呢？转过去，看什么看？
1: 你让他直接闭眼不就完了吗？
3: 师傅，你说我刚刚是不是打架撞脑子了？这严重降智。
0: 被谁打了？你俩咋了？
2: 被丑八怪给打了。
0: 那他们怎么只打百叔姐姐没打你啊？百叔姐姐严不严重啊？
1: 没事，不疼。
2: 你干啥？
3: 你喝点热水。
2: 回屋去。
3: 我
2: 让他转转过去。
0: 我不回去，我想跟你们待一起。
2: 那你闭嘴，不许说话。
0: 嗯。
2: 转过去，转过去。
0: 我不说话。
2: 不许说话，听见没？妈呢？跟你说话呢，妈去哪儿了？
1: 你不是不让人说话吗？
2: 让你说。
0: 你妈去一直上夜班，说明早回来。
1: 林阿姨不是在医院工作吗？
0: 还在医院上班，妈想多挣点钱，不上班时就去浴池搓澡。
2: 来，你该洗个澡了。来，
0: 我能帮点什么吗？
2: 你给她洗。
0: 你不行。
2: 我教你这个热水器。
0: 姐，我把床单和被套换了，床也铺好了。
3: 行行，你睡吧你。
0: 那我睡沙发了。
3: 啊，
2: 哎呦我的妈！
1: 躺干啥？我不是小三，我没有帮大款，我跟他之间是清白的。
2: 那你那天咋不跟我解释清楚啊？
1: 你也没问我呀，你一上来就冤枉我，我生气了。
2: 那你说你不在学校，你明明在学校啊，我还看见你从豪车上下来，旁边站一男的，我生气啊。
1: 那个人叫王浩，我跟着他工作，给他做翻译。那天我说我收到一笔钱，就是我的劳动所得。
3: 对不起啊。
1: 全世界都可以不相信我，但你不信。
2: 你说我像我妈，我哪像我妈了？我就讨厌别人说我像我妈了，你知道的。
1: 我知道啊。所以我故意说出来气你的。
2: 坏人，
1: 你才坏人。
2: 坏，
3: 你坏，
2: 你坏。
3: 你说虽然咱俩半年没联系，你也不找我，
1: 我知道你还惦记。
3: 我才没。
2: 那你咋知道我在青州打工啊？谁跟你讲的？我没跟你讲过。你倒是打听了，你这不叫惦记，啥叫惦记啊？
1: 臭美，嘴阴。臭美，
2: 我就臭美了，咋的？你这半年咋过的？
1: 我不想记得以前发生的事了，咱不说了好吗？
3: 嗯。
4: 我一直知道你有秘密，但我也知道你不想说。没关系啊，这事儿可以双标。我对你不能有秘密，但你可以有。
3: 那你说咱俩以后还会断联吗？
1: 不会了。
3: 那你保证以后咱俩之间不管发生什么，你都绝对不可以跟我断联？

0: 你说了，你不信。
1: 拉钩上吊。

0: 现在呢，这家公司已经注销了，这个王浩也移民到了新加坡。李队，你猜人哪年走的？
1: 你都这么问了，还能哪年呢？2010年呗。
0: 李队，
2: 你们现在翻开第151页的第二段，你们看啊，这个女人有着豹子一样猎食者的眼睛，她扑向树和小溪。大骂树是小三儿，是狐狸精。
1: 我看看，你咋把这儿给漏了呢？
2: 这漏了正常是吧？我这是电子版勾选出来的，在整个小说里，除了豹子墓园那一篇章，只有这个地方出现过"豹子"这两个字。我是大海捞针，我才找着的，是吧？
1: 那这么说，这豹子是耗子叔叔的老婆呀？
0: 耗子叔叔的老婆叫周娜，比这个王浩小了16岁。
1: 王月，别写了。
2: 咋的？
1: 跟我走一道，去葛文俊家溜达一圈。
2: 啊，
3: 别的，
1: 那我们俩继续干，是吧？啊，
2: 亮姐交给你了啊。
1: 再看看吧，看仔细点。您认识王浩吗？
4: 叫王浩的人多了。
1: 在这个小说里头，有一个母亲大半夜的报警，说自己的女儿被人性侵了。您看一下这个情节，您熟悉不？
4: 我从不读这种廉价的小说，更不喜欢谈论一些有的没的事情。哼，一个母亲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付出生命都会在所不惜。半夜报个警算什么？
1: 好，72年，您和一个叫王浩的人在同一个生产队。89年，这个叫王浩的人在您的建筑工地给您开车当司机。王浩，有印象了吗？
4: 你到底想问什么呀？
1: 您认识这个王浩的老婆周娜吗？啊，对呀，叫周娜的人也挺多哈。
2: 嗯。
1: 但是我说的这个周娜呢，她在2009年和这个王浩离婚了。那离婚以后，周娜去哪儿了？您知道吗？
4: 你刚才都说了，他们已经离婚了。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她是自由的。还不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
5: 死者很有可能就是周娜。
6: 你咋知道呢，师傅？
5: 我这趟来根本就不是为了从葛文君这儿知道周娜的信息，就是为了看他态度。
6: 他态度有啥问题吗？
5: 小说里头把他写的那么恶心，他都没做过多的解释。他宁愿顶下诬告王浩那么变态的事儿，也不愿意跟咱们多聊周娜。你不觉得这事儿本身就挺奇怪的吗？
6: 是啊，那还得是你，是我咋就没寻思出来？
5: 学着吧啊！
6: 得嘞。
1: 咱们这个案子，送走一个周云。又来一个。周娜，硕哥，王浩联系上了吗？
0: 啊，王浩那边联系上了，他说最近可以找时间回趟七道河子，配合咱们调查。
1: 催着点啊！根据户籍信息，这个周娜原籍澳门，曾经非法出境，在国外的地下赌场工作过。2009年，他和王浩离婚之后呢，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还在国内了。这可给咱们侦破上难度了啊，同志们！啊，咋出去？通过各种渠道找到这只豹子。
6: 哎，师傅，那这本小说还看不？再往后看的话，可都是谈对象的事了。
1: 谈对象就不看了呀？那必须看呢。记住啊，抓细节，找线索。
3: 李队，也不全是谈对象。我觉得张放这个人物在小说里面很奇怪。
1: 咋奇怪啊？
3: 他是一个主线人物。他是4个小伙伴中很重要的一个， 可是作者。

0: 你干什么？你谁呀？我柏树同学张放。你
1: 喊什么喊？把箱子还给我，要不然我叫保安。你不是答应柏树住校了吗？干啥呀？为啥搬那东西啊？
2: 柏树退学了，哎，为啥退学啊？又是你逼的吧？你喊什么？你不嫌柏树丢人呢？
3: 看来你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张峰，你这是生气呢？
1: 行，可以了，好，行，别哼了，哎，多安静啊！我有个正事要说啊，是这样的，这几个字呢，哎，友谊地久天长，哎，咱们就是这桌的 VIP 中屁，哎，这桌永远不会消失，这杯咱就敬友谊，来不来？来，行，来，友谊地久天长。
4: 哈哈哈哈哈！那不好意思，张浩，你是不是柏树有意思？啊，那你，就你这样抠搜的，你还想啊？我们家柏树，完了吧你？
5: 行行，
4: 我今天其实我特别开心。之前我本来想留在学校那边打工。 那他没给我分宿舍，我知道我舍友觉得我条件不好，就觉得我没关系。我有何雨晴，他卖烤肠，但是那又怎么样？我就是喜欢你，我就是喜欢何雨晴。
5: 不哭啊，喜欢哭啥？他不给我分宿舍，没关系，我幸好他没给我分宿舍，我今天过来了，我今天能见到你们，要不然我平时还见不着，所以今天是我特别开心的一天，我今天特别高兴。咱们四个必须。
4: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咱们都要在一起。
1: 在一起，来，在一起。
4: 嗯，干杯。
1: 来，干杯。
4: 好嘞，干杯。
1: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4: 行，
1: 不喝了，行了，行了，喝多了不喝，不喝啊。
4: 嗯，我看一下。嗯，姐。
1: 算你喝多了吧，送他回家吧。你没喝，我送了他，你也扶着，送他回去。走啊，走啊。你还你能大舌头？我能
4: 学鸭子叫，你知道吗？大舌头了，还能学狼叫呢。
1: 行行行，学会学会。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行。哎呦行，来围巾带着过，外面冷。
4: 行，来来来来来，
1: 行行行，行，不喝不喝，我喝不行了，我喝我喝我喝我喝我喝，赶紧啊摔跤呢，快点，别喝别喝，
4: 慧琼，
1: 你慢点，好，慧琼，行，走了啊，行，我送他回去，一会儿过来找你们啊，你等我啊，放，行，你咋了？行，没事，你等我，啊行，
4: 我等你，
1: 行，走走走，行了，不止他了，行。
4: 找
1: 我一会儿回来，你慢慢吃啊，我送完他回来，行，外面冷，穿上把衣服穿，冷冷冷冷。

如果早知道这是这辈子我们四个人最后一次聚在一起喝酒，我一定不会喝醉。

你干什么你一边去这是你妈你手放哪儿了啊你手放哪儿了你用人现眼的回去 你就把他送到这儿了给我把他弄回家小飞开门哎呀妈大学生了第一次喝酒尿裤了这么久刚自己口多大心里没数快进去

0: 丢人现眼！你们才多大，喝什么酒？我俩都成年了。成年了了不起啊？成年了就能喝酒？
1: 您说的都对，我帮你拿着。就你们俩喝的？
0: 那不能，还有柏树跟张放，我们给小明送行呢。
1: 走吧。等等。 明天不要去送站，听见没？
0: 啊，
1: 保证。
0: 保证。

0: 东西在哪儿？
1: 哎，楼上。
2: 鞋还没有换呢，白叔，你要干什么？白叔，
1: 你干什么？
2: 你干什么呀？开门啊！白叔，嗯，
1: 你们要干什么？
3: 把他锁内屋去。
1: 啊，白叔，白叔，你在，白叔，
2: 放我！你干什么？你白叔，白叔，白叔，干嘛？干嘛？
3: 锁住了，我打不开。
4: 你不能带走我的女儿。

0: 我是刘雅瑟，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从今天开始，你做我师傅，教我开车。
2: 这是庆州的中心地段，周围高楼林立。你别看这是半地下，这边啊，采光特别好。
3: 新学期开学之后，我就没问家里要过钱。
0: 你干啥呢？
4: 给你安桌子，以后你就可以在这张桌子上学习写作业了。
5: 有你真好。哎呀，我终于有属于我自己的桌子了。

0: 慢走。
1: 挺能跑啊。
0: 哎，咋样？这我移动城堡，像不像变形金刚里那个擎天柱？咔咔咔咔咔咔咔，能变形。哎，上去看看不？
2: 好啊。
0: 哎，来。
1: 慢点啊，慢点啊。

0: 你这一倒，我这棚地生辉。哎，你看我这小配置哈，啥的，不比劳斯莱斯差。哎，我这啥都有，你看这电饭煲哈，整热乎的。哎，你去走到哪儿，它能吃热乎的。你看瓜子嗑吧，还嗑点。
1: 你平时就睡这啊？
0: 啊，我跑车的时候就睡这。这都埋汰了，我到时候都给你换新的啊，嘎嘎新的那种。
1: 不用。
0: 不是，你真不用跟我一起跑，那路上贼拉苦的，我给你找个招待所行吗？
1: 真的不用。这样吧，从今天开始，你做我师傅，教我开车。
0: 我当你师傅？嗯。师傅。哎呀，行，我得成师傅了。哎呀，
1: 走吧。
0: 走不了。
1: 为什么？
0: 你这时候走算酒驾。那个，你看啊，我都当师傅了。
2: 师傅给你上第一课，开酒不喝车，喝车不开酒。说一遍，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2: 任小明，你跑啥呀？跟做贼似的。你也不怕人民群众见义勇为把你摁地上？
3: 你别跟着我，咱俩此生不复相见。
2: 你也知道丢人啊！你昨天闹腾的时候，咋没想到今天没脸见人啊？
3: 不许提。
2: 再提咱俩绝交啊！
3: 不提不提，我就问问阿姨是咋收拾你的。你昨天胆子老大了，你骂她尿葫芦。
2: 哎，你拧我干啥？
3: 你不是想问我妈咋收拾我的吗？
2: 哎呦，
3: 我让你沉浸式体验一下、啊。
2: 彻底沉浸了。

0: 等等等，你这是典型的恩将仇报！我昨天可是救了你一命，你妈问的每道题那可都是送命题，得亏我机灵，不然她早把咱俩皮扒了。
1: 你那叫机灵啊？你那叫奴颜媚骨！
0: 我跟我丈母娘有啥可较劲的？在浓烟媚骨这条路上，我还可以快马加鞭，得寸进尺。
1: 谁是你丈母娘？谁是你丈母娘？臭不要脸！
0: 你不是听话吗？送什么站啊？
2: 贼，我
0: 啊，我没送站呀。
1: 睁眼说瞎话。他
0: 不让我送，也没说不让我坐火车呀。
1: 去哪儿？
0: 我臭不要脸，我去哪儿跟你有啥关系？
1: 真的假的呀？
0: 干啥？
1: 让我看看。
0: 哎，你整这一说，大庭广众下，你还摸我兜？
1: 给我。
0: 老样子，你睡卧铺，我坐你座位。
1: 不要，咱俩一起睡。
0: 这可是你说的。
1: 你想啥呢？

0: 喝瓜子，不能那么渴，吐皮儿哪亮？呸！那才来劲呢！你试一下。喂！对喽！这比咱西藏河子大了起码5倍。
1: 经济学认为，人口是一座城市的生命力，人越多，红利越多，生存变量。你干啥呢？哎呀，我就
0: 说你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聪明的一个，我这眼光怎么那么好呀？啊？
1: 可不。哎。啊。哦。 你啥时候决定跟我来姓刘的？我忘了。说呢。就你跟我扭曲相亲那天。这么早？那你上车才说，真的沉得住气。那你来这，你妈咋办？
2: 我爸说以后。
0: 不喝酒了，也不打，像他原来自己，比我妈还行吧。那你说，万一以后咱俩分手了，
1: 你会不会后悔过来庆祝啊？那不能，咱俩分手指定我甩你。有了新欢，谁还想着后悔啊？哎呀啊！你叔躲着，叔来用力，叔。
0: 哎呦！
1: 百叔，他跟张望去跑车了，离开西道河子了。我妹给他拍张照片，来。等一下，我们到青州了。
3: 张放，
2: 哎，
3: 你有什么心愿吗？
2: 没有，我啥愿望都实现了。

0: 真不要陪你找房子，
1: 你要不相信我的身份能力啊？
0: 我就是想帮你看看，亏得你把把关啊！
1: 哎呀，我那眼光这么好，你放心吧啊，我不会亏待我自己的。你赶紧回学校，你还有课呢，明天。
0: 真不要陪，
1: 真不用，你赶紧走吧。去吧，回学校吧，箱子也不沉。
0: 按找着给我发个消息啊！
1: 再见。
0: 哎呀！
2: 这是庆州的中心地段，周围高楼林立，闹中取静呗。是，这以前还是人防工程，住着安全，烂不烂的咱们都不怕。你别看这是半地下，这边啊，采光特别好，以前住这儿的人呢，都上吊了。啊？ 上吊住高层去了，
1: 哦，福地儿呗。
2: 对，你要是现在租的话，我再送你一张席梦思床垫儿。

0: 喂，
1: 你咋样？找着地儿住没？
0: 找着了，特好。
1: 妈呀，在哪儿啊？
0: 核心地段，安全系数高，活动空间大，个人隐私保护的贼好。
1: 真的假的？多少钱？
0: 你看你那抠搜样，我都来庆州了，我还不得好好享享福啊？
1: 行，那你把地址发我，正好我宿舍有一些多余的日用品，我给你拿过去。
0: 你多余的给我用，啥档次啊？你自个儿留着用吧。你别来，而且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的，就一张床。
2: 你想来来，
1: 你滚犊子！你再胡说八道，撕烂你嘴啊！
2: 你不让我去，我还不稀罕呢。
1: 出来呗，给你接风洗尘，请你吃饭。
0: 大老爷们能让你请？
2: 你说你想吃啥？
0: 我给你改善改善伙食。
1: 也行。哎，我知道个地儿，老好吃了，我带你去啊。
0: 行，那一会儿见。

0: 搁这吃饭，这有啥吃的呀？
1: 糊涂啊，人家这儿可多了，你看，人家还有烤肉，啥都有，哦，这还有简餐呢。
0: 吃啥简餐呀？我带你吃大肘子。
1: 不用吃大肘子，谁来这吃大肘子？我要蒸牛排。他那老好吃，我上回来就看见了，太贵了，想着你来，等你一起吃。我就点一份，咱俩分行不行？
0: 这都没熟呢。
1: 啥没熟？那写的全熟呢，土不土啊？这儿，人家是套餐，你看有牛排加沙拉加果酒。你选一个你爱吃的，你点一个
0: 都行，那就吃牛排嘛。
1: 吃牛排你选一个你爱吃的，点一份，咱俩分呢。
0: 分啥呀？点两份。
1: 我不吃两份，就一份。你咋？你有钱呢？带多少钱？
0: 我能告你吗？怕你谋财害命。
1: 你少带呀。
0: 不告诉你啊？
1: 那我不客气了啊，来五份。
0: 别听他的，就两份。
2: 你好，我们有1988、2388、2888、2988、2988、3188，你看你需要哪一种？
0: 哪那么多八呀？就3188两份。
2: 好的，两份3188。我们还有蔬菜沙拉、鸡肉沙拉，68、89、108，品牛排是最好的。你看，
0: 就这个鸡肉沙拉就行。
1: 不要，就吃大肘子。
0: 别，就
1: 吃大肘子。
0: 别，
1: 我就爱吃大肘子，我爱吃，我爱吃。
0: 好，就吃大肘子去。是吧？

0: 人。
1: 我撑不死
0: 了。行了，那就送你到这儿，赶紧回学校吧。
1: 看你走，公平。
0: 看我走啥？你先走呗。
1: 我不。
0: 那行，刚刚吃饭我也掏钱了，你要不亲我一口？看啥？你生气了？
1: 当然亲啥亲啊？我
0: 亲我，还你！我走了。

0: 谁啊？谁啊？你这人怎么回事啊？还跟踪
1: 我？
0: 靠近地心当然核心了，
1: 安全系数高。
0: 房东说能放原子弹。
1: 你要说外面的公共区域吗？
0: 这不刚有人在外面唠嗑喝酒吗？
1: 那是个耗子窝，住不了人，走。
0: 别丢，没这便宜啊。
1: 你收没钱？我有。
0: 跟钱没关系，我愿意住这，你能别管吗？
1: 你请我吃饭，请我打车，结果你自己住这种地方，我心里难受，我不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0: 这都是暂时的，等我找到工作挣着钱了，我指定搬，行不？你不是也说了吗？咱们青州机会多，咋你对我没信心啊？
1: 我不要你在青州为我吃苦。
0: 我不是为你来青州，我那就是捎带手的原因。我也觉得咱们青州发展空间大，我要在这创业，我的人生马上就要在这起飞了。行。我呢，跟你是不是挺好？
1: 不管啊，反正挣了钱必须搬走。
0: 行啊，肯定搬。
2: 这不是租出去了？
3: 那我以前就搁这屋住，你看贴画没？我贴的。老有艺术细胞了，是吧？
0: 现在我住，
3: 我搬对面高楼了，走。
0: 我有女朋友。
3: 那啥，兄弟，这屋隔音不太行啊，我先跟你说一下子。那行，你俩踏实住吧，祝你们好运啊，拜拜。我走了。
1: 啥叫隔音不太好？
0: 我一会儿告诉你说。我妈从小就告诉我，聪明人都来旧货市场。
4: 我妈那时候挣馒头，买新设备要2000呢，结果转卖的时候才几百块，多冤大头啊！咱们是有脑子的，当然不能做亏本的买卖。
0: 对你最聪明，
4: 整个电饭锅呗。
5: 阿威学校啥可以看看、啊。

0: 嚼点的，咱俩吃够了。
1: 这个呢？
0: 这行，这多少钱？
2: 800。
1: 多少钱？
2: 800。
1: 这是原价吧？这二手现价多少钱？
2: 这是原价。
1: 20。
2: 20太便宜。
1: 我慢走啊，走。
2: 好，拿，这倒是开张。
0: 你这还有别的不？
2: 有电扇、小电器都有。
0: 那你整个电扇呗。你这大热天的，耗子窝憋不憋？闷死了。
1: 这多少钱啊？
2: 这个500。
1: 500，原价是吗？你这二手家电啊？
2: 这当年结婚都是好东西。
1: 这现价。
2: 最低150。
0: 老板，这多少？
2: 这个是300。
0: 300。你这能赚吧？
2: 能赚，能赚。
0: 你给我试试。
1: 这都比咱俩年纪都大了。你给我300，我给你催。我24小时循环风。
0: 行不？
2: 好使。
0: 开门好使不？
2: 好使好使。
0: 那你给我便宜点啊。一点呗。
2: 你看给多少？
0: 250。
2: 250，你这骂人呢。
0: 我还买你电饭锅呢。
2: 那个加少加点。
1: 250都嫌贵了。
2: 再加50。
0: 275是不？
2: 对，
0: 275。你说我看是不是？对了啊。谢谢老板啊。
2: 需要啥得过来啊。
0: 哎，好嘞。我跟你说，那老板一看就啥也不懂，才这么便宜卖给我呢。这玩意儿是古董，老值钱了，你知道不？250买那都是捡漏。
1: 这还捡漏呢？
0: 懂啥呀？
1: 255，凭我看你是250。
0: 你才250呢，啥也不懂。
1: 哎呦，你现在开始玩古董了，谁教你的呀？
0: 哎呀，就是那个相亲对象。
3: 哎呀，好可爱呀！你叫什么名字？
0: 我给你取个名字叫哈利吧，好不好？我跟你说，人家老厉害了，家庭条件特别好，但可知道怎么省钱了。那个地儿就是他带我去的，他说那种地方能淘到宝贝。你干啥？把我电扇丢这儿干啥？
1: 我手无缚鸡之力，我抱不动。谁教你了？你喊谁来抱？
0: 你是不是吃醋了？
1: 你滚犊
0: 子！你这是锤子了！
1: 你滚犊子！
0: 哎呀，人家喜欢的是我那同学，人家才看不上我呢。
1: 他凭啥看不上你啊？要说他连看你资格都没有。
0: 完了吧，我在他眼里就是一小城镇来的一土鳖。
1: 说啥呢？土是个性，憋是性格，咱可以土，咱不能憋。
0: 我呢，还指着他给咱俩在沁州换套房呢。
4: 风扇怎么卖着？
1: 你也懂古董啊？
0: 这我的，不卖。
4: 这我先看上的，
1: 他老板听他的。

0: 这是对方律师给我的，你和刘翔上个月共同账户的银行流水，你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上个月在七道河子买了两套商品房，还给你妈你弟各买了一份大额储蓄保险，还有一块无名山的墓地。
1: 你这有咖啡吗？妈最近老困。
0: 你别给我打岔，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大额的支出会让法院认为你在恶意转移财产？
1: 这钱本来就是我应得的呀，我这些年一直帮他处理公关工作，我还要配合他的每一次演出，我花点自己钱怎么了？
0: 你就不能等等吗？等离了分完了你再买也不迟啊。
1: 我来不及了。
0: 不是你这么着急干啥呀？

0: 亨宇琼在庆州找工作并不顺利，坐办公室没学历，销售没经验，最后在快递站找到了一份卸货员的工作，每天要卸几吨重的快递，有时候一卸就是一晚上。
1: 给你签了啊，领导轻重你说啊。
0: 小飞每个月还得做治疗，澡堂的生意不好，一天搓不上五个杯。新学期开学之后，我就没问家里要过钱。
2: 来来，
1: 上菜吧，哎，还有加麻加辣的。
2: 啊，行，备注好了啊。
1: 给我们快点上菜啊。嗯。
0: 加了一夜的班，我们会约在天桥底下的面摊儿一起吃早饭。
1: 老板，
3: 哎，哎呀，
1: 早啊！
2: 两碗面，
1: 两碗哈，有样子。
3: 到
1: 达，两碗面，照旧。哎呀，面来喽！哎，慢点吃，需要什么喊我啊？
3: 哦，嗯。

0: 我已经挣到遥控器的钱了，
1: 长一个劲。
0: 我也没闲着，过年许诺给家里买个纯平大彩电，刚存出个遥控器。

0: 只要能挣钱，什么苦都能吃。打工啊，骨头得硬，什么都能扛。当然，也有扛不住的时候。
1: 还名牌大学生呢？啊，看看给我姑娘补了一月了，补啥了？这学习成绩不仅没上升，还下降了。
2: 阿姨，能不能别不用我呀？我家里还有我妈跟我弟要养呢。
1: 那跟我啥关系啊？
2: 阿姨，我求你了。
1: 哎，不是，你这是干嘛呀？你快起来呀！干嘛呀？
2: 哎，
1: 你快起来，快起来！行了行了，我都给你，可以了吧？全给你，好了。
3: 给你夹了，
4: 这啥呀？
3: 这是你的小发发，
4: 情侣款呗。
3: 今儿老多剩菜了，
4: 有什么呀？
3: 有你爱吃的肥牛。
4: 那幸福小火锅不得吃起来呀？
0: 你看吧，是不是还是电饭锅好使啊？不比那电磁炉好使多了。这电磁炉一插电就跳闸，你看插根筷子在这儿，多方便啊！它也不跳闸，
5: 还得是你。
0: 哎，就你这地儿吧，缺张桌子。
4: 搁哪呀？搁哪也放不下呀。
0: 你说咱俩找一个属于自己的桌子，咋这么难呢？
4: 你想要张桌子呀？
0: 我以前小时候写作业，就只能在饭桌上、茶几上、窗台上写。我那个时候就想，我长大以后一定要有张自己的桌子。我要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一滴水一滴油都不能有。
4: 好，记住了。

0: 今天我在家整理东西，翻出好多老照片，有很多都是我们在美国的记忆。那个时候，我们一起骑车去踏青，看水鸟迁徙。到了冬天，两个人窝在家里沙发上。 一边吃着 taco， 一边看着老电影，一遍又一遍的。这个时候正好啊。
1: 我的人生没有怀念过去这样的出场设置，可能以前有，现在没了，也懒得修了。我的人生只往前看。
0: 是一个怀旧的人，你也懂得珍惜。我记得有一年在美国，圣诞节送你一双袜子，穿了好几年了，破了一个洞。你拿了一朵小花打了一个补丁，说就算不穿，给它留着。还有那电扇，从国内带到美国。 摆在大学分给我们的那个破宿舍里，然后又跟着我回到了这个大房间里。一双破袜子，一台用了十几年的老电扇，你都舍不得扔。我们10年的感情，你就舍得？
1: 感情开始的时候都是美好的，电影里不是说了吗？猜中开始，却没有猜中结尾，因为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经历怎样的事，变成怎样的人。所以记住那些美好，起码回忆起来，在彼此心目当中都还是个不错的人，就够了。
0: 说得好，说得好啊！我请了国内打官司最好的律师，在他们面前，两个依旧是个小趴菜。这个官司我赢定了。

0: 所有的开始都是美好的，但不是所有的美好都应该开始。
1: 今天我代表我的委托人刘萧然先生，在开庭之前对你方给出的这份财产分割明细提出一些疑义。首先，我们认为任小明女士现在开的这辆车应当从财产明细中删除。
2: 这辆车是2021年刘萧然先生圣诞节赠予任小明女士的圣诞礼物，婚内赠与财产不必退回。
1: 任女士可能误会了，这辆车系刘萧然先生公司出资购置，配备给任小明女士作为公务用车，其性质还是公车。如果任女士可以提供书面证据证明刘萧然先生有正式的赠与行为，这辆车你当然可以保留。
2: 不要，
3: 咱还没离。
0: 谢谢啊。
1: 另外，和车一样的情况还有十几个包和部分名表，这都是公司为了方便任女士出席商务活动购置的用具。这是明细。
4: 化掉吧，也不要了，反正我也不喜欢这些东西。
1: 另外还有一套在香港2015年春季拍卖会上以18万港币拍得的英式古董茶具。

0: 车、包、表，你都不要了，为了一杯剧你跟这儿哭，真够悲剧的。
1: 茶具，什么悲剧？
0: 你说吧，只要你喜欢，我一定给你要回来。
1: 我不喜欢，
0: 啥情况呀？ 那年，他刚开始写书，他负责写，我负责照顾他。我帮他校稿，跑出版社，跑印刷。好不容易我们挣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100万，就想着去旅个游吧，就去了香港。正好赶上了香港的春拍。那时候他说，为了感谢我的辛苦，不管花多少钱。 都一定要拍一个我喜欢的东西，就是那个。当时这个茶具是所有拍品里最便宜的一个，太便宜了，
2: 我真不喜欢，不要了。有些东西虽然昂贵，却没有价值。
3: 有些东西不用花钱，却永远保值。
0: 吃饭了，你干啥呢？给你安桌子，以后你就可以在这张桌子上学习写作业了。调调，以后就不用在香菜上吃饭了。吃饭。
3: 你敢？我告诉你，这张桌子可是我对象的，他可说了，必须要干干净净，一滴水一滴油都不能有，别人包括我碰都不能碰，专属于他。妈，
0: 你这对象够矫情的，就把他踹了呗，跟我得了。
3: 我老稀罕他了，你呀，下辈子呗。
0: 行了，别弄了，来吃饭。 凉了一会儿，洗手去。
3: 你说过还得弄，别洗了。

0: 怀疑你呀、啊。
1: 笑什么？
2: 哎呀，我终于有属于我自己的桌子了。
1: 除了桌子，你还想要啥？
2: 那可多了。
1: 说来我听听。
2: 我要个床。
1: 床？
2: 啥玩意儿？不是这个，也不是沙发，也不是宿舍那种高低床，就是那种很大很大、很软很软，躺上去跟躺云里一样的那种床。我还要一个柜子，特别大的那种柜子，这样我就能把很多东西塞进去，没有我的允许谁都不能碰。
1: 好，
2: 嗯，有你真好，我终于不是庆州的2000万分之一了。
1: 那你现在是啥？
2: 我跟你加一起。

0: 嗯，非常文质。
1: 我看你挺二的，2000万分之二，那不就是1000万分之一吗？大学生呢，数学都。

0: 啊，这要掉色儿，我面子。
1: 好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跟你好兄弟，我啊，你干啥？你别动，你把我桌子给弄坏了。
1: 你拿我毛巾擦，你给我，
0: 你干嘛？
1: 用这擦。

0: 任小明，你在往前跑一跑，就能年级前进20名。
1: 你滚！你遛狗呢？走到这儿，你就全年级进步50名了。
2: 别跑了！任小明，走到这儿，考上985，考上211，
0: 考上清大了。你快点！
1: 我不走了，
0: 我不走了。走。啊！
1: 你马上要进入年级前100名了。
0: 哎呦！

0: 哎，小明，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你怎么一直没接手机呀？也不回宿舍，
1: 我可担心你了。
0: 是啊，
1: 我那学生马上考试了，他妈想让我给他补补课，这太晚了呀，你就住他那儿了。
0: 哎，小明，你赶紧领钱去啊！
1: 啥钱啊？
0: 奖学金呀！
2: 小明呀！

0: 我是演员刘敏涛，邀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不回来就不回来吧，替我照顾好白叔，这是他最爱吃的点心，你敞开口放着。
2: 警察同志，张凤他一直都很遵守交通规则，怎么可能会出车祸呢？
3: 事故原因我们还在调查。啊，
4: 玉琼，我撞死人了，往后别联系了，别找我。

0: 哎，小明，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你怎么一直没接手机呀、啊？也不回宿舍，
1: 我可担心你了。
0: 是啊，
2: 我那学生马上考试了，
1: 他妈想让我给他补补课，这太晚了呀，你就住他那儿呗。
0: 哎，小明，你赶紧领钱去啊！
2: 啥钱啊？
0: 奖学金呀、啊！
2: 小明呀，啥奖学金？我咋不知道啊？
0: 国家励志奖学金。老师没跟你说吗？
2: 哦。
3: 你脑子让驴踢了？
1: 那小明给你提什么奖学金啊？那是奖学金吗？
4: 那是给贫困生的助学金，我真服你了。
0: 小明家里很贫困吗？
5: 我听说他是单亲家庭，母亲没有工作，就带着一个生病的弟弟。
6: 现在我们那个查了个相关资料，那个教育和那个
7: 刘老师好，
8: 有一定差异。
9: 哎，小明，哎，等一下，
10: 啊，就这样啊，
9: 不打扰。
10: 说，
9: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7: 我要去学生部。
9: 学生部有什么事儿吗？可以帮到你。
7: 我想把我的励志奖学金给取消了。
9: 啊？哎，励志奖学金是系里经过综合评估之后，符合条件的，啊，是吧？
7: 主要是我们家也没有那么困难。我想把这个机会留给更需要的同学。还有就是，我可以打工，我能赚钱，能养活我自己。反正我想取消。
9: 我这有个公益堂的。
7: 打。
9: 钟教授要做一个社调，需要一个帮他整理资料的人。哎，有费。
7: 我去。主要是这么好的机会，又能跟研究生一起参加实践，还有钱拿。最主要的是能够让钟教授看见我呀。这样以后考研很方便。
9: 你看你这小脑瓜子真是灵活啊！行，你愿意的话，我就直接跟他报了。
7: 那谢谢刘老师。

0: 好香啊！
1: 等着吃面，一会儿有好东西给你。送你的。
0: 咱俩想一块儿去了，你发工资了？
1: 你给我买手机干啥？有钱没地方花呀？
0: 你啥意思？我这钱本来是要给家里买电视的，别不知好歹啊！
1: 你这还没拆封呢，哪家店买的？小票呢？我也给退了。
0: 退啥？退不了。扔。
1: 哎，你干啥呀？我不用换手机啊。
0: 你那手机都接不了电话，老失联。
1: 那我拿去修呗。
0: 你修啥修啊？不就送个东西吗？还送出问题了？
1: 你以后能别给我买东西吗？
0: 那你干嘛给我买？

0: 了吗？有啥不好意思说的？说呗，说话。想跟我玩冷战是不？
1: 手机也不收了，谁敢跟你冷战呀？谁给我的勇气啊？谢谢老板。面也加蛋吗？
0: 不吃。
1: 加几个？
0: 吃屁。
1: 行，我去给你买屁啊！明天好好写作业。
0: 加俩。
1: 好。

0: 后来何雨琼跟我说，那天开始他变成了我的负担。
1: 刚才说到这套茶具，
2: 经过与刘先生的再次确认，那套价值18万的古董茶具属于刘先生赠与任女士了，任女士可以保留。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联名基金方面的疑问可以谈一下。
0: 有些当时充满感念充满爱意的纪念品，隔了几年再看就是个笑话。有些当时是笑话的东西，时隔多年却成了纪念品。
3: 我跟你说，刘老师这人可好了，我是进了那个组才知道这个社料项目多有分量，还有一个本科生名额 N 多个人打破头了去抢，要不是因为他我根本保不下来。何雨琼，何雨琼，我跟你说话呢，你写啥呢？
4: 写情书呢。
3: 咱俩都老夫老妻了，写啥情书？
4: 又不是给你写的。
3: 那你给谁写的？
4: 那能告你吗？
3: 行，就你们的文化水平都不稀得看的。
4: 你不看有人看，我告诉你，我们新来一组长，大高个，大长腿，大眼睛，
3: 干啥呀？等啥呀？起开！
4: 不应该。
3: 起开！
4: 不，我不。
3: 快点，三，二，
4: 一。
3: 哎呀，行啊，那你找那什么大高个、大长腿、大眼睛、大胸去吧哈，我走了。
4: 啊，给你看，给你看，给你看，给你看。我没说大胸，你先看。
3: 啥呀？旋转烤肠机。
4: 嗯呐。
3: 妈呀，哪个女的口味那么重，喜欢这种玩意儿情书啊？
4: 你坐下。

0: 你帮我算算，你看啊，一根烤肠几毛钱，烤一烤三块一根。我要是做一个带电瓶的能走街串巷的烤肠街，下了班支一摊儿，一天我算它卖出去50根，就能挣小100块钱，30天就赶上工资了。我是不是商业天才啊？
1: 妈呀，你咋跟我妈一样呢？你俩打我得了呗，我妈就这样，天天做美梦，最后结果都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0: 我告诉你，任小明，这次我连鸡带米的都给你挣回来，
1: 行吗？那你说说呗，说说你的大长腿。
0: 啥腿啊？你说李哥呀？
1: 哥。
0: 那咱男的就不能有大长腿大眼睛？你这赤裸裸的性别歧视啊。哎呦，你现在打的这可是将来的商业天才。哎呦，别打了啊，我还你了。哎呀，等等等等等等，害怕了哈。
1: 行了，起来吧，商业七哥，快点儿。
0: 我没弄完呢。
1: 起来。
0: 啊，等等等，
1: 挺住，快点儿。哎，可得把你伺候好喽。这万一是不，以后你有钱了，那我的大别墅、大泳池、大飞机不都得靠你吗？是不？啊，何先生，请喝水。
0: 太现实了，这会儿我能上桌了。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你个二傻子，你赶紧的吧，快点儿。

0: 有了房，我们就可以买床，一张特别大的床，躺上去就能陷下去的那种。有了房，我们就可以买柜子，特别大，能装下很多东西，只属于他一个人的柜子。
1: 怎么样，刘老师，对今天的财产分割还满意不？
2: 无非就是一个开庭前的一个流程，不代表我要跟你分开啊。
1: 那么费劲了，就别磨叽了呗。
2: 当年我们结婚许下的那个诺言你忘了？

0: 是不是应该要感谢我买了这个电扇？你催得得劲儿不？
1: 还得是你的眼光。
0: 这电扇都转了100年了都没坏，你说是不是神仙电扇？
1: 100年道行太浅，顶多算个妖精。哎，你干啥呀？
0: 咱俩能耗100年吗？
1: 你咋不问咱俩能不能活100年呢？
0: 咋活不到100年了？
1: 100年！
0: 你叫唤啥呀？你怎么你？你说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真爱？嗯。
1: 哎呀，那怎么才算爱呢？
0: 地久天长。
1: 地久天长。
0: 嗯。
1: 好。
0: 哪次都这样。
1: 妈，
0: 妈，你这那啥电路啊？
1: 他是不是中暑了？热坏了，我给他扇上。哎，热死了！你给我吹一会儿，你往那儿去，你给我吹一会儿，行吗？
0: 吹，你吹。
1: 给我吹一会儿。哎呀，热死了。

0: 你敢不敢跟剑上大躲？
1: 躲什么呀？
0: 他要不听，你就一直。
1: 我那明白了，你绕了一大圈，就想说，大热天电扇不能坏呗？行，我去学修电扇。
0: 你啥意思啊？你就没把爱我当正经事儿？
1: 你见过哪个好人天天拿谈恋爱当正经事啊？谁给发工资呀？咋了？我不会让电扇停。

0: 再想想还漏没漏掉啥信息啊？
1: 好了是吧？
2: 李队，我们查到张放在车祸之后就改名了，那难怪这么多年柏树不知道他在哪儿。你说张放为什么改名呢？
0: 车祸哪年？
3: 2008年。
4: 黄金沟，排骨饭，哎呦，我吃一辈子都吃不够。嗯，老张，你呀，在招待所待几天？我干个私活。
0: 去哪？
4: 七道河了。你放心，我快去快回。等我回来了，我带你去漠河看极光。
2: 那你得答应我，不许开夜车，不许疲劳驾驶，注意安全。
4: 安娜，你也注意安全啊，晚上就别出门了。
0: 给。
4: 头儿。给我呢。嗯，
0: 注意安全。来吃饭吧。
4: 哦。
5: 回去路慢开。
4: 哦。

0: 哎呀，阿姨，
1: 我一直在等你。白树呢？他挺好的。你们两个这一路奔波下来，挺累的吧？啊，
0: 不累。我一路上逗他嘎嘎笑，我俩在一起挺开心的。
1: 我同意你们两个在一起。谢谢阿姨，我们只是朋友。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带他回来，回家里来住，我给你找个好工作，好不好？阿姨。
0: 白树不想再回这儿了。您放心，他真的挺好的，我会照顾好他的。你照顾他，
1: 我才是他的妈妈。凭什么要你来照顾他？你把白树还给我，阿姨。
0: 我跟你说句实话，只要有我在，不可能再让你把柏树关起来。你走吧。

0: 能回来就不回来吧，替我照顾好白霜。这是他最爱吃的点心，帮我给他。
1: 阿姨，柏叔现在是我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他比我命还重要，我一定对他好。嗯。啊，对了，您留给您电话，以后您要想知道柏叔咋样了，给我拨个电话。过些年，柏叔要是想回来了。
0: 俺俩一起来看你。嗯，好了。哦，那个点心你敞开口放着，别闷着，怕坏了。
1: 嗯呐。 阿姨，我走了。

0: 想随便试。
1: 你好，请问枪号在哪个营？请问护士站。
0: 嗯，然后还有一点啊，就是
1: 你好。
2: 你怎么会在这儿？
3: 是我给张凤转的院，他刚做完手术，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0: 赵放，赵放，赵放，你醒醒啊！麻药就还没过，你让他睡会儿吧。你怎么会知道他出车祸的？
1: 他来找我，我们两个就留了电话，交警第一时间就打给我了。他怎么可能会去找你？怎么会留你的电话？
2: 他说：“我们两个毕竟是母女，也许有一天你会想和我好好的。”不可能。等他醒过来，我自己问他。
0: 就这屋。
1: 这就是张放。
3: 张放怎么样了？啊，
1: 手术很顺利。哦，
3: 我来是告诉你们。 那个轿车司机没救回来。
1: 警察同志，张凤他一直都很遵守交通规则，怎么可能会出车祸呢？
3: 事故原因我们还在调查。他醒了以后，第一时间通知我们。
1: 好。
3: 他醒了，也不能离开医院。

那边有个烟花厂，同事告诉我今天烟花释放，有很多款烟花是奥运会同款。哇！哇！哇！快了，快！

0: 谁让你选我的？
1: 你干嘛选我？
0: 滚！
1: 你滚！

0: 醒了，真是命大。只是医生说，你这腿伤得不轻。
1: 雪呗，没伤。经历这样的车祸，能活着，就算命大了。
0: 你撞的那个人死了，责任怎么划分？你已经交警说了，你不可能免责。私车家属愿意协商私了，他们想要100万。你们那个运输公司没有买商业保险，交强险最多赔10几万，剩下的钱你有吗？败叔要是知道，肯定帮你赔钱。他哪有钱啊？
2: 我绝不会让他管这事。
0: 你觉得他会不管你吗？

我给你想个办法，你走，只要你走，剩下的事情我来帮你摆平。我其实也不是在帮你，我是在帮白树。我不想让他以后的日子过得那么辛苦。 工作丢了，不用缺了，你会拖累死白叔的。只要你走，赔偿我来出。还有，我可以给你保证。 我不会再管着白叔。

0: 小明，小明，启明星出来了。这，
1: 喂，放，咋给我打电话啊？
2: 玉琼，我撞死人了。
1: 啊？啥呀？
2: 往后别联系了，别找我。白硕如果不和小明说这事儿，你也别说，省得他担心。有空帮我去看看白硕啊，你和小明好好的。

0: 说啥呢？
1: 张凤，张凤，
2: 那啥，张咋了？张咋了？
1: 没有，我刚刚睡着了，估计做梦梦着他。我喊他了吗？
2: 哎，天亮了，你又不喊我，我怪你。走呗，早上还得上课呢，走吧。
1: 嗯，
2: 早上还得上课呢。
1: 嗯，
2: 你把衣服穿上。
1: 好。
2: 你疯。
1: 我腿麻了，你先下去，我慢慢走下去。
2: 那我先下了。
1: 嗯，你先下去。

0: 李队，
1: 忘什么了？
0: 这个是交管局刚查来的资料。张放这起事故呢，民事方面是私了，刑事方面呢，行车记录仪显示张放不存在疲劳驾驶，是对方车辆突然变道，也有责任，刑事上不予追究。但是事故之后，张放这个人就人间蒸发了。

0: 张放去哪儿了？知道不？不知道。张放车祸之后，为什么要走？我也很想知道，他是选择自己要走，还是被逼的？
1: 那后来，你没有试图去联系一下张放吗？是他选择离开我的。在我已经建立起跟他共同生死的信任时。 抛下了我，我累了，但还想活下去。死人的地盘很适合我。葛文君意识到，只有给我有限的空间，才能够留住我，所以这一次，他允许我搬出去。 我就应聘到了安息墓园，打算一辈子在这待下去。如果一个人习惯了被抛弃，他是不是也有充分的理由抛弃自己？背叛自己，比坚持更容易。如果2010年的夏天，王浩没有来找过我，我可能就会把自己当成摆设，麻木的过一辈子。
0: 2010年的夏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1: 找到日记，就会有你想要知道的真相。
2: 又是日记。

你先在这儿住下，不要联系任何人，等我消息。 家庭幸福，生活美满。他有个女儿，叫小雨，今年5岁了。

长得也不像外叔，随他爹吧。这跟你有关系吗？下次我不给你发消息，别擅自回来，更不要去找他，可以吗？安娜。 那你要的东西都给你买好了，按照你的要求，嗯。没什么事儿，要下秋水溜达，这地方人多眼杂。倒是。

0: 不急，慢慢开。离开庭还有段时间，咱们来最后对一下。刘萧然那边很有可能会在庭上拿出你有暧昧倾向的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对方会说你是因为婚内出轨，所以才提出诉讼。这些聊天记录，你庭上怎么应对？
1: 一个前因深厚的朋友。
0: 可以，转账记录呢？
1: 那是我自己的钱，我爱给谁花给谁花，想怎么花怎么花。
0: 你那些信息啊，好在不是什么520、1314，不过你还得想一个更合理的理由，比如说，对方家人有没有需要帮助，你这是属于帮助之类的行为。我估计刘萧然应该没有其他证据了，对吧？
1: 你问我，我哪知道？
0: 那你总该知道你自己做到哪一步。你跟我笑，法官一会儿让你哭，他会问你到底有没有第三者，是否存在暧昧对象，那个人到底存不存在。
1: 我好像从一开始就没有承认过他的存在。何以琼来庆州几个月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存在。我把何雨琼介绍给大家，不是因为我觉得她不属于这儿，而是因为我也只是个旁观者。
2: 哎，真的不想再上。
3: 今天别回去了呗，咱逛夜市去。
2: 不行，我还有事儿呢。哦，
4: 哎，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3: 是不是啊？
4: 是不是？
3: 我没有，
4: 没有。

0: 我是闫妮儿，邀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我男朋友从老家来看我。
2: 哎，那他来上学还是来上班呀？
3: 上班。
2: 你在哪上班？
3: 国企。
4: 妈，饶命！你跟何以琼将来是两个世界的人，你要不和他分手，你永远别进这个家门。
5: 何以琼，我好不容易考到庆州，我不是为了在那只上4年学。

0: 行，我还有商人去。
1: 哎，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2: 是不是啊？是不是？哎，
1: 我没有，没有。
0: 别闹！
2: 你是不
1: 是？别闹了！我们都看见你们了。
3: 就是啊，
0: 他是来看我们了。
3: 你紧张什么呀？是你不让公开，还是他不让公开啊？
0: 是我不好意思跟你们讲。
3: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呀？你是不是怕我们觉得你在炫耀？
0: 他有啥好炫耀的？
1: 天哪，刘老师还不值得你炫耀呢。他班上超过一半的女同学都崇拜他，
4: 听说过个生日啊，宿舍都堆满了礼物呀。
0: 不是刘老师，我跟刘老师是一起做项目，你想啥呢？
1: 就你这状态，你当我们傻呀？
4: 你要是没谈恋爱，我把这屋子里所有床全吃了。
3: 哎，一个宿舍都不说实话，人性凉薄。
0: 是，我男朋友从老家来看我。
1: 你男朋友？
4: 真的假的？
1: 谁啊？

0: 打电话那个小男友，干什么呀？你终于谈恋爱了？嗯，
1: 怎么？你吃这个吗？嗯，
2: 不是你，偷摸谈恋爱不告诉我们？去吧，你，给我们吃雪糕。
0: 妈呀，你这么多吃的，你就吃雪糕，能不能有点出息？你想吃啥吃啥，随便挑。我都说了，
1: 我说呀，
0: 庆祝，这太浪漫了。
1: 哎，那他来上学还是来上班呀？上班还是？你在哪上班？嗯，
0: 国企。啊，国企，这么厉害？那多难进啊！嗯，家里关系是不是挺硬啊？
1: 我哪知道啊？我也不好意思问，你这哪好意思问呢？
0: 哎，咱去那边看看有啥好吃的。哎，那他住哪儿呀？
3: 嗯，啊，
0: 听说有个亲戚，正好有间房空着，没人住，让他住来。哦，他说也不能一直住亲戚家里啊。对啊，过几年我们也会在这儿买的。这菜好好吃啊！
1: 谢谢。哎，
0: 多少钱啊？
1: 孜然的看起来有。嗯，
0: 那儿有家麻辣烫，咱从那儿吃呗。
1: 哎，我知道那家。 行，那你们进去等我，我去那儿别过来啊。
0: 哦，那贵的。

0: 任小明，一会儿法官问你有没有第三者，你到底准备怎么回答？法院快到了。
1: 任小明来了。
2: 任小明，就说你们的婚姻出了什么问题。

0: 啊，梁女士，
1: 情况怎么样？
2: 他的评估呢已经出来了，从他这个画上看呢，他的精神病性值比较高。
1: 精神病性？
2: 嗯，别紧张，比正常人还正常。那你再看看他这张画，他的反差太大，似乎好像在隐藏什么。
1: 那这说明什么？
2: 说明他要不就是一位资深的心理学家，要么他就是正在发病的精神病的病人。
1: 那怎么办？
2: 接下来我建议住院，进一步的观察、评估、诊断，然后再

0: 治疗。
1: 任小明在美国看精神科的材料是不是你伪造的？

0: 晚上去的。
1: 离婚，我最多也就是一个财产损失，我把他发出去，毁的是我人设呀。
0: 那他这么做毁的不也是他自己？
1: 他是在报复我，版权案上面我摆了他一道，他从缺席庭审啊、拉媒体关注开始就已经算好了，他就是想在这件事上毁我呢。
0: 你说什么都没有，我只相信任小明他自己亲口告诉我的。
1: 你以为他不会对你撒谎吗？版权明明他可以赢，他对你隐瞒了最关键的证据，
2: 所以你们输了。你这个傻瓜，被他骗了，被他蒙了。
0: 什么证据？什么证据？
3: 梁律师，官司还没完，你就跟我这样单独接触，还问那么多话，合适吗？专业吗？
0: 你就是个混蛋。
2: 你给我叫什么劲？较劲！
4: 咱们大伙一块来捋捋啊。任小明通过了两次官司，成功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版权案借刘萧然的法庭证词，他否认了日记的存在。离婚案通过离婚案的关注度，使他曾经患有精神疾病，还有他弟弟是遗传精神病患者的这个事实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0: 来吧，大家都说说自己的想法，我听听。
1: 这版权案隐藏关键证据，他如果真的是凶手，一旦被定性为遗传性精神病，那在日后的审判、行为能力判定阶段，就会有很大的变数。这怎么看他都像是在脱罪。
2: 就上个月哈，任小明呢在七道河的最贵的楼盘全款认购了2套，他还给这个任美艳和任小飞
3: 在保险公司买了储蓄型商业保险。
1: 他这要是说为了离婚转移财产，这一点毛病都没有。
2: 他不光给活人买，死人也没落下。他还在无名山买了一块墓地。
4: 无名山？不是，这无名山离市里40多公里的，他买那么远干啥呀？
1: 不想见柏树吧？
5: 任小明的这2次官司都是为了脱罪，然后买房买保险都是为了转移财产，这死的时候买哪儿都想好了，无名山墓地啊。所以我的推测就是任小明就是凶手。
1: 你觉得没有用啊？你看作案时间2010年，你得确定他2010年在七道河的作案地点，假设就是我们推算的安溪墓园后山，那你也得确定他2010年到过安溪墓园后山。那最后犯罪动机，死者是不是周娜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能确定任小明的作案动机呢？这哪一点都锤不死任小明啊。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将任小明判定为犯罪嫌疑人。

0: 家还这样，没怎么变。哦，多了台电视机。
1: 还是跟小时候一样，这条街还有这个家就像是定格了时间。今天我走进这条巷子就像穿越了时空。
0: 柏叔说话就是有水平，阿姨心里也这么想，就是说不出你这些词儿。也变样了，这条街上好多老邻居都走得差不多了。

0: 不是去外地跟儿女过，就是搬进了电梯房，好多房都租出去了。前两年想明想买房，我没让买。他让我到青州去住，我也不想去。人就是奇怪的很，年轻的时候拼命想离开这儿，老了反倒哪儿也不想去了。
1: 林阿姨，你怎么了？
0: 不要紧，不要紧，炎症。
1: 回头我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吧。
0: 不用不用，嗓子发炎。阿姨在一天，这个家就还这样，不会变。你们无论走多远，都有个家能回。只可惜，你们都一个赛一个的不愿回家。
2: 对不起，任阿姨。
0: 没事儿，没事儿，孩子都不着家。你看，小明去美国那几年，都没回过家，有时候一年就打一个电话。这是你们长大的一个过程。等你们真的长大了，就想回家了。其实小明这些年不愿意回家，都怪我。他心里有个结过不去，他怨我。
1: 什么结？
0: 何雨琼。
3: 你看这道题，老师昨天有没有教过你啊？上课的时候老师教过你了吧？你看，36除以4等于9，老师昨天教过你这道题对吧？你怎么会写成三呢？
4: 妈，你是不是做红烧肉了？
5: 啊，刚出锅。
4: 给我吃一块呗。
6: 孩子，先尝一口啊，好香。
4: 妈，能不能放这儿？
6: 不好意思啊，老师。这孩子就是嘴馋，
0: 没事，姐就放这儿吧。
6: 好学啊。
3: 好吃不？
5: 好吃。
3: 不好吃啊？
4: 特别好吃。
3: 特别好吃。
4: 你
3: 什么事儿啊？
4: 你是不是也馋了？
6: 瞎说啥呢？看题。
4: 妈，拿双筷子，老师也想吃。
5: 行，
0: 姐，我不用了，我没有，
6: 提前给你盛出来一点。
4: 老师，你拿着吧。
0: 谢谢姐啊。

哦。

0: 这样没有。饶命，没事吧？啊，护士说你应该没事了就。对不起，我一个晚上送了七八趟货，后来手机不知道丢在哪个送货点了，我又挨个回去找，找到手机以后发现手机又没电了，我充上以后发现手机你给我打了很多电话，我特别着急，你没事吧？这会儿我刚刚问护士，护士说你好多。你还哪儿疼吗？能碰你吗？
1: 不要命过。
0: 我错了，对不起，我认错了，我认错了，我着急死了。对不起，我认错了，认错了。
1: 我渴。
0: 渴，喝水，我给你倒水。
1: 哎呀，你给我把床摇起来。
0: 好，摇床，摇水。
1: 哎呀，摇反了。
0: 反了，没事，摇水，你反了。行了，
1: 哎呀，你小点声儿。
0: 这被子没冷吗？弄好，亮哥，怎么了？我还给你带那个尖椒牛肉，上次你不是没舍得吃吗？来，这次都是你一个人的，尝尝，还热热的。
1: 手啊，动我手啊！
0: 来，吃尖椒炒。
1: 尖椒炒牛。
0: 啊！哎呀，
2: 他得的是急性肠扭转，肠子差一点就穿孔了，你还给他吃？

0: 看什么看？哭什么呀？你还委屈啊你？
1: 没让你过，
0: 一天到晚净知道给我找事儿，作业硬做，还得过来伺候我。
1: 我没让你做硬做，你活该做硬做。

0: 我活该，你就该吃死。
1: 那我就死。
2: 哎呀，你掐我！你别掐他，他还病着呢。
0: 怪你，都是你把他拖累的。你要是不来青州，他能成现在这个鬼样子吗？
3: 你骂他干啥？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呀，你别掐，别掐他！你掐我，你打我，你打我！

哇！妈，你干啥呀？你干啥？你说话呀！你别不说话嘛！

0: 自从他发现我跟何伟琼在一起之后，连我电话都不接了。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is.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is dialed. It's power off.
0: 骂着打着不让谈的恋爱，谈起来贼香，没人管了，反而就变味儿了。

0: 你垃圾没扔啊？
1: 我刚忘回来。
0: 这么热的天，都臭了，你闻得到啊？
1: 我这也闻到了。你放那挂我的。

哎呀，你能不能别那么大声啊？那背东西呢？你这样哪能记得住啊？我明天就要考试了。

0: 我把这些衣服拿回去了，你这晒不着太阳，秋天衣服又厚，太潮了，有味儿。
1: 有啥味儿？
0: 没味儿。
1: 确实也不错，搬回去吧，都是条件比较好。

0: 来，为考完最后一门，
1: 干杯！
2: 干杯！
0: 你妈还没接你电话？
1: 我其实特别理解你妈，我要是你妈，我也不接你电话呀。
3: 不是你听我干嘛呀？小明考上庆州大学，就是和那个男孩奔向了不同的道路。为什么非得勉强他们走同一条路啊？
0: 你这也太现实了吧！啊，考上大学把人一脚踹了，
1: 这不是大学的问题，这是差距，人生的差距。
0: 什么差距？我看你就是势利眼，人跟人啊，最多就是差异。
4: 你们可别一个个圣母小白兔呀，回避问题就是制造问题。
1: 我也是为那男孩着想啊。哎，你们想没想过呀？小明来这儿是来读书的，那是他的人生。可那个男孩呢，人完全就是背井离乡，人完全就为了小明来的。庆州真的是那男孩要的生活吗？他愿意在这生活吗？哎，没朋友，没基础的，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哎，他不吃力啊。

0: 拿动物？
1: 拿得动。
0: 走，先送我回家。
1: 不用。
0: 你是不是还在为了我把工作辞了神仙呢？

0: 工作我能找到，我去庆州又不是为了赚钱，陪你才是第一位。
1: 你喜欢庆州吗？
0: 谈不上喜欢，
1: 那就是不喜欢。那过完年你就别去了吧。
0: 没事儿，工作我指定能找到，你放心。
1: 我去庆州是为了上学，你去干啥呀？在地下室里给人当耗子，还是给人干苦力啊？没那必要。
0: 我知道你心疼我，但我这人皮糙肉厚，啥工作都能干，跟你在一起我美呢。
1: 那七道河子不挺好的吗？有家人有朋友，你干啥非得跟着我？
0: 你说我为啥非得跟着你？
1: 我优秀呗。
0: 现在有自信了？对，你最优秀。
1: 那我优秀我就会越走越远，那你呢？到时候跟得上吗？
0: 我会努力跟，实在跟不上，我相信你走得再远最后还是会回来的。我会造好一个家等你回来。
1: 那我要是不回来了呢？
0: 你可拉倒吧，你舍不得。你说过你在外面不过是2000万分之一，这里有咱的家人朋友同学，你不是老馋家里边好吃的吗？是哪个馋猫睡着了还在喊我要吃锅包肉，我要吃锅包肉。我
1: 何以求，家对我来说是用来怀念的，我费了那么大的劲，我好不容易考到庆州，我不是为了在那只上4年学。

0: 姐回来了，哎，小芬，干嘛？让姐回家吧。
1: 妈，
0: 求求你了。妈，求求你了，让姐进门吧，让姐进来吧。
1: 妈，
2: 谁也不许看。
0: 姐，
3: 我跟你说，你今天要开这个门，妈就不会让他出这个门了。你姐大学还没毕业呢，你不想看见你姐大学毕不了业吗？你饶命！
0: 姐，
1: 妈！啊！
3: 你妈，
0: 姐。

我妈的老路啊！哪有人能进这个门吗？就是打翻一辈子！姐，姐，饶命！你将来是我外人，你不能让我练摊的。你跟何以琼将来是两个世界的人，妈把话撂到这儿，信不信咱们走着瞧？妈，知道你在乎这个，永不和他分手，永远别进这个家门。

东西我放门口了。

0: 你说我当年是不是错了？要是当年我让小明回家，让他俩好了，小明这些年心里头会不会比现在好受一些？
1: 阿姨，都过去了。
0: 这辈子遗憾太多了。要是早知道，唉，人啊，就是败在这句"要是早知道"上。
1: 就算早知道，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也未必就是对的。只是因为没有办法去验证了，才会看上去很美。
0: 白叔，我想去青州看看小明，我不在，你能不能帮我照看照看小飞？
1: 好啊，没问题。
0: 以前我总说，就算谁得精神病，小明也得不了，说他这人自私，绝不会为难自己。可最近我总觉得，他很委屈自己，他总跟我顶嘴。其实他还是很听话，从小就照顾他弟，给家里省钱，挣了钱也总想着家里。我这个女儿还是很乖、很听话的，很好，都怨我。我从来没给我女儿一个稳定的家。只可惜啊，阿姨想明白的有点晚了。
1: 任阿姨，您别多想了。

0: 我是刘亚瑟，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你有没有出国留学的打算？
2: 我家没这个实力。
1: 其实你可以申请奖学金嘛，在这方面我可以帮到你。
3: 我就点两个蛋炒饭，多长时间了？
4: 这饭都凉了，还怎么吃了？
3: 自己留着吃吧啊。
5: 何以琼一走就是一个多月，我越来越觉得他不会回来了。
6: 金小梅，金小梅，金小梅，走啊！今天下雨，没有烟花了，走啊！
7: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8: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9: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0: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1: 是人生的高光，
12: 是你感动的泪光，
13: 是你肯定的目光。
14: 逐光而行，
10: 超越永无止境。
13: 逐光而行，
11: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5: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7: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3: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5: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3: 前路步履不停，
15: 故事精彩继续。
13: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6: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安心。
1: 不负家的期盼，
2: 我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3: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1: 倾诉爱的心声，
4: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1: 助力梦想起航，
5: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6: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1: 一句句情真意切，
7: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8: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1: 一幕幕暖意融融，
9: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0: 我们永远不分开。
1: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也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3: 全家五口人，再难凑到一块儿。

0: 我一直都跟他们强调，趁着年轻，多看书，多学习。哎，
1: 对，没错。这都是你的功劳。
2: 曲书记
3: 是这么跟我们说的。
1: 行了啊，别互相带高帽了。
3: 哎呀，时间不早了，
1: 你看他来你们这儿这就舍不得走。
3: 要不你在这儿？
2: 嗯，那不需要，我不能抢班夺权呢。
3: 赶紧走吧。
4: 行，就不耽误你们了。
2: 老刘，再见。
4: 好嘞，再见。好了，再见，再见。曲书记，
5: 我问一下啊，还记得我给你们写的信吗？
4: 啊，我给不少人写过，不知道哪个王八蛋把信寄到我们学校去，说我反动。这种事儿民不告官不究的，既然学校知道了，就不能装聋作哑。结果就把我给开了。 幸亏马首长调到省委工作了，要不是他替我说了两句好话，咱们厂都不敢要啊。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乔主任，
1: 花姐，怎么的了？
2: 有个情况我得跟你反映一下。
1: 咋的？你说。
2: 我跟你说，现在的客人太难伺候了。你知道他们都说什么吗？
0: 他们说现在的修脚工比以前差太多了。
2: 我说以前那是谁呀？
0: 以前那是乔春燕，那是我们主任，人家将来得升到市里头去的。你说他们都想什么呢？
2: 我跟他们讲，我说以后啊，你们别指望他能给你们修脚了。
1: 你瞧你说的，我刚跟主任说了，以后啊每周一天干老本行修脚，要不然我这手也痒痒。
3: 什么呀？别整了。
2: 哎呀，春燕，不是，乔主任，
4: 还有点啥吗？
2: 你说这领导干部要都跟您一样，都坚持在生产第一线上，你说我们底下人干活，这才有劲儿啊，是吧？
1: 那个啥，我那个市里还有个会哦，时间到了，我先走了。
2: 行，那你忙。哎，你别动。
1: 怎么了？
2: 等，你过来。
1: 咋的了？
2: 这是我光环。
1: 别动啊。
2: 有根头发，弄一下来。你忙去吧，去吧。
1: 那我走了啊。看来我真得好好适应适应了。
5: 哎，乔主任，好久没
1: 过来看看，忙着呢。
5: 来，拿水去。哎，
6: 好了，春燕，
1: 大婶儿，
7: 春燕回来了啊。
3: 哎，乔主任好。啊。
6: 哎，我不用，我这
1: 玩啥呢？来，大白兔奶糖，一人一颗，光明。
6: 谢谢。
1: 给，
7: 谢谢阿姨。哎，
1: 掉地上了。
7: 啊，谢谢阿姨。
1: 郑娟吧，我春燕，我跟他们说我去市里开会了，假公济私。我干妈呢？咋样了？就这个，脚中间，叫涌泉穴。我干妈不是老躺着不动吗？给她多摁这个地方。通便，试试来。对，哎呀妈，学东西挺快呀、啊！哎，手重啊！我跟你说，我师傅啊，以前的强项那是按摩，后来文革开始就不兴这个了，就改修脚了。但我师傅跟我说，让我好好学，技不压人，学会了，万一家里有个病人啥的呢，都派得上用场。果不其然。德宝他爸不是血栓吗？一开始也是路都走不了了，我就天天摁呐摁呐，活活的都给他按的能走路了。弟，使劲儿。哎，就这个。哎呀妈，我得回去了，我过两天再来教你啊，你先好好练着啊。哎，你还别说，这按一按手还挺酸，还是坐办公室轻省。走了。
8: 光明，送一下你春燕姐。
1: 你咋那么客气呢？咱俩谁跟谁呀？还送，过两天再来啊。

0: 好，我抄写好了。水二分的房，对，单独的一大间呢，有暖气，主廊头上就是水房和厕所。
1: 你前段时间找哥几个过来坐了坐，然后你事儿多，我就没叫你。这段时间你丈母娘天天在我那儿帮忙，提都没提，咋的呀？怕我难受啊？
0: 不至于，人哥们混好了不好事吗？
1: 对对不对？你要都是穷朋友出了事儿，谁帮谁啊？
0: 春燕现在是他们单位的副主任，咱们是商业系统重点培养的年轻女干部。
1: 我说呢，那政治警戒性那么高，

0: 行，祝贺。
1: 祝贺我啥呀？我这倒插门都成吃软饭的。
2: 爸爸。
3: 哎，儿子。
1: 行了，那什么，我走了啊。
3: 回去吧。
1: 坤儿，那个这段时间搬家事儿多，然后春燕刚提拔，也挺忙的。等过段时间咱几个聚聚，想一想怎么帮你。我走了啊。
4: 行，你快上去吧，老婆孩子热炕头的。
3: 儿子。
4: 哎，冰坤，后不后悔？
0: 啥？
4: 错失乔春燕啊！
0: 一点儿都不。
4: 不是，哎，你就那什么啊，骨头的鸭子，
5: 嘴硬，
4: 又是嘴硬。
6: 尿布还没干，天黑之前应该差不多了，你记得收一下。嗯。每两个小时翻一次身也保证了，饭吃的也还行。对了，今天总算是大便了，病得跟石头子一样。
0: 是吗？
7: 妈妈一手
6: 扶
7: 着臭，
6: 来了，走了。哎呀，月月，我们走了啊，你听话啊，走，旁边。妈，你明天上班前我就来，放心啊。嗯。
8: 别说，这小媳妇长得真俊。
9: 她男人呢？
8: 不知道。哎，宝清，你认识他吗？
10: 我不是说找个人去他家照顾他妈吗？
8: 那他就是秉坤家的保姆了。咱光字片啊，从前只出保姆，现在能雇保姆了。
9: 咱唱唱歌。
8: 时代，
9: 小点声。

0: 吗？
1: 我姐来信了，我给你念念，我给你读读。我姐这么写的。
0: 亲爱的弟炳坤，华成没事儿出来了，火车站事件定性就是打架斗殴，他并没有参与。
2: 他们单位的人未让我放心，特地让人来通知我，等华成回来后我们马上请假回家，一来看望你们，二来把月月接走，孩子正逃的时候。
0: 也照顾好你自己，姐很想你，想咱们的家，周荣。妈，你说我姐这回来看你这样，我咋跟你交代啊？
1: 怪我呀，当时不跟你说就好。都怪那个姓郭的瞎忽悠，把我吓着了。你说把我吓着正常，你咋也吓着呢？我不行，你也不行啊。你还说你不是一般人，你妈拿得起放得下，啥呀？啥不一般呢？反正也怪我，不跟你说就好了。妈，
0: 你就像小光哥说的那样，行不？突然就好了，行不行，妈？嗯，妈，你赶紧好吧，你最好在我姐回家之前好。等你好了，你好了，咱就把这段就不告我姐啊，咱就当没发生，行不？要我姐她又该说我蠢笨啥的。

0: 行吗？快点好了吗？嗯。妈。妈。周炳坤同志在家吗？周炳坤同志在家吗？
1: 来了来了来了，谁呀？哎，周炳坤同志，邵主编，你好。哎，你好。白天我到你这儿来过一趟，你不在家。好像是你们那个保姆在，是吧？啊，那，我姐夫他们过两天就能回来。真的？
0: 啊，具体是哪一天啊？
1: 那不知道。哎呀，我们杂志这一期啊是悼念周总理的专刊，现在稿件的质量一般呢。你看，冯老师现在就赶不回来，怕是赶不上趟了。我们15号就得下印厂。哎呀，
0: 真是太遗憾了。不过没关系，只要和冯老师联系上了，以后还有的是合作机会，是吧？
1: 我这儿。
2: 正好有一首我姐夫的诗，是吗？悼念周总理的，还挺感人。真的，真好，写的太好了。这期杂志要是没有冯化成的这首诗，就是个零。冯化成的这首诗，就是零前面的那个一，让这一串零都有了意义。
3: 你说话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
2: 我这是生动形象、准确、独特。哎呦我去，你这，你说你读两天大学，说那话像空了2小时。文绉绉啊！哎，振坤，你们几个不啥时候回来给他引荐一下呗？他人在贵州，但是在北京的诗歌界、大学里，那到处都是他的传说。
4: 小事儿，放心。来，干活吧，
2: 等会儿来。
4: 向阳，哎，你们歇会儿。
5: 好嘞。总之，人现在关在北京，没地方，我们也帮不上啥子忙。周老师，你个人想想办法嘛。
6: 行，我先去安排一下孩子。
7: 好。

0: 默默，都说狗能辟邪，是不是？啊，过来。默默，都说狗能辟邪。自从你来到我们家，我们家就全都是好事儿。先是我爸接受了冯化成，然后冯化成平反了，最后很顺利的生下你了。求求你再洗涤一次，再保佑我一次，好不好？
1: 开始，
0: 走，快走。

0: 昨天我跟我妈读信，她有反应。
1: 什么反应啊？
0: 嘴角动，也不知道是笑呢还是要说话。
1: 反正她肯定能听懂你在说什么。
0: 那肯定的呀。先是能听，然后能说，然后能起能坐，能走路能干活。最后，笑死我。
1: 你干啥了？她为啥要笑死你啊？
0: 等她起来你就知道了。我走了啊。
1: 哎。
0: 妈，走了啊。

0: 喂，我人在看守所里面，不知道听人说了什么，他放出来之后没回贵州，也没去我家，他去了北京，去了天安门，
1: 去天安门了。我听说了，不是去天安门的人不少，为什么抓他呀？
0: 具体的情况他们单位也不是很清楚，我想请假去趟北京，我给你打电话就让你跟炳坤说。本来我们这阵子要回去，但是现在看肯定回不了了。
2: 我怕他们在家等，我怕我妈着急。还有，
0: 你跟炳坤说啊，冯化成的事千万别告诉我妈。我妈这人特别不经事儿，别吓着她。
2: 还有，炳坤要是
0: 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忙的话，你方便就帮帮他。
3: 放心吧，啊。

0: 足底按摩，你现在没问题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啊，你看我干妈她老躺着，这个腿不肌肉啊，特别容易萎缩。如果不把这个穴位打通的话，就算将来好了也走不了路。再教你一个穴位啊，你看，虎口张开，哎，放到膝盖这儿，往下一量，就这，你试试。来，对对，就这个，这叫足三里，具体的作用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你就记住一点。 这个地方很重要，有事儿没事儿你就使劲揉一揉。哎，对，舒服不，干妈？哎呀妈，老舒服了呀！我得走了，假公济私也得有个度，是吧？嗯，干妈，我走了啊。
1: 月，你想吃大白兔奶糖吗？
2: 我也想吃，我也想吃，
3: 谁管沈石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说话。
0: 你有空我就过来，啊！一人一半。光明可真是个好孩子，怎么那么懂事儿啊？没他我还真不行。哎呀，你说这么大一摊子活儿，秉坤得给你多少钱一个月呀？35。啊，是得给这么多钱。 他们家一共5口人，4个人拿工资，老爷子一个月5-60呢，拿不少，得给。
4: 我儿子出去玩去。

天安门事件呢，被定义为反革命事件，文化城的问题可能会比较严重。你也有事儿。这期净土地上边，他发表的那首诗，是你提供的吧？所以，你最好也做好最坏的打算。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哎，永哥，你不去哪儿了？
2: 惦记家呢。
3: 家有事儿。
4: 走了，
0: 郑娟，今天晚上能在这住一宿吗？就一宿，我有点事儿得跟你交流。

0: 说不定哪天我就直接被从单位被人带走了。或许啊，也不一定。就是我们是不是得做最坏的打算，对吧？这存折里的钱，你计划着用。我妈还有一个折子，但是我不知道放哪儿。这钱你要花了了，你就找找她那折子。要是找不着，这钱也没有。你就给这纸上的人，你去找他们。除非遇到天塌下来的事儿，要不别告诉我爸、我哥、我姐的，他们远，遇到事儿帮不上忙还干着急。
1: 啥事儿叫天塌下来的大事儿？
0: 死了人啥的。我妈现在这情况谁也说不准，大夫不都说了吗？说喝口水喝不好都可能有危险。
1: 那你那事儿啥时候呀？大概
0: 不知道，也不一定。我说的是或许。
1: 但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嘛，你刚才说的。
0: 所以你要把这个保证好，万一要出点啥事呢，你就找上面人，任何一个人都会给你帮助。

0: 谁是周笔坤？我是。跟我们走一趟吧。
1: 我是故意的，
2: 算了，不用靠了，
0: 谢谢，
2: 走吧。

0: 孩开飞机，
1: 拍二，
0: 我拍二，
1: 两个小孩梳小辫儿，
0: 你拍三，
1: 我拍三。

这存折里的钱你计划着走，说不定哪天我就直接被从单位被人带走了，我们是不是得做最坏的打算，对吧？

0: 这是大红星。
1: 这样吗？
2: 娟儿，上我这儿来。
3: 啊？怎么插队呢？大家都在这排着呢。干啥呀？
2: 都排多半天了，
3: 谁都着急。
2: 都着啥呀？我跟他换一个位置不行吗？还惹你们什么事儿了？哎，正好，我给大家伙儿介绍一下啊，郑娟，我姐们儿。周炳坤都知道吧？他妈，也就是我干妈，生病了，我请郑娟帮忙照顾一下。郑娟人可好了，知道吧？活雷锋，做好事不留名。你说这世上要多一些像他这样的人，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是不？
4: 那是。

0: 你找谁？
1: 找你。
2: 秉坤哥。
1: 光明。这。关键不见长个了。
0: 从哪儿弄来的大衣？
1: 啊，有个公安朋友借我的，说天冷了。
2: 我去烧饭。
0: 穿成这样，吓我一跳。你这是出来啦？
1: 你以为我在哪儿呢？
0: 回家。
1: 半年了。

0: 我回来了。完，我没事啊。你这回完完全全没事。
1: 凡呢？
2: 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走？
1: 因为你们长大了呀，我也长大了。等我走了以后，你们要听话懂事啊。
2: 你要去哪儿？
1: 北陀寺。以前我妈带我去过那儿，那里的师傅同意我长大了就收我，说我有慧根。
2: 光明舅舅，什么是慧根？
1: 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好东西吧。
2: 嗯。

0: 我给你钱你没花。
1: 我妈给我留了200块钱，
2: 本来是留给我弟的。
1: 你让我计划着花，我就计划着先把我妈的花完再花你的。
2: 那我又不知道你啥时候才能回来，万一你要10年20年都回不来，我们日子也得过呀。
0: 你又靠了200块钱养活这么大家的人。
1: 我养活的挺好啊。哦，你爸每月还往家寄钱呢，这是你爸寄来的钱。你一定得好好感谢一下春燕的妈妈，每一次取这个钱都得麻烦她去派出所开个证明才能把这

0: 这个钱取出来，要是取不出来就得退回去，一退回去你爸不得着急啊，不得想这家里是出啥事儿了。每次收到钱，春燕都会给你爸写信，说你出差工作特别忙，跟你哥也是这么说的。
1: 没我姐的信。
0: 嗯。
1: 没事儿，我都出来了，我想他们也快了。
0: 嗯，
1: 这都是因为四人帮，
0: 嗯，
1: 现在四人帮粉碎了。真好啊，这家现在干干净净，立立正正的。这老人还有孩子，
0: 那你满意吗？
1: 何止满意啊！
0: 那就好。那我就觉得不欠你多少。
1: 手咋了？
0: 没咋。
1: 手咋了？

0: 楠楠，回来吃饭。
1: 你快回去吃饭去。
2: 要不就说楠楠是我儿子，我是他爸爸。
3: 这说明什么？
0: 说明炳坤没问题。我跟你讲哈，我就一直不相信炳坤有问题，打小就看着他长大的，你说那就是一个本本分分老实个子，谁说他有问题，他就会有问题，是吧？
4: 大娘，您说错了啊。
0: 怎么了？
4: 哎，刘叔。
5: 哎哎，你好。
4: 大娘，这个炳坤啊，绝对不是一个本本分分的老实疙瘩。哎，他是啥呀？好人的化身，群众的代表，咱国字片的英雄。
0: 炳坤是不是英雄？什么化身呢？ No， 我们老百姓说了不算，那是上头的事儿。
6: 对对，
0: 咱啊，我能说了算的就是周炳坤，
4: 嗯，
0: 是好人。

0: 怎么突然跑到重庆来了？
1: 爸，您坐着说，
0: 家里有什么事吗？
2: 你应该对人家证券负责。
3: 我周炳坤，我非证券不许。
4: 您找谁？
5: 娟儿。
6: 我不喜欢姥爷，他是坏人。
5: 郑娟呢？
7: 我让他带他儿子回他家去了。
8: 请看《人世间》第13集。

0: 你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换上。
1: 至于吗？
0: 换上，佛靠金装，人靠衣装。
1: 这么正式啊？没事，不着急。
0: 什么不着急？真的快来了，真的不是，一会儿就来了。
1: 哎，哎，不是，那我，那我跟你说说咱俩的事。
0: 应该不是咱俩的事。
1: 咋不是呢？我们妈现在也不拿事儿了。爸那边，我让我哥去做他工作。
0: 那他要是不同意呢？我要是你爸，我就不同意。
1: 反正我的事儿，谁也别管我。你放心。现在婚姻都自由了，那宪法里说的，我爸是老工人、老党员，应该没问题。
0: 嗯。

0: 干不了，快凉，少喝点去。嗯嗯，这菜实在是太……
1: 我看我这个鸡，我夹一块，你给我夹一块，我就要吃。你管你干，你怎么弄？吃什么了？吃啥了？
0: 他长得那么壮，是吃啥玩意儿？我给炳坤炖的。
1: 来，就
0: 来，没几块。
1: 拿几个？
0: 整啥都是。
1: 拿
0: 点
1: 吃。
0: 哎呀妈！
1: 哎，
0: 都在呢。问个正事儿，炳坤，这郑娟在你们家干活，一个月你给多少钱？
1: 这啥意思啊？这多少钱啊？
0: 不是，那个，
2: 你别说，是不是不给钱？<笑><笑>
1: 不给钱是吧？行，我跟你们大家说啊，就那天他俩在院里这样了。啊？
0: 我们国庆看见了。
1: 不是，
0: 别说。
3: 啥时候事儿啊？
2: 那我说。 你啥时候看着呢？
4: 晚上呢。
2: 就那天我看着了，你俩然后抱上。
3: 那你说，就是强子哥，不那个没了嘛，然后他的朋友就让我给他家送钱，按月送，我就按月送呗。
4: 啊，
3: 送着送着哈，就受出感情来了，
2: 是不？
4: 不是的，
3: 好好好，不是啊。 不过，炳坤啊，我们大家伙，包括春燕跟德宝，一会儿等他俩来了，你可以问。我们大伙一致认为，你应该对人家郑娟负责。
2: 哎，对，
1: 好的。
2: 没学你生点好呢，你咋？
1: 那还就是嘛，就是
5: 那个德宝和春燕咋还不来呀？
1: 好，我叫去。
2: 炳坤，你吃鸡肉，你别折，炖老长时间，炖老长时间，
1: 吃吃吃，完了，口嗦的多吃点，
2: 来吧，分杯吧，
1: 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老爷，以后我们要永远住在这里吗？
1: 嗯。
0: 那我背个小房子。
2: 不喜欢住这儿就滚！你妈没本事，只能让你住这儿。
1: 哎呀，你吓着孩子！你说你跟孩子较什么真儿呢？你真是。
2: 爸，您少抽点烟吧，别回头像德宝他爸一样给拴了。家里的事儿是够多的了。
1: 行行，我不抽了。哎呀！
3: 哎哎呀！
4: 燕儿啊，
3: 干嘛？
4: 燕儿，哎，你看这个筐还挺新的呢，咱们带上吧啊，扔了怪可惜的啊。来，
2: 韩队长，别搬了，这些家具啊都送人吧，实在没人要，扔马路上让人捡去，给我妈腾点地儿，放这些破筐啊、烂罐子什么的。
4: 你这怎么了你啊？你像疯狗似的你，谁咬谁呀你啊？
1: 哎呀，
2: 我就是疯狗，
4: 干什么？
2: 我就是疯了，疯了。
1: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哎呀。
2: 妈，你说这世上还有地儿说理去吗？我本来修脚工干得好好的，他们非要让我当。

0: 标兵当领导，让我搬进领导楼。现在呢，说翻脸就翻脸，非说我跟四人帮是一条线的。我知道他们谁是谁啊！他们也真够忍心的啊！都下班了才通知我，还让我明天早上之前必须得搬完，这是人干的事吗？这都。
1: 真的，你说郑娟一个年轻小寡妇在你们家一住就是半年多，就说人郑娟是来报恩的，说得清吗？
2: 说不清啊。
1: 你不知道这半年多啊，那些爱扯老婆嘴的人背地里怎么说她的。
2: 秉坤，真的，你一男的无所谓，但郑娟不行，她是个女的。
3: 我没事，
2: 你听我说，她是一个寡妇，舌头底下压死人。
3: 我真没事儿，反正我也不是光子片的人，他妈爱说啥说啥，我这一早我啥也听不着。
1: 那不行，你说照顾一病人带仨孩子有多难啊，咱们都能想象出来是吧。娟儿可说了，你们老爷们儿想象不出来体会不到的是，半年多啊，200多天，天天照顾一个病人，天天给一个病人按摩。你们看看，让他们看看，让他们老爷们看看这手。
3: 爷，
1: 自己看，你让他们看。
3: 没事儿。
4: 你说我心里去了，其实，因为我不知道。我今天我就当着大家伙儿、哥们儿、姐妹儿这个面儿，我表态，我周炳坤，这辈子，我非郑娟不娶。哎
5: 呀！
6: 老爷们
5: 儿，
4: 对，爷们儿，那索性就都说了，那就更爷们儿一点。楠楠，我俩的。
1: 啊？
3: 真的？
4: 啊？
1: 这啥时候？
4: 什么啥时候？这啥寡妇寡妇的？郑娟跟涂世强，他俩没结婚。嗯，
1: 没结婚。没结婚。
4: 娟儿，你那个户口本在这儿呢还是在家呢？
3: 在这儿啊，家里没人，我怕丢。
4: 拿回
3: 去。你拿啥干啥呀？
4: 拿来，你拿来，拿，听我的，拿来给大伙看看。
1: 哎呦，我这破嘴，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4: 说啥啥？说说寡寡知道啥呀？
1: 那我也不知道。
7: 你少说两句吧啊！
4: 拿来。看看看看看看
1: 看看看
4: 着急着着急
1: 不着急
4: 快快快那你们看看看看
8: 嗯放下
1: 一下一
3: 下
1: 对
8: 有
3: 真的是未婚
1: 未婚
7: 嗯这还真是
4: 啥叫还真是就是事实了
1: 哎不是周炳坤你把我们弄懵了啊这个涂志强完了之后这个还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不都刚才说了吗那个强子哥没了以后我不就去给他叔家送钱吗送送着就
7: 嘿我想起来了哎我想起来了啊几年前咱们在一起第一次聚会春节那天晚上
9: 啊德宝那次
7: 对
9: 啊
7: 然后他说他要去春燕家接他妈回来结果咱们路上回来的时候在哪遇到他呢
9: 那个太平胡同，
7: 太平胡同，对不对？哎呀，你俩那会儿都好上了，是不是？
1: 藏的可真够深的啊！
9: 咬人的狗不叫，
7: 全对上了，全对上了，
1: 对，
7: 就这么回事。
1: 哎，
7: 你俩此时不结，更待何时啊？
9: 哎，
7: 表态来，
4: 我早就想结了呀。那，周娟，你咋样？咱俩结婚呗。

Yeah.

0: 下啊！
1: 百年好
2: 啥玩意儿百年好合？
0: 等会儿，听我
3: 端酒，拿酒
2: 啊！叫嫂子。

0: 哎，方平，咋坐院里呢？
1: 等你呢，炳坤哥。姐夫。
0: 对，得叫姐夫了以后。等我干啥呀？你姐呢？
1: 在里面，正生气呢。
0: 咋了？
1: 我要走。我姐不让。
0: 你去哪儿？
1: 北陀寺。
0: 北陀寺。干啥当和尚啊？
1: 是出家。
0: 你这出家不就是当和尚吗？不是，你这孩子你咋想的？你知道当和尚啥意思吗？以后不能吃肉了，也不能像姐夫这样找媳妇了。不行啊，你别说你姐不同意，我也不同意啊，这成啥了吗？哦，你跟你姐把苦吃完了，我一回来你走了，那我咋做人？让邻居咋看我吗？不行啊，以后这就是你家，你就在这待着。
1: 姐夫，其实我早就想走，是怕我姐一个人忙不过来，也是给她做个伴儿。现在她有你了，有楠楠了，现在除了让你照顾，还能干点啥呢？这附近也没有我能上的学校。以前我妈在的时候，北陀寺的师傅说能教我点东西，也许那就是我的归宿吧。
0: 咱不当和尚也能学东西啊，你可以。
1: 姐夫，你就劝劝我姐，她听你的。人都有分开的时候，也都有自己该待的地儿，你们也替我想想。

关心寺里五处不惯了，又不想当和尚了，我还得回来呢，你可得收留我。

0: 哎，走错困境地儿。哦，二班侠，三班嫂。好，副师傅，您电报。11日到重庆万家宾馆。我这辈子要娶就娶郑娟。如果你做不动爸的工作，我只有跟家里决裂这条路。
1: 秉义，爸，哎呀，秉义，你怎么突然跑到重庆来了？
2: 爸，您坐着说。
1: 不，家里有什么事吗？
3: 我接到录取通知了，北大，
1: 让近期报到，就先过来看看您。哎呦，哎呀，秉义，太好，太争气了，北大吗？啊，哎呀，好啊，好啊，电报里怎么不说一声？你看。

0: 把我急的。
1: 你这，哎呀，从工地上直接过来的，领导还给我派个车，都以为咱们家出了什么事儿了。嗯，这能坐吗？
2: 啊，没事儿，这儿就我一个人。
1: 哦，来，给我整点水吧。
2: 哎。爸，
1: 嗯，
2: 周荣也考上了，也是北大中文系。
0: 他也考上了，两个都北大吗？
2: 啊，
1: 行啊，你们俩是太争气了。
0: 好啊，好啊。
1: 哎呀，高兴啊！来，再来一个。你考的什么系啊？
2: 哲学系。
1: 哲学是个啥玩意儿啊？
2: 简单说就是全部学科之母。
1: 哦，那就是说他比中文系还厉害了。
2: 嘿嘿，就是冬梅考的不太理想，中央下文件恢复高考到考试就一个多月时间，他大队的工作又不能一下子撒手，挺受影响的，最后就考了个吉春医学院。
0: 这不挺好吗？好啊，
1: 冬梅在吉春念大学多好啊，他爸妈就他这么一个姑娘，这么多年他们一家三口三个地方，现在这不好容易凑到一块儿了，
0: 多好啊。
1: 他爸这还是咱的省长啊，我看报纸上都登了。哎，冰爷，
2: 嗯，
1: 你和你妹妹这考上北大了，你妈知道吗？
0: 啊，小老太太高兴坏了，
1: 肯定是街坊四邻又去吹去了，这回够他吹几年的。
0: 好好好。
1: 哎呀。炳坤没好上，哎呀，意料之中，他才小学毕业，他要能考上，我都敢去比划了。哎呀，冰一啊，
2: 嗯，
1: 你不会大老远跑到重庆来就是为这点事儿吧？

最近家里发生了挺多事儿，没告诉你们，怕你们担心，不想影响你们工作。现在不说不行了，想先跟你说说。

0: 嗯，我知道你是谁，你是月月吧？
1: 你找谁？
0: 你是谁呀？
1: 我是周南。
0: 周南，你们家大人呢？
2: 妈妈，
3: 是我。
4: 同志啊，您找谁？

0: 快把水倒了吧，陈。
1: 嗯。
0: 我叫周志刚，是秉坤的爸爸。

我看看你的手。我看看你的手。放过来。

0: 这几年辛苦你了，你是我们这个家的恩人，大恩人。冰坤的哥哥姐姐都考上北大了，要不是你帮着冰坤支撑着我们这个家，他们考北大想都别想啊。冰坤妈现在这气色这么好，得躺了快两年了吧，没长褥疮，身上干干净净的，一点味儿都没有，都怪你了。天色也不早了，你们家那边啊，是不是得打扫一下才能住人呢？用不用我过去帮你拾掇拾掇？
1: 您坐了好几天火车，歇歇吧，我把饭给你们做了吧。
0: 不用，不用。
1: 主要是秉坤妈妈
0: 啊，她得吃流食，刚才这你就交代过了。
1: 嗯，那我们走了。
0: 哎，
1: 楠楠，楠楠，走了。

0: 听话，
1: 听着说，
0: 怎么样？还行。新华五金厂同意给批活，多少？6吨。6吨啊？
1: 反正这6吨算是个考试呗。那就是说考试合格了，大单在后头。
0: 差不多这意思吧。
1: 太好了，
0: 那明天别忘叫人去拉去。
1: 哎，忘不了。行，
0: 那我走了。
1: 都几点了，走什么走啊？再往那将就一晚上吧。
0: 那不了，
1: 你不是给媳妇说？ 晚上可以不回去的吧？今天晚上就住我那儿，我让老伴儿啊给你留晚饭了。
2: 哎，向总，多介绍我家何点吧。
3: 上班去了。
2: 走吧，咱俩一起这么早啊？

0: 爸，你咋？你还回来干嘛呀？你不是跟这个家决裂了吗？郑娟呢？
1: 我让他带他儿子回他家去了。你也去他家吧，这不是你的家。
2: 你给我走！

0: 月呢？月月，
1: 刚才在这儿啊。
2: 月月，月月，
0: 月月呢？
2: 找啊！月月，
0: 月月，月月，
2: 月月，月月，
0: 月月，月月。
2: 月月，哎呀，月月，你怎么在这儿玩呢？
3: 妈妈，
2: 月月
3: 啊，你干什么你？
2: 跟我孙子留着一样的小辫，我以为是看错了，看错了，认错了。
3: 你开花子了你？
0: 月月，月月来你这儿了吗？月月不见了。
3: 爸爸。
0: 楠楠，来，我问你，你知道月月能去哪儿吗？
3: 楠楠，来，儿子，你想想，你猜一猜，月月会去哪儿？
4: 找他妈妈去。
3: 你在家哪也别去啊！把门插好，妈妈去找月月。

0: 奶奶哥哥，奶奶哥哥。我不喜欢姥爷，
1: 他是坏人。
0: 你们为什么要走？
1: 我不知道。
0: 为什么跟他们在一起？
2: 月月，月月，
3: 月月找着了？
2: 没有，我回来看看，万一自己回来了呢？哎，等会儿，要不你把家拾掇拾掇，妈可能还没吃呢，我去。

0: 月月，还笑，以后你知道不管发生啥，不能乱跑，知道不？那丢了咋整？
1: 你们两个进屋来吧。

0: 你俩这啥时候结的婚呢？
1: 没结，明天就登记啊，正好爸看家。
0: 没结
1: 啊？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你也看见了，这家里头一堆烂摊子，也没个人，就我俩，那我还得上班，忙呗，没时间。
0: 郑哲，你先出去一下。
1: 哪儿不用去？
0: 郑娟，你怎么没告诉我你俩没结婚呢？
2: 你没问。
0: 你儿子都随他姓了？
1: 那你说姓啥？
0: 我没跟你说话。
1: 你有什么亲戚冲我撒？
0: 周炳坤，你那么有志气，怎么不敢娶人家？让人家等这么久，你算什么？

0: 郑娟，先出去一下。你呀，你们这仨孩子，哼，太不了解你爸了。这事儿拖了这么久，到现在才让我知道，你爸在你们眼里是个啥呀？封建家长，势力小人，不明事理，无情无义的混蛋。郑娟那个手，你看到没有
1: 啊？我能看不见吗？都给妈按摩按，人家手以前可好看了。
0: 过去资本家地主找女人，那看手好看不好看。你是工人阶级的儿子，以前这个思想意识他就有问题。
1: 啊，都啥年代了，不要给我扣帽子打棒子。
0: 不过你没征得我的同意就不结婚，这个态度倒是对的。
1: 那肯定的呀，这是原则性问题。你爸是一家之主，第一领导。
0: 那怪我，上次回来的时候啊，你试着跟我说过这个事儿，当时我发了那么大脾气把你给吓回去了，所以不怪你呀、啊、只是啊让郑娟受委屈了。
1: 那你昨天晚上还把人给撵走了？
0: 他跟你说我把他给撵走了？
1: 他没说，但那不事实吗？
0: 什么事实啊？
2: 郑娟说你晚上不回来，
0: 我跟人家刚认识就住在一个房子里，像话吗？
1: 那老公公和儿媳妇住一起咋不像话？
0: 你骨头又痒痒了，我看你。我没什么，人家是个女人，这又是个寡妇。
1: 爸，郑娟不是寡妇，她跟涂世强没结婚。爸，我是这么想的，我跟你商量商量，咱以后对外能不能说，楠楠是我跟郑春生。

样也好。就是委屈你了，给你哥和你姐也都写封信，告他们一声。

0: 坐好了啊，来来来，看这里啊，都来，好，三二一，
1: 吓一跳，
0: 没事没事，咱再来一张啊，等我换个片子，
1: 没事，你就盯着看，你傻吗？
0: 来来来，坐好了啊，那个头再近一点啊，再近一点，再近一点，对对，再近一点啊，来，三二一。
2: 其实用不着送，你老请假也不好啊。
3: 本来就跑业务的嘛，跑业务就跑来跑去呗。我们厂有仨跑业务的，我干的最好。哎，说实话，没啥意思，干多干少一个样。这多少年了，工资一分钱没涨。爸，有时候我真不想在这干。
2: 不干？那干啥呀？
3: 那跑业务的时候认识一些人，对我印象还挺好的。
2: 民办厂子你不能去啊，酱油厂它再不好，它是国营的，饭碗不大，它姓铁。要不再复习一年考大学。
3: 其实这回我哥我姐也劝我考，说万一呢，但是哪来万一啊，爸，我这基础不好，没时间复习。其实我还真挺想考，但是往后肯定越来越难。你想啊，那以后的竞争对手肯定是那些应届高中生。
2: 为这个家牺牲太多了。
3: 嗨，为自己家好嘛，就啥牺牲。

0: 月月，你妈这信上说她放暑假时候来看你。
1: 哦，爸爸，你不是跟爸爸妈妈一块住是吧？
2: 不要。
0: 哎，完了。
3: 你去吧，你吃吧。来了。嗯，冰块。哦，
0: 看着妹妹啊。嗯。
4: 小光哥。

0: 这都开学了，你咋不报到呢？
1: 不符合上大学的条件。
2: 什么原因呢？
3: 政审有点问题，违反政策的事儿是坚决不能干的。
2: 你弟弟现在在哪
0: 儿呢？松花江酱油厂跑业务。
4: 他是这儿那个技术最好的修脚师了，
5: 洗个澡，修个脚，就这个还想签合同？
3: 你是谁？
6: 请看《人世间》第14集。

0: 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在一块儿。

0: 看着妹妹啊。
1: 嗯。
2: 小光哥。
3: 嗯。
0: 这是好事啊。但是，这都开学了，你咋不报到呢？
3: 厂里不批。出去说吧。

0: 说我不符合上大学的条件，我爸正神有问题。那你爸有问题，你也没问题啊。咱俩在这说这些没任何意义，冰棍。你帮我个忙，去跟你嫂子说一声，让她跟她爸说。我不懂啊，小光哥，你说人家一个大省长，能管咱这种具体的小事吗？
1: 对他来说是小事，不足挂齿，但是对我来说，是关乎我一辈子的大事，一辈子。咱先不说，就我找嫂子这事儿合不合适，我觉得得我哥出面。哎，你跟我姐一直还有联系吧？

0: 这学哲学的呀，应该对什么都感兴趣。首先最应该亲近的就是文学，而诗歌又是文学的最高形式，文学殿堂的王冠。
1: 我这不都已经跟你来了吗？
0: 我希望你能形成自觉主动的意识。快点快点。
2: 下面请欣赏由著名诗人冯化成为大家朗诵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掌声欢迎。
3: 冯化成啊，怪不得非让我来呢。
4: 为什么呀？让你来听一下。
5: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犹豫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1: 哦，蔡晓光的事儿我跟冬梅说过。
5: 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尝试忧郁。一切都是顺心，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

0: 妈，我回来了。
1: 耶，怎么今天回来了？
0: 想您了呗。
1: 其实嘴甜的。
0: 来，
1: 快坐快坐。
0: 这我给您买的您最爱吃的江米条。哎
1: 呦，好。
0: 哎呀，我爸还没回来呀？
1: 差不多了吧，应该。
0: 尝尝。
1: 哎，夏阿姨。哎。冬梅回来了，加一个丸子汤吧。
2: 好了。
1: 以后回来提早说一声啊。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学校打个电话有多难呀、啊。快去吃，尝尝，好吃吗？
3: 好吃，还是这个味道好。
0: 我爸回来了，
3: 找你爸有事儿吧？
0: 爸，
4: 哟，
0: 又回来了。
4: 我女儿回来了
0: 啊。
4: 嗯，好，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我也刚进门不久。
4: 在学校学习还好吧？
0: 挺好的。
4: 抓紧时间好好学啊。
0: 嗯
4: 嗯。
0: 您怎么样，累不累？
4: 你说不累那是假话。回家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事儿
4: 啊。
1: 没事儿，找你有事儿。
4: 找我有事儿？
1: 嗯，
4: 有什么事儿说。
0: 那我说了。
4: 嗯，
0: 是这样的，秉义的妹妹有个同学叫蔡晓光，高考成绩全省第二，被北京广播学院给录取了。但是他们厂不让他去。
4: 什么原因呢？
0: 说是政审有点问题。我带资料了，您看一下呗。
1: 来吧。
0: 啊，
1: 给我吧。
0: 我让我爸看一眼嘛。
1: 先拿给黄秘书，违反政策的事儿是坚决不能干的啊。
0: 妈。
1: 哎，夏阿姨，开饭吧。
2: 好了，
4: 吃饭
1: 吧，
4: 好好陪爸爸吃顿晚饭啊。
1: 走。
0: 走
4: 走。

0: 家里晚上吃点啥呀？走，来。
1: 哎呀，厂长好，
2: 厂长，
3: 厂长，
1: 厂长，
3: 厂长，
4: 小光，
5: 啊，厂长，找我。哎，
4: 你的情况我刚刚知道，我批评他们了。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目的是什么？一，为国家建设培养选拔人才；二，重新告诉人们，通过个人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都现在了，还搞那套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套为出身论，严重背离中央精神。哎，已经通知你们车间了，你抓紧时间走，直接回家，尽快去学校报到。
5: 哎，谢谢厂长。
4: 哎，小光。
5: 哎。
4: 你跟郝省长熟吗？
5: 不熟。我跟他其实不认识。啊。
4: 哎，小光啊，你这一走恐怕不会再回咱们这儿了。可这里毕竟是你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嗯。咱们厂子现在是困难重重啊，千头万绪，一个字儿，钱，生产经营、工资发放、医疗报销、住房改善。如果省里头能给拨一部分款的话，那你走吧。
5: 那我走了，厂长，您多保重。
6: 炳坤，
7: 这地方行啊，那大石头嘎嘎热，
8: 舒服不？
7: 舒服，太舒服了。
8: 这水温还行啊？
7: 行行行。
9: 哥，
8: 哎，来了。
7: 哎呀，
9: 大哥你好。
7: 哎，老妹儿你好。哎呀，老妹儿长挺漂亮的啊。
8: 他是这儿那个技术最好的修脚师了，
7: 是吧？那我得好好修修。哎，
9: 泡的舒服吧？
7: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8: 哎，我来，我来。
7: 哎，嗯，哎呀，老妹儿干几年了？
9: 16岁就开始干了。
7: 哎呀，我一看，老妹儿这胳膊挺白呀，啊？
8: 嗯，肖科长，你看啊，这是合同。
7: 哎呀，老妹儿这手法都跟老师傅似的了啊！哎呀，对，就这块有点硌脚，好好修修。
9: 哎呦，哎妈，对不起，对不起，
8: 淌血了这。
9: 我给你弄点药去吧。
7: 哎，不用不用，老妹儿，胳膊疼。啊，不疼！
8: 你这干啥？
7: 干啥呀，炳坤呢？这大老远给我整过来，就洗个澡，修个脚就完事儿了。
8: 那你想干啥？
7: 哎呦我，就这个还想签合同？哎，都说你们酱油厂效益不好，我看呐，遭那黄。

0: 对不起啊，哥。
1: 啥呀？我对不起你。
0: 现在都啥社会风气呀？这还有理直气壮、堂而皇之的？
2: 要搁前两年，给他两个胆儿，他都不敢。哎，
1: 这样。
2: 本来就是嘛，我怕什么？老娘现在就是一个普通工人，有本事把我这工人的名头也给我捋下来。
3: 乔春元，你说啥呢？这是你客人吗？
2: 那是我哥。
3: 现在是上班时间，你干嘛呢？这有个客人点名要找你修脚，我看你这边有人，我让人一直在那等，这都等多半天了。真是的，你赶紧过来。
0: 小人。
1: 行，我走了。
0: 行，那先回吧。哎，晚上我找你去，我有点事儿跟你说。
1: 不行，走了。
0: 慢点啊，哥。

0: 我跟春燕说呀，干脆我过来，干等着他下班吃过饭再过来。哎呀，还让人家睡不睡觉了。
1: 到底啥事儿，婶子？
0: 春燕的两个姐姐呀，要返城了。
1: 啊，那好事啊。
0: 问题是，住哪儿啊？
1: 哦，那婶子啥意思啊？
0: 郑娟儿，太平胡同那房有人住吗？
1: 哦，那没人。
0: 那你看能不能让他们姐俩先住一段？啊，他们两个都有对象了，一结婚就能搬走。啊，
1: 我觉着行啊，而且想住啥时候住啥时候呗。
0: 那用不用问问郑娟啊？
1: 不用，你跟他说他也同意。
0: 那这点钱，
1: 这干啥？
0: 这点钱
1: 干啥，婶子？
0: 老话说了，亲兄弟明算账。
1: 你明算账，那你说那房子那平时也得有人住啊，没人住那也不行啊，那就坏了。你再说那春燕她姐住进去了也算给她看房子，你看房子多钱呢？还有我妈生病的时候你帮多少忙呢？行了，婶子。
0: 走了。
2: 爸爸你要去哪儿？
1: 爸哪儿不去，爸跟奶奶说说话啊。
0: 瞧这孩子跟他爸比跟他妈还亲呢。
1: 那是啊，那孩子生出来我第一个抱的，他妈都没抱着。哎呀，慢点儿，儿啊！哎，
0: 好，回吧。
1: 哎呀，送送你。

0: 师哥，等我把我爸妈的房子处理好，咱们就尽快走。
1: 去看一下孩子吧。
0: 不看，没什么可看的，看有什么意义？一个蹲过大牢、身无分文的穷光蛋，没人会理你，包括儿子。

0: 起来了。
1: 咋了？
0: 没事儿。
1: 酸吗？
0: 没事儿，没事儿。
1: 歇会儿，我来。
0: 再洗个脸去。

0: 月来。
1: 好嘞。
0: 这一年里头啊，最难过的就是夏天，是不是？
2: 嗯。哎，说有卖电风扇的了，那买电风扇？
0: 多少钱？
2: 80来块钱。
0: 多少？80来块。那你把这钱给我吧，我给咱家当电风扇。
2: 是有点贵了。
0: 那是有点贵吗？反正一年就这几天，熬一熬就过去了。去，楠楠来。这些年，咱妈不也好好的吗？
2: 是我哥我姐这大学放暑假得回来，我哥倒行了，住冬梅姐家。你说我姐跟我姐夫

0: 那咱这房子，你我妈，是吧？我姐，我姐夫，男的月月，咱们挤一块儿。晚上还行，咱们睡里屋，我姐他们睡外屋。
1: 那不行，咱得睡外屋，妈跟咱们住。我早上得起来做早饭呢。
0: 都行，我说的是，那你白天呢？那大家伙儿都挤一起，多遭罪呀、啊。然后穿的还周五正王的，咱俩肯定没问题。我就是我姐也行。我姐夫，你这第一回来。
1: 买，买电风扇。
0: 都是为你好，为你好，为你好。

0: 哎，这儿，车晚点了。
1: 看见没有，嫂子？
2: 没瞅见呀，咋还不出来呢？
1: 来，
2: 啊，
3: 东威、
2: 比翼、
1: 哥、
2: 周荣、
4: 姐，
5: 哎，哎呀，还是咱东北凉快啊。
1: 没事，
0: 累不？
6: 不累。来，给我吧。
1: 没事。
6: 我给你俩介绍一下呀。啊，
1: 姐夫，
7: 任宽。
2: 我这身累不累？
7: 那首诗给你带来那么大麻烦。
6: 嫂子，啊，哥，咱快点回去吧。
1: 啊，我走。
7: 你姐惦着妈呢。啊，在火车上说了一路呢。
1: 啊，是吗？啊，
6: 这回回来，我跟你姐夫住旅馆，带着月月。
1: 花那钱干啥呀？
6: 哎，你姐夫补发了一大笔工资，能替他省钱。
1: 哎，哥，你回家住不？
8: 啊，去你嫂子家住。
2: 比翼，
1: 咋样，累不？
2: 其实我们家空着好几间屋子。
1: 行。
9: 不合适。

0: 你快，娟儿，对不起，对不起。
1: 华章，来来来，起来啊！
0: 都怪我。

0: 我们宿舍呀、最大的36，最小的18，这几乎是两代人，还有不少有孩子的。
1: 嗯，他妹妹就有个女儿，一直是他弟弟帮忙带着呢。
2: 你弟弟现在在哪儿呢？
0: 松花江酱油厂跑业务。
2: 我问的是他现在住哪儿
0: 啊？哦，我父母家，光字片。
2: 光字片区，我去过。
3: 对啊，
2: 现在那儿还是老样子吗？
0: 还是老样子。我妈见过您，您去过我们家，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啊，光字片早就改造完成了。
2: 会改变的，现在我们国家百废待兴嘛。
3: 贝玉啊，

0: 你妈妈现在怎么样啊？
1: 嗯，还好，很稳定。
2: 反正这些年他弟和弟媳妇儿确实付出了不少。你想啊，一个植物人，两个小小孩儿。
0: 所以你们就更得好好学习，得对得起人家这个付出。
2: 这您就放心吧。据他妹妹说啊，周秉义同学可是学校里边著名的知识饥渴症患者，这一天24个小时，18个小时学习，6个小时睡觉，吃饭都得就着书吃。
3: 妈妈，我吃完了，你慢慢吃啊。哎，
0: 秉义，你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探亲呢？
1: 今年肯定是回不来了。
0: 哦，那什么时候回来跟我们说一声。
1: 哎，

0: 然睡着了，风扇关了吧。
1: 嗯，我还吹呢。
0: 费电，我给你扇不行吗？你说姐跟姐夫也没有回来住，风扇买的真冤。
1: 那也不能让你当电扇。
0: 那怕啥的，穷人有的是力气，没的是钱。
1: 这儿，
0: 嗯，
1: 跟着我让你舒服了。
0: 我说啥？
1: 那以后我一定让你。
0: 什么呀？来了，
2: 亲爱的
0: 姐夫。
2: 哎呦哎呦，
3: 白天跟我们在一块儿还挺好的。
2: 小孩一到晚上就容易认生，没事的，过几天就好了。
3: 这儿给你添麻烦了。
2: 没事儿，姐夫到屋里坐会儿吧。
4: 我不进去了，
3: 太晚了。
4: 孩子也困了，赶紧睡吧。
1: 那就在这儿吧，那跟爸妈再见，快
2: 快快！
1: 呀，这孩子，
2: 真没事儿，姐，过一阵他就好了。
4: 哎，
2: 我带他去睡了，
3: 你去吧。
4: 好。快进去吧。
3: 你快去吧。
4: 啊。

0: 是啊。
1: 哎。老郝啊，
0: 哎，
1: 你今天这个态度可不好。
0: 你当着我和秉义的面提他们家，还有他爸那些事儿，你让我怎么表态？

0: 皇上还有草鞋亲呢。
1: 老金，这跟有没有草鞋没多大关系吧？哎呀，哎，把灯关了，睡吧。明天早上8点，我还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呢。

0: 想啥了？蔡晓光的事儿，不该找你爸办。女儿的、爱人的、妹妹的、同学的，哎，我考虑欠妥。但是那件事本身办的没有错呀，渠道错了。
1: 绝不能让自己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
0: 睡吧。

0: 此时此刻的周荣和冯化成，内心里充满了迎接新生活的喜悦，以及对自身事业和人生的种种憧憬。尽管他们没有住房，没有收入，但共同站在新刷的人生起跑线上，却都觉得自己是拥有最多希望的人。
1: 妈妈还得上学，再在小舅家住几天，好不好？
2: 然后呢？
1: 然后妈妈就把你接到北京来啊。然后爸爸在北京工作，妈妈毕业之后留在北京，咱们一家三口就永远不分开。
2: 奶奶不分吗？
1: 南宁哥哥要跟他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住的呀，那小朋友都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住是吧？
0: 嗯。
3: 哦哦。
2: 你看，
1: 哎呀，孩子出来了，快看。
4: 来，再来，再来！石头剪刀布，
1: 该休息休息，该吃饭吃饭。
5: 来，迟到了，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磨叫？
1: 这儿呢？谁磨？
4: 月月赢了，
5: 放心吧。
4: 再来，
6: 石头剪刀。
4: 哎呀，
1: 火车上也是。
5: 都在。
7: 小舅子，
8: 小光哥
7: 啊，
8: 小光，
7: 哎，别介，东北，回北京啊？
8: 啊，你这是刚回来啊？
7: 学校是耽搁了。
8: 人家都开学了，你咋才回来？
7: 都说了学校的事耽搁，什么理解能力啊？你，
8: 姐，小光哥，
1: 哎，小光，
7: 哎，周荣，冯化成，
4: 蔡小光，
7: 你怎么知道我是蔡小光？
4: 除了我和你，还有谁能叫炳坤小舅子？
1: 炳坤，要是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尽管跟我说啊。
8: 啊，知道了，嫂子。差不多该进站了，把月月抱过来吧，我再跟炳坤说两句话。
1: 行。
2: 哦，
1: 月月，
2: 想你的。
1: 来，上大厅我们这儿吧，去吧。
8: 炳坤，我知道，哥，不管有啥事儿，我不会麻烦冬梅姐，你放心。哎。

0: 谁？你站在我家里，我是在家里照顾您的。我咋了？您病了，昏迷。我不就睡了一觉吗？您睡了两年多了。
1: 妈妈，
0: 嗯，
1: 月月非要站着尿尿尿裤子了。
0: 啊，你去给她换上就行。
1: 嗯。
0: 这是谁家的孩子？
1: 妈妈，是奶奶在说话吗？
0: 你快去帮月月把裤子换上啊，去吧。

0: 娘娘，妈妈去厂里找一下爸爸，你带好妹妹，千万不要出院啊。
1: 他尿尿呢？
0: 佟丽
1: 拉屎呢？
0: 哎呀，你哪那么多问题？不许出院啊！

0: 孙娟，
1: 咋了？咋了？说话，咋了？
2: 你们
1: 死了？
2: 谢了，谢了，谢了。
1: 你这是救了我爸媳妇儿，我们仨的妈。那娟儿，你这辈子就是我们老周家大公主。
2: 我有点害怕。
1: 怕啥呀？我爸、我哥、我姐肯定站你这边啊。
2: 我不是怕这个。
1: 那咋了？
2: 我怕万一眼花了呢？天天盼着这一天。
1: 这产生幻觉了。
3: 妈。妈。妈，妈，这说话，说啥了呢？
2: 我都跟你说过了，
4: 来了，
2: 楠楠，你快来。
3: 妈，儿子，奶奶跟你说话了，说啥了？
5: 这是谁家的孩子？
3: 还说啥了？你没听错啊？
5: 我不知道。
3: 今天晚上开始，以后我陪妈睡。

0: 啊。
1: 慢醒了。妈，我饼块，你老哥的。

0: 妈，你醒了吗？啊！Oh my god！啊！妈，给你倒水啊！妈，给你倒水啊！
1: 你不要我了呢？嗯，这是妈亲口让哥的，外面没客人，妈在睡我，啊，嗯。

0: 劝你，劝人。妈醒了，妈醒了，弄碗药水喝。
1: 妈，
0: 醒了，现在又睡了。
1: 这样不行吧？
0: 你得有个过程吧，对不对？你说上回到这回是7天，下回可能就3天一醒，然后就天天就醒了嘛，是不是？
1: 嗯。
0: 就谢谢你，娟儿。
1: 哎呀，孩子，吓死
0: 了！你俩起来挺好。我告诉你俩啊，你俩现在是大孩子了，得为大人分担事儿了，知道不？那以后白天我要上班，妈妈要不在的话，你们得看好奶奶。她有啥事儿，你们就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找大人。啊，睡。啊。
1: 他俩能办啥？
0: 我问他是啥？

0: 是谁家的孩子啊？
1: 我是周南。
0: 周南，那他呢？
1: 他是冯玉。
0: 冯玉，他妈妈是叫周荣。月月，你是月月吧？来，到姥姥这儿来。我是姥姥，上炕来，让姥姥抱抱。快点的，上姥姥这儿来，来上炕。
1: 小舅母，他起来呢，说话呢。
2: 妈妈，他只知道月月，不知道我。
0: 你先跟妹妹到院里玩一会儿。

0: 养这两年多，都是郑娟照顾的，
1: 受苦了。
2: 孙干成，你这不商量一下建起来了，
3: 干我家来了。
0: 这事儿不会对你啥影响吧？
4: 停职反省，没准还得开除呢。
0: 莫维泽真是个好民警，
5: 我不会像您所指望的那样不讲原则的两肋插刀。
6: 请看《人世间》第十五集。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咱俩凑到一块儿，
4: 难了，回家吧。

0: 你是我们家秉坤雇来照顾我的，啊？那他一个月给你开多少钱呢？不是，干活拿钱天经地义，没啥不能说的。到底多少钱呢？你先喝口水，凉了。
1: 啊。
0: 你加糖了？嗯，我让你加糖了吗？我没让你放糖，你为啥要放糖啊？姑娘啊，我瞅着你这也挺利索的啊，这家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可是我没有让你放糖，
1: 你不能自作主张吧？
0: 那啥，你把月月叫来，这给月月。

0: 月月，姥姥要给你糖水喝呢。
1: 妈妈，为什么奶奶不给我喝？
0: 奶奶还不认识你。
1: 奶奶为什么认识月月？她不是我奶奶。
0: 小点声，儿子，她是你奶奶，爸爸回来就会跟奶奶说的，啊。
2: 你躺着两年多，你都是郑娟照顾你。
0: 啊。
2: 喂饭、喂水、接屎接尿、洗洗涮涮、带俩孩子，这都不说，这是其次，主要是天天得给你按摩。
0: 嗯
3: 哦，
2: 要不然你就是醒了，你也动不了，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呀？
2: 肌肉都萎缩了没？明天你看看他那手，按摩按的都变形了都。
0: 哎呀，
3: 这两年半，发生这么多事儿哈。
0: 哦，
3: 你哥哥姐姐上了大学，你还有半年不在，是吧？
2: 嗯，
3: 真是啊。那你刚才说的那个郑娟那个瞎眼睛的弟弟叫啥来着？
2: 光明。
3: 去庙里了。
2: 嗯。
3: 咋样啊？
2: 还挺好的，我们没事儿还去看看他。
3: 人家也出了不少力，哈。
2: 是，要不是光明。就郑娟一个人，那肯定不行啊。
3: 你说，他一个十几岁的瞎眼睛孩子，能出多大力，帮多大忙啊？郑娟啊，真的是受苦了。行啊，我这小儿子眼光不错呀、哎。
2: 我爸也有夸我呀。
3: 哇，你那妈还得批评批评你啊。说你蔫不出溜的，婚还没结，孩子就整出来了，还长那么大，你咋瞒得那么好？妈一点都不知道呢。不过妈挺高兴的。哎呀，这一下妈就有了那么大个孙子。哎，户口上了没有啊？
2: 上了，那小公叔给上。
3: 哎呀，不容易呀、啊。
2: 可不容易。你想啊，我爸、我哥、我姐都不在，然后你躺床上，这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张罗。
3: 去吧你！妈说的是，人家郑娟不容易，啥名分没有，一个大姑娘家家的，带着个孩子，还跑来照顾我，说你不容易了。
2: 我看你真好，别开始训我。
3: 训你是轻的，我很轻的，你知道吗？
2: 哼。哎，我可以跟我爸。我哥我姐他们说说你彻底好了吗？
3: 妈彻底好了，
2: 你保证？
3: 我保证啊！哎呀，我小儿子给我找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还有那么个好的大孙子，妈有啥不能保证？
2: 以后娘在。
3: 哎呀，这糕点和罐头得多贵呀、啊，姐呀，你说你来就来吧，还带这些东西干啥呀？
4: 这不是高兴吗？我以为啊，

0: 你咋再也见不着你老姐妹了呢？
1: 我这不好好的吗？真好，我这孩子不放心，把我带去医院了。这一通查，从头查到脚。啊，你猜猜医生说啥？嗯，医生说这是个奇迹啊！我躺了2年半呢，啥事儿都没有。这下地还能走路？医生说没见过这样的。哎呀，我家炳坤呐，真的娶了个好媳妇儿。我这两天我就琢磨呀，你说我这是哪儿来的福气呀？
0: 我琢磨出来了，啥？你还记得我家有个玉镯子不？你家老太太活着那会儿就跟我说过，那是你们家的镇宅之宝，它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1: 就是。哎呀，我就是忘了那玉镯放哪儿了，我这哪儿哪儿都好好的，就这脑子不太好使了。我这想啊想啊，就是想不起来。我是想我这两天我把它找着啊。嗯。 我就把它传给郑娟儿，你家老大那媳妇儿吧，人家家是那样的，那啥没见过呀，人家不稀罕这个。我们这一大家子都靠郑娟儿了，都她一个人撑着呢。其实这镯子也是我婆婆在世的时候传给我的，那千叮咛万嘱咐，镇宅镇宅，看我生这一场病啊，就睡了一觉，好了。 醒了还添了个大孙子，多好啊！
0: 是，要不说呢，那炳坤和郑娟也得了他的忌呀，
1: 那是不是？
0: 要是换了别人，那档子事儿，要当年呢，那不就是个流氓犯罪吗？那少说也是生活作风不正派，要是让厂子里给开除了，那也保不齐。啊，这炳坤他是个大男孩啊。 有的时候，他这个一时冲动，保不齐。那你说，郑娟儿，他可就不应该了啊！他是个女孩儿，嗯。<笑>
1: 是啊，姐呀，你家那老三也是个姑娘啊。
0: 嗯，对呀。
1: 这事儿我倒没忘，哎，他不跟那个谁也是。 结婚以前那啥的吗？哎呦！

0: 哎，不是，要我说这事儿跟嫂子说一声，他爸是省长，就这点事儿到人家那儿根本就不是事儿，那举手之劳就是。
1: 邱省长举手的人多了，那事儿不就叫事儿了吗？
0: 那咱不是亲戚吗？
1: 你这亲戚，你跟他说呀。
2: 干啥呢？
3: 远离脑袋，能不能干点活？
2: 赶紧下来，好好干活。
4: 来了吧？来，你看。
1: 你歇着吧。
4: 这是高级糖，我跟你说啊。包装好了就出口了，
5: 咱们本单位的人啊，
6: 想申请都得打报告呢。哎，
3: 不给。
0: 哎，这啥玩意儿？
6: 累坏了，累。是的。
1: 爸爸，都走。
6: 我跟领导说，我们家盖房子，领导特地给我3斤。
3: 真好，我正好让无限长呢。
6: 哎，
3: 孩子留着吧。
6: 哎，你们大家歇会儿吧，累坏了啊。歇会儿吧，歇会儿。
1: 嗯。哎，爸。歇会儿，先喝会儿水。别歇了，过两天天一冷，没法干了。你这孩子生出来没房子住，咋行啊？干吧，
3: 干吧，
1: 来
3: 吧，
2: 行，
0: 干吧，
2: 干。
7: 哎，这个车，
1: 哎，叔，
4: 叔，
1: 叔，
6: 食堂，
0: 食堂。孙干超，
2: 哎，
0: 你这就建起来了，不商量一下建起来了？
7: 熊叔，我家有困难。
0: 你再困难，这是公家的地儿，你都没建，就给我留那么窄。
7: 熊叔。我家确实有困难，您要是过冬，您叫我，我给您帮忙还不行吗？
3: 别急，老
0: 小巩，我今天让你来啊，我也不指望你解决什么问题，我知道你这人，你说这个事我跟你反映了多少次了，你管过吗？

0: 老兄，我也没说不管呢。干章啊，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1: 说过。
2: 哥，公叔啊，熊叔，我家真的是有困难。我姐刚返程，这呼啦一下回来四口，我哥家三口，我爸我妈。你看，我们家两口子，这个下月马上生了，还有小妮儿，这12口，就住2间半，反正让我咋住？
3: 我不管你这个，我不管你这个，
4: 确实困难。
1: 不，那您家那还住着呢？
3: 我们先进的房子。
4: 爹，干啥呢？叫了半天也不吱声。
3: 好，大勇，你来了。
5: 今天我把公安叫来了。
4: 公叔，
3: 过来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证明咱们家是合法百姓。他占了我们的地儿盖房子，你说怎么办？
4: 爹，行了，这不我公叔不搁这儿呢吗？公叔，这你都吵赢了啊。你说这房盖了，盖我家来了，
1: 什么都干啥呀？
4: 咋的呀？
1: 那啥干啥？别跑！别跑！
6: 别跑！别跑！都别打了！
7: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8: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那大夫都说了，于红跟孩子这星期出院了。
7: 你咋的呀？你们非得看着我被派出所给除名啊？好歹是没出人命，那出了人命一个都跑不了。那你们还有，这还有我呢，全是从犯。
9: 行呗，我跟崔燕说说看看。
8: 啥叫说说看呢？得说通。你一会儿就去说去。
10: 说通。
8: 我跟国庆，我俩扒房去。小公叔，对不起。
10: 公叔，对不起。
9: 公叔，对不起。
8: 这事儿不会对你有啥影响吧？
7: 处分、警告、停职反省，没准还得开除呢。行。啊，对了啊，这事儿先别跟公斌说，他胆子小。

0: 我妈，这得拆了。
1: 让公家地盘，派出所不让呗。
0: 咋就这家事儿多？尤其那个干部老头子。
2: 小革命啊，是不是说我啊？
3: 没有，叔叔没有。
4: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两面三刀，年轻人不学好。还有啊，赶他的媳妇不是没事吗？不就孩子早出生几天吗？但是我今天去医院，医生说大熊的情况不怎么样。我今天啊，我也把话撂给你们几个，如果大熊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几个谁都别想好过。还有你刚才骂我那个干嘛老头子学给你叔叔，不是他哪有今天的事儿啊？

0: 斌子，老王，叫水哥。
1: 水哥，哦，萌萌。来，随便坐啊。哎，啊，事儿办怎么样了？
0: 什么？货到了没有？糕点，雷都海冰岛。<笑>
2: 这次有多少？
0: 20来3箱80发，4箱邓丽君磁带，明天一早进港。
1: 这次有这么多呢？
0: 不错。
3: 怎么了？老拿着报纸，有什么新消息啊？
0: 看不出什么所以然，但是我总感觉咱们这行干不久了。哎呀，水哥，干一单是一单，就算现在不干了，咱们挣的钱也足够了。水哥，这一单多亏了萌萌，这姑娘路子野，我打算把她给娶了，怎么样？
1: 嗯，
4: 你在家不是这么说的。
0: 嘿。

0: 他打算把我给娶了。来，水哥，我们俩商量好了，反正啊不回东北了。来，
1: 不回去了
0: 啊？水哥，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的事萌萌没有不知道的。
1: 好，孩子怎么办呀？
0: 这事儿，萌萌，你跟水哥说，咱俩怎么商量呢？
2: 等我和斌子赚了钱，多给他一些就是了。
0: 哎，责任我们会负的，但是没有感情基础，这事儿翻篇了啊。
3: 行，你说翻篇，那就翻篇。
0: 水哥，翻篇了，
3: 翻篇。
4: 哎，来，你下来，我骑你。
5: 行，
4: 我看你劲儿大了。
5: 行，
3: 准备好没？
6: 你压坏他
3: 了。三，退，这
4: 有劲儿啊！行不行？
6: 慢点，离这远点啊！
7: 谁呀、啊？借我骑，我骑。
3: 让妹妹骑一会儿。
7: 我骑。
3: 啊，别摔着啊！
8: 奶奶这有针，
3: 别扎着啊！
8: 别扎着，
3: 别撞了。
6: 小公主，
4: 劲儿。
6: 哎，快进来，快进来。
4: 你坤在吗？让他出来一下。
6: 啊，炳坤
3: 啊，
6: 小公叔叔让你来一下。
3: 啊，我来了。
4: 啊，没啥大事啊。啊，对了，还得谢谢你呢。啊，把你的房子给赶超跟于红他们住了。
6: 啊，没事，主要是春燕儿做的工作，还有她大姐风格高。
4: 哎，那说到底也是你的房子。我代表我个人谢谢你。
6: 不用不用，那你们聊哈。
9: 你咋样？
4: 不知道。哎，无所谓，爱咋地咋地。不是我，今天上午我咋跟你们交代的？
9: 啥事儿啊？
4: 工斌呢？
9: 工斌咋了？
4: 我吃完饭，我说看看你们扒房子的情况，这孩子跟疯了似的，他抱着我不放啊。我跟你们交代多少遍了，说这孩子胆小，他不惊吓呀。
9: 我们没说啥，主要是那谁大熊他爸。
4: 那也是你没有保护好他。
9: 是，那你跟他说呗，说大熊没事儿，人大夫都说了，说没生命危险，也不会残疾，顶多脑袋留个疤，头这儿一盖就盖上了。
4: 我比你清楚，我跟这孩子都说了。
9: 那咋整？那不行，明天去上班，我再跟他聊聊呗。
4: 你要是因为这个，这孩子把工作丢了，就彻底完了。
9: 你别上火，光说。
4: 行，那你明天上班想着跟他说啊。
9: 我说。
4: 行，我走了。
9: 你别上火，光说。
3: 许书记。嗯。
6: 李坤。嗯。
3: 许厅长呢？
10: 哎呀，本人现在既不是曲书记，也不是曲厅长，是曲老太太。哎，你是找你嫂子还是找他爸妈？
3: 啥？
10: 你哥没带你来过郝省长家？啊？
3: 我们两家不咋来往。
10: 那你哥夹在中间可太不容易了。
3: 那个，我是来找您的，
10: 有事儿吧？
3: 他爸还没死的时候，他妈就跟人跑了，幸亏公民有这么一叔叔。
11: 他妈为啥跑
3: 啊？咋说呢？就他妈跟他爸，那属于架炕吃饭这关系这种。
11: 懂了，走。
10: 把烟头捡起来。
3: 徐书记，我是想替他们求您帮个忙。
10: 我已经退了。
3: 但是马院长马叔他。
10: 炳坤呐，你们都调查清楚了，有。

0: 而来，想通过我利用老马，是不是？
1: 不是利用，
0: 那是什么？没错，老马在省里负责公检法，但那是党给他的权利。炳坤呢，我一向看好你，让我失望。我虽然退了，但在组织档案里我仍然是在册的干部，不是你哥们儿中的一员，不会像你所指望的那样不讲原则的两肋插刀，给老马吹枕边风，让他为你们公权私用。别跟着我，咱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道不同不相为谋，从今往后各走各。
2: 不是曲书记，你不能因为我们认识您，你就不给我们办事吧，就不替人民服务了。
1: 龚维泽真是个好名家。
0: 对，你们家楠楠的户口就是他帮着上的。
2: 他还不止干了这一件事儿，他还给光字片的大家伙干了好多好多事儿，那都十几年了。如果上面因为这事儿处理他的话，那不仅毁了他，也毁了工斌，还毁了大家伙的心气儿。那你说大家伙不就想让政府里的人像龚维泽一样真心实意对大家伙好吗？
0: 龚维泽是不是这样的人，你说了不算。

0: 我跟你俩说啊，我同学暑假回来可说了，人家深圳的干部现在人人都会背恩格斯的这段语录，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是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转交给社会。他们专门用这一段理论来对付那些反对他们把国有土地租给香港资本家利用外资搞建设的意见杂音阻力。
1: 南方动静都这么大了，咱东北一点反应没有啊？嗯，
2: 面包会有的，总会有的，
0: 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3: 谁要是喜欢玫瑰之艳丽，就得接受它扎手的刺。
1: 这什么意思啊？
2: 哥，我跟你说过吧，学哲学的更要关心文学，你不听，你看落伍了吧，听不懂。
4: 一首小诗而已，不知道就落伍了。
2: 你觉得不好吗？
4: 角度选得不错，但是形式上也讨巧，这就是现在诗歌创作的现状，大家都在追求形式上的创新。
2: 酸葡萄心理。
1: 华成，最近有什么新作？
5: 没有。
6: 华成特别忙是吧？
4: 一个区的图书馆副馆长，一个小小的副科级干部，再忙能忙到哪儿去？
1: 哎，在其位就得谋其政。不过你当初啊，真应该进作协搞文艺创作。
4: 作协没房子，那没房子，将来他们娘俩住哪儿？生存第一。
2: 你的意思是，被我跟月月做出牺牲了？
4: 我的意思是我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江郎才尽。

0: 哎，你好，我请问一下，周荣住在哪儿啊？
1: 以后你们俩之间的矛盾自己解决啊。当众缠了，别人多尴尬。
2: 就受不了他那劲儿，虚伪不虚伪？
1: 过了啊，也许人家就觉得那事不怎么样呢。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2: 你也过了。你说了以后我注意就是，你也没必要为了当和事佬，是非对错就不分了。
1: 哎，这正是我要跟你说的重点。

0: 亲人之间那点矛盾不能完全与是非对错论。郝冬梅的父母至今绝口不提跟爸妈见面的事儿，回避，他们打心眼里就不想认这门亲家，那我跟冬梅日子就不过了。你说我们俩谁对谁错？
1: 行了，我知道了，我也要注意。
2: 浩成，家里有茶叶没？
3: 有有有，
4: 白开水就行。
5: 泡点茶，泡点茶。
3: 回来了，林毅。
5: 哎，
3: 你兵团的战友来了。
5: 哦，谁呀、啊？哟，姚主任。来，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兵团三师政治部的姚立松主任。
2: 错，是省交通厅的姚立松处长。
4: 哎呀呀，转业了，跟着媳妇儿回南方了。这就是令妹周荣
5: 啊。
6: 久仰久仰。
4: 哎，幸会幸会。哎呦，这一屋子知识分子，就我一个大老粗。
0: 一屋子平头百姓，就你一领导。
3: 京酱肉丝来喽！
6: 我们化成的京酱肉丝啊，可是拿手好菜。
3: 水平一般，还有一个菜。
5: 先到水房洗把脸啊！
3: 好，
5: 来，啊，风尘仆仆的来。
7: 你同学啊，说你跟你妹妹出去了，我又到中文系找你妹妹的同学。这同学问同学，这才找到这儿
5: 的。我说的呢。
3: 来，干杯！干杯！
4: 这香港人啊，在深圳政府租他们土地上盖房子，图纸一出来就拿了香港卖，108套房，3天就卖光了。啊，这资金有了，啊，政府拿大头，有了钱他就好办事儿。现在党中央提倡是经济体制改革，给这个企业自主经营权，它要求是什么呢？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多得，看上去挺好，那可能吗？哎，这饼就这么大，
0: 得把饼做大。
4: 哎，是得做大，但我们那边啊，走私的多，倒卖倒卖的多，就从那个港台那边进点电子表啊、录音机啊、什么小五金、尼龙袜卖到北方挣差价，这就造就了一大批的万元户。但结果是个人富了，政府还是穷啊。这政府没钱，这饼怎么做大呀？所以我这次啊到北京来，我是跟我们厅长一块来的，就想到部里啊看能不能要点这个政策上的呀、资金上的支持，但就是一直苦于没有门路。对了，毕业，我听说就咱们原来沈阳军区那个就特欣赏你那名副政委，现在在武器部呢，所以说无论如何还麻烦你给我们引荐一下。交通啊一直是我们省里发展的一个大瓶颈。嗯，冰爷，我们厅长还在宾馆等我消息呢。
0: 我想想办法。哎，
4: 呵呵，那太好了，那就祝我们啊成功，好吧？
1: 来，为了成功，
3: 成功！赶紧的，你们请快点，把这个池子给我掏干净了，快点，不能把下午的生产给我耽误了。
8: 同志，来，
9: 怎么回事？啊，
8: 这
9: 干嘛？
8: 来，
9: 过来！
8: 这怎么回事？这是？
10: 事故的原因是工地乱带阀门，导致酱油外溢，损失酱油3吨左右。
8: 这是咱们现场以来最大的一次生产事故啊！这个小兔崽子，工兵呢？
9: 工兵呢？人呢？
10: 送医院了，精神病院。
11: 哎，咋了这是？
12: 出大出现出出出事故了！
11: 出事故了！
12: 啊！
8: 我就说不该让他来上班。
10: 我一个车间主任，我也没这么大权力啊。
8: 从你这意思，是我们厂里的责任了呗？嗯？
13: 怎么回事啊？
8: 哟，早出去。
13: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里边情况怎么样？
10: 几个车子全淹了。
13: 这样不行啊，你这得弄到什么时候去啊？得用抽水泵，你马上派人去工具房领抽水泵。
14: 来，你们几个抽水泵。
11: 啥叫板？
14: 哎，过来。
10: 工斌，乱搬阀门。
11: 来，这边扶点。
15: 老书记，要不咱们上办公室坐坐？这太埋汰了。
13: 不用，我就是遛弯过来，顺便看看。德宝，
10: 哎，
13: 你这酱油淌过的地方。

0: 这个地方都得盖一层石灰，不然的话夏天会咬苍蝇。明白了。啊，你们处理吧，我先走了。
1: 好好好。
0: 不错。哎，炳坤，你干嘛？骑车了吗？
2: 我骑了。
0: 松我一下。我去光字片做了三天调查，你说的没错，龚维泽确实是个好同志。 老马相信我的觉悟和水平，但目前就这件事而言，操作起来有难度。难度一，老马工作忙，见他得预约，什么时间能不能约上得由工作人员定。难度二，作为省一级的领导干部，直接插手过问一个派出所民警的事儿，不合程序。 就容易受人以柄，身正也怕影子斜。下面有下面的难处，上面也有上面的难处。不说他了，说事儿。我想出了个主意，老马觉得可行。明天你就到省委去，见着工作人员你就这么说。
3: 你说，你是松花江酱油厂
0: 的职工，在马首长老婆手下工作过，不好吧？照我说的说，马首长老婆。那说媳妇儿
3: 行吗？老婆有点太粗鲁了。
0: 你算说到点子上了，要的就是这个粗鲁，显示出你的不满、愤怒，还有舍得一身剐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气势。
3: 你的引起他们的注意。哎，您别吵了，别吵了。你知道吗？这样的话，他们就会立刻汇报到老马那儿。只要汇报到老马那儿，这事儿就算基本成了。我有事儿，赶紧走吧。
4: 拖着我，啊，走。那您坐稳了啊，走。哎呀，哎呀，没事吧，老太太？
3: 你叫我什么？
4: 那许书记。
3: 不用，不用。
4: 哎，没事吧？
3: 老了就是老了，你管得住别人的嘴，管不住自己的腿。不用，我自己能起。哎呀，没事儿，起来了。
4: 这没事啊？
3: 继续。
4: 别了，上来吧。哎呀，走。哎，上来了。上来了。真没事啊？没事。啊。马首长，老婆。我在马首长。 老婆的手底下工作，马首长，老婆的手底下工作，马首长，我是马首长，他老婆手下的工人，他老婆，同志，我是马首长他老婆，
5: 排队，哎，上后边排队，上后边排队，哎，什么情况？上后边排队，
4: 排队呀，排队，
6: 同志，
5: 同志。
4: 同志，上回不是排队，我找马首长。哪个马首长？你们省委有几个领导叫马首长？有第二个吗？啊，上。不是，哎，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吧。我是松花江江油厂的工人，我叫周炳坤。你打个电话。不是，同志，不是，同志，你们别这样，你们打个电话行不行？你们给马首长打个电话，我是他老婆手下工人，你们不信你们打个电话问不就完了吗？
5: 哎哎，柳秘书，你们打个电话给马首长，你们就明白了。不是，你们打个电话行不行？

0: 啊，你们给马主上打一电话。哎，
1: 同志，马书记啊，在他办公室等你。这个是进门条，一会儿交给主楼的大门警卫就可以。

0: 哎，冰峰啊，
1: 好好养啊，这彻底好了。嗨，这病哪有彻底的呀？那现在是好了，那听说我被这提派出所副所长，一下就好了。
0: 提副所长啊？
1: 哎，
0: 你这事儿我还得谢谢你啊。
1: 谢我干啥呀？那是你干的好，那大家伙也这么认为。
0: 快，回去。
1: 没事，那回头说呗。
0: 回头说啊，慢点啊。

0: 咋的？
1: 有事儿呗？咋的？
0: 冻着呀。
1: 不怕都睡觉呢吗？
0: 几点了都睡觉？
1: 你赶紧的。
0: 吃饭没？
1: 没吃啊。
0: 啥事儿？
2: 那厂里开会决定了，工斌并退，让我谈。都厂里决定了，你厂里派人谈，凭啥我谈呢？
0: 不车间主任吗？
2: 车间主任哪根葱啊？钱不多拿，活不少干，出了事儿我担着，有长进领导的。
0: 干啥？你跑来，你给我发牢骚啊？
2: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赶紧找老太太。
0: 哪儿都没有。
2: 不是说到底，你去找老太太是不是为工斌？
0: 哎呀，我不行，要找你找。
2: 我不没面吗？
0: 那咋我有啊？
2: 你当然有了。你一出马，那当时那龚维泽不但没处分，这不还提拔了吗？
0: 那人家老太太，这谁到光子面做了三天调查呢？
2: 行，别说没用的，我就想说龚斌咋整？
0: 厂里决定的是对的。
2: 那你谈？
0: 那你讲话了，我是哪根葱啊？
2: 这不还是吗？都不想当坏人吗？
0: 要不让龚斌跟我跑业务去，假装一下。那跑业务没有生产安全问题啊？
2: 工资谁发？病退只能开一半工资，还不能按月发。那厂里不得先保那些干活的人吗？
0: 你这事儿你跟龚维泽说没？
2: 昨天我下班我就到他那了，我就赶紧跟他说了。那愁完了都，让我先别跟龚斌说，他再想点办法。
3: 这样吧，之前我出，大夫说呢，这龚斌刚恢复，这段时间呢得避免精神刺激。云官，那你辛苦看他一段呗。大宝，
4: 哎，
3: 就按我说那个打算，你跟厂里说，我按月呢提前把钱给你，你交给厂里边，就当是工资呢发给龚斌，就是得让厂里边保密，关键是会计。
2: 会计，我说，与人有利，与己无害，还能送个人情，他凭啥不愿意啊？
3: 嗯，那就是麻烦你们俩了。
2: 呀，我没啥麻烦的，就是这坤儿责任大。
0: 我也没啥。
3: 哎，其实要不是我呀，龚斌这孩子也得不了这个病。我哥走那天呢，我也搁家呢。
5: 老二啊，
6: 哥，咋的了？
5: 我想吃点凉的，不舒服。
6: 行，我整去啊。你等着我啊！
3: 这刚出门就碰上我对象了，这当时不是正热恋呢，也不知咋的就把这事给忘在脑后勺去了。但等我想起来呀，这人已经没了。第一个发现的人那是龚斌。这满地都是血，当时龚斌才9岁。

0: 小红叔，那你这每月拿钱，家里边行吗？嗨，
1: 顾明这孩子呀，打上班到现在，每月工资呢都如数上交给他婶子，就是一分钱零花钱，也都管他婶子要。
2: 哎呀，这不是长久之计呀、啊。
1: 说我听说那个园林局招临时工呢，要不让婶儿啊？
2: 不用。
1: 这现在很多的返程知青还都没找着工作呢，肯定得优先安排他们。没事儿，那龚斌病退，好歹有点工资呢。就算一分钱不给他，我的工资也够。这好歹现在不用给他交学费了嘛。行了，你们回去吧啊，我所里边还有点事儿。谢谢你俩了。
3: 哎呀，叔，我们没啥，嗯。

0: 跑业务不难吗？
1: 太难了。
2: 哪位是乔准燕乔主任？
3: 啊，这位。
2: 我是松花江酱油厂的。
3: 那咱这慰问品就定他们家的，
4: 那你们去办吧。
5: 想不想跟我们一块干？
6: 我还是得回去。
7: 李坤的爸今天晚上回来。
8: 妈可能不认识你。
5: 如花，
9: 请看《人世间》第16集。

0: 我觉得醒来这个名字起得很有意义，它是一种从蒙昧到清醒的过程，在那个年代它其实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1: 我能帮你拍张照片吗？
2: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3: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2: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3: 我也不知道，反正很漂亮，我以后一定会知道的。
0: 我觉得沈克西其实是一个已经醒来的人，他非常坚定，有着自己的信仰，然后也非常清楚自己要做的

0: 势是什么。你是一个非常清醒强大的女生。
1: 我们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等到醒来却发现大家都是相亲相爱的。
0: 我非常希望可以找到那个年代的气息，还有的就是谍战人物身上的那股特质吧。像沈克西这个人物，他其实就是比较隐忍，比较克制，不管他心里有多大的波澜，他遇到了多么棘手的事情，他都要很平静，他都要把这份波澜埋藏在平静的外表下。可能他表面上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外表，但他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隐藏的身份，非常的狠辣。
2: 穿我这个衣服。
0: 沈克西其实有好几次，比如说跟队友接头，或者是传递信息，这些都是要他比较冷静的，因为偶尔会有一些突发情况。有一场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在雨里被追杀的一场戏。当我一瞬间觉得情况不对的时候，我会立马掉头就走，还要装得很平静。我觉得在沈克西的日常生活里可能充斥着这样的心态吧。他就像一只小狐狸一样，就是耳朵竖起来，就是周围有任何风吹草动他都能非常敏锐地感受到。我觉得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没有压力不大的，就是生活在危机之中，孤独肯定是有的，在身边会常常分不清是敌是友，看起来是友的人也可能是敌，就是不管是何种身份，在那个年代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排除万难的过程，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艰辛，就是他其实走的每一步，他的每一个行动，甚至每一分钟都可能是用他的生命在拼搏的，说不好下一秒他的命运就会如何。
2: 我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随时等待指示。我可以的，放心吧，我们一起迎接胜利的那天。
0: 因为他已经觉醒了，所以他们的任务其实是负责唤醒更多的人觉醒，所以他的信仰也是相信有一天会有这个光明的到来，所以他很坚定地走在这个唤醒的道路上。
3: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2: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0: 现在是彻底啥也看不见了。对，娘年纪大了，再说了，娘现在也习惯了。爹，那你这腿是咋弄的？嗨，这前一阵子啊，实在揭不开锅了。 你爹寻思上山打两只野鸡，结果遇到熊瞎子了。熊瞎子一巴掌就把你爹呼沟里去了。那熊瞎子啊，可能那天不饿，没下钩，扭头走了，这你爹才捡回一条命来。命大。儿啊，这次回来。
1: 待几天呀？不走了。不走了？啊，好，好，好，不走了，好。想走你就走，家里事你不用惦记，山里人都皮实，你想这个歇两天就好了。
0: 儿子，你干啥去啊？
1: 我给家里砍点柴火。啊，家里还有柴火呢。哎呀，你跟孩子说那些话干啥呀？你心跑野了，你不让他走，他能不走啊？
0: 不行。
2: 反正你得想个法子，我不想让我儿子死在外边啊！哎，啊，我听明白了。
3: 嗯，
2: 这个尤世荣太坏了，咱们得把他弄死。
3: 对，
2: 为民除害，要不他还得祸祸老百姓，是不是？
3: 是。但是啊，让我现在啊。
2: 除了他那四姑娘，我连他长啥样我都不知道。你别着急，咱们早晚逮着他，弄死他。哎，那个八棵松你去看了没有啊？
3: 去了。
2: 那都谁在上面刻字了？
3: 小鬼子当时正在走山呢，我没敢往前凑合。
2: 那咱俩就干死尤世荣，完了咱俩就去上去看看，行吗？
3: 行。
2: 他喜欢唱，他就得喜欢听；他听，他就得跟着哼哼，对吧？
3: 咱俩想一块儿去，要不今天也不能搁那儿遇见。